0: 青楼。
1: 星期日下午1点到2点，有专人着手帮你度身订造一个令你心满意足、住得舒服的私人空间。Christopher 高志威，心满意屋。
2: 体坛放放放，是由皇冠门窗、InfoCar 二手车买卖赞助。
3: 八点养生活，
4: 八点养生活，生活样样都精彩。
5: 欢迎收听样生活世界杯特别系列体坛翻翻翻。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啊，全世界有这么多城市，为什么国际足联最终选择了多伦多成为2026年世界杯主办城市之一呢？事实上啊，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世界杯是全球规模最大的单项体育赛事，每一届主办城市都需要经过严格的评估，除了球场的条件之外，还要考虑像是交通啊、酒店啊、机场啊、安全措施以及接待国际游客的能力等等等等。换句话说，能够举办世界杯本身就是一种国际认可。那么我们的多伦多到底有哪些优势呢？首先啊，当然是多伦多本身的国际化程度。很多人都知道，多伦多被认为是全世界最多元文化的城市之一，超过一半居民出生于加拿大以外的国家。那在这里呢，你几乎可以找到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世界杯期间，这种优势会更加明显。比方说，来自这个阿根廷、巴西、葡萄牙、韩国、日本、英国等等国家各种国家的球迷吧，啊，很多本来就是生活在多伦多的。换句话说，有些城市需要等待球迷飞过来，而多伦多本身就已经拥有来自世界各地的球迷群体，这也是国际足联非常看重的一点。那当然还有第二个优势，就是交通。就多伦多拥有加拿大最繁忙的机场，每年都有大量国际航班抵达。世界杯期间呢，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能够比较方便的来到这里，而且对于本地居民来说，看比赛也相对方便了。无论是 TTC、GO Train， 还是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坐过，就是到机场的这个快线 UP Express， 都能够帮助球迷前往比赛场地。第三个原因呢，就是球场本身。今年世界杯比赛呢，在 BMO Field 举行，很多多伦多人可能都去过那里啊。平时这里是多伦多 FC 的主场，那为了迎接世界杯呢，球场进行了升级和扩建。世界杯期间呢，容纳超过4万名观众。虽然和一些拥有8万啊10万个座位的大型球场相比不算特别巨大啊，但是 BMO Field 的最大优势呢，是它拥有非常棒的观赛体验。为什么？因为球迷距离球场非常的近，所以比赛气氛呢也特别的热烈。而且球场旁边就是我们的湖滨区域，对于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来说，也是展示多伦多城市风景的绝佳地点。除此之外，还有一个很有趣的原因呢，很多国际媒体都认为多伦多代表了未来城市的发展方向。这里拥有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大家使用不同语言，拥有不同传统，但却能够共同生活在同一个城市。而世界杯最重要的精神之一，其实正是团结与交流。从这个角度来看，多伦多和世界杯的理念非常契合。最近这几个星期，当来自世界各地的球迷在多伦多相聚时，我们不仅观看比赛，也体验我们多伦多当地的各种各样的美食、文化、生活方式。啊，来到我们的 Chinatown 唐人街，或者是到 Little Italy 小意大利区，当然也可以去到这个希腊城，也到我们的湖滨啊、样街，还有这个 Eaton Center 啊、市中心等等等等啊。对于很多游客来说，世界杯可能只是他们来到多伦多的原因，但这座城市本身才是真正让他们留下深刻印象的地方。所以说啊，2026世界杯不仅属于足球迷，它也是一次向全世界展示多伦多的机会。未来几十年后呢，当人们回忆2026世界杯的时候，除了比赛的结果之外，他们也许还会记得这座充满活力、多元文化还有热情欢迎的加拿大城市。而我们也非常的幸运了，因为这一切呢就发生在我们自己家门口。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幸参与世界杯亲身到了这个 BMO Field 的这个赛场上去感受上个星期五的这个加拿大的比赛啊。 我个人其实是非常想要去参加了，因为我觉得是一个像我之前说的蛮具有历史意义的一个比赛，但是呢因为票价的原因止住了我的脚步。诶，但是虽然止住了我的脚步，没有止住我的精神呢，我最后还是在家里，然后订阅了我们的非常贵的体育频道，然后在家里面和家人们一起观看了这一场具有历史性意义的比赛。不知道大家会喜欢在哪样子的环境里面观看比赛呢？除了到了现场之外，喜欢在酒吧、在家里、在一些室外的一些场所等等等等，无论去哪里都好吧。我们还是重在参与嘛。

0: 体坛放放放是由皇冠门窗 InfoCar 二手车买卖赞助。
1: 加拿大中文电台与你庆祝父亲节，超级 Daddy 翻翻翻，6月21号星期天下午2点，在 Kennedy 和 Denison 的 Denison Center 隆重举行
0: 亲子足球等爸爸大显球技。 Sunshine Kennis 李子浩又唱又跳，岁月留声 Bill 和 Scott 大唱金曲，加上超多奖品等你拿回家。
1: 暖心爸爸何志宏、施特利大放小蛋，大牌奖品与你玩足2小时。
0: 6月21号星期天下午2点，超级 Daddy 翻翻翻约定
2: 父亲节和爸爸喝茶，然后买房。
3: 女儿啊，你爸爸已经说了，是 Chris Wu Field Gate 那个楼盘，他才会帮忙的，因为喜欢这个盘比较近，看孙子比较方便。
2: 位处 Woodbine 和 Major Mac 黄金地段，楼花专家 Chris Wu 推荐 Field Gate 独立屋，110万有 Freehold 双车房，更有95万正屋。洛西何家燕本周六1661 Denison Center 为 Field Gate 现场直播，马上打给 Chris Wu 416-668-8688。
4: Another Dawn clean with the Dawn Ducks.
5: Oh, he's doing dishes with Dawn Platinum.
6: The only soap trusted to save wildlife affected by oil.
5: And Platinum removes up to 99% of grease and food residue, so he doesn't have to work so hard.
6: Well, flap my wings. What'll he do with all that unused elbow grease?
5: Organize the fridge, the spice rack, the junk drawer.
6: What are you quacking on about? He's gonna...make enchiladas.
5: More dishes? That's giving this duck goosebumps.
4: Dawn Platinum, the better grease getter.
7: 喂，弟，我订和你喝的。
8: 啊，你说什么呀？哇塞，又收不到了。
7: 现在听不听得到啊？喝完茶，我和你去转 Bell 纯光纤网络和换新电话，每秒下载速度高达 1.5 Gigabit， 电话稳定好多，上网又快，连看球啊都顺畅好多了。Download 和视频通话都不会是断是续的。最重要的呀，是有特别优惠。
8: 喝完茶，马上去 Happy Seven 和 McCowen Mark Fillmore 二楼临近 Tim Hortons 的 Bell 专门店。这星期六，何志宏、张志文现场直播。
7: 楼花专家 Chris Wu 之 Little DJ Summer Camp。不是一般的夏令营，更加不是普通兴趣班，这个是特别给小朋友化身小 DJ 的夏令营。
9: 夏令营节目丰富，内容结合 DJ 及电台主持体验、录音制作、舞蹈、表演艺术、魔术及互动创意活动，
7: 全方位开发小朋友创意和自信。
9: 2026小 DJ 夏令营现已接受报名，名额有限，额满为止。
7: 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Wu。
0: 饮品赞助：大排档。
10: 星期一下午2点至3点半，全新节目 Live 星期天 Sunday Live， 有我张崇基，
11: 仲有我杜挺豪主持，豪玩基地，
10: 我哋会为你搜罗男人最爱嘅好玩、好食、
11: 好睇、好听同最潮嘅话题，
10: 绝对系最终极嘅男人窝啊！大家星期一记住要黐住 Fairchild Radio AM 1430
11: 加拿大中文电台啦。
12: 八点养生活，
13: 八点养生活，生活样样都精彩。
14: 欢迎收听样生活，我是节目主持人伊娃冠奇。我这几天呢做了一件特别这个伟大的事情因为我整理家里嘛，就开始断舍离。那发现呢，当然这个有很多衣服是已经穿不了了，因为感谢 COVID， 导致我从加小码变成小码，小码变成中码了啊。所以之前的很多漂亮衣服啊，不管是品牌的、没有品牌的、大牌的啊，都是没有用了。所以呢，我想是说有一些衣服呢，我想要捐，另外一部分呢，我想是说，有没有地方可以卖二手衣服？结果呢，在某红书上查一查，就是关键词，大家可以听着，关键词是多伦多二手衣服啊，多伦多空格二手空格衣服，你应该就能看得到

是需要干净的整洁的衣服，没有污渍，那叠好放在购物袋里，那拿去那边，然后呢 register 注册你的电话号码名字，之后你把衣服给他们啊，他们就会开始这个做他们的工作，等一个两个小时之后吧啊，然后都会通知你过来拿，告诉你说哎，我要收这一件，要收那一件。我还想说的是，其实我是想要体验这个过程，虽然我知道很多网友分享是说卖不了多少个钱，可能这个邮费搭了还不止，但是我觉得我也想体验一下子，跟大家分享一下我这个经验。我当时是从 downtown 开到 Richmond Hill 的一家，那我觉得整个过程我等了一个半小时，然后呢我带了五大袋衣服去，那当然也包括这个鞋子啊、包包呀，然后一些小首饰啊。当然了，每一家他们都有自己的风格，我很建议大家在去他们店之前呢，可以在他们的 Instagram 或者是 social media 的平台上呢看一看他们家喜欢收哪一种风格的东西。那当你看到了这些风格的，你就大概说 OK， 这家店可能更偏向于就是快消品牌，或者那一家店可以就是中上一点的品牌等等之类的。那我卖了，我比方说啊，我卖了一件小背心啊，这件背心呢是我在美国买的，可能当时买的价格也就$20多，那没想到他们也有收啊，收了的话收的是他有两个选择，一个是给你现金，一个是给你这个 stone credit 啊，给你 stone credit 的话你就可以在他们的店里面再继续买，那我当然就不想要在这个越陷越深呢，所以我就选择了这个现金。那现金我当时这一件背心收了4.25的现金，所以就还好，一件背心能够收4.25。当然了，如果你真的是有时间跟精力的话，你可以在这个像是 Facebook 的 Marketplace 或者是一些那个 Postmark。一些这些二手平台的地方可以去卖你的衣服或者是鞋子、包包、首饰等等。但是如果你觉得太麻烦了，你可以试一下带几大包啊这些东西到这些二手店卖，然后看看能收多少钱。其实整个过程的话呢蛮有意思的，虽然比较耗时间啊，可能这个付出的和回报的不成正比，但是我觉得其实也是蛮好玩的一个过程，就觉得是说真的也是教育自己、教育孩子的一个过程。我觉得到时候你就会明白，是说哦，钱怎么那么难挣哦，这个也不收那个也不收，你到底收了哪一件嘛。可能带了这个50件，只收了2-3件啊，剩下的呢只能是说拿去捐了。那可能我们在购买单件的话都是上百这样子买，结果连卖都卖不出去啊。所以就觉得是说哎呀，越来越体会到这个社会的这个怎么说越来越体会到这个艰辛啊，挣钱多么的不容易。所以我觉得如果你家里有小孩的话，尤其是一些青少年女孩子，非常建议你带着他们这些你的女儿们啊一起去到这些寄卖店。一是做出一些比较环保的一个举动，第二的话也能够是一个非常，我觉得是一个亲身的教育吧，就是教育到孩子是说你看我们的这个就是经常购物的话并不是一件特别特别明智的事情啊，所以真的是需要的再买，不需要的话呢咱们就 window shopping 也就算了。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多伦多 WeChat 微信公众号正式开通啦！内容丰富，精心打造，与你紧贴本地及国际新闻时事、娱乐八卦、城中热话、各地趣闻，一一有齐。当然唔少得为你报道电台最新动态，每日更新，一 click 搞掂。
1: 快啲打开你嘅 WeChat， 搜寻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加入关注就系咁简单。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多伦多微信专页，一 click 能知天下事。
2: 不用再等 ，The Break 黑五限时清销回来了，超值优惠仅限四天，快到店内选购您所需要的商品，购买沙发配同款情侣沙发或沙发椅，低至四折；睡房和饭厅家具低至75%，指定床垫更低至6折。黑五限时清销只到星期一，有少量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大多伦多各大的 Break， 包括万锦市、列治文山和石家堡门市查询。The Break 为您省更多。
3: 获奖无数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每个新建项目都带给你无限惊喜。位于 Leslie Street 和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 ，Aurora 全新社区 Avila 双车房传统真屋，售价仅由79.9万起，还有开幕超值优惠，交通方便，配套完善，有所有你的生活所需。你之前错过的话，本周末记得来239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One Avi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子薇轮流直播，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Avila by Treasure Hill。
4: 父亲节我要做超级 daddy，
5: 你会唱歌还是踢球？
4: 踢球我就等同球王，唱歌啊我就交给李子浩和岁月留声 Bill 和 Scott。
5: 原来你是说6月21号星期天下午2点在 Kennedy 和 Denison 的 Denison Center 举行的超级 daddy 放放放，我会去给何志宏和施柯利捧场，你
4: 当然是跟你一起在超级 daddy 翻翻翻，赢奖品啊兼玩个够。
5: 场地赞助 Denison Center， 饮品赞助大排档，舞蹈表演 La Pure Red Royal 玉芭蕾。
6: 多吃两粒药应该没事的。
7: 谁说吃了药不能开车啊？我意志力好强，
8: 试一下嘛，怎么会那么容易上瘾啊？
9: 不要低估药物对我们的影响，更加不要高估自己的意志力可以抵抗身体的反应。请咨询你的医生及药剂师关于你服用的药物，过分服用或滥药可能令你反应变慢，失去正常判断能力。加拿大中文电台温馨提示：生命没有如果，切勿药后驾驶。
10: 那些年，这些歌，精选歌曲大赛第3季，黄金赞助，鸡宝山预制计划；白银赞助，圆圆深融海味；包师傅点心专门店；好景殡仪馆和墓园；多伦多牙科专科中心林香恩医生；顺利深融海味大药行；限时提供兼白银赞助；列治文山天皇明珠。
11: 8点养生活，
12: 生活样样都精彩。
13: 欢迎回来，今晚8点养生活，我是子君。最近美国政府被爆出一桩离谱至极的丑闻，其荒谬程度堪比好莱坞喜剧大片儿。一名手握美国最高机密权限的中央情报局 CIA 前高官，疑似通过侵吞公款的方式，在自己家中私藏了整整303根金条，外加数百万美元现金和几十块名表，总价值超过4000万美元。而更魔幻的是，随着调查深入，大家竟然发现这位看似履历光鲜、能力超群的情报精英，不仅学历是假的，军职是假的，飞行员身份更是编造的。他靠着一套从头到尾的谎言，在 CIA 混了10几年，一路高升，成为人上人。这桩离谱丑闻曝光之后，迅速在美国网络引发强烈讨论。大量的网友表示，美国政府真是干啥啥不行，竟让一个骗子耍了几十年，捞了几千万。事件当事人大卫，案发前是美国中央情报局 CIA 的高级行政官员，作为手握国家最高机密权限的工作人员之一，他不仅能够接触美国最核心最敏感的情报项目，在美国政坛的小社会里头也算得上是有头有脸的存在。谁能想得到，就是这样一位看似履历完美、背景过硬的情报高官，其整个人生经历全是精心编织的谎言。 事实上，回溯起来，大卫的造假之路早在1997年加入美国海军的时候就已经开始。为了获得更好的发展机会，他刚入伍就伪造了大学成绩单和学历信息，谎称自己拥有名校学位。2004年，他更是凭借这份造假的履历被任命为海军预备役少尉，晋升之路可谓是顺风顺水。但是大卫的野心远不止于此，他将目标瞄准了权力更大、保密性更高的 CIA。 2009年，在第三次申请政府职位后，大卫凭借自己二次创作的虚假履历成功进入 CIA 工作。在入职与安全审查文件中，他堂而皇之地写下了自己拥有克莱姆森大学数学与信息系统学士学位、伦斯勒理工学院电气工程硕士学位，甚至还宣称毕业于美国海军试飞员学校，是经验丰富的海军飞行员试飞员。他称自己在过往管理工作中曾担任过军方武器测试机构主管，并在空军学院担任过导师，负责18架战斗机的测试管理。这套要学历有学历，要荣誉有荣誉，要能力有能力的履历，放在任何机构都堪称亮眼，能在 CIA 竞聘上管理岗位也就合情合理。可是在 FBI 近期的调查之中却发现，刚才咱们提到的那些学校全都没有他的就读记录，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 FAA 也根本没有他的任何飞行执照，他在海军的真实岗位就是一名普通的信息系统技术员，和所谓的精英飞行员没有半毛钱的关系。而也就是这样一份漏洞百出的履历，竟然在当年顺利通过了 CIA 号称最严苛的背景调查。要知道啊，想要正常入职 CIA, 审查人员会走访申请人的亲友、同学、邻居，连社交圈子都要刨根问底。可大卫的所有造假信息却没有人过问，甚至一路开了绿灯。大卫成功入职 CIA 之后，又凭借自己说瞎话不打草稿的本事和演技，一路晋升到高级管理岗位，不仅手握最高机密权限，参与美国政府敏感情报工作，薪资待遇也跟着水涨船高。而他为自己编造的虚假海军预备役身份也累计骗取 7.7 万美元海军军人补贴。用假履历敲开 CIA 大门之后，大卫的真实目的开始逐渐暴露。他在2025年11月到2026年3月期间，利用职务权限以海外执行任务需要正常报销为由，向工作部门申请大量外币和高价值金条。在他看来，自己手握机密权限，还负责敏感项目，申请大额资产用于任务理所应当。而 CIA 的审批流程也确实没有辜负他，没有过多怀疑，竟然真的批准了这笔巨额资产申请。拿到金条和外币后，大卫显然没有将其用于任何公务，而是直接全部运回自己位于弗吉尼亚州的高档住宅中，悄悄私藏起来。可是纸终究包不住火，CIA 在近期一次例行内部审计时，突然发现大批金条和外币去向不明，没有任何使用记录和保管凭证，资产就这么凭空消失。内部调查迅速启动，很快就将疑点锁定在了大卫身上。而为了避嫌， CIA 局长随即主动将案件移交 FBI 调查处理。就在5月中旬的某天凌晨，FBI 特工全副武装并开着装甲车突袭了大卫的住宅。当他们踹门进入储藏室内时，眼前的景象让所有人都惊呆了，里面整整齐齐码着303根金条，每根重达1公斤。除了金条，特工们还搜出200万美元现金以及35块名贵手表，其中大部分都是劳力士，随便一块都价值不菲。搜出的这些物资足足推了好几个平板车才运走。 面对各种物证，大卫无从抵赖，他被指控盗窃公共资金、虚假陈述、诈骗政府福利等多项重罪指控，目前已被联邦羁押等待法庭审判。随后美国媒体也将他长达20年的虚假履历彻底扒光，这起丑闻瞬间引爆全美的舆论，官方和民众质疑声如潮水般的涌来。某位前 CIA 行动官员公开表示，自己当年入职时，审查人员连他的姐妹、父母、朋友都逐一问话，手续流程都严苛到了极致。大卫这样的造假者却能够蒙混过关，实在是令人震惊。更令人担心的还是有多少类似的李鬼潜伏在情报系统中。某法律专家更是直言，学历、军职都是很容易核实的信息， CIA 审查中却能捅这么大的篓子，这不是疏忽，而是系统性的失职，必须由国会情报委员会彻底调查。网友们也彻底炸锅，纷纷吐槽，我以前住在华盛顿特区这边，好多中情局员工都住着天价豪宅，房价远超他们一家人的收入，根本买不起。这事儿只是冰山一角，不少公职人员要么住着几百万美元的大房子大肆享乐，要么在职时把项目批给一些公司，等离职后就直接去这些公司任职捞好处。老百姓要是真看清这里面的猫腻儿，绝对会炸开锅。这事儿足以看出联邦政府办事有多不靠谱，压根儿不把纳税人的血汗钱当回事儿。有了这档子事儿，美国政府也别再对其他国家的问题指手画脚了。这种荒唐事必须制止，眼下想坑骗美国民众、侵吞公家财产的人简直数不胜数，必须从严从重追究涉案人员，绝不能轻易放过，还要把纵容对此视而不见的政客全部罢免，他们要是也参与了这起侵占行为，同样要依法查办，涉案金额可不是小数目，再这么下去，普通美国人迟早会被拖垮，真是够了。世界是个草台班子的故事，咱们说了很多次，但是论离谱程度，这次美国中央情报局的大瓜能排上 top 3以内了。究竟美国政坛还潜伏着多少滥竽充数的水货，真实数字恐怕让人不敢细想啊。好啦，今天真是个适合吃瓜的日子，吃完了美国的瓜，咱们再来吃一吃尼日利亚的瓜，同样是政坛大瓜啊。不久之前，尼日利亚政坛就爆出了一桩震惊全国的荒诞大瓜，剧情反转之快，离谱程度之高，直接把吃瓜群众们都给看傻了眼。原来当地一名自称患有侏儒症的男子，早前以弱势群体却满身正能量的人设在网络上火速爆红，随后高调宣布参选国会众议院议员选举，并收获无数掌声与支持。他在参选之后也是一路人气爆表，大有直接登上政治舞台中心的势头。但是没过多久，就有人戳穿他的高中学历、从业经历，甚至连年龄都是假的。他的真实身份竟然只是一个16岁的未成年少年，凭借着一张三寸不烂之舌和高超的演技，他一路闯过资格审核，竟然差点真的就走进了国民议会。整场闹剧曝光之后，尼日利亚民众也彻底看清了这些政客们作秀到底是多么的没有底线。

0: 生活
1: 八点样，生活生活样样都精彩。
2: 欢迎回来，我是子君，咱们接着吃瓜。尼日利亚政坛震惊全国的荒诞大瓜，一位自称患有侏儒症的男子以弱势群体但满身正能量的人设爆红网络之后，决定参选议会议员，结果却被人戳穿他的高中学历、从业经历甚至年龄都是假的，他的真实身份只是一个不到16岁的未成年少年。当事人布巴出生于尼日利亚北部的一个名叫扎里亚的小村落，早前他在网络上自称患有侏儒症，所以年过30岁仍然十分的矮小，外貌也始终是一副未成年人的模样。这些先天缺陷导致他在人群中格外的显眼，因此从小受过不少欺负，但是这些歧视并没有能够影响到他，反而让他变得更加坚强，并且发誓要做出一番大成绩来证明自己。就是这样一个身体有缺憾的人，背地里却有着不小的野心。他自称当地人非常认可自己身上顽强不息、自强自立的心态，如果自己能够当选议员，将会推动建立更具包容性的政治格局。在尼日利亚的政坛，年龄、财富和影响力往往决定着公众对一位政治家的看法。出身于基层的布巴正在动摇这种固有观念，他凭借着励志的经历被人们称为扎里亚奇迹，还有不少人认定他能打破尼日利亚社会上对弱势群体的偏见，是整个社会走向文明的希望和见证。于是在今年的五月，他以尼日利亚执政党全体进步大会党候选人的身份参加联邦选区众议院议员的资格筛选。画面中的他虽然身形瘦小、长相稚嫩，却表现得镇定自若，面对党内审查人员侃侃而谈，在和选民们聊天时更是展露出沉稳淡定的大将之风，怎么看都是个走仕途的好苗子。他在竞选时介绍自己出生于1995年，高中毕业，之前曾做过司机，有着一定的社会阅历和服务精神，因为自己的特殊生理特征，非常懂得如何关爱弱势群体，如何服务普通百姓。在镜头前，布巴还说出一句极具煽动性的话，我参选不是为了自己，而是听到民众的呼声，所以甘愿为大家服务。这句话迅速在社交媒体疯传，很多尼日利亚网友被其打动，认为布巴的出现打破了这个落后国家对身材、外貌、出身的偏见，也让更多草根竞选者能走上仕途。它不仅代表着政治多元化与包容性，更是真正意义上打破偏见的典范，有着划时代的特殊意义。一时之间，扎里亚奇迹的名号传遍全国，布巴从一个默默无闻的普通人摇身一变成为政坛冉冉升起的新星，支持声浪一浪高过一浪。就在所有人都以为尼日利亚即将迎来一位极具话题性、象征意义非凡的残疾人议员时，有网友开始扒起了布巴的底细，不查不知道，一查还真是让人大跌眼镜。最先塌房的是布巴的各类官方证件，有网友扒出他的国际护照、出生证明、学校学籍等记录，这些文件清清楚楚指向他的真实出生日期是2010年，也就是说他只有16岁，是个不折不扣的未成年。而尼日利亚宪法与选举法规定，众议院议员的最低参选年龄为25周岁，即使法律已经放宽了年龄限制，鼓励年轻人参政，16岁的布巴也远远低于法定门槛，完全不具备参选资格。扒皮帖出来之后，布巴所代表的党派还出来辟谣称，这些谎话都是竞争对手搞出来的假消息。但是很快，有一位自称布巴初中老师的人主动站出来发声， 称自己几年前还在教布巴读初中，对他的情况十分熟悉，可以证实他就是一个16岁的未成年，根本和30岁患有侏儒症的情况没一毛钱关系。在人证物证等重重铁证之下，在塌房初期还力挺布巴，声称他是遭人恶意抹黑的执政党全体进步大会党，也无法继续硬撑。最终政党官方正式宣布以涉嫌年龄造假、伪造身份信息为由取消布巴的候选人资格，彻底终结了这场荒唐的参选之路。事情曝光之后，布巴很快向政党主席提交了书面退选信，他在信中敷衍地表示，经过与党内人士、相关利益方协商，自己决定即刻退出竞选，但他从头到尾没有对年龄、身世造假一事做出任何道歉与解释。他说，请接受此信作为正式通知，我即日起退出萨邦加里联邦选区众议院议员的竞选，做出这个决定并不容易，但由利益相关方和我们党内领导人发起的协调，这一进程被加快了。布巴以这样一种戏剧性的方式跌下神坛，在尼日利亚成为热议的话题。现在很多人都在质疑，一位患有侏儒症的16岁的少年，连参选资格门槛都摸不到的未成年人，究竟如何通过层层资格审核并成为人气候选人，还差点成功进入国民议会的。布巴的奇迹蹿红，是审查流程形同虚设，工作人员极度失职，还是背后有人故意进行一场别有用心的政治炒作？又是谁用这个孩子当枪使，给自己党派拉选票呢？他的出现又和哪些势力的利益有关？这件事也引发了众怒，批评人士指责布巴背后的支持者利用未成年人并谎报年龄参选议员，还有人指出布巴的案例反映了尼日利亚政治文化中的深层次问题，人们对政治候选人的关注都集中在他的外表上，而不是他的思想上。而且对于一些人来说，布巴代表了勇气和鼓舞人心的力量，也引发了一波关于青少年参选、对残疾人士的包容度，以及尼日利亚政坛是否对非传统人士开放等问题的讨论。不过归根结底，布巴的案例反映了体制的失职，体制没能履行最基础的筛选把关职能，才闹出了这种笑话。如果今天一个15-16岁的少年能够通过谎报年龄绕过筛选程序，那人们不免会质疑，之前的选举中会不会有其他人用类似的方式作弊，这足以引发信任危机。可能下次再有新面孔参加选举，要先自证年龄了。截止目前，尼日利亚官方对于这些质疑的声音都没有任何解释，唯一可以确定的是，这场由谎言堆砌的扎里亚奇迹不仅成为国际笑话，也让尼日利亚民众对选举的公信力产生严重质疑，甚至有不少当地人戏称选举爆改真人秀，不拼实力拼剧本。咱就是说啊，世界是个草台班子，这句话的含金量真的是越来越高了。这样的假议员故事难道不值得一个喜剧剧本，不值得一座奥斯卡小金人吗？好了，有关政坛的大瓜咱们今天就吃到这边啊，再次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明天同一时间子君和您空中再见，拜拜。

0: 加拿大中文电台晚上九点，
1: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2: 父亲节我要做超级 daddy，
3: 你会唱歌还是踢球？
2: 踢球我就等同球王，唱歌啊我就交给李子浩和岁月留声 Bill 和 Scott。
3: 原来你是说6月21号星期天下午2点在 Kennedy 和 Denison 的 Denison Center 举行的超级 daddy 放放放，我会去给何志宏和施柯利捧场，
2: 你当然是跟你一起在超级 daddy 翻翻翻，赢奖品啊兼玩个够。
3: 场地赞助 Denison Center， 饮品赞助大排档舞蹈表演 La Pure Royal 玉芭蕾，
0: 获奖无数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每个新建项目都带给你无限惊喜。位于 Leslie Street 和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 Aurora 全新社区 Avila 双车房传统镇屋，售价仅由79.9万起，还有开幕超值优惠，交通方便，配套完善，有所有你的生活所需。你之前错过的话，本周末记得来239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i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子薇轮流直播，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Avila by Treasure Hill。
4: 六月份娱乐生活杂志免费索取 ，Hip Hop 组合农夫横跨音乐、综艺、戏剧同主持界。去年更公布成立娱乐公司，继续在演艺道路上拍住上，成为最搞笑的农夫。加上新时代电视和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节目介绍及节目表等。免费索取地点有：鸿福饮食集团旗下酒家、士嘉堡豪门宴、鸿福海鲜大酒楼、万锦聚福楼及添福海鲜烧腊酒家。另有新之美高级饼店 Square One Shopping Centre、Markfield Mall、Fairview Mall、士嘉堡新之美中心、Scarborough Town Centre、Hillcrest。Small Upper Canada Mall 分店、澳门 Japan Living、万锦广场同北约克分店、丹滩龙城商场及以下大多百地点：士嘉堡世纪广场、太古广场、Bridalwood Mall、Woodside Square、万锦王府井、密史中国城及黄金广场，亦可以到 plem.com 点击免费派发点浏览详情。
5: 听见财富，看见生活。我是主持人雨薇，欢迎收听今天的财富生活。
6: 好的，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今天呢是进入全新的一周了，这里是加拿大中文电台财富生活的栏目早安晚安，愿我们都有愉快的一天。从周一到周五啊，早晚9点雨薇都在这里陪伴大家，博览财富见闻，我们和世界一起进步，聆听最好的世界。那么大家有没有听过一个哈？我经常在这里呢讲一日一善，经常会希望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呢，我们去在别人最无助的时候，我们希望能伸出我们的援手哈。有没有听过一个原则呢？叫幸福者退让的原则呢？其实这个心理学上呢，就有一个幸福者退让的这个原则，它就是说，假设哈，其实你拥有还蛮多的。家庭幸福，生活美满。那如果我们出外的时候，有时候遇到别人，刺激你，陌生人攻击你、挑衅你，甚至谩骂你的时候，说这个不要跟这些这样的人呢纠缠不清，要懂得避开忍让，因为其实更幸福的这个人，如果与人相争，损失是最大的。所以咱们不能为了和他人争一时高低，为了逞强而搭上自己的这个幸福哈。所以这个幸福者退让的原则呢，我觉得可以大家呢谨记在心，并不是说呢一味的顺从，而是指在保护自己核心利益的同时，以更智慧的方式处理冲突和烂人烂事纠缠，最后受到伤害的只会是我们自己。所以如果说遇到这样的人和事，最好的方法就是不回应，然后默默地走开。希望我们大家都能够从生活里面呢是获取更多的这个幸福哈。那其实这个幸福感呢，有时候就是在于周末的时候有一场球赛看，这一个周末我想必你大家非常的忙碌，这个球篮球足球然后我们也从这个世界杯的这些的雀跃的给各个队的球迷的欢呼声中呢，我们去体会到了这个运动带给大家的这种凝聚力哈。你看这里只有150,000人的小岛，除了一位的这个足球运动员，还是曼联的球员。 同时他还是这个华人啊。这两天的媒体就是在报道这一位陈达义啊，陈达义说呢，我的中国血统来自母亲。啊，库拉佐是这一届呢一个非常小的一个参赛的一个团体哈，一个国家，啊，对德国的比赛呢，大家也觉得这个，哎呀，把这个打得好惨呢，德国一下灌进那么几个球哈，库拉索全国的人口呢也才 15.5 万人。然后这个陈达义的这个身家呢，就是大概是全队最高了，450万欧元。26人的名单里面，25个人出生在荷兰，只有陈达义呢，他呢是土生土长的库拉索人，然后他的身体里呢还流着中国的血液。陈达义说呢，他没有呢见过外曾祖父。1940年。有一个姓陈的年轻人从广东新会漂洋过海抵达加勒比海上的一个库拉索岛，85年后呢，他的第四代后人穿着蓝黄相间的球衣站上了世界杯的舞台。26岁的这个陈达义最近呢疯狂接受中国媒体的采访，他说，是的，我是有中国血统，我的血统的中国的这一部分来自我母亲家族那边的血统啊。这个库拉索呢人口就是 15.5 万，比冰岛还少了一半，面积444平方公里，这是本届世界杯人口最少的参赛国。然后这个其实陈达义他的这个球技还真的是不错哈，然后他其实呢这个一个刚刚开始的时候他打球的时候，他说他自己还没有那么的这个喜欢，好像被爸爸呢这个逼着去打。后来呢，慢慢的几岁的时候，刚刚打了一些球呢，就很喜欢打球，然后就跟爸爸说我想去踢球。所以在这个踢球的这个过程里面哈，他从开始青训队开始啊，后来呢到了曼联，是这个陈达义人生的一次的这个转折啊。但是这一位的曼联的金发的这个金毛狮王，他们叫他，总共呢，为曼联一线队出场16次，送出2脚的助攻，那一年他19岁。后来呢，他这个2020年呢，他的这个身体受伤了，让他躺了很久之后呢，还被租借到这些这个云达不莱梅啊、布鲁日啊等等，最后呢，永久转会到伯明翰。又到卢顿啊，谢菲尔联德，所以他目前这个身家是450万欧元，是库拉索呢身家最高的这个球员。然后这个在陈达义的故事里面，最让中国球迷惋惜的一页呢，是2025年，他公开表达愿意为中国效力啊，曾经公开表示说呢，不需要安家费。然后就是希望说呢，这个自己能够为中国队出力哈。然后这中间呢，肯定呢，就是也有一些原因哈。原因就是他作为第四代华裔，他的家族里面哈，没有办法提供国际足联要求的完整的历史档案和这个血型等等的这个证明哈。规划的流程呢被迫的停止，然后经过数月的等待没有结果之后呢，陈达义最后呢是转换赛道，加盟了库拉索国家队。其实在去年的时候，他是很想呢不要中国俱乐部提供任何优越的这些合同啊，甚至也注册了国内社交媒体的这个账号啊，希望能够为中国效力。但是没办法，库拉索的这个体育部长说是亲自打电话去挖他，然后把他给挖到了这个库拉索。这支球队呢，应该是这个库拉索是这个组里面呢最弱的哈。就是周末的时候，我们看到德国也跟库拉索的这样的一个根本就算不上是一个鏖战了，真是比较悬殊哈。但是我们总算，包括我第一次知道了库拉索的这个队伍里面有一个华人。库拉索这个参赛的小众国家我看过介绍，因为其实类似这样的还有其他几个国家，当时呢列举出来了几个小众国家，但是陈达义的这个华人的身份我是第一次知道。希望他还有几场的球赛可以让我们可以关注一下哈。 好，这是今天呢节目一开始和大家分享的这一点呢，关于足球赛上的一点点小小的一个温馨感人的小故事哈。然后回来之后，我们来讲讲呢最近股市的这个上上下下哈，让很多呢这个持股者呢当然是赚得盆满钵满啊。然后在台湾呢，由民间的网站披露了多名的立委，他们的这些立委议员持股上亿元。民众说呢，真没想到他们这么有钱啊！一会儿我们去看看台湾民间网站如何揭露的。然后今天也会分享呢，在 AI 时代呢，最值得长期压注的这个群体是哪个群体啊？你真的想不到，我都没有想到原来是这个群体。一会儿咱们来讲，瑞士公投否决将人口的上限设为1000万人。其实欧洲呢，最近的这个反移民的这种趋势有一点越演越烈哈。我们一会儿看看瑞士的公投，它的这个来龙去脉和前因后果。最近呢，天涯的这个网站又重新开幕哈。然后其实在天涯上呢，我也是以前曾经经常上去八卦的人哈。那在那个就是比较活跃的互联网的网络时代，在那个时代其实回望一下那个时代跟现在比起来还有很大的不同。今天的文化智库栏目，一会儿我们去聊一聊呢回望论坛时代。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博览财富见闻，和世界一起进步。三个月前呢，有一位台湾的25岁的这个软件工程师，他上网查台湾立委的财产申报资料。他很快发现呢，这些公开资讯虽然完整啊，但是呈现的方式分散且难以比较。然后呢，这个叫 David 的人呢，他就萌生一个念头，哎，我得要建造一个整合数据的网站，就像美国有及时追踪参政议员资产的网站一样，将政治人物持股转换为一个可比较的市值资讯。然后这个民间网站呢就很快弄起来，因为他自己本身就是这个做软件工程师嘛，立刻引起了社会关注。然后五月底六月初，一周内有超过2000万人次造访。网站内容是揭露了多名的立委和议员持股的市值上亿元的新台币。其中国民党籍的这个立委严宽恒是立法院的股王，王宏威呢是股后。这个网站的走红正值台湾股市创下历史新高之际，台股的这个大盘六月一度冲上46000哈，这个今天大家也可以看到股市在霍尔木兹海峡开通之后停火了之后，这些上涨的非常的疯狂哈，台湾的股市、南韩的股市、日本的股市等等哈。然后这个市值呢，台湾的股市已经超越加拿大啊，跃居全球第五哈。但是外界也关注股市融景和民众薪资落差、贫富差距扩大的这个问题。这个政治人物持股的网站原名是立委持股，是 David Chin 呢远端制作的。然后只花了一个下午啊，靠着 AI 协助撰写程序呢，就独立完成了。他对这个公开资料的视觉化有高度的这个兴趣。最初呢是整理这个立法委员的资料，其后纳入了县市首长、市议员，用直观的排版呈现他们的持股数量、变动记录、整体排名等，并以蓝色、绿色等区分所属的这个政党啊。然后台湾这个股王呢，政坛股王是国民党籍台中市议会的议会长张清照，其持股大约50亿元新台币，约1.6亿美元，11.6亿人民币。立法院排名里面，国民党的立委严宽恒也大概是3.1亿元新台币，就是1000万美元啊，17200万人民币居首。同党立委王宏威以1.7亿新台币，就是550万美元、4000万元人民币成为股后。民进党内持股最多的立委是林月琴，排名第五，持股大约是1.01亿新台币，330万美元、2300万人民币。然后县市首长层级呢，国民党籍的桃园市长张善政啊，他是持股市值居首。彰化县的县长王惠美也是这个不甘其后。民进党方面，台南市长呢这个黄伟哲呢持股的市值是排名最高啊。其实目前台湾立委呢，他每月的这个薪资大约是 20万元新台币，就是6500美元，大概是约合4.6万元人民币。地方议员依层级不同，约落在7万到18万元新台币之间。另外有这个助理费和办公经费等等啊。然后在网站出炉之后呢，这些股王和股后那当然都不能够即时回复记者的回复啊，对吧？然后他们都说自己啊是依法公开申报了，透明度极高，今年台股表现强劲，那么自己的资产随之呢水涨船高。然后他们还特别提到，又去 at 另外一个人哈，说民进党籍的行政院的副院长郑丽君，他很厉害，我们的这一个持股的市值还不到人家的这个车尾灯。为什么呢？郑丽君和丈夫沈学荣是台湾记忆体大厂旺宏前十大股东，持有该公司超过5.1万张的股票，截止5月底啊，两个人持股的市值呢大约是2.9亿美元，上亿的身家，21亿人民币的这个价值哈、啊，所以啊，这个台湾的这个立委啊，这些行政长官他们的持股的曝光之后呢，也引起民众的这个担忧。但是这个网站的诞生哈、啊，正值 AI 和半导体产业带动台股大幅上涨，台湾几乎呢也跟韩国一样全民炒股啊。虽然部分政治人物资金来源引发民众的质疑，但是仍有不少人在网络上表示说呢，立委好会投资啊，想要跟着他们买。这个就跟股后佩罗西呢啊一样的道理，他也是一个呢在美股的这个政治人物的股后。好，我们来听首歌曲啊，稍微轻松一下。

0: 父亲节和爸爸喝茶，然后买房。
1: 女儿啊，你爸爸已经说了，是 Chris Wu Field Gate 那个楼盘，他才会帮忙的，因为喜欢这个盘比较近，看孙子比较方便。
0: 位处 Woodbine 和 Major Mac 黄金地段，楼花专家 Chris Wu 推荐 Field Gate 独立屋，110万有 Freehold 双车房，更有95万正屋。洛西何家宴本周六1661 Denison Center 为 Field Gate 现场直播，马上打给 Chris Wu 416-668-8688。
2: 父亲节我要做超级 daddy，
3: 你会唱歌还是踢球？
2: 踢球我就等同球王，唱歌啊我就交给李子浩和岁月留声 Bill 和 Scott。
3: 原来你是说6月21号星期天下午2点在 Kennedy 和 Denison 的 Denison Center 举行的超级 daddy 放放放，我会去给何志宏和施柯丽捧场，你
2: 当然是跟你一起在超级 daddy 翻翻翻，赢奖品啊兼玩个够。
3: 场地赞助 Denison Center， 饮品赞助大排档，舞蹈表演 La Pure Royal 玉芭蕾。
4: 喂弟，我弟和你喝呀。
5: 啊，你说什么呀？哇塞，比我收不到了。
4: 现在听不听得到啊？喝完茶我和你去转 Bell 纯光纤网络和换新电话，每秒下载速度高达 1.5GB， 电话稳定好多，上网又快，连看球啊都顺畅好多了， download 和视频通话都不会时断时续的。最重要的呀，是有特别优惠，
5: 喝完茶马上去 Happy Seven 和 McCowen Markville Mall 二楼临近 Tim Hortons 的 Bell 专门店，这星期六何志宏张志文现场直播。
3: 比赛进入到最关键的倒数阶段，阳光早晨的早晨 Sports FM 大脚开出龙门球，这球去到中圈附近，方方方进击陈皮，朱古力胸前一控，大范围转移给边路，样生活快放一段到底线，一个倒三角传中，包抄到门前的快乐方程式，球不着地往里一抽，这个球进了没有呢？这个夏天加拿大中文电台与你关注每一个入球瞬间。体坛方方方是由皇冠门窗 InfoCar 二手车买卖赞助，
6: 博览财富见闻，和世界一起进步。
7: 好，听众朋友，咱们来分享一下哈，在这个 AI 时代呢，有一个最值得长期压注的群体，这是呢根据呢好多公司呢他们针对的市场呢来进行的一个总结。这个群体是什么群体呢？就是妈妈们。为什么是妈妈们呢？纵观历史上最成功的消费品牌的背后，都隐藏着一个共性的规律，他们的成功往往都始于妈妈群体。像当年濒临破产的 Chrysler 孤注一掷，决定为妈妈群体打造一款终极座驾，他们推出了小型厢式旅行车，最终帮助公司起死回生。三位犹他州的女性向 Stanley 品牌反馈，他们真正的客户并非户外运动爱好者，而是盲目奔波的妈妈群体。这个洞察为公司带来这个 6.8 亿美元营收的增长，就是讲的这个 Stanley Cup， 就是那个水杯哈，女性呢喝水的那个大的杯子。 DoorDash 创业初期甚至专门参加母婴展会，接触新手父母，并且通过聚焦郊区而非城市市场赢得外卖大战啊，如今呢这个公司也是接近700亿美元的估值啊。这些公司都发现了同样的事实，

当你解决了妈妈群体的需求，它就打开了一个规模庞大、忠诚度极高且拥有强大传播力的市场。然而这个案例比比皆是，但是妈妈群体却常常被忽视甚至被轻视。宝妈博主哈、这个词也往往带着几分调侃意味，而不是对互联网时代先行者应有的赞美。所以呢，这个规律哈、因为 AI 的出现，让当下成为几十年来为妈妈群体打造产品和服务的最佳的这个时机。这篇文章呢是总结呢美国的这个妈妈们，美国妈妈大概是8500万妈妈群体，手握家里面85%的家庭采购决策权，掌控着每年约2.4万亿美元的消费支出。母亲是家庭医疗、教育、食品、育儿和家庭财务规划的主要决策者。他们实际上是在经营一家小企业，统筹供应商、预算、日程安排和家庭成员，却没有团队支持，没有基础设施，其成熟理性的消费者身份始终得不到市场的正视。当家庭出现问题的时候，无论是孩子发育迟缓、暖气炉的这个故障、临时找不到托儿服务，还是健康难题，其实妈妈们呢，他们就是最大的需求就是尽快有解决方案和确定的结果。所以现在这个在红杉资本哈、这个有名的投资公司，他们的合伙人最近提出一个观点，就是希望说呢，妈妈群体呢才是一个我们要值得重视的一个群体哈。比如说呢，他认为说下一代伟大的公司售卖的不会是软件，而是工作成果本身，不是帮企业结算账目的工具，而是已经核算完毕的账目。随着 AI 不断的这个进步，这一类的服务不会被淘汰，反而呢会是变得呢这个越来越好哈。妈妈的这个采购决策的这个方式，就是向企业采购负责人，而不是普通的消费者。他们会评估供应商，进行调研，比较价格和质量，并最终批准家庭在食品、医疗、教育、育儿、住房和交通等方面的支出。他们不是冲动消费的人，而是细致缜密的决策者哈。所以当下成功的公司哈，并不是说呢这个把 AI 产品卖给妈妈群体，而是利用 AI 提供妈妈群体一直想要的结果。在这些模式里面呢，真正的护城河在于掌握了结果与用户的关系、用户的信任以及最后1英里的服务的能力。所以说呢，就是这篇的文章列举了像美国的这个有这个派驻儿科治疗师、理疗师和语言治疗师入户的服务，这个 Coral Care 哈，这个也是呢通过他们对妈妈群体的一个调研，觉得这个真正的消费经济里面最强大的流量的引擎，莫过于一位找到真正有效的产品或服务的母亲哈。就他之所以推荐某样的产品，是他自己已经亲自是做过大量的这个功课，花费自己本来就有限而宝贵的时间去调研。还有一个叫Tin Can， 它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它是一款专门为儿童设计、可连接 WiFi 的固定的电话，支持点对点通话，没有应用商店，它也没有社交媒体。然后呢，这个妈妈们在妈妈之间呢，Kansas 城有一所学校的妈妈主动发起推广活动，带动该校95%的幼儿园5年级家庭加入使用。此后陆续收到呢上百次来自其他学校家长的咨询。所以说呢，你看妈妈们哈、在这样的一个呢经济下行的时代，但是充满了不确定性的时代里面，没有人知道 AI 究竟会取代哪些工作，又会创造哪些的新的机会。但是不管怎么样，就是这个妈妈的群体的需求不会消失啊，他们的支出并非可有可无，而他们面临的问题呢，只会是日趋复杂。所以现在有一些的 venture 哈，投资的机构都创办类似妈妈这个群体的风险投资基金，然后他们像一些的公司初创企业投很多钱，里面都是呢这些妈妈们呢试用的产品，妈妈们认为在这些的公司销售的产品里面得到了最大的这个自己得到了这个支持。所以妈妈群体是家庭照护者，是消费决策者，也是最可靠的经济风向标。如果你做企业哈，多想想哈，妈妈的需求，他们的痛点在哪儿。好，我们来听一首歌曲啊，轻松一下。

博览财富见闻，和世界一起进步。听众朋友，接下来我们聊一聊呢，在这个最近啊，就是我也看到有不少的这个新闻讲到欧洲啊，这个对移民啊各方面的这些问题啊，有那么多多少少呢引起了社会的一些骚动啊。那瑞士呢，这个在最近又搞了一个公投。这个瑞士大家也知道，好多中国人现在也喜欢去那旅游，风光很秀丽。历来呢，就是即便在战争里面，它也是一个中立的这个国家哈，但是非常的这个富裕。基本上老钱呢都就是聚集在那儿，而且世界上神秘的这些银行们呢都是在这个瑞士的哈。那在瑞士的其实华人还是比较少，或者说少数族裔哈。瑞士人本土之外的少数主义的人其实真的是不多，而且瑞士呢也是一个比较相对呢他们喜欢这样这么多年来的这种中立的方式来保护他们国家的一些各种的一些利益吧哈。那瑞士呢前段时间由右翼的政党瑞士人民党提出来一个呢是一个公决就是希望说将人口上限设为1000万人。这个党呢长期以来呢是反移民立场作为他们主要的政治的这个诉求。这场具有争议性的公投呢曾经被认为可能危及瑞士欧盟之间的人员自由流动协议，因此其实也遭到了瑞士的政府、商界和其他主要政党的这个反对吧。然后这个公投的结果显示了近55%的选民投下反对票，45%支持。你看中间其实也差的不太多，对不对？10%，它并不是一面倒的反对或者一面倒的支持，投票率是全国人口的60%。对于公投遭否决，瑞士的司法部长就说：“那咱们这个结果是稳定、开放和可靠的这个象征，然后呢，这个我们现在还是很满意这个结果。其实从2002年以来，瑞士人口就迅速的增长。”当时人口是730万，如今已经达到910万，其中27%并非瑞士公民。然而瑞士人民党这个一直主张的这个对移民持有这个不好的这个甚至不欢迎移民的这个立场的这个党呢，主张通过设定人口上限来减轻交通、住房和环境压力的论点，似乎未能说服足够的选民。虽然这个该党坚称人口上限旨在保护瑞士的公共服务和环境，但他长期以来一直以反移民立场作为竞选主轴，经常向社会问题归咎于寻求庇护者和少数族裔。那部分的选民也担心说呢，若限制人口增长将导致旅游业、医院和护理机构失去急需的这个劳动力哈。另外一些人，特别是瑞士的商界领袖，就担忧瑞士可能失去进入欧洲单一市场一个重要的这个通道。为什么呢？就是你再好再强的一个国家，那你还是要和周边的这个国家之间的你有一些的产品的互动嘛，对不对？瑞士有超过一半的产品销往欧盟市场，而这种市场准入权和瑞士承诺遵守欧洲的人员自由流动制度密切相关。好，如果说你单方面投票人口上限这个提案获得通过的时候，那瑞士呢就不得不终止这个协议。那做产品的这种商业的领袖们，他们的产品销往欧盟市场就会有诸多的这个障碍。所以瑞士政府和商界是非常力挺这一个这样的结果哈，说这个公投结果的显示，作为非欧盟成员国的瑞士仍然希望和欧洲呢保持紧密的这个关系哈。但是其实瑞士的问题还是挺严重的，我认为说呢，北欧的问题呢都不简单。你如果去旅游，你就发现北欧他们这些高昂的租金，还有就是可能有些国家也过度的开发。因为本身就小嘛，那么多移民来了之后，公共交通的这个挤迫以及医疗成本的上升等等的问题呢，它还是摆在那儿，并不是说这个公投啊，55和45的这个对比哈，就让这个问题就是完全消失。不过这也是哈，我觉得所有移民国家的问题。你说我们这儿，高昂租金、过度开发、公共交通挤迫以及医疗成本上升，我就说这几个词来形容，让你猜哪个国家。
这不就说的也是加拿大吗？也可能说的是美国，对不对？甚至日本不是那么欢迎移民的国家，它也是遇到这样的问题。所以人口的流动在这个大时代之下呢，哪个国家都没办法呢独善其身哈。好的，以上结束我们今天和大家分享的财经、消费、经济、民生各方的信息。好，我们来听一首歌曲，一会儿我们在文化智库栏目，我们再会。

0: 取悦你的耳朵，
1: 取悦你的耳朵，
2: 触动你的心窝，
3: 触动你的心窝。
4: 音乐爱不停，
5: 音乐爱不停，
6: 焕然一新的音乐爱不停。逢星期日下午12点到1点 ，AM 1430加拿大中文电台，郭展能、多乐飞每个礼拜日准时同你哋一齐听好歌。
7: 听好歌，梗系听音乐爱不停啦。
8: 获奖无数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每个新建项目都带给你无限惊喜。位于 Leslie Street 和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 ，Aurora 全新社区 Avila 双车房传统真屋，售价仅由79.9万起，还有开幕超值优惠，交通方便，配套完善，有所有你的生活所需。你之前错过的话，本周末记得来239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One Avi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子薇轮流直播，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Avila by Treasure Hill。
9: 加拿大中文电台与你庆祝父亲节，超级 Daddy 翻6月21号星期天下午2点，在 Kennedy 和 Denison 的 Denison Center 隆重举行
10: 亲子足球等爸爸大显球技。Sunshine Kenneth 李子浩又唱又跳，岁月留声 Bill 和 Scott 大唱金曲，加上超多奖品等你拿回家。
9: 暖心爸爸何志宏、施克利大放笑弹，大牌奖品与你玩足2小时。
10: 6月21号星期天下午2点，超级 Daddy。放放放，约定你
11: 干杯！生日快乐！
12: 干杯！
11: 今天真是开心呐！
13: 你喝了酒，不要开车，找人接你啊！
11: 放心啦，我一早找了。
14: 酒精影响你的判断力和反应，危及自己和他人的生命安全。如果你喝酒了，记得打车或叫一个没有喝酒的人送你回家，这就可以尽兴、尽情、安心、放心。加拿大中文电台温馨提示：生命没有如果。切勿酒后驾驶。
15: 文化智库，过有质量的生活。
16: 好的，听众朋友，咱们今天的文化智库栏目来聊一聊，在六月的停摆近3年的天涯社区宣布正式启用新的域名，然后分步骤的恢复访问哈。那么我就想讲讲这个天涯。以前我相信很多的朋友呢，我们就是比较喜欢的在网络上寻找一些乐趣的上网冲浪的朋友，肯定是记得那天涯论坛，它分了很多的子板块啊。可能男生你会去看啊军事，热血军事啊这些的，女性呢可能就是街拍，我那时候看的最多是街拍啊，时尚啊，因为那个时代我记得自己身穿的很多的衣服还是蛮受啊街拍那些明星的影响啊，然后还有一些明星的这个八卦，还有网红的这些八卦，那些时候自己没有那么努力工作的年代，就是经常把时间就花在网络上啊，现在后悔了，现在很少就是上网去八卦这些。那么这个跟据官方安排呢，网站首先会开放部分精华帖的浏览的功能，就以前真的是蛮多的这个精华帖，然后会在6月内逐步恢复互动的这个功能。不过当天涯重新上线的时候，很多人的第一反应并不是说呢我要回去发帖，而是哎呀他居然还能回来。在短视频热搜信息流和算法推荐几乎占据日常注意力的今天，一个依赖板块长帖和人工顶帖的论坛不免让人好奇，也让很多人熟悉但是也有很多人陌生。天涯是什么？是海角吗？天涯是塞牙的天涯吗？等等哈。那今天的国内一些文化界的人士从天涯复活出发，复活出发呢重新去理解论坛文化曾经如塑造这个中文的互联网。天涯为什么会兴起，又为什么会衰落，还有一些匿名进场和分享欲如何早期论坛的这个生命力哈。那有一位的编辑说呢，其实我没有真正使用天涯，也很少去逛贴吧，小时候上网机会不多，等我开始熟悉互联网，整个论坛的黄金时代已经过去，来到了社媒时代。其实我们多伦多有很多华人，早期的时候也是论坛时代，那个时候的什么 Rolia 通口那这个，然后可能这位小李啊，这个编辑是年轻的，很多朋友会反跟我提起讨论当时的这个论坛 为是什么样。比如说后来熟悉的一些畅销品啊，最早都是在天涯开始连载并获得的，像《鬼吹灯》《明朝》那些事儿。然后天涯上呢还出现过一些非常有名的网络红人，像芙蓉姐姐、罗玉凤等等哈。而且这个天涯的讨论，它也不仅是停留在天涯的内部，而是会迁移到其他网络的空间，形成更广泛的传播和延伸。所以这就是我们那个时候。那年轻一点的编辑小王又说哈，他说其实有种我们都是错过了天涯时代的人。他说让我最近读到一篇的这个文章哈，绕数字原住民展开讨论。这样我前段时间看一个视频，是这个甲亢哥，就是去中国直播我那个甲亢，他在这个餐厅吃饭的时候，貌不惊人的白男跟甲亢哥在聊天，那个白男就顺利说我发明了这个 uploading downloading， 就是你听这个话没有什么，就是我能懂这个代表什么呢哈。但甲亢哥他那个certificate 立刻被抓住了，他说啥downloading 就是下载上传是你发明的。然后就在这个人就看到甲亢哥呢不是那么不是那么相信哈，就给说你搜这个名，谁谁谁这个发明了万维网，谁谁谁这个发明了这个下载，这就是我。所以你看，就是这些是数字原住民。那么年长一点的朋友呢，的确是可能经历了数字原住民的时代，刚刚开始有这个论坛有过的这个时代，所以这个数字原住民可能一代第二代的数字原住民往往已经错过了更纯粹的早期互联网，他们更多的是从移动端和成熟平台开启了自己的网络生活，所以可能这一代和前一代的第一代数字原住民呢就完全不一样。天涯的论坛呢采用了类似 BBS 的论坛形式，它是有不同的板块嘛，不同板块分别由版主管理，版主其实也是自发，用户在上面自发分享帖子，也不是为了个人的流量，更多是出于分享欲，因为那时候没有流量给你带来这个金钱加持的这么一说嘛哈。在天涯之后呢，有一位的编辑说，我感觉现在也就豆瓣好像还有稍许这样的心态豆瓣里面有各种小组嘛，就是也像是天涯的论坛一样。我还是蛮喜欢看豆瓣的，是比我亲的这个一个菜园子一样的感觉哈。这个豆瓣里面有蛮多很有信息的电影和文化的这种题，乐的话题，曾经是我很多时候晚上事业归人以前做音乐的来源。其实现在这个事儿呢，就是有一点变得遥远而不生，就是大家会没事就在网上分享，而且愿意写那么长，为什么？但实际上这是一个非常的可实现的工作，比如说维基百科和就是这么运作的，有不少的这个志愿者贡献开源经验和资料，然后在早期的互联网的时代，有很多人加进来，就像这个不足一样的，就是都是没钱的积累来自不同学校、不同国家的人文社会学科资料、电影的或者的，大家为这个小组呢，添砖加瓦，就是以前有很多的这个报道提到过一个野生作家，这个。这些受访者并不是体制内的作家，也不是出版社的编辑，他们往往有另外一份工作，同时又专注于写作。里面有很多人最早呢发表文章帖子就是在论坛上，比如说呢，这个有一个叫朱越的作者，他讲到自己开始对哲学特别感兴趣，也找到一位是高校哲学教授的亲戚，跑去和对方探讨哲学问题，结果聊了一个上午之后，对方有点不耐烦，说你不如和网上的人讨论，很多人在现实生活里面很难找到号，就发展出一种线上读书会式的，大家讨论的内容可能非常专业也很严肃。后来这位朱越呢就去了哲学论坛，最后在一个叫黑蓝文学的哲学板块，就在那里和大家交流。他说那些人对哲学非常认真，充满热忱，讨论经常会争得面红耳赤，但是论坛里的帖子后来还会被高校的哲学系教授注意到，慢慢发展成出版物或者变成论文。 还有这个就是在早期论坛的这个生命力上哈，也是很有意思。很多人在尝试解释关于这些早期的论坛，不管是在国内的天涯豆瓣，还是现在我们多伦多的约克论坛的，就这些为什么有生命力。早期论坛具有很强的匿名属性，心理学家 John Sewer 啊，他曾经提出过一个效应，说在线去抑制效应。他认为早期互联网中的匿名性、不可见性、异步性以及某种和现实身份的分离，会让个体在线上更容易进行自我暴露。我们不必太担心自己的表达会直接关联到现实中，也不太担心说错话会影响个人生活，甚至危及现实生活中的安全。这个会增强人表达欲，我非常赞成这一点。就每个人他都有几面性，两面性还算是少的。这种多面化的人啊，他就是有这种呢，在一个比较相对安全的地方呢，就是他是不可见性、异步性以及某种和现实身份的。其实我说个电台主持哈，就现在我在这儿是把它当作一份工作嘛，当然我自己也很喜欢。但是你看我们小时候听我电台，城市的电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那些的电台的主持人，他就不太可能会和你在一个聚会里面见到哈。不是说他必须得要高高在上，不是的，而是这种声音的这一种的媒介，它就是给一个人听觉上的神秘感，你知道吗？所以你有时候看到一个人声音和他人对不上之后，我认为哈，比如说你看到我，你失望了。或者你看到我，你比我的，你感觉我的人比我的声音好一些，就这都会对你听节目会带来两个不同的这个效果。所以这个写文字也是的，网上的这个网友信友、书友啊等等，有时候未必真的需要呢这种见面的这种知道对方是谁，他在哪儿工作。就像比如说你在自己做不同的职业的时候，你不一定做好。能做好朋友的生意或者是熟人的生意，你反而会在陌生人里面，也许你打开另外一份的天空，对吧？因为有时候熟人生意哈，其实挺难做的。当然每一个销售起步的时候他可能都是做熟人生意，但是做到一定的程度的时候，你真会发现这个熟人生意做不了。网上的公司表达也是的，就是你太熟的氛围里面，朋友圈为啥没人看了？现在有时候其实加朋友圈的这个朋友邀请 accept 对吧，未必我愿意把我的私生活暴露给你看，我暴露给你看都是能看的，然后就分组，那这有啥意义呢？对不对？还不如就回到以前 BBS 的时代，分组嘛，你在那个组去讨论就行了。所以这个匿名性也只是解读早期互联网生态一个角度哈，只是说呢，现在媒介的特性也决定了论坛的氛围。如今啊，这讨论的这个氛围是很容易被抓到小辫子的，所以大家讨论的这一种的欲望呢少了一些，要留意哦，你不要随随便便讨论哦。有时候挺好玩的，在小红书上，我又看到我一个朋友会在小红书上回帖，因为他回了帖，可能就给我回了嘛。然后这时候，其实那个朋友，人家都是匿名发帖的，不一定希望呢被熟人认出来，所以小红书它会有一个按键，就是要避开给自己的熟人的推荐帖子啊。这些也都是就是从心理学的角度深刻的了解了人性才会想到的一个功能。好，听众朋友，这是我今天呢和大家的分享。好，听众朋友，感谢大家收听我们本周开启的第一天星期的节目内容。明天的早晚9点，我们继续空中相会。

0: 加拿大中文电台晚上十点，
1: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
0: 听出广播温度。
2: 不用再等 ，The Break 黑五限时清销回来了，超值优惠仅限四天，快到店内选购您所需要的商品。购买沙发配同款情侣沙发或沙发椅，低至四折；睡房和饭厅家具低至75折，指定床垫更低至6折。黑五限时清销，只到星期一，有少量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大多伦多各大的 Break， 包括万锦市、列治文山和石家堡门市查询。The Break 为您省更多。
3: 还没想好父亲节礼物吗？ Golf Town 帮到你，全店优惠火热进行中，精选施爽高尔夫球买一送一，帮爸爸升级时尚造型，精选服饰买一件第二件半价。还不知道送什么好，可以送 Golf Town 礼品卡，让爸爸自己挑选，可选购 TaylorMade、 Colorway、 Nike、 Bushnell 等顶级品牌装备。这个父亲节送最合爸爸心意的高尔夫礼物给他，快到门市或上 golftown.com 选购吧，有条件限制，父亲节礼物首选 Golf Town。
1: 获奖无数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每个新建项目都带给你无限惊喜。位于 Leslie Street 和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 ，Aurora 全新社区 Avila 双车房传统真屋，售价仅由79.9万起，还有开幕超值优惠，交通方便，配套完善，有所有你的生活所需。你之前错过的话，本周末记得来239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One Avi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子薇轮流直播，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 Avila by Treasure Hill。
4: 那些年的旋律在这一晚再次响起，这些歌再度回味。那些年这些歌精选歌曲大赛第三季将于6月29日晚上8点在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隆重举行，门券现正公开发售，立即登上大会网址 ftvsingcontest.ca 查询购票详情了。
0: 音乐家李兰，
1: 星期一的晚上你们好吗？这里是音乐家，欢迎你来到并且收听，我是你的朋友李兰。周末的时候去湖边散了一下步，哎，看到了天鹅。说起天鹅，很多人的第一反应可能就是鹅鹅鹅，曲项向天歌。小的时候啊，读骆宾王的《咏鹅》，觉得天鹅不过就是一种漂亮的大鸟。可到了音乐家们的笔下，天鹅却拥有了完全不同的模样。有的优雅高贵，在湖面上轻轻滑行；有的孤独悲伤，在冥河边唱着挽歌；有的还象征理想和品格；有的呢，是为了爱情甘愿和命运抗争。你看，同样是一只天鹅，不同的作曲家却赋予了他们不同的灵魂。那今天的音乐家，我们就一起走进音乐史上最著名的几只天鹅，看看他们是如何从湖面游进乐谱，又如何从乐谱飞进到我们的想象。首先登场的呢，就是古典音乐当中最优雅的一只天鹅——圣桑的天鹅。我想如果让很多古典乐迷只选一首天鹅的音乐，答案大概率就是这首吧。钢琴像湖面泛起的一圈圈涟漪，大提琴呢就像一只洁白的天鹅缓缓地划开水面，它不急不躁，不炫耀自己的美丽，就是轻轻地游着，就已经让整个湖面变得安静下来了。

圣桑管弦乐组曲《动物狂欢节》当中的小品《天鹅》，它的知名度和受欢迎程度啊，在那么多描写天鹅的音乐当中不排第一，至少也排第二。我们听到的是马友友演奏的版本。这首短短几分钟的小品其实就是定义了后来所有人对于优雅的音乐想象。但是接下来的这只天鹅啊，却完全不是这样了。它不是生活在阳光下，而漂浮在神话中的冥河之上。你看，同样是天鹅，圣桑的笔下的天鹅让我们看见湖面的倒影，而西贝柳斯却带我们来到了死亡的边界。西贝柳斯写下的图奥涅拉的天鹅，图奥涅拉是芬兰神话当中的冥界，那在阴冷幽暗的河流上，一只神秘的天鹅缓缓漂浮着。在音乐当中，英国馆带来的低沉而又悠长的旋律，是像在唱一首来自远古的挽歌。它不恐怖，但是却让听的人肃然起敬。我们来听西贝柳斯的作品《图奥涅拉的天鹅》。

您欣赏到的是西贝柳斯取材自芬兰史诗卡列瓦拉所作的四首传奇曲之一的托奥涅拉的天鹅，柏林爱乐交响乐团演奏，卡莱扬指挥。托奥涅拉是芬兰神话当中的地狱，那这支乐曲描述的就是在围绕着地狱的黑河上庄严浮游的天鹅。在被分成多达17声部的弦乐小三和弦，阴森又幽暗的背景上，代表天鹅的英国管为我们演奏着无比悲凉的死亡挽歌，就好像生命马上要走到终点了，而这只天鹅早已经平静地接受了这一切。接下来要登场的呢，则是一只更加崇高的天鹅。在这里呢，天鹅就不单是一只动物了，而成为了一种人格理想的象征。格里格为文豪易卜生的短诗《天鹅》谱曲了同名作品。那这里歌颂的天鹅呢，已经不单单是这个动物本身了，更是作者的一种理想。易卜生和格里格他们就借天鹅歌颂了出淤泥而不染的精神，还有洁身自好的情操。赞美天鹅平时呢是把歌声在心底里面深藏着，但面对死亡却毫不畏惧地放声歌唱的坦然以及豁达。我们欣赏格里格的作品《天鹅》。

这是一支歌唱天鹅的艺术歌曲。在格里格和易卜生的笔下，天鹅拥有了一种近乎诗人的气质。他平时是沉默寡言的，把歌声藏在心底，但是会在人生最后的时刻唱出最动人的旋律。所以啊，天鹅之歌后来甚至成为了艺术家临终作品的一个代名词儿。这只天鹅教给我们的也是一种面对命运的那种从容，不张扬，不喧哗，但是始终保持内心的纯净和高贵。好，第一时段最后出场的这一只天鹅可能是全世界最有名的一只，它曾经让无数观众第一次走进了芭蕾舞剧院，也让无数人第一次爱上了古典音乐，那就是老柴芭蕾舞剧《天鹅湖》当中的主角了。被魔王的妖术变成白天鹅而等待忠贞爱情救赎的美丽公主，她的身上汇集了优雅的身姿、悲怆的情感，还有呢对崇高爱情理想的向往等等的一些要素，堪称是最多情也最复杂的天鹅。一个多世纪以来，老柴所写的白天鹅主题音乐其实是很多人聆听古典音乐的一个标准入门曲目，而无论你听多少次哈，当中这种浪漫又美丽的旋律，还有丰富细腻的情感，都是让人无比感动的。

如果说之前我们欣赏过的三只天鹅分别代表优雅、死亡还有理想，那么刚刚您欣赏的天鹅湖里面的天鹅则代表着爱情。它美丽、脆弱、勇敢，它等待真爱的救赎。

0: 也在命运的考验当中不断的挣扎。正是因为如此，天鹅湖成为了音乐史上最复杂也最动人的天鹅形象。一个多世纪过去了，当熟悉的旋律再次响起，我还是会被它深深打动。好，这一时段呢，我们欣赏过了四只不同的天鹅，有圣桑笔下优雅的天鹅，西贝柳斯笔下悲怆的天鹅，格里格笔下崇高的天鹅，还有柴可夫斯基笔下多情的天鹅。他们来自不同国家，不同时代，但是呢，都向我们证明了一件事儿，那就是好的音乐从来不只是声音，它还能让一只天鹅拥有灵魂，让一个故事拥有翅膀。去一段广告，稍后呢，我们继续天鹅之旅。
1: 龙华专家 Chris 五之 Little DJ Summer Camp 不是一般的夏令营，更加不是普通兴趣班，这个是特别给小朋友化身小 DJ 的夏令营。
2: 夏令营节目丰富，内容结合 DJ 及电台主持体验、录音制作、舞蹈、表演艺术、魔术及互动创意活动，
1: 全方位开发小朋友创意和自信。
2: 2026小 DJ 夏令营现已接受报名，名额有限，额满为止。
1: 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五。
3: 饮品赞助：大排档。
4: 老婆，今天的牛仔骨和猪排味道跟以往有点不同啊。
5: 是特别美味吗？
4: 是啊，简直是烧烤界的天花板。
5: 我腌猪排的时候加了台湾牛头牌红葱酱，再用了沙茶酱来腌牛仔骨，
4: 难怪烤得特别香。
5: 台湾牛头牌沙茶酱红葱酱是烧烤高手的必料，用来做凉拌菜都超级好用。阿东总代理，乐天益有限公司。
6: 哎，我定
7: 啊，你说啥？哇塞，收不到了。
6: 现在能到啊，喝完茶我和你转 Bell 纯光纤网络和换新电话，每秒下载速度高达 1.5GB， 电话稳定好多，上网又快，连看球啊都顺畅好多了。download 和视频通话都不会是断是续的，最重要的呀是有特别优惠。
7: 喝完茶马上去 Happy Seven 和 Mocomin Mark Fillmore 二楼临近 Tim Hortons 的 Bell 专门店，这个星期六和志宏、张志文现场直播，加拿大中文电台与你庆祝父亲节，超级 Daddy 翻饭，6月21号星期天下午2点，在 Kennedy 和 Denison 的 Denison Center 隆重举行。
8: 亲子足球等爸爸大显球技 ，Sunshine Kenneth 李子浩又唱又跳，岁月留声 Bill 和 Scott 大唱金曲，加上超多奖品等你拿回家。
7: 暖心爸爸何志宏、施克利大放笑弹，大牌奖品与你玩足2小时。
8: 6月21号星期天下午2点，超级 Daddy 方方放约定你。
9: 父亲节和爸爸喝茶，然后买房。
10: 女儿啊，你爸爸已经说了，是 Chris Wu Field Gate 那个楼盘他才会帮忙的，因为喜欢这个盘比较近，看孙子比较方便。
9: 位处 Woodbine 和 Major Mac 黄金地段，楼花专家 Chris Wu 推荐 Field Gate 独立屋，110万有 Freehold 双车房，更有95万正屋。洛西何家宴本周六1661 Denison Center 为 Field Gate 现场直播，马上打给 Chris Wu 416-668-8688。
0: 您觉得人生是不是充满劳苦愁烦？但其中必有希望。您想知道什么是现代人的福音吗？请您收听史丹李博士主持的《与神同行》福音广播节目，为你讲解幸福人生的真理。从周一到周五，每天早上6点，在加拿大中文电台 AM1430 特用国语播出，敬请密切留意收听 AM1430 了。
3: 音乐家李兰，
0: 今晚音乐家节目的主题是天鹅。其实除了圣桑、西贝柳斯、格里格还有老柴的天鹅之外，还有不少值得介绍的作品。这音乐家们对天鹅的迷恋啊，远远不止于此呢。很有意思的是，接下来啊，我们要听到的三部作品里面，有的根本没有出现真正的天鹅，有的呢只有短短1分多钟，但是却红遍了全世界。还有一只天鹅，竟然载着一位神秘骑士，从传说中缓缓驶来。所以说，在作曲家们的眼里面啊，天鹅从来不单单是一种鸟，它可以是生命最后的歌唱，可以是童话里的精灵，也可以是纯洁和希望的象征。好，接下来呢，我们继续追逐这些飞进音乐史里的天鹅身影。我们首先听到的是音乐史上颇为著名的一首《天鹅之歌》。

这个天鹅之歌加引号哈、啊，因为它是舒伯特的作品，严格来说这里没有真正出现天鹅。这个天鹅之歌呢，其实是舒伯特去世之后出版的一组艺术歌曲集，这个名称呢是源于欧洲传说，说天鹅啊平时是沉默，但会在生命结束前唱出最美的歌声。所以后来呢，天鹅之歌 Swan Song 逐渐就成为了艺术家最后作品的一个代名词。那它其实当中呢，包括最著名的歌曲有小夜曲啊、信使啊以及海边。好，接下来我们就欣赏舒伯特天鹅之歌当中的小夜曲。

舒伯特本人可能也没有想到，在他去世之后出版的歌曲集会被命名为《天鹅之歌》。欧洲有个古老传说，是说天鹅平时沉默寡言，但是会在生命结束前唱出最美的一首歌。于是后来，《天鹅之歌》就慢慢成了艺术家告别世界前最后作品的代名词了。而小夜曲呢，就是当中最广为流传的一首，旋律温柔的呀，就像月光洒在湖面上，好像有人站在窗下轻轻呼唤心爱的人一样。如果说刚才的天鹅呢是在湖里面慢慢的飘荡着，那么接下来这几只天鹅，哎呀，可就活泼多了。我们将欣赏到的是柴可夫斯基《天鹅湖》当中的经典选段《四小天鹅舞曲》。这个我相信很多朋友都听过吧，甚至看过啊，四位舞者手挽手同步跳舞，哎呦，经典场面呢，几乎就是芭蕾的一个代名词了。轻快俏皮灵动，那这个和白天鹅主题的忧伤是形成了鲜明对比的。

很多人第一次接触古典音乐，可能就是通过这四只小天鹅。四位芭蕾舞演员，他们拉着手，小碎步，整齐划一地向前跳着，看起来特别的轻松可爱。实际上啊，是对舞者来说呢，非常高的一个难度挑战。有意思的是，天鹅湖当中最出名的白天鹅主题啊，充满了忧伤和浪漫。而刚刚我们欣赏到的这首四小天鹅舞曲，却像几个调皮的小孩，然后偷偷溜出来跟那儿捣乱玩耍一样。原来天鹅也不总是优雅端庄的哈，偶尔也会有点可爱，有点顽皮。而接下来出场的这几只天鹅，又完全换了一种身份。它们不再是湖中的鸟，而成为了神话和传奇的一部分。接下来我们将欣赏的是瓦格纳歌剧《罗恩格林》第一幕前奏曲。这部歌剧当中的主角罗恩格林是一位乘着天鹅船而来的神秘骑士，而这首前奏曲呢，就像晨雾慢慢散开，音乐呢从非常轻非常远的地方开始层层展开，好像天光降临一样，然后你就看到一艘船载着希望的天鹅船正缓缓驶向岸边。

0: 您欣赏到的是瓦格纳歌剧《罗恩格林》第一幕前奏曲。罗恩格林的主人公是一位神秘骑士，传说当中啊，他就是乘坐由天鹅牵引的小船来到人间，为的是拯救受难的公主。所以在欧洲的文化当中，这天鹅骑士那就是纯洁、忠诚还有救赎的象征。好，这一时段呢，我们遇见了三只特别的天鹅，舒伯特笔下它是生命最后的歌声，柴可夫斯基的笔下呢，它是活泼灵动的小精灵，瓦格纳的笔下它要化身成为了传说中的神圣使者。还是同样是天鹅哈，但是承载着完全不同的想象。也许就是因为这样，几百年来人们始终愿意一遍又一遍地把天鹅写进音乐。我在想，可能每个人心中，尤其是音乐家们的心中，都有一只属于自己的天鹅。
1: 还没想好父亲节礼物吗？ Golf Town 帮到你，全店优惠火热进行中，精选湿爽高尔夫球买一送一，帮爸爸升级时尚造型，精选服饰买一件第二件半价。还不知道送什么好，可以送 Golf Town 礼品卡，让爸爸自己挑选，可选购 TaylorMade、 Colorway、 Nike、 Bushnell 等顶级品牌装备。这个父亲节送最合爸爸心意的高尔夫礼物给他，快到门市或上 golftown.com 选购吧，有条件限制，父亲节礼物首选 Golf Town。
2: 你的只是你才有哦，
3: 我才有，
2: 是啊，你才有。现在在开凌志的朋友，来当 Valinor Lexus 的你才有凌志大卖，买指定新车利率大减三厘，
3: 大减三厘，
2: 没错，大减三厘，买指定型号另有1500元出车打优惠哦，还会拿到500元店内打优惠呢。
3: 哇，那真的是我才有哎，
2: 没错，全年盛世就在当 Valinor Lexus。
3: 当 Valinor Lexus 一间以 Wings Auto Group 成员为荣，用心经营35年，位于万景市 Victoria Park Stills 以北的凌志车行。
0: 获奖无数名发展商 Cherry Hill， 每个新建项目都带给你无限惊喜。位于 Leslie Street 和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 Aurora 全新社区 Avila 双车房传统真屋，售价仅由79.9万起，还有开幕超值优惠，交通方便，配套完善，有所有你的生活所需。你之前错过的话，本周末记得来239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ila by Cherry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子薇轮流直播，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Avila by Trader Hill。
2: 父亲节我要做超级 daddy。
4: 你会唱歌还是踢球？
2: 踢球我就等同球王，唱歌啊我就交给李子浩和岁月流声 Bill 和 Scott。
4: 原来你是说6月21号星期天下午2点在 Kennedy 和 Denison 的 Denison Center 举行的超级 daddy 放放放，我会去给何志宏和施柯利捧场，你
2: 当然是跟你一起在超级 daddy 翻翻翻，赢奖品啊兼玩个够。
4: 场地赞助 Denison Center， 饮品赞助大排档，舞蹈表演 La Pure Red要玉芭蕾。
5: 音乐家李兰。
0: 天鹅在音乐里面呢，有的是湖面上的孤独身影，有的是命运里的低声叹息，有的时候是一场华丽的梦。到了最后一个时段呢，让我们把所有的想象都先放一放，灯光亮起，音乐开始，语言的尽头就是音乐。我们欣赏到是柴可夫斯基的《天鹅湖圆舞曲》。

今天在音乐家节目当中和您分享的古典音乐都是有关天鹅的。到了最后，你会发现那些天鹅，它们也许会从湖面、从舞台、从神话里，可能慢慢游回了我们的心里。优雅的、悲伤的、神圣的、浪漫的，它们其实都不是别人笔下的天鹅，而是我们在不同的人生阶段看见的自己。也许当旋律停下来，世界重新变得更真实，但也许有那么一瞬间，你会想起刚才的那片湖水，那一段舞步，那一道轻轻划过水面的影子。原来有些音乐啊，不是用来结束的，而是用来留下来的。这里是音乐家，我是你的朋友李兰，我们下次节目再见，拜拜。

0: 加拿大中文电台晚上十一点，
1: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
0: 听出广播温度。
2: 流花专家 Chris Fu Zi Little DJ Summer Camp 不是一般的夏令营，更加不是普通的兴趣班，这个是特别给小朋友化身小 DJ 的夏令营。
3: 夏令营节目丰富，内容结合 DJ 及电台主持体验、录音制作、舞蹈、表演艺术、魔术及互动创意活动，
2: 全方位开发小朋友创意和自信。
3: 2026小 DJ 夏令营现已接受报名，名额有限，额满即止。
2: 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Fu， 饮品赞助大排档。
4: 精英理财智慧
5: RSP Meltdown 是一个精明方案，将你不生储气的一大笔 RSP 分解在不同时间提取不同金额，在下次报税后由政府手中攞返预缴税，面对早啲提取可以悭多啲，迟啲提取又可以将回报率提高的两难，找出双赢方案，唯有收听精英理财的分析。7月11号星期六下午2:30，精英理财 Angela Fogg 会在万锦市的酒店进行实体讲座，立即报名6473722778 6473722778，或上网 elitewmg.com。
2: 无数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每个兴建项目都带俾你无限惊喜，位于 Leslie Street 与 Addison Hall Circle 交界 Aurora 全新社区 Avella 双车房传统镇屋，售价仅由799,900起，仲有开幕超值优惠，交通方便，配套完善，有齐你嘅生活所需。你之前错过咗，本周末记得嚟239号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6: 我要做超级 daddy，
7: 你识唔识唱歌同踢波啊？
6: 踢波我就等同球王，唱歌我就交俾李子浩同岁月流星 Bill 同 Scott。
7: 原来你讲6月21号星期日下午2:00喺 Kennedy 夹 Denison 嘅 Denison Centre 举行嘅超级 daddy 分分分，我会去捧何志宏同斯哈力唱，你
6: 梗系同你一齐超级 daddy 分分分，赢奖品兼晚餐饱啦！
7: 场地赞助 Denison Centre，
2: 饮品赞助大排档，舞蹈表演 The Purette Royale 御芭蕾，
8: 以下属AM 1430节目重温时段，多谢收听。
9: 白发如潮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 Larry 卢永亨，岁月流星。

0: 听完新闻，听完广告客户的说话之后呢，我们回到来碎流星第191集下半部节目的时间了。在这部分我们有东西合璧，听众 Steven 点了首 Memory， 指定是要 Sarah Brightman 的版本。而中文的版本呢，我们有许冠杰在1983年灌录的，改编自 Memory 旋律的，歌名叫做在回忆中。在上海留声机仍然有两首李俊卿作词的作品，第一首呢就是金桑子由董佩佩演唱，而另外一首呢就是原装金桑子周璇演唱，歌名就是疯狂世界。在民谣精选这个环节，要为这位听众署名 Da Chang Lee 送上一首我家在哪里，作曲作词原唱刘家昌。今天最后一个环节都是金曲大搜查， Elvis Presley Little Sister 年份1961年的，送给听众阿明。而跟着一首歌呢，同样是1961年的，因为收到一位听众 SK and Patricia 很想听方艳芬的歌曲，他听到我介绍方艳芬的怀旧和槟城艳，而很想再听其他的歌曲。今天为你送上呢就是方艳芬的秋月。今天节目最后一首歌呢，将要为义务 CK 送上这一首由 Bobby Brim 演唱的 Rainbow on the River。
1: 冲破语言障碍，音乐无分国界，东西合璧。
2: West over the ocean, perpetual motion, traveling around.
0: 听众 Steven 想听 Sarah Brightman 演唱的 Memory， 那这首歌呢其实就是来自 Andrew Roy Webber 的音乐剧 Cats 里面的主题曲。记得第一次听这首歌曲呢就是 Barbara Streisand 的版本，当时这部音乐剧呢还没有推出，按照万世巨星 Jesus Christ Superstar 开始建立的模式呢， Andrew Roy Webber 通常呢在他每部戏上演之前呢，他都会先邀请著名的歌手演唱其中的主打歌曲来提高的知名度。而当时他为这部 Cats 就邀请了早已远离了百老汇舞台但是对音乐剧仍然无法忘情的 Barbara Streisand 灌录这首 Memory。 而不久之后 Cats 的首任女主角 Elaine Page 在他自己的大碟Stage 里面呢亦都收录了这首歌。虽然这个是他第一个在舞台上唱出这首歌的人，但是由于他的大碟并非由 Andrew Roy Webber 所制作，因此呢他的编曲的方法是有点不同的。1981年的5月11号这部 Cats 登上了新伦敦剧院的舞台，立刻造成了空前的轰动。1982年的10月7号这部戏就横跨了大西洋去到百老汇，在著名的东苑剧院上演。1983年的东尼奖呢 Cats 拿了最佳的音乐剧、最佳剧本、最佳词曲、最佳导演等7项大奖，风光到极点。而百老汇 Original Cast Recording 的录音专辑呢亦都拿了该年度最佳的百老汇录音专辑的格林美奖。而之后这部 Cats 很快就远近驰名，很多观众想看这部戏往往都要在半年之前呢就要预购门票，否则就不得其门而入了。而制作单位更加是紧急筹组好几支巡回的剧团，应付各地观众热烈的要求。也在世界各地更加纷纷推出不同语言的翻译版本来演出。到了1997年的6月，他就首度超越了曾经创下连续演出长达15年的歌舞线上 A Chorus Line， 成为百老汇有史以来最长寿的音乐剧。不但如此，这部剧在美国的4度巡回亦都累积了总共长达16年零2个月，这个亦都是一项空前的纪录。百老汇的 Cats 原本打算在2000年6月25日就结束演出，但是消息传出了之后呢引起更多观众抢购入场券的热潮，结果欲罢不能，又做多将近3个月，成为那年呢夏天呢百老汇最热门亦都是最赚钱的项目。这部剧最著名的插曲 Memory 至少出现过150种以上不同的录音版本，翻唱的知名歌手包括了 Barbara Streisand、 Johnny Mathis、 Judy Collins 以及 Barry Manilow 等等。最流行和最多人熟悉的当然就是 Barbara Streisand 的版本，但是听众 Steven 就很想听 Sarah Brightman 的版本。不过呢大家如果第一次听这个版本，由于先入为主，很可能你不是那么容易接受。最低限度两位歌手的唱法是完全不同，最明显的就是两首歌的 key 相差成3度半， Barbara Streisand 演绎咧比较低沉 ，Sarah Brightman 嘅演绎咧系用歌剧嘅形式。咁无论如何，当你听多几次嘅时候咧，你会发觉 Sarah Brightman 嘅版本咧一样系咁动听嘅。

啱啱听到嘅呢一个版本呢，就是由 Sarah Brightman 演唱嘅 Memory。 嗱，你如果初初听，比较起 Barbara Streisand 版本，呢首歌嘅 key 就高出好多啦。 Cats 呢部戏仲有一个俾人津津乐道嘅八卦消息，咁就係佢促成咗 Andrew Lloyd Webber 同埋 Sarah Brightman 之间嘅一段情。呢位 Sarah Brightman 好細个呢就立志想做芭蕾舞明星，喺1978年呢，佢以一曲 I Lost My Heart to a Starship Trooper 打入咗英国排行榜前十名而引起咗注意。1981年 Andrew Lloyd Webber 嘅 Cats 喺伦敦推出，当时20岁嘅 Sarah Brightman 就争取到其中嘅一个角色，饰演一隻唔係有太多戏份嘅少女猫。但係喺 Memory 呢首歌里面呢，就已经同当时已经是大明星的 Elaine Page 有合唱的机会。 Sarah Brightman 卖力的演出，同时继续接受声乐方面的训练，希望来日能够面对难度更高的挑战。起先 Andrew Lloyd Webber 都没什么注意他，过了一年之后才留意到他的演出，发觉如获至宝，因为 Sarah Brightman 的歌声正是他梦寐以求的目标，于是乎立刻就展开追求的行动。当时两个人呢已经是一个就有丈夫，一个呢就已经是有太太，但是他们由于对音乐有着共同的狂热，所以也都不顾世俗的眼光，开始计划结为夫妇了。那不说你不信， Andrew Lloyd Webber 的原配的名字也都叫做 Sarah， 而刚刚 Sarah Brightman 的丈夫的名字也都是 Andrew。 好，跟大家分享过这段八卦消息之后呢，跟着来送上改编自 Memory 的粤语版本，由许冠杰演唱，歌名叫做《在回忆中》，来自许冠杰1983年在宝丽金他的大碟《最佳拍档大显神通》里面其中的一首歌。

0: 人车合一已经由一个环节破茧而出，化为一个节目。主持人苏文聪除了继续会请来专家解答听众汽车疑问的
1: 师傅驾到
0: 之外，亦都有名人聊车室车讲呢啲。唔好错过逢星期六中午12点到13点，人车合一。
2: 喂，爹哋啊，我订咗台同你饮啊！
3: 吓，你讲咩话 ？WhatsApp 又收唔到？
2: 你而家听唔听到啊？饮完茶，我同你去转用 Bell 纯光纤上网同换个新电话，每秒下载速度高达 1.5GB 噶，电话稳定好多，上网又快，连睇波都顺好多噶 ，download 同视频通话都唔会断下断下，最紧要系有特别优惠啊嘛！
3: 咁饮完茶即刻去 Highway 7 加 Macau 维 Marvel Mall 二楼论。

0: 离世觅菩提，恰如求兔角。
1: 不离世间果，即是话佛法可以应用在日常生活中了。
2: 当然啦，
1: 不过我听讲佛法博大精深，浩瀚无边，真的可以随时应用吗？
0: 你想知道怎样应用，就要留意收听逢星期日晚九点到九点半播出，由安省佛教法相学会提供的佛学节目《演扬妙法》。
3: 父亲节同阿爸饮茶，跟住买楼。
4: 嗱仔，讲明先，系 Chris Wu Fielke 嗰个盘咧，我先出手咋？探佢近近地，探阿孙仔都唔使冇雷公啊嘛。
3: 我要 Wu by Major Mac 黄金地段，流花专家 Chris Wu 推介 Fielke 独立屋，118万有 freehold 双车房，更有95万赞屋。乐熙何家宴本周六1661 Denison Center 为 Fielke 盘王现场直播，抢靓盘即 call Chris Wu 416-668-8688。
5: 好想在繁忙的日常生活当中静下来休息一下，享受一下独处的时间，不如放松心情半个钟收听 MeTime 六个字。 Sulia 在星光月夜之下带你游走于星球上，看美丽的景色，听好音乐，分享吃喝玩乐。逢星期六晚八点半 MeTime 六个字，和 Sulia 在有限的 time 一起做无限的 Me。

0: 上海留声机。
1: 桃花江边好风光，桃花多开。
2: 上海留声机呢个环节，我哋继续介绍李俊清作词嘅作品。呢位作词大师李俊清嘅作品咧系非常之多嘅，而且佳作如云。嗱，好似今日介绍嘅呢首歌名叫做《金桑子》，就由董佩佩演唱。讲起董佩佩咧，出道好早，咁为咗养家，喺40年代嘅上海就开始公开演唱，同时参加电影演出。当时佢系以童星嘅姿态出现，情况咧跟《银桑子》姚莉系十分相似嘅。咁但系就冇灌过唱片噃。咁之后到大陆沦陷咧，董佩佩就嚟到香港，依然喺歌唱界发展。当时嘅香港除咗姚敏、张璐同埋姚莉之外咧，冇咩其他人。而声音同埋长相都酷似周璇嘅董佩佩咧，立刻就成为唱片公司争取嘅对象，正式灌录唱片啦。董佩佩嘅第一张唱片就系由佢主演以周璇生平为蓝本嘅电影《金桑子》里面嘅插曲。董佩佩曾经对周璇嘅唱腔细心揣摩学习，再加上自己嘅天赋，塑造咗小周璇嘅神韵。其次，董佩佩同周璇一样系长得娇小玲珑。咁由佢嚟诠释周璇嘅生平，的确系恰当不过。睇过呢部电影嘅观众咧，仿佛又好似见到周璇嘅重演。当年嘅歌迷喜欢董佩佩呢、这个因素，亦都系占咗一大部分嘅。后来董佩佩退出咗歌坛，歌坛上亦都陆续有好多小周璇出现，包括有于璇啦、张丽敏等等，但系都不如第一代小周璇董佩佩咁神似嘅。

刚才听到的一首呢，就是由董佩佩演唱的《金桑子》。跟住落嚟，正牌的《金桑子》周旋出场啦。呢首歌就是来自《渔家女》呢部电影里面的插曲《疯狂世界》，作曲的就是李七牛，填词的当然是李俊清啦。《渔家女》呢部电影呢，当年啊喺大光明戏院连续放映了几十日，日日爆满。里面的插曲传遍了上海的大街小巷。而《渔家女》里面的另外一首插曲《疯狂世界》，更加是在那个浮生若梦的时代，被孤岛上面的男女寄托和宣泄无穷的哀愁。听下里面的歌词话：鸟儿为什么唱，花儿为什么开，你们太奇怪，太奇怪，太奇怪。什么叫情，什么叫爱，鸟儿从此不许唱，花儿从此不许开。我不要这疯狂的世界，这疯狂的世界，这疯狂的世界。这首《疯狂世界》曾经疯魔上海滩，疯魔香港，疯魔东南亚的华人世界。这首《疯狂世界》亦都是发自周旋灵魂的呐喊。

0: 民谣精选。
1: Where have all the flowers gone？
2: 在7月23号呢，收到这位听众署名叫做 Da Cheng Lee 的 fax， 他说想点一首歌呢，又不知道歌名，又不知道唱者，又不知道作曲者，亦都不知道是新歌或是旧歌，他只是记得部分的歌词。由你的歌词看来呢，南风又轻轻吹起，吹动着青草地，草浪缓缓推来推去。这首呢应该就是刘家昌在70年代自编自导自演自唱的电影《晚秋》里面的主题曲，歌名叫做《我家在哪里》。这位听众呢还想听国语和粤语的版本。粤语的版本呢最低限度都有民歌王子欧瑞强演绎的版本。在这个时候呢，先送上刘家昌原汁原味的版本《我家在哪里》。

0: 嗱，呢一首咧就系刘家昌演唱嘅《我家在哪里》。各位听众朋友，如果想同我联络咧，最好咧可以能够用 email 同我联络就最方便。我嘅 email address 就系 gosongs@fairchildradio.com， gosongs@fairchildradio.com。而我另外嘅 email address 就系 larrylow.music@gmail.com， larrylow.music@gmail.com。如果用传真系可以 fax 嚟90588998。但系啦，要提一提啦，啱啱做完呢个我和当初有个约会嘅演唱会，喺八月份咧，好可能会揾到一日同大家再相聚啦。日期会几时呢？请大家留意一下我嘅会员通讯咧，就会知道噶啦。不过八月份咧，好可能都只能够系举行一次嘅聚会，而到九月份咧，亦都非常之忙碌噃。嗱，因为903咧就系我哋每年一度嘅群星玩转 Wonderland 嘅大日子，咁多多少少咧，小弟都会参与要准备嘅功夫。咁至于九月份嘅喺9月23号啊。我同我嘅 singing group Sherry 咧、Hoppy 啊、Jason 等等咧，亦都有啲特别嘅节目喎。大家留意一下我嘅会员通讯同埋我的网页咧，就会知道噶啦。好啦，呢、這个时候咧，我哋先休息阵间，转头见啦。
1: 呢、這个时候，我想提一提大家，你哋收听紧嘅就系
2: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呢、這个节目
2: 《岁月流星》，
1: 我系
2: Larry 卢永亨。
3: 想揾嘅碟，翻箱倒笼都揾唔到。想听嘅歌听唔到，牵肠挂肚，我哋有计，金曲大搜杀。
0: 时间过得好快，眨下眼咧嚟到《岁月流星》第191集最后一个环节，都系金曲大搜杀。踏入八月份咧，大家又会记得 Elvis Presley 噶噃，因为八月就系佢嘅忌神啦。所以咧 ，Larry 而家正在揾紧日期，希望做一个聚会。是纪念猫王 Elvis Presley 实行做一个猫王之夜。大家听众朋友呢，留意一下这一两日的会员通讯呢，如果有兴趣的话就要早点报名啦。因为场地和时间的问题呢，八月份很可能只能够找到一晚的时间和大家相聚的。在这里呢先送上一首1961年 Elvis Presley 的 Little Sister， 是要送给听众阿明的。
4: Sister, don't you

听过妈王的歌声之后呢，跟着下来有位听众 SK and Patricia， 那你7月23号来的 Facts 呢，就说听到我介绍方艳芬的怀旧和槟城艳，咁仲好想听埋其他方艳芬嘅小曲。嗱，方艳芬嘅小曲咧，除咗怀旧同槟城艳之外咧，其他嘅收藏都唔系太多噶啦。嗱，我手头仲有一首系好好听嘅，叫做《秋月》，系嚟自当年1961年咧香港幸运唱片公司嘅一只 EP 里面嘅其中一首歌。但系声音嘅质素咧就非常之麻麻噶啦，同样都系嗰句啦，有得听好过冇啦。请呢位 SK and Patricia 欣赏1961年方艳芬演唱《秋月》。

岁月流星第191集嚟到最后一首歌，因为听众阿义务司机送上呢首 Rainbow on the River， 演唱呢首歌嘅歌手咧就系 Bobby Blim， 年份系1936年嘅。呢位歌手 Bobby Blim， 佢系1927年咧出生于 Toronto 嘅噃，请阿司机细心欣赏 Bobby Blim 嘅 Rainbow on the River。

0: 一首 Rainbow on the River 就带到岁月流星第191集结束的时间了。好多谢大家的收听，请大家亦都要多多保重，不要像我这样。好，在这里祝大家今晚一个甜蜜的美梦，并祝你们明日一切好运，下个礼拜再见啦，拜拜。
1: 父亲节我要做超级 daddy，
2: 你识唔识唱歌同踢波啊？
1: 踢波我就等同球王，唱歌我就交俾李子浩同岁月流星 Bill 同 Scott。
2: 原来你讲6月21日星期日下昼2点喺 Kennedy 夹 Denison 嘅 Denison Centre 举行嘅超级 daddy 分分分，我会去捧何志宏同斯哈力场，你
1: 梗系同你一齐超级 daddy 分分分，赢奖品兼玩餐饱啦！
2: 场地赞助 Denison Centre，
3: 饮品赞助大排档，舞蹈表演 The Purette。Royal 御芭蕾获奖无数，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每个兴建项目都带俾你无限惊喜。位于 Leslie Street 与 Addison Hall Circle 交界 ，Aurora 全新社区 Avella 双车房传统镇屋，售价仅由799,900起，仲有开幕超值优惠，交通方便，配套完善，有齐你嘅生活所需。你之前错过咗，本周末记得嚟239号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Avella by Treasure Hill。
4: 六月份娱乐生活杂志免费索取 ，Hip Hop 组合农夫横跨音乐、综艺、戏剧同主持界。去年更公布成立娱乐公司，继续在演艺道路上拍住相，成为最搞笑的农夫。加上新时代电视和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节目介绍及节目表等。免费索取地点有：鸿福飲食集团旗下酒家、士嘉堡豪门宴、鸿福海鲜大酒楼、万锦聚福楼及添福海鲜烧腊酒家。另有新之美高级饼店 Square One Shopping Centre、Markfield Mall、Fairview Mall、士嘉堡新之美中心、Scarborough Town Centre、Hillcrest。Upper Canada Mall 分店、澳门 Japan Living、万锦广场同北约克分店、丹滩龙城商场及以下大多百地点：士嘉堡世纪广场、太古广场、Bridalwood Mall、Woodside Square、万锦王府井、密史中国城及黄金广场，亦可以到 PLEM.com 点击免费派发点浏览详情。

你哋啱啱听到嘅咧就系重播嘅《岁月流星》节目，呢一集系第191集，播出嘅时间系2006年8月6号。多谢各位收听。嗱，由于仲有多少节目嘅时间，以下系 bonus 环节。呢个环节咧名为《金曲连环播》，记得听晚或者下个礼拜留意收听下一集嘅播出啦。好，呢度先同大家讲声再见，祝各位今晚有个甜蜜嘅美梦，并祝你哋明日一切好运。跟住落嚟即系开始。金曲连环播。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凌晨12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凌晨一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在焦虑啊。我先走了，但我不是往下跳，我是坚定的往上走。我的故事可能就是你们的故事，走你自己该走的路，不上别人的楼，也不用去看任何的心灵鸡汤。让我告诉你，那些什么屁都没有用。一起上楼的人们，你们好吗？明天真的会变得更好吧。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一四三零音乐直航。
1: 活着是想享受过程，应好好挥霍，为着尽情地痛苦与快乐。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凌晨两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凌晨三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2: 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音乐直航。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凌晨四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
0: 听出广播温度。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音乐直航。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凌晨五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奇妙的。如果你开心的话，我愿意。

0: 加拿大中文电台早上六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0: 以下是付费节目，内容纯属嘉宾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2: 加拿大与神同行福音广播，史丹利博士主讲，华语配音。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现在又是与神同行的节目时间，欢迎你收听。有朋友请求你为他正面临的经济危机来祷告，一个电话带来了有关一个家庭的不幸消息，又或者你也正在面对被解雇的威胁和可能性，这一切的事情都会使我们转向神，寻求他的帮助。然而我们很多时候却不知道该怎样祷告，该求些什么。在今天的节目里，史丹利博士要继续的跟我们思想有关祷告的题目，就请你留心的收听。
3: 让我们来问问自己，为什么我们不常常祷告呢？是因为我们没有时间吗？当然不是，时间是我们自己去分配的。要是我们觉得某件事情很重要，我们必定找得出时间去做。要是我们真的没有时间，我们可以向神求，我们可以向神祷告说，神啊，求你给我多一点时间，我一定会祷告。如果我们真诚的这样求，神会给我们时间的，让我们有更充裕的时间和他交谈。其实我们之所以不祷告，时间绝对不是一个重要的因素。问题往往是呢，我们觉得需要祷告吗？我们真的爱祷告吗？实际上我们所欠缺的就是这些，而不是时间的问题，不是说没有时间。没有时间只是一个托词，一个借口而已。许多人都是这样，当觉得有需要的时候才来到神面前，才跟神祷告，才与神交谈，把我们渴望的东西告诉神，求神赶快成全。但是这不是真正祷告的重点和意义，也不应该成为祷告的终极目的。基督徒的生命不应该只是为了寻求自己的需要获得满足，基督徒的生命是关乎到一种关系，就是我们跟神之间亲密的关系。我们透过耶稣基督跟神建立关系，而我们的一生就是这种关系的建立和维系。基督徒人生最重要的不是别的，乃是我们不断发展跟神之间亲密无间的关系。然而很多时候我们都把这最重要的把它摆到最后头了，甚至于很少想起，也不留意。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的祷告不蒙应允，或者说我们的祷告生活没有办法建立得好，始终充满问题的原因。其实祷告生活不必有这么多的烦恼和困扰，因为神在圣经里早就有很多的应许，是鼓励那些恒切祷告、经常祷告的人的。如果我们依着圣经的原则去行，根本就没有烦恼，因为神是信实的，是绝对诚信真实的，他是有大能、蛮有智慧的。只要我们依着他所指示的去行，他绝对不会误事，他更不会失信。祷告跟我们日常的生活息息相关，要是我们的祷告生活有了问题，这其实代表我们整个人的生命都出现了问题。今天我们要看的经文是新约圣经罗马书第八章26节到28节，请我们打开圣经一块来看罗马书八章26到28节。保罗在这里先论到受苦的问题，然后他又讲到圣灵的工作。圣灵在弟兄姐妹身上有很多的工作，而其中一样很重要的，就是要在祷告上帮助我们。圣灵可以使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圣灵有能力帮助我们抵挡罪恶，圣灵又是那位印证我们是属神儿女的。一个内心有圣灵内住的人，就证明他是属神的人。不过保罗在罗马书八章26节到28节是论到圣灵和弟兄姊妹祷告生活的关系。我们来看这几节经文的记载。保罗在这里说，况且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我们本不晓得当怎样祷告， 只是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鉴察人心的晓得圣灵的意思，因为圣灵照着神的旨意替圣徒祈求。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我们要从这段信息当中思想到圣灵怎么样帮助我们的祷告生活。相信每一个人在他的祷告生活里都需要帮助，而这里说，况且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我们本不晓得当怎样祷告，只是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前面我已经说了，每一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都有圣灵住在他里边。圣灵来是要在我们的生活中，在每一件事情上帮助我们，特别是在我们祷告的事情上。圣灵是三位一体神的第三位，他同样是无所不知、无所不在，也是无所不能的。自从圣灵一进入我们心里之后，不论什么时候，无论什么环境，圣灵都随时作为我们的帮助，他要以他的大能大力、他的智慧来帮助我们。当我们不晓得怎么祷告的时候，当我们渴望知道该求些什么和怎样祈求的时候，圣灵就来帮助我们。因此，当我们到神施恩的宝座前祷告的时候，我们不必感到孤单，不必觉得是自己独自一人来到神面前祈求，觉得彷徨无助、不知所措，因为圣灵会伴随着我们而来。我们不是孤独一人在祷告，而是有圣灵跟我们一块祷告，而且指教我们、补足我们、协助我们，做我们随时的帮助。我们知道，耶稣基督复活升天之后，他就坐在父神宝座的右边替我们祈求，而圣灵住在我们里边，他和主耶稣是合一的，有一样的心思和行为，所以主耶稣要做的事，圣灵就会在我们里边行做。那么圣灵又怎么样成为我们祷告中的帮助呢？首先，圣灵会把负担加在我们身上，催促我们去祷告。我再说一遍，圣灵会帮助我们祷告的第一步就是把负担和感动加在我们身上，催促我们去祷告。弟兄姐妹，有没有曾经尝试过在某些时刻里感到你特别需要祷告？你没办法解释，但内心却觉得你很需要祷告，你里头觉得需要单独跟神在一起，而这背后其实就是圣灵的工作。圣灵把一个祷告的负担加在你身上，感动你，催促你去祷告。这不是由你个人去策动的，而是圣灵在你内心发动的。圣灵感动你的心，让你感到坐立不安，让你感到里边有一个急切的需要，你就是想要祷告，你就是觉得需要祷告。圣灵在你内心推动你，要吸引你的注意，要催促你单独跟神在一起，要你产生这种强烈的里头的渴慕。因为圣灵知道你的需要，他要你面对面的跟神在一起。圣灵知道即将发生在你生命中的事，他知道你将会面对的处境和需要，他知道你将要面对的试探，而且会是极可怕的试探。他也知道你即将会面对的错误的人生方向，你将会被绊倒，这一切都尽在圣灵的知识当中，因为他是神，他是无所不知的。圣灵知道你生命中即将要发生的这许多事，所以他催促你，他感动你，让你里边有一个需要，来到神面前恳切祷告。他把沉重的担子、把祷告的负担放在你心里，叫你不得不来到神面前去寻求神的引导，去寻求神指引你的方向。圣灵要帮助我们，他要禁止我们走错路，他要我们放弃现在所走的路，因为他知道如果我们继续一意孤行，会毁了我们的前途。他希望你走在合神心意的计划和旨意当中，他渴望你懂得把自己交托给神，然后顺从神，听从神的引导，走在神特别为你而设的道路上。所以圣灵感动你，要你好好祷告。但如果你拒绝圣灵的催促和感动，你不当一回事，最终你会做的多半就是犯罪得罪神。这是很多弟兄姐妹都有过的经历。许多时候我们不听圣灵的声音，故意消灭圣灵的感动，抗拒圣灵的引导，而用忙碌了，用其他的事情作为借口不去祷告。其实我们内心深处是想叛逆神，我们是陷在罪中而不自觉。 如果我们消灭了圣灵的感动，我们就没有办法活出得胜的生活。这就是为什么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那儿提醒弟兄姐妹，不可消灭圣灵的感动，不要抗拒圣灵微小的声音，以至于你不能再听见，这是很危险的。圣灵在我们里边，他是随时要帮助我们建立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好让我们生命中所有的需要都获得满足。讲到圣灵在祷告生活里给我们的帮助，我们要提到圣灵把负担加在我们心里，催促我们祷告，因为圣灵知道我们实在的需要。这也彰显了神对我们的大爱，因为神知道我们即将要面临的处境是怎么样的恶劣，所以他要我们先来到他施恩的宝座前，支取能力，寻求帮助，这是一个预备的功夫。所以他才透过圣灵在我们心中感动，在我们心中催促。而如果我们对于圣灵的声音和圣灵的工作很敏锐，我们保持灵性的警觉，就能听见圣灵的声音，感受到圣灵的引导，这是一个警醒的人的好处。虽然我们不能确实知道，但是透过圣灵的感动，我们会意识到神要我们刚强，要我们警醒，要我们保守自己。当我们在祷告中加强了跟神之间的关系，又加强了自己防卫的意识，保持着敏锐的心灵，我们就不容易被魔鬼撒旦的攻击所胜，或者是不自觉地入了迷惑。圣灵不但会把负担加在我们身上，叫我们为自己的需要和情况祷告，圣灵有的时候也会把别人的需要放在我们心思当中，叫我们里边有一个沉重的负担，这个时刻我有感动要为某个人祷告，而这个人可能是我认识的，可能是经常见面的，也可能是在千里万里以外的地方，甚至可能是我根本不认识的，都有可能。但是圣灵就是这么奇妙，他能看透一切，他甚至于把世界的范围缩小，把人跟人的关系拉近，让我们真的体会到主内一家的温馨和甜蜜。有的时候我们为某个肢体祷告，对方他还不知道，也许我们问他，你的困境过去了吗？你的难处得着解决了吗？很可能对方很惊讶，哎，你怎么知道我遇到了不寻常的难处呢？因为他根本没有把这些事儿跟别人说。但是圣灵是无所不知的，圣灵早就把这个负担放在我们里边，只要我们非常敏锐，顺着圣灵的指示和感动去做，神就使用我们祷告去帮助那些有需要的人。这是祷告的奇妙，也是圣灵其中一样的工作。好，继续。第二方面，圣灵在祷告中怎么帮助我们呢？那就是圣灵要为我们代求。圣灵除了把祷告的负担放在我们里面之外，圣灵还会替我们代求。罗马书第八章二十六节，保罗说，况且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我们本不晓得当怎样祷告，只是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什么是说不出来的叹息呢？就是一些说不出来的话语，是内心深层的一种表达。比方说，有些时候呢，我们受到很深很深的伤害，内心好像被撕裂一样痛楚，我们伤痛到一个地步，没有办法祷告，也不知道该怎么祷告，因为不晓得该说些什么。我们落入了一个极度无助的境况中，不知道该求些什么，该说些什么，因为我们受的伤害太深了，所以说不出话来，无言以对，只能叹息。我们只能在内心深处向神呼喊说，主啊，救我，主啊，帮助我，主啊，你可怜我。甚至许多时候我们连那样的语句都说不出来，我们只能说，主啊。我们不晓得该求神帮助我们什么，又或者神怎么样帮助我们，因为我们受苦太深太多，不晓得该怎么表达，只能在内心叹息，求神怜悯，求神可怜，求神帮助。也许有些人他是在肉身上受着极大的苦楚，可能是病痛，可能是很多的折磨，他受伤很重，说不出话来，甚至没办法祷告。不要以为身体的痛楚是不会痛到那样的程度，那么厉害，其实有可能的。一个人可能在身体上受到很大的伤害，以至于不知道怎么样祷告，或者是他不想祷告。他不一定是由罪所引起的， 也许是身体的生理上的痛苦太大了，太多了，所以没有办法集中心思祷告，他痛到一个地步，他只能表达他的痛。而在这些痛苦时刻里，不论是肉身的痛苦、心灵的痛苦或者精神的痛苦，我们不知道该怎么样祷告。也许我们前面有好多选择，但是我现在看起来呢非常模糊，因为我非常痛苦，不晓得怎么样分辨，我不知道该怎么样做选择，也不知道我真正需要的是什么。于是我们在灵里呻吟、呐喊、叹息，我们只能呼喊说：神啊，我们不晓得该怎么回应，我们不想犯错，我们也不想犯罪，但是我不知道该往哪里走。我们只是渴求神的怜悯，祈求神帮助我们、刚强我们、加添力量给我们。比方说一个你所爱的人，可能是你的配偶，忽然遭遇到意外，可能出了一场车祸，突然离开世界，你怎么做呢？你会不会很冷静、很理智地来到神面前，向神说：神啊，我希望你在这个时刻帮助我，奉主的名求，阿们呢？如果我们真的是陷在很深的伤痛当中，相信多半我们不会这么理智、这么冷静，因为我们心情是很激动的，我们心被撕裂，我们很伤痛，我们只会在神面前不断地流泪而说不出话来。我们是求神显一个神迹让死人复活吗？不能。那么我们求什么呢？什么都不能求，也不知道怎么去求，只有在神面前流泪，求神怜悯，求神安慰。我们什么话都不能说，或者根本说不出来，只能在神面前伤心叹息。弟兄姐妹，这些就是叹息。但是奇妙的却是，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圣灵的叹息不是为他自己，是为我们，他是为着我们而叹息祷告，把我们的情况带到神面前替我们祈求，把我们内心的感觉表达在神面前。即使我们没有办法表达自己，但是圣灵明白，圣灵晓得我们内心深处的感受，他会把我们情况呈现到神面前。罗马书第八章二十七节，保罗说：鉴察人心的晓得圣灵的意思，是因为圣灵照神的旨意替圣徒祈求。这里说圣灵是照着神的旨意来替我们祈求。圣灵不但绝对明白我们的感受，即使我们表达不出来的痛苦的感受，他都晓得，而且他是为我们代求的。圣灵站在我们的地位上，成为我们的代求者，他把我们内心的渴求、我们的呼喊、我们的眼泪都呈现到神的面前。为什么圣灵要在其中插手呢？为什么圣灵在其中参与呢？因为我们的软弱，因为我们不知道怎么样祷告，我们有口难言，说不出心里的话，或者根本没有语词，不晓得怎么说，不晓得说什么才好，所以圣灵就把我们内心的感觉告诉神。圣灵把我们的情况带到神面前，把我们内心说不出来的感受告诉神，然后圣灵会按着神的旨意来为我们代求。若是有人说，我向神呼求，可是我求错了，我求了不该求的东西，那怎么办呢？不用怕，因为圣灵会更正这一切，会为我们表达的符合神的心意，这是圣灵的工作之一。因此我们看见，圣灵会把负担摆在我们里边，他会催促我们祷告，他又会把一些我们的祈求带到神面前，而且为我们表达的清楚，表达的符合神的旨意，之后又会在我们生命中工作，使得我们的思想行为和神的旨意相吻合，好让我们获得神为我们预备的福气和指引。这是圣灵在我们身上的工作和目的。不但这样，圣灵也会向我们显示我们真正的需要，那就是说，圣灵会把我们真正的需要显示出来，让我们知道。所以当我们在神面前祈求而得不着所求的时候，让我们学习对神说：神啊，我只要得着你渴望要我得到的。这就是我的祷告，这就是我们学习要向神说的话语。因为多少时候我们真的不晓得自己真正的需要是什么，我们要求神帮助，然后让神把我们真正的需要赐给我们。我们清楚地在神面前说：这是我渴望得到的，但是如果我的渴望不是主你的渴望，请你把你的渴望取代了我的渴望，我愿意以你的渴望作为我的渴望，只要照你的意思，不要照我的意思。 这样，其实我们所得到的将会是我们真正需要的，因为神必然会把那真正的需要赐给我们。而神在我们身上的目的，就是要我们做成神计划在我们生命中要做成的事。这是每一个人都不一样的。然而神在创世以前已经为我们预定好了。神渴望把最好的赐给我们，也渴望我们可以达成他在我们身上的计划和目的。然而我们必须和神的心意达成一致，我们要以顺服的态度去配合神的做法，这样神必然会做他奇妙的事。圣灵会把负担放在我们里边，这是圣灵其中的一个工作，他也会把我们的需要带到神面前，同时又会把我们生命中最需要的东西显示给我们，这都是圣灵在我们祷告中会做的事。因此弟兄姐妹，基督徒最有能力的就是祷告。我们可以在地球的一个定点上透过祷告在全球行事，我们可以把各种不同的需要，各个地方不同的需要透过祷告呈现到神面前，神也会垂听我们的祷告，在不同的地方做奇妙的工作。祷告真的是基督徒最大的资产，我们可以每天祷告，每时每刻祷告，把不同的需要带到神面前。有些敬虔的母亲每天从不间断地为他们的子女祷告，逐一地提名为他们代求，把他们的需要带到神面前，这是做子女最大的福气，有一位不断为他祷告的母亲。我这么说呢，绝对无意贬低做父亲的。事实上，母亲有她特别的能力和特质，常常是父亲所忽略的，是父亲所没有的，或者是做父亲的望尘莫及的。因为男性常常只注重理智，但是女性却是理智情感两方面都并重，而且适应力比男性强，而且横切也是比男性来的强，这是女性优越的地方。因此作为基督徒母亲的，可以在子女的一生当中担当非常重要的角色，就是一位代祷的勇士。如果你是作为一位基督徒母亲的，试问你每天花多少时间为你的子女祷告呢？你为他们祷告的时候，是否多于你批评和责骂他们的时间呢？很多时候做父母的是相当挑剔，很苛刻，对子女们有很高的要求，常常责骂，常常批评子女，所以无形中给了孩子们很大的压力。我们要小心不要掉入这样的错误当中，让我们的祷告多过我们的责难和批评，让我们成为子女们的一位代祷勇士，把孩子们交托在神的手中，因为知道神在孩子们身上有他独特的计划，独特的美意。我们要记得，神乐意垂听每一个属他的人的祷告，神是信实的，是满有慈爱的，是绝对不会误事的。所以凡是关乎我们的一切，神都关心，神也乐意参与。透过圣灵的能力和帮助，我们可以在祷告的事上事半功倍。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更多的明白圣灵怎么样帮助我们祷告。好，我们再来看一处宝贵的圣经，我们看哥罗西书第三章第五节到第十节。哥罗西书三章五到十节，保罗在这里说，所以要治死你们在地上的肢体，就如淫乱、邪情、恶欲和贪婪。贪婪就与拜偶像一样，因这些事神的愤怒必临到那悖逆之子。当你们在这些事中活着的时候，也曾这样行过，但现在你们要弃绝这一切的事，以及恼恨、愤怒、恶毒、毁谤，并口中污秽的言语，不要彼此说谎，因你们已经脱去旧人和旧人的行为，穿上了新人，这新人在知识上渐渐更新，正如造他主的形象。哥罗西书三章第五节到第十节，我们得救之后，我们一生都在圣灵的引导当中，我们要脱去一切污秽和败坏，顺从圣灵的引导，过被圣灵充满的生活。今天我们所读的罗马书八章二十六到二十八节是非常宝贵的一处圣经，让我们看到圣灵怎么样帮助我们在祷告生活中不断的参与并且引导我们。我们最后再来看一次罗马书八章二十六到二十八节的经文。

0: 感谢史丹利博士今天所讲的信息。要是你遇到生命中感到迷惘和困惑的事，请立即求助于圣灵，他会替你代求，也会教导你怎么样祷告。如果你对今天的信息有疑问，或者是需要本节目的磁带或者是光碟，欢迎你来电索取，并自由奉献其中所需要的费用。本会所有的广播经费都是弟兄姊妹乐意奉献来支持的。您可以用信用卡或者是支票奉献，如果要用现金奉献的话，就请你和陈太太联系。我们的电话是905-470-1151，905-470-1151。在温哥华地区的听众，您可以拨免费长途电话1-800-661-7642，1-800-661-7642。我们的地址是 In Touch Ministries， 150号 Riviera Drive， RIVIERA， Markham， Ontario， L3R5ME。 也欢迎你上网来听我们的节目，网址是www.intouchchinese.org。 欢迎你明天同样时间收听与神同行这个节目，愿神赐福给你，再会。
1: 以上是付费节目，内容纯属嘉宾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2: 清晨为你送上第一声祝福，
1: 清晨跟你分享全方位国语资讯。
2: 阳光早安多伦多，周一至周五清晨唤醒你的正能量之音，
1: 奏响你生活的第一乐章。
2: AM 1430周一至周五
1: 早晨6:30到7:30，
2: 一民
3: 伴你神清气爽，全力出发。
4: 获奖无数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每个新建项目都带给你无限惊喜。位于 Leslie Street 和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 Aurora 全新社区 Avila 双车房传统真屋，售价仅由79.99万起，还有开幕超值优惠，交通方便，配套完善，有所有你的生活所需。你之前错过的话，本周末记得来239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i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子薇轮流直播，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 Avila by Treasure Hill。
5: 你曾用它拉着一车建材，将后院打造成理想中的模样，而今天他强劲的涡轮增压动力只会把孩子期待已久的自行车带回家。丰田 Tacoma 能承载你每一次重要托付，时刻丰田。租赁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15元起，36个月年利率4.89%，首付4900元，可选混合动力车。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6: 父亲节我要做超级 daddy，
7: 你会唱歌还是踢球？
6: 踢球我就等同球王，唱歌啊我就交给李子浩和岁月留声 Bill 和 Scott。
8: 原来你是说6月21号星期天下午2点，在 Kennedy 和 Denison 的 Denison Center 举行的超级 daddy 放放放，我会去给何志宏和施科利捧场，你
6: 当然是跟你一起在超级 daddy 翻翻翻，赢奖品啊兼玩个够。
8: 场地赞助 Denison Center， 饮品赞助大排档，舞蹈表演 La Pure Royal 玉芭蕾。
9: 加拿大中文电台
10: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9: 我是雨薇。
1: 阳光
2: 早安
1: 多伦多，
11: 早安听众朋友，又是一个新的开始。今天是6月16号星期二，先为大家看一看天气的状况。目前的室外温度呢是11度，相对湿度84%，是多云的天气，吹西南风，风速每小时7公里。今天白天呢是5/5的机会有雨，西南风，风速每小时10公里，最高气温呢是在21度。晚间多云，西南风，风速每小时14公里，最低气温在11度。展望明天星期三呢是90%的机会有雨，最高气温22度，最低呢在14度。天气非常的清凉，早晨非常之舒服。哎，这个咱们听到加拿大中文电台这个宣传啊，每天早晨呢会带给您正的能量。啊，大家说了，哎，这不就是一个这么说法吗？跟心情有什么关系呢？真的有关系啊！那我给您看一看呢，刚刚又有一篇这个新发表的心理学方面的研究。最近呢，听到身边的一些朋友都抱怨啊，说自己的亲戚也好啊，朋友。

也好啊，这个说出了一些不应当说的这个言论，或者做了一些啊，这个觉得不太好的事儿。那这样的话呢，到咱们自己身上呢，咱们觉得就不舒服了。先问一问这样问题，你有没有遇到这样的人啊？不需要对方做什么，只要他一出现，你觉得浑身都不自在，甚至听到他的名字啊，这个胸口就开始紧绷啊，这个心里啊只剩下一个念头，希望这个人从我的世界里消失。有没有这种感觉？那这种感觉叫什么？叫恨，就是你不喜欢这个人。那这个人肯定做了啊，不少啊，得罪你的事儿，或者咱们认为他不应该这样做的，他为什么这样做呀？就越想越生气。您遇到过这样的事儿吗？那这种感受，神经科学其实是有一个相当具体的这么一个解释啊。那人人都有恨，对吧？那咱们平时的一些冲突啊，或者跟朋友啊、同事啊等等啊，哎，可能别人做的这件事就冒犯了你，你觉得哎？怎么应该这样做的，他却这样做呢？就让你觉得浑身都不舒服了啊！那研究发现了，当人们看到自己痛恨的人的时候呢，您的大脑会启动一套啊特殊的活动模式，仿佛正在为对抗对方做准备。对了，因为你一直对他有敌意，或者他做的事儿的确缺德，你就恨得不得了。那而且呢，这个恨意是越强烈呀，您的这种神经反应就越明显。难道你说管他呢？我就是讨厌他，又有什么问题呢？真的有问题啊！这个有关的这个治疗师、心理学家啊，就做了这么一个研究啊。即使每个人都可能经历恨，那你说没有一个人是没有恨的，那基本上不可能的，对吗？但是我们最层次的人性啊，其实是跟恨是不相容的。对了，就是咱们身体啊，造物主设计的时候呢，是里边是不应该有恨的，是应该有慈爱在当中的啊。如果恨变成了慢性的，那我们就失去了部分的人性，听到没有？这个恨其实是别人做错了事儿啊，或者我们认为别人做错的事儿啊，这个客观的来说啊，如果恨变成慢性的了，就我一提起这人我就讨厌的不得了，然后就怒火就上到胸头啊，那这样的话呢，就让我们失去了部分的人性，听到没有？这对我们是一种损伤啊。恨呢会重塑大脑的运作方式，我的天哪啊，这个恨呢不只是情绪啊，而是一种啊改变大脑运作方式的状态。那科学家当然就对他做了详细的研究啊。恨抑制部分负责冲动的控制、同理心跟社会判断的大脑区域。再听一遍啊，如果您产生了恨，它对您身体大脑的运作有什么影响呢？咱们大脑有抑制啊这个冲动的控制、同理心、社会判断，专门有这样的区域。如果你恨得太强烈，这些区域呢都受到了影响啊，也容易陷入非理性的思考。对了，有没有发现呢？咱们当恨的时候就想出了，哎呀，这个夜不能寐呀，中间很多的问题都这个产生出来了，然后你想各种方法。哎，他上次说的那句话是为什么这样说啊？我心里又怎么怎么不舒服，对吧？真的是越想越多啊。加州啊，这个大学心理学博士的研究人员呢，做了这方面的这个研究。他说，这个爱与恨都涉及对人的强烈的评价，哎，包括爱都是啊。只要是，但是呢，方向可是完全相反的啊。就是咱们之前说了，哎，当你做了一件善事的时候呢，不光是帮助到别人，就是说自己身心的那种愉悦，你得到的感受，为什么？因为叫施比受更有福，因为你有这个能力去帮助别人。你看上天把这个能力给你了，你真的不能浪费这个本事啊。那怎么办呢？咱们尽所能。对了，那你说我有十块钱，我捐出十五块钱，这也不可能，对吗？那有十块钱，如果您能捐出两块去帮助这个有需要的人，哎，你感受到那个心里就不一样了啊。就像较早之前我们加拿大中文电台还着这个万锦多夫医院筹款，我们本来需要捐150,000就行了，最后变成那么多钱，大家非常之这个高兴啊！最后现在目前为止啊，32万了啊！就说如果您参与这个捐款的话，你觉得哎，你看
我这个小小的能力，如果能帮助这家医院多加了病床，让有需要的人得到了帮助，那你这个感受确实不一样的。你说那都是你自己心里瞎说的，哎，真的，你就捐他5块10块，你试一试，就咱们小的能力啊，能够帮助到成就一件大事儿，这大事儿当中你也有份儿吗？你感觉到确实不一样啊。与此同时呢，大脑当中啊，负责感知威胁、准备行动的区域就被激活了，使人更加容易产生报复、对抗甚至伤害对方的冲突。对了，就说你呀、给我一尺，我还你一丈啊。那这样的话呢，你这样对我好，那我下次有机会对付你的时候呢，那当然肯定变本加厉了，我恨不得害得你永远翻不了身，是不是有这样的敌意啊？因为确实可能开始说对方确实对不住你啊，但是呢，如果你这样做的话呢，那这样就做恩恩怨怨，永远都无期了。那好，那偶尔一两次冲突就算了，如果长期有这样的想法呢，它就伤害到您的健康啊，包括荷尔蒙的分泌啊等等。那由于时间的关系，一会儿我们转到Fairchild i Plus 的时候呢，我们继续讲啊，下半段到底对您有什么伤害啊？那说了，我确实恨呢，如何来防范呢？一会儿留意啊，我们转到Fairchild i Plus 继续来收听，先休息一下，6:37。

0: 不用再等 ，The Break 黑五限时清销回来了，超值优惠仅限四天，快到店内选购您所需要的商品，购买沙发配同款情侣沙发或沙发椅，低至四折；睡房和饭厅家具低至75%，指定床垫更低至6折。黑五限时清销只到星期一，有少量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大多伦多各大的 Break， 包括万锦市、列治文山和石家堡门市查询。The Break 为您省更多。
1: 喂，弟，我弟和你喝呀？
2: 啊，你说什么呀？哇塞，又收不到了。
1: 现在听不听得到啊？喝完茶，我和你去转 Bell 纯光纤网络和换新电话，每秒下载速度高达 1.5 Gigabit， 电话稳定好多，上网又快，连看球啊都顺畅好多了。download 和视频通话都不会时断时续的。最重要的呀，是有特别优惠。
2: 喝完茶，马上去 Happy Seven 和 Mocomin Mark Fillmore 二楼，临近 Tim Hortons 的 Bell 专门店。这个星期六，何志宏、张志文现场直播。Hello， 我是 Audi Uptown Markham 的 William。
3: 同威。
4: 开奥迪是我梦想，可以吗？
3: 当然可以，利率只有0%起，加几千元回扣。
2: 利息一部全新 Q3 每月只是578 ，Q5 只是每月648。
3: 6月30号前，您还可享受1%折扣。
2: 豪华品味触手可及，一切尽在加拿大畅销领先豪华品牌的 Audi Uptown 举行。快来4080 Highway 7和 Warden 以东的 Audi Uptown Markham 出车啦
5: ！Audi Uptown 拥有全安省超大的华人营业团队 ，Audi Uptown 是你的首选。
6: 父亲节和爸爸喝茶，然后买房，
3: 女儿啊。你爸爸已经说了，是 Chris Wu Field Gate 那个楼盘他才会帮忙的，因为喜欢这个盘比较近，看孙子比较方便。
6: 位处 Woodbine 和 Major Mac 黄金地段，楼花专家 Chris Wu 推荐 Field Gate 独立屋，110万有 Freehold 双车房，更有95万正屋。洛西何家宴本周六1661 Denison Center 为 Field Gate 现场直播，马上打给 Chris Wu 416-668-8688。
7: 您觉得人生是不是充满劳苦愁烦？但其中必有希望。您想知道什么是现代人的福音吗？请您收听史丹利博士主持的《与神同行》福音广播节目，为你讲解幸福人生的真理。从周一到周五，每天早上6点，在加拿大中文电台 AM1430 特用国语播出，敬请密切留意收听 AM1430 了。
8: 阳光早安，多伦多天气交通报道。
2: 早安，听众朋友，今天是6月16号，星期二。目前的室外温度是2度，相对湿度84%，多云的天气，吹西南风，风速每小时7公里。今天白天的5/5的机会有雨，西南风，风速每小时10公里，最高气温在21度。晚间多云，西南风，风速每小时14公里，今晚最低气温在11度。展望明天星期三，90%的机会有雨，最高气温呢是22度，最低呢在14度。6:45，在路况方面，4000新行线 C2 的 Salem West Road 的 Port Unis C10的快线附近都行车缓慢 ，Dixie 附近也都堵车。在401的东行线 C0堵车的 Kill DPP 南行线 Shepherd 开始堵车到 Lawrence， 400的南行线 Rutherford Shepherd 还有401都行车缓慢。在 QW 市区方向 ，Berlin to Skyway 堵车到 Golf Line 附近。QW 东行线 Mississauga 多车的 Cawthra Garden 的东行线由 Humber Bridge 慢驶到 Jameson。
7: 安省是加拿大原住民人口最集中的省份之一，全国约有23%的原住民居住于安省。安省拥有133个已登记的第一民族社区，以及大量居住于保留地以外的梅地和因纽特人口。而刚才提及的头133个第一民族社区分布于全省各地，代表至少7个主要的文化和语言群体。6月21号是加拿大全国原住民日，加拿大中文电台与你和全国一同庆祝加拿大全国原住民日。

0: 父亲节我要做超级 daddy。
1: 你会唱歌还是踢球？
0: 踢球我就等红球王，唱歌啊我就交给李子浩和岁月流声 Bill 和 Scott。
2: 原来你是说6月21号星期天下午2点在 Kennedy 和 Denison 的 Denison Center 举行的超级 daddy 放放放，我会去给何志宏和施柯利捧场，你
0: 当然是跟你一起在超级 daddy 翻翻翻，赢奖品啊兼玩个够。
2: 场地赞助 Denison Center， 饮品赞助大排档，舞蹈表演 La Pure Royal 玉芭蕾。
3: 还没想好父亲节礼物吗？ Golf Town 帮到你，全店优惠火热进行中，精选湿爽高尔夫球买一送一，帮爸爸升级时尚造型，精选服饰买一件第二件半价。还不知道送什么好，可以送 Golf Town 礼品卡让爸爸自己挑选，可选购 TaylorMade、 Colorway、 Nike、 Bushnell 等顶级品牌装备。这个父亲节送最合爸爸心意的高尔夫礼物给他，快到门市或上 golftown.com 选购吧，有条件限制，父亲节礼物首选 Golf Town。
4: 由 Treasure Hill 打造 Aurora 全新社区 Avila 于 Leslie Street 和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现已开幕，双车房传统正屋提供最多5房设计及高达2400平方尺的生活空间，售价仅由79.9万起，几分钟到404购车站和大型商场，现推出多项开幕超值优惠，包完成装修地库、全套家电、石英石台面以及更多。本周末记得来239号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i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子威轮流直播。
5: 你曾用它拖着一部房车翻山越岭，横跨加拿大，而今天它强悍的拖曳力只需将一部割草机送到你妈妈家。丰田汤爪无论拖曳什么都不负重托，时刻丰田租赁2026汤爪4x4 Crew Max TRD Offroad， 每周172元起，36个月年利率4.29%，首付5800元。浏览 shop Toyota .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6: 轮滑专家 Chris 五之 Little DJ Summer Camp 不是一般的夏令营，更加不是普通兴趣班，这个是特别给小朋友化身小 DJ 的夏令营。
7: 夏令营节目丰富，内容结合 DJ 及电台主持体验、录音制作、舞蹈、表演艺术、魔术及互动创意活动，
6: 全方位开发小朋友创意和自信。
7: 2026小 DJ 夏令营已经额满，没有报名的小朋友明年要快点咯。
6: 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Wu，
2: 饮品赞助大排档，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多伦多微信公众号，你关注了吗？里面有最新全球资讯，新闻每天更新，还有加拿大中文电台活动详情。想和电台有个亲密接触，快点打开你的微信，搜索 DHR Radio Toronto， 在搜索结果选择账号就找到我们啦。微信不单只是用来聊天的，关注加拿大中文电台多伦多微信公众号，你会知道的更快更多。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早上七点，
0: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由 The Break 赞助播出。 The Break 为你节省更多，快来选购吧。
2: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3: 加拿大中文电台早安听众朋友，现在由王一鸣为您播报新闻。首先关注本地消息，多伦多警察总长丹乔定在今天早晨的11点钟在警察总部召开记者会，公布警方就大多伦多地区多宗的枪击案，包括3月10号在美国驻多伦多领事馆发生的枪击案拘捕多人的状况。在美国领事馆发生的枪击案，两名疑犯从一辆白色的本田 CRV 下车，向领事馆连开多枪之后逃去，事件中无人受伤。警方在现场发现了多个的子弹壳，也都发现领事馆的入口有损坏，警方和加拿大皇家骑警即时将案件列作国家安全的事件。到上星期四6月11号，警方清晨就领事馆枪击案和另外多宗的枪击案到 Martha Eaton Way 一座住宅大厦执行搜查令，期间入职18年、43岁的多伦多警队的紧急应变部队的成员皮尼佐托身处4楼一个单位之外，单位的人有人与警方交火，而皮尼佐托中弹，其后在医院伤重死亡。警方拘捕了涉及交火而受伤的19岁男子贝内特，将控告他一级谋杀罪。而警方上星期说，正在追及涉嫌与美国领事馆枪击案相关的19岁男子贾比，而形容他是持有武器和危险的人物。多伦多警方表示，自室内的世界杯活动上星期三展开以来，警方侦查和截获了6架未经授权操作的无人机。最新一宗的个案发生在昨天上午11点钟之前，在 Fort York Boulevard 和 Fleet Street 交界地区，官方 Toronto FIFA Fan Festival 举行场地的附近。而警方根据加拿大航空规例起诉一人操作无人机。警方提醒公众不可以在未经授权之下操作无人机。而警方在与世界杯活动有关的场地，包括场馆、球迷活动场地和其他的保安区，都设立了禁飞区和受限制的空域。 Centennial Park、 Dunsfield Park、 Fort York 都被列为禁飞区。警方说，在指定的区域，即使没有球赛进行，球迷场地没有开放，也都不可以未经授权操作无人机。警方将会继续侦查，违规者将会被惩处。联邦法院的一名法官预计今天处理寻求推翻禁止加纳国家足球队中场球员帕尔特伊入境加拿大参加世界杯的申请。32岁的帕尔特伊在英国面对强奸和性侵犯的指控，正等待接受审讯。他在被拒绝入境加拿大之后，目前身处在美国。而加纳在本届世界杯的首场赛事是明天在多伦多与巴拿马对垒，而加纳政府声称加拿大的决定是极度的不公平，将通过法律的途径挑战有关的决定。渥太华回应，指移民决定是根据个案的情况而定，举办世界杯不会改变本国的移民法。加拿大房地产协会表示，今年5月份全国房屋的销售量较去年同期下跌，而按月比较则出现今年以来首次的显著向上动力。该协会公布，5月份全国总共录得了是47014宗住宅的成交，较25年5月减少 5.1%。 不过经季节调整之后，5月份的房屋销量较今年4月上升 5.5%。 该协会高级经济师卡斯卡特表示，市场的状况其实已经持续一段时间逐步的改善，而买卖双方的价格预期越来越趋于一致，有助于楼价趋于稳定。而数据显示，5月份全国住宅平均成交价70万2079加元，按年就上升 1.5%， 并创下过去两年来最高的水平。另外，该协会指出，5月份新放盘量按月下跌 1%。 以下关注国际新闻。美国科技企业 Google 表示，一个跟中国有关联的骇客组织由2023年起的超过一年之内持续窃取美国和加拿大学术、医疗和军事研究机构的数据。 Google 威胁情报小组发表报告，指涉究的骇客组织 UNC6508在2023年9月到2025年的11月期间，对多个美国和加拿大的机构发动网络的攻击，涉及药物的研发、临床试验、公共卫生政策和军事战备等等的领域。报告表示，有关的骇客组织利用恶意的软件和互联网伺服器的漏洞，窃取目标网络的存取权限，从而获得涉事机构的电子邮件。攻击手法与中国骇客多年来的活动大致相同，主要的目的是收集国防情报、印太地区的军事战略、人工智能、无人驾驶飞行器、网络作战的计划和医学研究等中国政府可能感兴趣的资讯。 Google 表示，发现事件之后已经通知了多个被入侵的机构，提醒加强网络安全的防范。欧盟外交和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卡斯较早之前表示，欧盟已经核实有关中国军方训练俄军在乌克兰作战的报道。路透社上月报道说，中国去年7月份与俄罗斯签署协议，并向约200名的俄军提供秘密的训练，部分已经前往乌克兰作战，另有数以百计的中国军人也将到俄罗斯受训。卡拉斯在主持欧盟外长会议之后批评，北京仍然是俄乌战事的决定性的推手，指成员国的外长已同意制裁多个中国的实体。而最新的文件显示，2间中国公司和1间香港公司因为协助俄军已被列入欧盟制裁的名单。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与美国的战事已在当地的星期一双方敲定协议之际结束，谅解备忘录将会在星期五正式的生效。两国随即展开两阶段的谈判，先商讨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结束美国海上的封锁，解冻伊朗被冻结的资金，以及重建受袭伊朗的基础设施等等，而之后再触及核问题和解除制裁，再由双方在60天之内敲定最终的协议。阿拉克奇在德黑兰与外交官会面时又说，结束伊朗和黎巴嫩的冲突是相互关联，强调黎巴嫩止战是美伊达成停火协议的基本要求，而批评以色列继续侵犯黎巴嫩主权是违背协议的精神，绝对不能够接受。伊朗的副外长拉万奇证实，伊斯兰议会的议长卡利巴夫和美国副总统万斯将出席星期五在瑞士日内瓦举行的美伊谅解备忘录签署仪式，又指签约结束之后将随即展开谈判，而其中第二轮有关核问题的谈判将涵盖浓缩铀库存和伊朗核需求等的议题。到了法国出席七国集团峰会的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已签署跟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指中东将发生很多的好事，包括伊朗不会拥有核武、油价大跌、股市会像火箭一样的上升，同伊朗的协议将成为为世界带来巨大成功的例子。泰都指出，霍尔木兹海峡已经局部的重开，星期五将会完全的开放。而对于英国《金融时报》报道，美国政府正在考虑，如果与伊朗达成最终的协议，可能设立一个3000亿美元的基金，以协助伊朗重建。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否认，称是假新闻，强调华府不会向伊朗提供资金。不过，他在贴文当中提到的金额是3亿美元，而非报道所指的3000亿。副总统万斯接受媒体访问时指出，如果伊朗遵守协议的条款，可以获得3000亿美元的重建基金，但认为需由海湾国家来出资。泰都否认美国已经同意解冻伊朗240亿美元的资产，强调目前未向伊朗释放或解冻任何的资金，德黑兰必须销毁浓缩铀的库存才会获得有关的资金。正在访问意大利的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宣布，鉴于美国和伊朗达成谅解备忘录，而日本将会加入 英法德意四国首脑有关霍尔木兹海峡航行安全的联合声明，并期望在法国的七国集团峰会之上讨论。告示表示欢迎美伊达成共识，但指关键将会在于美伊切实执行备忘录的内容，确保霍尔木兹海峡自由安全的航行。欧洲四国的声明在星期天发表，提及将会参与在霍尔木兹海峡扫雷等防御性的任务，外界关注日方将会如何参与。报道指出，自卫队若在停火之前参与扫雷，将属于宪法禁止的海外派兵，但若在停火达成之后参与，是依据自卫队法是可行。共同社引述相关人士报道说，日方的选项之一是依据自卫队法当中的海上警备的行动，为民间的船只护航。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回应时表示，高市宣布加入声明，目的是在于支持和推动国际社会为确保海峡航行安全的决心，而日方尚未决定是否派自卫队前往海峡，将会在国际法和国内法范围之内探讨必要的应对措施。美国空军一架 B-52 战略轰炸机从加州的爱德华空军基地起飞之后不久就坠毁，机上八个人全部罹难，而飞机的制造商波音确认死者包括旗下的两名员工。事发在星期一的早晨11点钟，涉事的轰炸机正执行有关雷达设备升级的例行测试的任务，期间坠毁，起火冒出浓烟，紧急救援人员立即赶到现场处理，美军正调查坠机的原因。而现场事后一度机场关闭，所有原定降落的飞机都要改道，到傍晚才重开。自1955年起服役的 B-52 轰炸机可搭载核武器和多种的精准制导武器，基地去年曾经获得波音提供一架配备新型雷达系统的 B-52 轰炸机，并计划今年测试，但暂不清楚是否就是这次坠毁的轰炸机。有航空专家就指出，由于轰炸机在起飞之后不久就坠毁，估计可能涉及控制系统在保养维修之后的设定错误，也都可能是引擎或正在测试的设备出现了故障。听众朋友，新闻播报完毕，感谢收听。
0: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由 The Break 赞助播出， The Break 为你节省更多，快来选购吧。
4: 不用再等 ，The Break 黑五限时清销回来了，超值优惠仅限4天，快到店内选购您所需要的商品，购买沙发配同款情侣沙发或沙发椅，低至4折；睡房和饭厅家具低至75折，指定床垫更低至6折。黑五限时清销只到星期一，有少量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大多伦多各大的 Break， 包括万锦市、列治文山和石家堡门市查询。The Break 为您省更多。
5: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6: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2: 父亲节我要做超级 daddy。
3: 你会唱歌还是踢球？
2: 踢球我就等同球王，唱歌啊我就交给李子浩和岁月流声 Bill 和 Scott。
3: 原来你是说6月21号星期天下午2点在 Kennedy 和 Denison 的 Denison Center 举行的超级 daddy 放放放，我会去给何志宏和施柯利捧场，你
2: 当然是跟你一起在超级 daddy 翻翻翻，赢奖品啊兼玩个够。
3: 场地赞助 Denison Center， 饮品赞助大排档，舞蹈表演 Le Pure Royal 玉芭蕾。
4: 你在用它拉着一车建材，将后院打造成理想中的模样。而今天，它强劲的涡轮增压动力，只为把孩子期待已久的自行车带回家。丰田 Tacoma 能承载你每一次重要托付。时刻丰田租赁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15元起，36个月年利率4.89%，首付4900元，可选混合动力车。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 获奖无数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每个新建项目都带给你无限惊喜。位于 Leslie Street 和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 ，Aurora 全新社区 Avila 双车房传统真屋，售价仅由79.9万起，还有开幕超值优惠，交通方便，配套完善，有所有你的生活所需。你之前错过的话，本周末记得来239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i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子薇轮流直播，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Avila by Treasure Hill.
5: Another Dawn clean with the Dawn Ducks.
6: Oh, he's doing dishes with Dawn Platinum.
7: The only soap trusted to save wildlife affected by oil.
6: And Platinum removes up to 99% of grease and food residue, so he doesn't have to work so hard.
7: Well, flap my wings. What'll he do with all that unused elbow grease?
6: Organize the fridge, the spice rack, the junk drawer.
7: What are you quacking on about? He's gonna...make enchiladas.
6: More dishes? That's giving this duck goosebumps.
5: Dawn Platinum, the better grease getter.

0: 用再等 ，The Break 黑五限时清销回来了，超值优惠仅限4天，快到店内选购您所需要的商品。购买沙发配同款情侣沙发或沙发椅，低至4折；睡房和饭厅家具低至75折，指定床垫更低至6折。黑五限时清销，只到星期一，有少量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大多伦多各大的 Break， 包括万锦市、列治文山和石家堡门市查询。The Break 为您省更多。
1: 记得6月20星期六，何志宏、张志文于 Muscle Mall 2楼 Bell 专门店现场直播，不要去错。Bell 邀请您6月20来 Muscle Mall 2楼 Bell 专门店看一下他们难以置信的优惠和转用 Bell 纯光纤上网服务了。纯光纤上网采用全球至快的互联网技术，每秒下载速度高达 1.5 Gigabits。 想了解优惠详情，记得这个星期六来 Heavy Seven 和 McKelvin Muscle Mall 2楼临近 Tim Hortons 的 Bell 专门店，何志宏、张志文现场直播推荐。
2: 六月份娱乐生活杂志免费索取 ，hiphop 组合农夫横跨音乐、综艺、戏剧同主持界。去年更公布成立娱乐公司，继续在演艺道路上拍住上，成为最搞笑的农夫。加上新时代电视和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节目介绍及节目表等。免费索取地点有：鸿福饮食集团旗下酒家、士嘉堡豪门宴、鸿福海鲜大酒楼、万锦聚福楼及天福海鲜烧腊酒家。另有新之美高级饼店 Square One Shopping Centre、Markfield Mall、Fairview Mall、士嘉堡新之美中心、Scarborough Town Centre、Hillcrest Small Upper Canada Mall 分店、澳门 Japan Living、萬錦廣場同北約克分店、downtown 龍城商場及以下大多百地點：士嘉堡世紀廣場、太古廣場、Bridalwood Mall、Woodside Square、萬錦黃埔井、密士中國城及黃金廣場。亦可以到 plen.com 點擊免費派發點瀏覽詳情。
3: 阳光早安，多伦多天气交通报道由 The Break 赞助播出。The Break。为你节省更多，快来选购吧。
4: 阳光早安多伦多天气交通报道。
5: 早安听众朋友，今天是6月16号星期二，目前的室外温度14度，相对湿度84%，多云的天气，吹西南风，风速每小时7公里。今天白天的5×5的机会有雨，西南风，风速每小时10公里，白天最高气温在21度，晚间多云，西南风，风速每小时14公里，最低气温在11度。展望明天星期三呢，90%的机会有雨，最高气温22度，最低呢在14度。7:20呢，为您看一看最新的交通路况。首先在40的西营线 Brock Salem Liverpool 的快线附近右边的线道受阻，有汽车发生了故障，由 Port Union 开始堵车。404的 Avenue Islington 到 Dixon 都相当繁忙。在401的东行线 C10 到 Kill Victoria Park 快线附近右边的线道受阻，有大货车抛锚。 DVP 南行线 Finch 多车到 Edmonton 因为左边的线道受阻事故发生。在400的南行线 88 到 Line 5 Texton 到 Rutherford Shepherd 堵车到401。C10 南行线305多车的 QW 多伦多方向 Berlin to Skagit 多车到 Branch。 QW 东行线 Huron Terrio 多车 Dixie。 大镇东行线 Humber Bridge 多车到 Jameson Jarvis 交流道附近行车缓慢。
3: 阳光早安多伦多天气交通报道由 The Break 赞助播出。 The Break 为你节省更多，快来选购吧。
0: 不用再等 ，The Break 黑五限时清销回来了，超值优惠仅限4天，快到店内选购您所需要的商品。购买沙发配同款情侣沙发或沙发椅，低至4折；睡房和饭厅家具低至75折，指定床垫更低至6折。黑五限时清销只到星期一，有少量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大多伦多各大的 Break， 包括万锦市、列治文山和石家堡门市查询。The Break 为您省更多。
6: 你曾用它拖着一部房车翻山越岭，横跨加拿大，而今天它强悍的拖曳力只需将一部割草机送到你妈妈家。丰田汤爪无论拖曳什么都不负重托，时刻丰田租赁2026汤爪4×4 Crew Max TRD Offroad， 每周172元起，36个月年利率4.29%，首付5800元。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 由 Treasure Hill 打造 Aurora 全新社区 Avila 与 Leslie Street 和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现已开幕。双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五房设计，即高达2400平方尺的生活空间，售价仅由79.99万起，几分钟到404沟春站和大型商场，现推出多项开幕超值优惠，包完成装修地库、全套家电、石英石台面以及更多。本周末记得来239号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i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子薇轮流直播。
7: 父亲节我要做超级 daddy，
8: 你会唱歌还是踢球？
7: 踢球我就等同球王，
8: 唱歌啊我就交给李子浩和岁月留声 Bill 和 Scott。
9: 原来你是说6月21号星期天下午2点在 Kennedy 和 Denison 的 Denison Center 举行的超级 daddy 放放放，我会去给何志宏和施柯利捧场，你
7: 当然是跟你一起在超级 daddy 翻翻翻，赢奖品啊兼玩个够。
9: 场地赞助 Denison Center， 饮品赞助大排档，舞蹈表演 La Pure Royal 玉芭蕾。
10: 财经新闻报道，
5: 蓝听众朋友，7:23呢，在财经新闻方面，彭博引述消息报道说，卡塔尔计划在霍尔木兹海峡重开之后，迅速提高液化天然气产量，目标是2个月之内恢复大部分出口的能力。报道指出，营运当地液化天然气设施的卡塔尔能源公司已告知买家，预计恢复海峡安全通行1个月之后，每月产量提高到产能的50%左右，2个月之内再提高到约80%，又指相当于2条生产线的剩余产能，而在伊朗导弹击中受损，预计需要数年才能完成恢复。卡塔尔能源公司未有回应报道，而伊朗为报复美国和以色列3月以来持续攻击区内的美军和以方的目标，卡塔尔在冲突当中爆发了首周即关闭了国内的液化天然气的设施，而报道指除了导致订单的取消，也损害了卡塔尔一直以来的可靠声誉，当局 4H 为恢复生产展开了准备，而包括设备测试、必要的维护以及快速重启等等。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5月份中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按月回落0.1个百分点，达到是5.1%。31个大城市的城镇调查失业率也回落0.1个百分点，达到5.1%。今年头5个月，中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平均值是5.2%。中国大陆5月份的主要经济的数据分化，5月份社会消费品的零售总额按年是转跌0.6%，差于市场预期的零增长，也都是疫情以来首度的收缩。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按年升幅扩大至4.5%，多于市场预期的升4.3%。今年以来，城镇固定资产投资按年跌4.1%，跌幅扩大2.5个百分点，也差于市场预期的跌2%。而其中，房地产开发的投资按年跌了16.2%，差于市场预期的跌14%。5月份中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平均值5.1%，按月也都下跌0.1个百分点。美中贸易委员会近期发表的报告指，80%的受访美企认为，在中国营运对提升全球的竞争。

高水平的对外开放，为外国企业在中国制造提供更多的支持和便利。七点二十六分，我们稍事休息，请大家在七点半使用 Fairchild iPlus 或上网到 em1430.com 继续收听阳光早安多伦多。

0: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 本国五月住宅成交量按年跌5.1%，按月升5.5%，平均成交价升1.5%。多伦多警方话，自从市内世界杯活动上星期三展开以嚟，接获咗6架未经授权操作无人机。特朗普话，霍尔木兹海峡会喺星期五完全开放。详尽新闻内容，请留意8点新闻。
2: 阳光路上交通直击，
3: 水边东啊 ！Everybody wake up， 6月16号星期二早上嘅7:31，你好，我系乐希，够钟起身啊，同你睇下出面嘅交通情况啊。4年一新线咧，如常由4/12开始咧，已经系繁忙直至西林为止，跟住去到 Liverpool 到Port Union 咧，呢啲行车缓慢，主要上原因咧都系同重新划线嘅工程有关，没完没了嘅工程啊。而另外4/12一新线咧，就由 Victoria Park 到 Avenue Road 啦，同埋由400号高速公路到迪臣一段都是行车缓慢。401东行线由410开始慢驶直至 Q 为止的。而另外401东行线去到 Victoria Park Express， 右边线受阻，有个坏的大货车在处理当中。而另外401东行线去到 Rice Road 的 Transfer Link， 右边线亦都有个坏车停在那里，好在叫做车流量不是太多，不会影响到你的行

0: 程嘅。而404南行线呢，由 Davis 到 Millock 已经系繁忙噶啦，去到 Major McKenzie 亦都有慢驶嘅情况。404 DVP 南行线呢，由 Finch 一路塞到落去 Eglinton 嘅，而 DVP 南行线临近 Eglinton 嗰度咧，会发觉左边线咧应该系巴士线最末端嗰度咧系有交通意外，所以会令到咧今朝早向南行嘅朋友咧系会嘥多少少时间嘅。400号南行线三个嘅塞车路段，第一个咧就系88号公路到 Line 5，第二个就系 Teston 到 Rutherford， 第三个咧就系 Sharp 到401。而401南行线由 Sandwood 到 Queen 亦都系繁忙嘅。向多伦多方向嘅 QEW 咧，先由 Burlington Skyway 到 Branch 多车咧 ，QEW 东行线咧由 Hill Run Terrell 到的士都系行车缓慢。加甸拿东行线咧由 Humber Bridge 开始已经慢驶，直至 Jameson 为止。咁而另外 Jarvis 同埋 Spadina 嘅出口咧，亦都有车龙嘅。另外城市道路方面咧，同你提一提咧，呢一个地方啊，就系 Barfers 及 Dew Point 十字路口，因为有交通灯故障嘅情况咧，现时闪紧红灯，系要当 Always Stop 嚟去前进嘅。阳光路上交通直击，暂时到此为止。
1: 流花专家 Chris Fu Zi Little DJ Summer Camp 不是一般的夏令营，更加不是普通的兴趣班，这个是特别给小朋友化身小 DJ 的夏令营。
2: 夏令营节目丰富，内容结合 DJ 及电台主持体验、录音制作、舞蹈、表演艺术、魔术及互动创意活动，
1: 全方位开发小朋友创意和自信。
2: 2026小 DJ 夏令营已经额满，报不到名的小朋友明显要快点啦。
1: 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Fu， 饮品赞助大排档。
3: 老婆，最近我条腰同膝头都经常痛啊！
4: 老公，我呢排成日耳鸣，手脚仲冰冰冻添。
3: 不如我哋一齐试下八子补肾胶囊咯。
1: 八子补肾胶囊系以岭药业继莲花清瘟后研发生产，含人参、鹿茸、海马等名贵药材，补肾温阳，助你保持年轻体态嘅中成药，适用于腰膝酸痛、头晕耳鸣、手脚冰冷、精神怠倦、健忘等症状。加拿大总代理国盛行，电话1800567-1668。总无数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每个兴建项目都带俾你无限惊喜，位于 Leslie Street 与 Addison Hall Circle 交界 Aurora 全新社区 Avella 双车房传统镇屋，售价仅由799,900起，仲有开幕超值优惠，交通方便，配套完善，有成你嘅生活所需。你之前错过咗，本周末记得嚟239号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5: 那些年的旋律再次响起，这些歌再度回味。那些年这些歌精选歌曲大赛第三季，将于6月29日晚上8点在大多伦多中环文化中心隆重举行。门券现正公开发售，立即登上大会网址 ftvsingingcontest.ca 查询购票详情。
6: 加拿大中文电台
7: 齐心打造，
8: 听出广播温度。
6: 我是路云娜。

0: 早晨，早晨。
1: Good morning， 大家好，6月16号星期二早上的7点36分开始今朝早的阳光早晨。你好，我是乐希。相信这段时间很多朋友就算不是喜欢看球都会留意一下世界杯的赛果的。昨日都可以说挺特别啊。来到昨日的赛程呢，基本上场场波都是打和。就算你说一开头总会有一队波是先领先的，但最终都可以以和为贵。所以你明白啦，如果在这些赛果里面全部都打和不是一件好事的，最终怎样能够决定哪个可以继续晋级呢，总会有一个咧系会成绩比较卓越啲，咁但系好难得咧，就算强队对住弱队，弱队都丑得住嗰啲强队咧，所以寻日个结果咧，几令人觉得好特别啦！成日四场赛事全部都系打和，不过有啲嘢咧就冇可能咧完全和晒嘅，譬如你话真系，如果你有机会买屋嘅，当你入住嘅时候，到你搬出去，发觉咧啊住咗之后冇赚冇蚀，系咪一个最好嘅境况咧？对于投资者嚟讲咧，未必咁睇，最好咧就系话自己能够赚到钱嘅。咁但系呢段时间咧，虽然我见到楼市有少少复苏，咁但系始终要完全去晒咧，即系可以话最多王嘅时候咧，都要等多一段时间嘅。今日见到加拿大地产协会咧公布咗五月份嘅楼房销售数字啦，相对于一年嚟讲咧，虽然有少少下跌啦，但系整体由四月过到去到五月咧系有上升嘅。如果你话咧，即系睇翻喺一年入面嘅房屋销售数字咧，系跌咗5.1%，喺2025年嘅五月过到去到六月咧有咁样嘅跌幅数字咧，总共系卖咗咧47,014间嘅，咁但系如果你话经季节性调整之后咧，按月计咧又升咗5.5%，主要上嘅原因系点样，大家都好清楚噶啦。某程度上面唔单止净系话单单咧要睇翻整体个加拿大嗰个销售情况，安省都系一个火车头嚟噶。你试谂下呢段时间。你睇见我哋去到，我哋同事好多时去到不同嘅现场直播啦。除咗话楼价系有少少咧系松咗之后咧，最紧要就话个投资意欲大。当你发觉同一样嘅楼房系可能系买平咗嘅，有啲人就会谂住入市噶啦。不过如果你话睇翻全国嘅平均屋价咧，又有少少轻微嘅上升嘅，按年嚟讲咧升咗1.5%，去到702,079蚊。呢个讲到明系全国嘅数字啊，咁所以变咗，如果你话喺加拿大真系揾到一间咧，无论系即系独立屋啊，或者系震屋的话咧，揾到70万咧，你都分分钟咧反应嘅。不过喺呢段时间咧，其实又有另一个咧，大家要担心，唔单止净系话你入市啊，喺楼房市场入市嘅能力会唔会有影响咧？而另外，如果你话真系冇病就冇乜紧要啦，但系如果你话真系有病，要去到我哋省内不同嘅急症室，究竟你会等几耐咧？今日亦都见到咧，安省嘅医生协会咧系为我哋现时省入面嘅急症室系统咧系发出咗一个警告嘅，因为根据你。最新的调查显示咧，有接近咧74%嘅急症室嘅医生都系话，好多时喺佢哋工作嘅时候咧，系会有人满之患，而呢个人满之患咧，已经去到咧非常之严重啦，甚至咧系令人觉得惊吓嘅程度嘅。咁啊，更加咧有288个受访者咧，佢哋就话有15%嘅呢啲安省医生咧，系觉得喺嗰度工作不单止有压力啦，甚至会担心病人嘅福祉咧会受到影响嘅。呢个报告咧，较后时间咧会同你慢慢睇下，因为最主要上。我想没人想自己病的，一旦有紧急情况希望能够尽快入到急症室尽快离开到，但是如果一旦又是因为人满之患令到很多病人不能够得到适切的对待而可能会延迟他们的医治，这个绝对不是一件好事。究竟当中是要请多些医生在海外那里招聘多些医生，定是说在安省政府尤其是卫生部对于当中的拨款要做多一点，这个值得我们慢慢想下的。现时的室内气温仍然都是凉爽的，室外气温14度，相对湿度88%，最近西风，风速平均每小时4至6公里。而今日嚟讲咧，乜都有嘅天气啊，早上将会阳光普照，下昼渐转多云，会有40%机会有零散骤雨，兼夹可能会有雷暴嘅。全日最高气温只系得23度，而加埋湿度会有25度嘅感觉。而今日嘅日落时间将为9:01嘅。
2: 阳光路上交通直击
1: Good morning， 7:40，爱惜光阴，日日都有新鲜感。同你睇下出面嘅交通情况啊，401西行线啦，由412到西林繁忙啦，跟住再由 Liverpool 到 Port Union、Kennedy 到 Avenue， 同埋由400号高速公路到 Dixon 一段咧，亦都系行车缓慢。401东行线啦，例牌由410到 Q 啦，都系多车噶啦。而另外401东行线去到 Rice Road 啊，由 Express 去到 Collector 嘅 Transfer Link 咧，右边线嗰个坏车咧，仍然喺度处理当中嘅。404南行线先由 Davis 到 Mill 落繁忙啦 ，Major Mac Major Mackenzie 咧到十六街亦都系行车缓慢嘅，而404 DVP 特别挤塞嘅路段咧就由 Finch 一路到 Eglinton， 因为左边线嘅交通意外咧仍然喺度处理当中。400号南行线三个嘅多车路段，第一个88号公路到 Line 5， 第二个就 Teston 到 Rutherford， 第三咧就 Shepherd 到401嘅。而40南行线由 Sandalwood 到 Queen 亦都系行车缓慢。403东行线咧由 Lincoln Alexander 到 Highway 6 North 咧系繁忙嘅。另外去到 Dundas 同埋去到 Eglinton 咧亦都有短暂时间系慢驶。向多伦多方向嘅 QEW 咧就 Nikola Tesla 到 Third Line 多车啊，入到密西沙加市 QEW 东行线啦，由 Mississauga Road 到的士都系行车缓慢。加甸拿东行线由 Humber Bridge 开始已经系繁忙，直至 Jameson 为止。咁而另外喺十字路口方面嘅交通事故咧，正话讲过嗰个情况咧，仍然未处理好嘅就系 Buffers 及 Dupont 嘅十字路口交通灯故障，要当 Always Stop 前进嘅。阳光路上交通直击，暂时到此为止。
0: 哎呀，各位老细米饭班主。我老友 Fielgy 又有筍盤，完全 freehold， 雙車房獨立屋只需118万， townhouse 都有95万，仲要喺 Woodby Major Mac 黃金地段，今次又搶到雲啦。1430直播嚟到1661 Denison 搵我 Chris Wu 落訂揀落。嗱，唔好好似上次咁冇第一時間搵我，啲好嘢又會賣晒啦。call 我 Chris Wu 416-668-8688。
3: Hello， 我哋 Audi Uptown Markham 嘅 William
4: 同 May。
5: 即系 Audi 系我梦想，可以吗？
4: 当然可以，利率只由0%起，加几千蚊回购。
3: Lisbon 全新 Q3 每月只系578 ，Q5 只系每月648。
4: 六月30号前，你仲可以享受1%折扣添。
3: 豪华品味触手可及，一切尽在加拿大畅销领先豪华品牌嘅 Audi Uptown 举行。快嚟4080 Highway 7加 Warden 以东嘅 Audi Uptown Markham 出车啦！
6: 我系 Audi Uptown 总裁 Helen Chin Kusher， 我哋拥有安省最大嘅华人营业团队 ，Audi Uptown 系你嘅首选。
7: 爹哋啊，我订咗袋同你饮啊！
8: 吓，你讲咩话 ？WhatsApp 又收唔到？
7: 你而家听唔听到啊？饮完茶，我同你去转用 Bell 纯光纤上网同换个新电话，每秒下载速度高达 1.5GB 噶，电话稳定好多，上网又快，连睇波都顺好多噶 ，download 同视频通话都唔会断下断下，最紧要系有特别优惠啊嘛！
8: 咁饮完茶即刻去 Highway 7加麦卡维 Markfield Mall 二楼，邻近 Tim Hortons 嘅 Bell 专门店，今个星期六何志宏、张志文现场直播。
9: 月份娱乐生活杂志免费索取 ，Hip Hop 组合农夫横跨音乐、综艺、戏剧同主持界。去年更公布成立娱乐公司，继续喺演艺道路上拍住相，成为最搞笑嘅农夫。加上新时代电视同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节目介绍及节目表等。免费索取地点有：鸿福飲食集团旗下酒家、士嘉堡豪门宴、鸿福海鲜大酒楼、万锦聚福楼及天福海鲜烧腊酒家。另有新之美高级饼店。Square One Shopping Centre、Markfield Mall、Fairview Mall、士嘉堡新之美中心、Scarborough Town Centre、Hillcrest Mall、Upper Canada Mall 分店、Omumu Japan Living、萬錦廣場同北約克分店、Downtown龍城商場及以下大多百地點：士嘉堡世紀廣場、太古廣場、Bridalwood Mall、Woodside Square、萬錦皇府井、密史中國城及黃金廣場，亦可以到 plem.com 點擊免費派發點瀏覽詳情。
2: 乐器随想
1: ，Good morning， 大家好，今日系2026年6月16号星期二，农历5月初二。呢两日嘅天气真系冇投诉嘅余地，又好阳光，又可以俾你吸收下多啲嘅维他命 D， 再加埋天气唔热，更加会令到我哋热爱喺户外嘅生活。真系到咗7月同埋8月嘅时候，就算你话你想晒太阳，但系因为天气炎热咧，都会阻止到我哋出去户外嘅心态。即系既然难得呢几日能够有咁好嘅天气状况，大家唔好嘥咗啊！不过就算你话晒太阳，都要记住，因为紫外光指数比较猛烈咧，如果你自己嘅肌肤都系比较幼嫩嘅，就真系要搽够防晒，真系唔好因为为咗晒太阳吸取大自然嘅养分，而最终伤害到自己嘅皮肤。一到咗6月16号咧，就会令我谂起616。有好多朋友一起身嘅时候呢，未食早餐就会諗下今晚究竟要食啲乜嘢呢。咁而616俾到我哋嘅启示呢，就可能係同火锅都有啲关系。任何食物灼一灼就可以摆落口，唔需要话大费周章，甚至可能因为自己厨艺嘅不精，好嘅食材都会因为自己一时嘅失误而变得唔好食。有时打边炉特别嘅地方就係、是、只要啲食材係新鲜，就算你话用滚水去霎一霎佢呢，都能够保持到佢当中嘅原味，仲系嗰一份嘅美味。
10: 但是近呢几年咧，我发觉好多人喺佢打边炉嘅时候，包括我自己在内咧，都好中意用一啲好浓嘅汤底，无疑可以令到啲食材个美味系倍添嘅。但系嗰啲咁浓嘅味道，有时真系会冚过咗原本新鲜食材所俾到你嘅鲜味。咁究竟实际上打边炉嘅奥义系要食啲乜嘢呢？系要食啲食材新鲜啦，定系话加添咗之后所改变咗嘅味道呢？其实有时跳翻落去喺我哋嘅人生入面，我哋嘅生活真系可以非常之简单嘅。但系正因为我哋希望寻求一啲额外特别嘅感觉，于是乎就加咗好多好似汤底俾到我哋嘅色彩入去，无疑可以令到你自己嘅生活系好似多咗好多美丽嘅。咁但系嗰啲又系唔系必要嘅呢？咁呢样嘢又会令我谂起啦。就以简单到着衫为例啊，着件衫遮蔽你嘅身体，甚至可能等你自己。因为衣着当中的颜色和你自己身份的配合，可以肯定到你的存在价值。但是有时为了过分的肯定自己的存在价值，我们就实在花了太多太多的资源去在自己的衣着方面，买过贵的名牌，希望用名牌来去托高自己的身份。但是问题，你的存在价值又是不是因为你能够拥有这些名牌呢？你自己自身尊贵一点，还是个名牌尊贵一点呢？是你托得起个名牌，定是你要用个名牌来去托起你呢？如果你是一个没有自信的人，你生活都是没有活力，就算你穿更靓的名牌，你都只是名牌的衣架，而不能够用它你去衬托住你的。除此之外，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有很多时我们以为要用某些的事情你去辅助自己，相反那些事物辅助不到我们自己，还要令到我们成为了辅助那些事情的奴隶。朝早起身睇下着咩衫系好正常嘅，但系正因为你过分要追求自己嘅形象，喺你嘅衣柜入面可能有几百件衫，你揀嚟揀去都揀唔到合适自己嘅，最终浪费咗个时间，又系唔系咁容易可以追翻嚟呢？喺我哋生命入面，好多嘅事物都有佢嘅基本功能，而如果我哋唔懂得运用呢，浪费嘅可能系时间，可能系精力，甚至系自己嘅心神。咁究竟为你每一日嘅日程入面，你所要做嘅任何事情，你又知唔知道系为咗乜嘢呢？知道呢，时间就可以好好地等你去运用，否则浪费时间喺嗰啲不必要嘅事情上面，就真系与人无尤。认清呢一点呢，生活先至可以更加轻松，更加畅顺嘅。让我哋彼此共勉。
3: 父亲节我要做超级 daddy，
11: 你识唔识唱歌同踢波啊？
3: 踢波我就等同球王，唱歌我就交俾李子浩同岁月流星 Bill 同 Scott。
11: 原来你讲6月21号星期日下昼两点喺 Kennedy 夹 Denison 嘅 Denison Center 举行嘅超级 daddy 分分分，我会去捧何志宏同斯哈力抢，你
3: 梗系同你一齐超级 daddy 分分分，赢奖品兼玩餐饱啦！
11: 场地赞助 Denison Center，
12: 饮品赞助大排档，舞蹈表演 The Purest Royal 御芭蕾。
13: 位于1037 Monaco Avenue 及 Victoria Park 东南角的长城拍卖评估行，长期征集亚洲艺术拍卖会拍品，包括中国字画、古董瓷器、古董家具、佛像铜炉、首饰名酒、银元古币等等，可委托拍卖、寄售，现金收购亦可以上门洽谈。请查询长城拍卖评估行，电话647-533-3888、416-495-6888，或上 Google 搜寻多伦多长城拍卖行。
14: 上个礼拜你帮个新居入伙嘅朋友遮咗张床褥翻屋企，不过今日你架车嗰副推保引擎嘅任务系车两架单车送俾屋企嘅白燕星。丰田塔高马够力又可靠，肩负每一个重要嘅托付。时刻丰田租任2026塔高马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15元起，36个月年利率4.89%，首期4900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5: 由 Churchill Hill 打造 Aurora 全新社区 Avella 与 Leslie Street 与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现已开幕，双遮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五房设计及高达2400平方尺的生活空间，售价仅由799,900起，几分钟到404高 train 站同大型商场，现推出多项开幕超值优惠，包完成装修地库、全套家电、石英石台面以及更多。本周末记得嚟239号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One Avella by Churchill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16: Because 爱是足迹，爱是怀疑，爱是踪迹。
17: 4号林怡晨。
16: 我从小时候起就特别喜欢音乐，站在舞台上的感觉让我觉得很快乐。我也希望能用我的歌声传递这种快乐的情绪，分享给大家。
17: 网络最具人气奖得主由你话事，古仲又抽中的幸运儿可以获得那些年这些歌决赛入场门票两张。投票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投票截止日期6月22日中午12点。
18: 全球新闻，阳光早晨。霍尔木兹海峡解除封锁，美伊停火。美国同伊朗经过连日拉锯之后，在伊朗标准时间星期一凌晨宣布达成谅解备忘录，并于星期五在瑞士日内瓦正式签署。美国总统特朗普公布消息的时候以协议字眼表述，称授权霍尔木兹海峡全面开放，以及美国海军立即解除封锁。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处指，最终协议后续谈判将会在对方履行备忘录规定的义务之后展开。美伊谅解备忘录虽然为中东战事踩下刹车掣，但是能否在60日谈判期限之内达成最终协议仍然不明朗。以色列拒绝在黎巴嫩停火是其中一个隐忧。特朗普指，伟大的协议将为整个地区带来和平和安全。很多美国总统都曾经试图同伊朗实现和平，但是都以失败告终。随着协议签署，霍尔木兹海峡将会重新开放以便排雷，届时石油将会再次从海峡两端流向全世界。可惜特朗普威胁，如果伊朗未能够达成最终核协议，美国将会再次军事打击伊朗。美国副总统曼斯将会出席谅解备忘录签署协议，他指特朗普亦都可能出席。美国国防部长海格塞斯指，美国同伊朗之间无信任，只有在核实伊朗履行承诺之后，美国才能够解冻伊朗的冻结财产。他还指伊朗核材料将会销毁并且运走，核项目会拆除，而霍尔木兹海峡保持开放并且不收取通行费。伊朗签字代表包括议长加里巴夫、外交部长阿拉格齐等人。伊朗副外长加里布阿巴迪透露，谅解备忘录名为伊斯兰堡备忘录，伊朗将会视美方履行承诺的情况启动谈判。启动后续谈判的前提是美方履行关于结束战事、解除封锁和解冻资产的承诺。谈判将会涉及解除美国全部制裁、核问题和经济重建与发展问题，并且确定监督双方履行承诺的机制等。加里布阿巴迪重申，伊朗武装部队将会保持警惕，随时应对任何敌对阴谋。国际社会欢迎美国和伊朗达成谅解备忘录，呼吁全面迅速落实，确保尽快重开霍尔木兹海峡。有份划船的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谢里夫表示，美伊已经宣布立即永久停止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包括黎巴嫩战线。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剑寻日指出，中方希望美伊如期签署第一阶段谅解备忘录。霍尔木兹海峡是适用于国际航行的重要海峡，恢复海峡局势稳定，符合地区国家和国际社会的共同利益，希望海峡尽快恢复安全自由通行。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加巴埃指，伊朗将会在特定时期内负责霍尔木兹海峡安全通行管理，期间收取航运服务费。伊朗在谅解备忘录中三次提到黎巴嫩，结束战争应该包括黎巴嫩，并且尊重黎巴嫩的主权和领土完整。至于核谈判和解除机制，将会在60日之内开始。一位美国高级官员昨日表示，特朗普、曼斯和伊朗议会议长卡里巴夫已经电子签署协议，协议细节将会在未来24至48小时之内公布，技术咨询将会在今个礼拜稍后启动。协议规定立即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且解除美国对伊朗的封锁。分析人士认为，谅解备忘录是美伊双方基于安全诉求、经济利益和内政考虑形成的权宜之计，執行前景和局势走向仍存在很多变数。美国当前需要从不战不和僵局当中脱身，伊朗就需要解除封锁，缓解自身压力。谅解备忘录只是一张进入真正谈判的入场券。由于美国曾经两者谈判期间对伊朗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致使伊朗对美国信任度低，在美伊互信缺失的情况之下，如果缺乏清晰執行流程和监督机制，不排除双方选择性執行，进而出现互相指责对方违约的情况。食店装修超过400张凳椅遭搬空，报案后全部获归还。
10: 四川遂宁市船山区有食店装修期间，上星期三将超过400张凳和椅临时堆放在店外，同日即被来往民众搬走全部凳椅和餐具等。遂宁市公安局船山区分局星期日通报，涉事民众得悉之后主动将搬走的凳和椅陆续全部归还。瑞德沙窝店铺因为内部装修，临时将2024年1月购买的凳和椅和不再使用的餐具和拆除物品临时堆放在店铺门外公共区域。店内工作人员张某对路人表示，不再使用的餐具和拆除物品有需要的可以自取。部分来往的群众将现场的餐具和凳椅等搬离，现场没有推撞和争抢的行为。警方上星期三接获报案，经取得闭路电视画面之后，走访周边群众和涉事店主核实有关情况。警员陪同所在街道社区工作人员到场调查，并且通过周边小区业主群、网络群等渠道说明上述情况。相关群众知晓之后，主动将搬走的凳和椅陆续归还。古惑老公俄青出差，展开不伦之旅，醒目人妻巧妙拆解。日本一位人妻赌破丈夫俄青到爱媛县出差，其实是计划同小三去台湾展开不伦之旅。她偷偷将丈夫的护照收起，并且装作无事，并且不时在 Flash 上更新偷食人夫的状况，吸引全球上千万网民在线看热闹。在星期一，这位人妻终于又更新贴文，表示她自己走了去偷情的丈夫已经回了家。超爆笑的情节令所有网民看得津津乐道。整场戏由今个月11号开始发展。这位人妻意外发现自己老公有小三，近日方称自己出差要去爱媛县的松山机场，但其实是台湾的松山机场，而且还带小三去玩。这位人妻当时没有拆穿自己老公的西洋镜，还展开一系列整蛊大计划。首先她将老公的护照收起，毕竟国内旅游应该不需要护照的。然后在旁边笑老公出发之前一日非常焦急寻找护照的样子，又不敢直接问老婆的情况。不但如此，这位妻子还故意要求老公要带爱媛县的土产，还偷偷在丈夫的托运行列当中放了追踪器，结果发现自己的丈夫因为没有出国，只能够跑去外遇对象的公寓。好快过了一个礼拜，日本人妻又发文分享，表示丈夫出差了几日，还不时会同自己视像通讯，似乎想证明自己只有一个人。但是他开视像的时候永远背景都在室外而不在房内。甚至透明老公为什么要这样做的日本人妻还问为什么要特别跑去房外打电话呢？他老公辩称因为旅馆的隔音很差，怕被人听到他们的对话。直至昨日，日本人妻上传最新进度，原来他那位偷食的丈夫已经回了家，一回到家就表现出心虚到极点的慌张模样，而人妻更加忍不住露出我看你能够演得到几耐的迷一样的微笑。当老公拿出他要求的爱媛县手信的时候，他忍不住冲去厕所喷笑，还说他买给我的飞机锁匙扣真是周围都买到了。而另一份呢，就是上网都买得到的爱媛县传统糕点。而当人妻问剩下得这么多咋，老公就慌张地指
19: 我因为找不到啊。
10: 这位妻子表示他暂时没有摊牌的打算，因为他很享受这样整蛊自己将会偷情的丈夫的感觉。他指他想继续放长线钓大鱼，虽然他说好想逼问自己的老公你出发前是不是在找一些很重要的东西啊，但是他可以预见到他绝对会在那里手忙脚乱语无伦次。如果是这样，就等于打草惊蛇咯。
20: 全球新闻，阳光早晨，我是乐希。
21: 八点钟报时是由福耀超市带给你。福耀超市位于 Highway 7万锦广场 Home Depot 侧。
22: 加拿大中文电台早上八点。
21: 八点钟报时是由福耀超市带给你。福耀超市于万锦广场 Home Depot 侧，并有大量停车位。
23: 万锦市人流畅旺地段 ，Highway 7万锦广场 Home Depot 侧的 Winco 福耀超市本周特价。
24: 高原郁金2.28元/磅
23: ，A 菜1.88元/磅。
24: 美国番茄1.5元/磅，
23: 游水青斑13.8元/磅，
24: 新鲜全自然走地鹅32.99元只，
23: 百分百大虾云吞12.99元/盒，
24: 旧装蚝油5.88元/瓶。
25: Winco 福耀超市，你的精明之选。
26: 晨早新闻专辑。
0: 多伦多警方就大多伦多地区多宗枪击案，包括美国领事馆枪击案，拘捕多人。卡尼在法国宣布本国会向俄罗斯实施新制裁。中国青海海西州发生 6.3 级地震，造成至少一死四伤。欢迎收听加拿大中文电台，早晨，现在由蔡慧娴报道新闻。多伦多警方公布，就住大多伦多地区多宗枪击案，包括在3月10号在美国驻多伦多领事馆发生的枪击案，拘捕多人。警察总长丹乔会在今朝11点召开记者会公布详情。在美国领事馆发生的枪击案，有两名疑犯从一架白色本田 CRV 落车，向领事馆连开多枪之后逃去，事件中没人受伤，而警方和加拿大皇家骑警即时将案件列作国家安全事件。到上星期四6月11号，警方清晨就住领事馆枪击案和另外多宗枪击案，去到 Martha 一座住宅大厦执行搜查令。期间入职18年的43岁多伦多警队紧急应变部队成员皮利佐托 Mark Penisotto 身处四楼一个单位外面，单位里面有人和警方搏火，皮利佐托中弹，及后在医院伤重死亡。警方拘捕了涉及搏火而受了伤的19岁男子贝内特 Nicholas Bennett， 将控告他一级谋杀罪。警方上星期说正在追侵涉嫌同美国领事馆枪击案有关的19岁男子贾比 Sarah Jabby， 形容他是持有武器和危险的人物。另外，警方表示，自从市内的世界杯活动上星期三展开以来，侦察和接获了6架未经授权操作的无人机。最新一宗个案是发生在昨天早上11点前，在 Fort York Boulevard 和 Fleet Street 交界地区。警方根据加拿大航空规例起诉一人操作无人机。警方提醒公众不可以未经授权操作无人机，而警方在与世界杯活动有关的场地，包括场馆、球迷活动场地和其他保安区，设立了禁飞区和受限制空域。警方说在指定的区域，即使没有球赛进行，球迷场地亦都冇开放，都唔可以未经授权操作无人机。警方会继续侦查，而违规者会被惩处。加拿大地产协会今朝公布，全国五月住宅成交量47014宗，按年跌5.1%，经季节调整后按月就升咗5.5%。平均成交价按年上升1.5%，去到702,079元，是两年以来最高。新放盘量按月就跌咗1%。在法国东部埃维昂内班出席七大工业国领导人峰会的总理卡尼，在当地星期二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晤期间宣布，加拿大会向俄罗斯实施新制裁。新一轮制裁的目标是俄罗斯的影子舰队、能源收入、国防工业以及是假信息传播者，包括162名个人、实体和船只，全部都是俄罗斯战争机器资产。卡尼上月宣布，加拿大会提供额外的2.7亿元，去协助乌克兰得到抵御俄罗斯全面入侵的关键军事能力。另外，在今日较早前，卡尼在当地和意大利总理梅洛尼会晤，两国随后宣布已经就住加拿大采购 M346 先进喷射教练机展开会谈，目前不清楚加拿大计划采购多少架。根据总理办公室公布，卡尼今日在当地亦都会分别和亚联酋总统、印度总理以及韩国总统会晤。而到了法国出席峰会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就说，已经签署和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他又指中东会发生很多事，包括伊朗不会拥有核武，油价会大跌，而股市会好像火箭一样上升，和伊朗的协议将会为到世界带来巨大的成功。特朗普又说霍尔木兹海峡已经局部重开，会在星期五完全开放。另外，伊朗副外长拉曼奇表示，伊朗议长卡里巴夫和美国副总统曼斯将会出席星期五在瑞士举行的伊美谅解备忘录签署仪式。 伊朗外长阿拉格齐话，伊美新一轮谈判可能同日喺瑞士展开。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和访华的缅甸总统敏昂莱举行会谈。香港电台记者郑浩景报道。
4: 国家主席习近平上周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为来华国事访问的缅甸总统敏昂莱举行欢迎仪式，两人之后会谈。习近平表示，中国将发展对缅关系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坚持不干涉内政原则，支持缅甸新政府统筹发展和安全，找到符合国情、人民拥护的正确发展道路。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中方愿意同缅方分享发展经验，共同打造政治上友好互信，发展上互利互惠，安全上協調互促，人民上交融互鑑的中緬命運共同體。面對變亂交織的國際形勢，雙方要加強團結協作。
5: 我願同你繼續加強引領，更續包波情誼，深化全面戰略合作，推動中緬命運共同體建設取得更多成果，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为地区和平与发展做出更多贡献。
4: 习近平说，中缅经济走廊是两国共建一带一路的旗舰项目，双方要在确保安全前提之下稳步推进重点项目建设，助力缅甸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双方要持续严打网赌电诈、毒品走私等犯罪活动，切实维护两国人民利益和安全。中方支持缅甸各方通过和谈推进和平和解，实现缅北长治久安，这样符合缅甸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和长远利益。新华社报道，敏昂莱表示，缅甸新政府正是全力推进国内和平与发展，积极探索适合自身国情的政治制度和发展道路，期待与中方加强全方位合作，共建缅中经济走廊，提升贸易投资水平。他又说，缅方高度重视，并且将会全力保障在缅中之企业和人员安全，愿意同中方密切配合，坚决打击网赌电诈，维护边境安全稳定。香港电台记者郑浩景报道。
0: 本地和国际新闻报道完，跟着有中港台方面的收声。
6: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0: 青海海西区直辖区在当地下午5:06发生6.3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根据新华社从相关部门了解，至今造成一人死亡、四人受伤。央视新闻报道，震央附近煤矿企业相关工作人员已经全部撤离，而其他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正在排查。中国地震局启动三级应急响应。香港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决定，本年度全体公务员或益加薪2%。香港电台记者陈乐谦报道。
7: 本年度全体公务员薪酬或益上调2%。公务员事务局表示，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已经充分考虑职方对薪酬调整方案的回应，以及公务员薪酬调整机制之下的所有相关因素。局长杨何培恩在立法会一个委员会会议上说，这个是最适当和平衡的安排。民建联的林林认为，今次调整幅度合适。
8: 而家嗰个经济压力个情况系实在系好唔明朗，兼且我哋有不多话各方面啲工程做紧咧，我觉得审慎喺2% 嗰度 cut 咧系 make sense 嘅。
7: 另一方面，工程界议员卜国明就相信公务员对调整幅度唔满意，士气会受到影响。
19: 佢哋已经系少咗资源去做嘢，但系我哋又要提速提效提质提量，做多更多嘅嘢回应社会嘅诉求。他们是很实在地去做事，很努力地去做事，但是到薪酬调整的时候又是被人代薄了，你说他们的士气怎样会好？
7: 选委界议员陈祖光就说，有公务员担心政府调整公务员薪酬的时候会民粹化。
26: 有些公务员同事很怕政府作出调整的时候是跟民粹，即是说普遍的市民都觉得哇公务员人工高，如果这个观感就惨了，即是说你都以后唔使加噶啦。
7: 杨何培恩回应话： 行会做所有决定都会考虑公众观感。
1: 其实行会做所有的决定，包括这个都会考虑公众观感的。不过公众观感都有很多方面的，有些是觉得过高，但是也都有一些呢都是看到公务员，尤其是在近这几年，公务员所付出的辛劳，公务员所做到推动到的措施的，就是想了这么多的看法，也都加上很多的分析平衡各个因素才得出这个百分比。
7: 他又说稍后会将薪酬调整建议提交立法会财委会审议。香港电台记者陈乐谦报道。
0: 中央港澳办、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抵达香港进行考察调研。香港电台记者李俊杰报道。
2: 中央港澳办、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朝早抵达香港之后，就马不停蹄到多个地点考察，包括先到访洪水桥大学城用地。教育局局长蔡若莲在社交专页表示，感谢夏宝龙关心北部都会区和大学城发展，给予指导，表达中央对香港未来发展的高度重视，尤其对高等教育和青年人的关爱，对未来大学城建设充满信心。到朝早大约十点半，由行政长官李家超、中联办主任周济等陪同之下，抵达元朗油博路简约公屋项目。房屋局局长何永贤在场迎接夏宝龙同现场等候的传媒挥手。期间，夏宝龙探访最早入住这个项目的杜先生一家。杜生同杜太还有两个女已经入住了一年几，他们其后接受访问说很开心夏宝龙来访，又说对方关心他们的居住环境有没有改善。
3: 自己都很紧张，哇，为什么这么大的人物探我们的呢？我哋見到佢都非常之開心嘅，佢都好關心我哋嗰啲居住啊，嗰啲環境咯。
9: 只要關心我哋兩邊有咩唔同咁樣咯。住嗰邊咧係劏房嚟嘅，一入門就係全部都睇曬，但係呢度咧就 keep 好大咯，有可以分到房，小朋友有空間。
2: 何永贤见记者的时候说，有向夏宝龙介绍简约公屋项目进度，其中油博路项目入住一年几之后已经住满居民，其他项目在今年下半年陆续会供应大约两万个单位，已经达到2627年度目标。
9: 对于为什么可以这么快大量做到三万个单位去帮助有需要的居民呢，我都介绍了这些组装合成法，用一些组件的形式在大湾区的厂房，譬如珠海啊、惠州啊、江门啊这些地方去製造，大家都很有興趣，發覺原來大灣區的實力在一些這麼有規模的廠房，還有很多一些機械化的設施、機械人的應用，幫助香港去解決房屋的問題，發揮到香港同埋整個大灣區嘅優勢。
2: 夏寶龍喺下晝就考察咗古洞北新發展區，了解整體規劃同建設情況。香港電台記者李俊傑報導。
0: 香港警方在世界杯期间打击网上外围赌博。香港电台记者崔慧欣报道。
11: 世界杯开锣，警方相信亦都是网上外围赌博的高峰期。警方在刚刚过去的星期五之日，在全港多处执法打击网上外围赌博活动，一共发现大约3亿2千万相关转账记录，检获约100万现金，拘捕150人，分别涉嫌串谋收受赌注、串谋洗黑钱等。警方有组织罪案及三合会调查科总督察黄宇辉话，本港不少非法外围赌博活动已经转为在互联网进行，试图逃避警方侦查。
12: 香港一些较具规模的外围犯罪集团会成为了在架设于海外的赌博网站的本地代理人，并且会在本地设立推广和客服中心，以及俗称上落分中心的洗黑钱处所，去处理非法赌博资金。代理人往往会以林林种种的优惠、便利，甚或者提供赊账的投注方式去吸引本地的赌客，而且大部分会以社交媒体、通讯软件、网上银行等等的虚拟世界运作方式试图去逃避警方的侦查。
11: 有组织罪案及三合会调查科警司欧阳德强调，有信心和能力打击非法赌博活动。
13: 魔高一尺，道高一丈，我们警方绝对有信心和能力针对这种犯罪集团由上至下进行全链条的打击。现在就正值世界杯的举办期间，亦都是网上外围赌博的高峰期，想呼吁市民切勿参与任何形式的非法赌博，无论这个赌注是在香港境内或者是香港境外所被接受的，均属违法。
11: 警方说被捕人士年龄介乎18至75岁，部分人怀疑有三合会背景，相信行动已经瓦解一个由三合会操控的犯罪团伙，亦切断了有关收入来源。香港电台记者崔慧欣报道。
0: 中港台新闻报道完，翻嚟有财经消息。
10: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0: 香港恒生指数收市报24493点，跌348点。东京日经平均指数收市报69404点，升87点。计完汇价，一加元兑71.4美仙。财经消息报道完毕。
14: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5: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16: 加拿大中文电台
17: 齐心打造，
16: 听出广播温度。
18: 交通消息是由位于多伦多湖滨 Cherry Street 190号的 Porsche Center Downtown Toronto 北美最先进的保时捷中心赞助。
20: AM 1430交通速递，
27: 大家早晨，时间来到8:16，现时由吴伟业为大家报道最新交通情况。先看看在401的东行线，多车位已经由 Mr. Stark 开始去到 Huron Cherry Collector， 跟住呢 Dixie 去到 Kio Bigfield Collector 至到 DVP， 尤其是南行线相当繁忙的。另外401的西行线方面呢，先由写意多车呢断断续续已经去到 Port Union 一大段的啦，跟住呢 McCowan 呢一路呢就去到 Dixon Road 同埋 Harry 25都多车的。另外404的南行线呢，由于早前呢在 Finch 以南呢有交通事故呢，在右边路部位都清理完不晒呢，所以交通回复返畅顺，但是由呢个位位置的 Finch 开始一个大龙尾落到去 Bloor， 它也影响到为什么401东行线出 TVP 南行线都这么挤塞，因为 TVP 南行线来到 Bloor 以南这个交通意外，现时最新消息它封两条左线条线是这样，之外再加上封了一条的右线，只有一条线行车，很多车辆转行了市区的街道，包括 Bayville Leslie Thomas Street 现时开始逐渐非常繁忙了，但是都没办法，总好过在 Highway 塞对面线 TVP 北行咧，亦都系相约地区嘅。去到 Bloor 之前呢个位置咧，有呢个交通有坏车喺路面上面两条左线受阻嘅，最少咧涉及比较高不适。亦都因为呢个缘故，只咧右线能够行车，慢车龙尾喺呢个 Gardiner 一带噶。而 QE 东行线咧就主要两段位多车先啦 ，Nicholas Jackson 嘅 Third Line 同埋 Aaron Mills Dixie。去到 Gardiner 东行咧就已经由47就一路塞到嚟到 DVP 啦。咁啊，原由系因为 DVP 北行线呢个系交通事故原因啦，有一对面线嘅加连啊咧，港西行线先 Humber Bridge 嘅 Park One 同埋47都多车，跟住西行线咧就由47再接力要去到 Mrs. Harrow 同埋 Ford Drive 嚟到 Trafalgar 噶啦。另外啦，去到呢个系47嘅南行线咧，早前喺 Finch 嘅交通外啱啱处理完不晒啦，咁 Highway 7至 Finch 系消化紧啲交通，而403嘅东行线亦都非常系好消息啊，因为 Memphis 呢段路有两个交通意外咧，都已经清理完不晒，剩翻多车位由 Lincoln Alexander 去 Scott Freeman 同埋 Winston Churchill嚟到 Aaron Mills 嘅啫。咁另外喺市区方面留意翻一啲唔同嘅情况噃，交通灯有故障 ，Arthur 及 Dupont Street。咁另外咧喺呢个 Aurora 地区嘅 Bayview Avenue 及 Wellington Street 嘅交通事故咧就要处理啦。咁另外咧去到多伦多嘅东边啊，就系、是、Rockwell Avenue 及 Western Road 咧发生个交通意外啦。车辆咧即系已经有人被困车辆之内咧，消防救援都系在场处理当中，亦警方呼吁咗啦。咁咧 Old Western Road 咧，咁佢有介乎呢个系 Turn。Berry Avenue 至到 Rockwell Avenue 呢段路咧，系要封路噶，咁啊做呢个调查工作。呢位咧就啱啱喺 Kiel 以东城西以北少少。而最后啦，由于听日咧再有世界杯喺降临多伦多又有比赛噶咯，咁所以 Lakeshore Avenue 咧，咁由 BC Road 至到 Arthur Street 咧来回线高峰又下咗嘅2点钟，接到系午夜噶噃。1430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18: 交通消息是由 Porsche Center Downtown Toronto 赞助，欢迎来临北美最先进的保时捷中心参观选购。 Downtown 充满生机和生气， Downtown 充满活力和激情， Downtown 加拿大最新的保时捷代理中心现已开幕，我们位于多伦多湖滨 Cherry Street 190号，快来体验一下北美最先进的保时捷中心吧。
28: Porsche Center Downtown Toronto 总裁 Helen Chin Crisher 欢迎您光临全新陈列室参观选购。
29: 哦，
4: 我想改戴只钻石戒指，想睇住改又可以即刻攞走。
5: 我想打造只手工精细嘅戒指向 Amy 求婚啊！
6: 我想将阿婆俾我条手链改款，如果有好多戒指而玩吊坠托俾我拣，又回收翻啲旧托就好啦。
8: 我想趁金价高处理咗啲旧金色首饰。
21: 仲唔快啲去 Warden Gap Steals 世纪广场嘅宝翠珠宝，亲民嘅价格，贴心嘅服务，宝翠珠宝905-513-0505。
22: 由 Churchill Hill 打造 Aurora 全新社区 Avella U Leslie Street 与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现已开幕，双遮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五房设计及高达2400平方尺嘅生活空间，售价仅由79,900起，几分钟到404 Go Train 站同大型商场，现推出多项开幕超值优惠，包完成装修地库、全套家电、石英石台面以及更多。本周末记得嚟239号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ella by Churchill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23: 父亲节我要做超级 daddy，
24: 你识唔识唱歌同踢波啊？
23: 踢波我就等同球王，唱歌我就交俾李子豪同岁月流星 Bill 同 Scott。
24: 原来你讲6月21号星期日下昼2点喺 Kennedy 夹 Denison 嘅 Denison Centre 举行嘅超级 daddy 分分分，我会去捧何志宏同斯哈力场，你
23: 梗系同你一齐超级 daddy 分分分，赢奖品兼玩餐饱啦！
24: 场地赞助 Denison Centre，
22: 饮品赞助大排档，舞蹈表演 Le Purette Royal 御芭蕾。
25: 时事百科，
7: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国事访问北韩，到中朝友谊塔参拜之外，亦都到访北韩劳动党中央干部学校。北韩劳动党中央干部学校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946年，前身是北朝鲜共产党中央党学校，由金日成在1946年1月创立，最初设在南浦，之后在同年搬到平壤，去到1955年形成较完整党校教育体系，包括3年制基本班和4年制函授班。1972年曾经改名为金日成高级党学校，去到2020年因为被批评存在官僚主义和腐败问题而重组，再改名为现时的北韩劳动党中央干部学校。中央干部学校是培训党政干部的重要教育机构之一，主要负责训练和提升党内各级领导人员组织管理能力和思想意识。在北韩的政治体系入面，干部队伍被视为推动国家政策和维持党领导地位的核心力量，所以这类学校一直受到高度重视。课程内容通常围绕北韩官方政治思想，包括金日成提出的主体思想，以及金正日和金正恩时期发展出来的各种理论和政策方针。学生除了要学习政治理论之外，还要研究经济管理、组织建设、宣传工作和行政管理等科目，务求令他们回到工作岗位之后可以更有效执行党中央的决策。北韩一直强调政治忠诚，所以中央干部学校不单只是教育机构，亦都是思想教育中心，学员需要参加大量政治学习活动，例如阅读领袖著作、讨论政策文件、参观革命事迹场所和撰写思想总结报告等。透过这类活动，希望加强学员对党和领导层的认同感，同时培养他们的纪律观念。除了传统课堂讲授之外，学员需要分析政策执行情况，研究经济发展案例，或者到工厂、农场和地方机构考察。虽然和其他国家的公共管理培训有相似，但北韩更加强调政治立场和意识形态教育，确保学员在思想上和党中央保持一致。校园设施据报包括现代化教室、图书馆、宿舍和会议场所，以配合培训需要。学校同时被描绘成培养革命人才和接班力量的重要基地。 北韩劳动党中央干部学校并没有公开学费标准，原因是它不是一间社会招生的普通大学，而是北韩劳动党直属党校，学员主要由党组织选派，包括中央和地方干部、后备干部和需要再培训的党员，学费由党或者国家系统承担。
1: 阳光天气站是由皇后明珠赞助播出，皇后明珠密室 Dundas Cup Highway 42724，电话905-629-2288。
2: 阳光天气站
3: ，Good morning， 大家好，我是乐希。现时的室外气温已经上升去到16度噶啦，相对湿度咧77%嘅，吹紧南风，风速平均每小时7至11公里。今日嚟讲咧，真系乜都有嘅天气啊！虽然现时系阳光普照嘅，下午渐转多云啦，兼夹会有40%机会咧系有零散骤雨，同埋可能会有雷暴嘅。全日最高气温只得23度，非常之舒服，就算加埋湿度咧，都只系25度嘅感觉。不过要留意，今日嘅紫外光指数属于7度，系偏高嘅。到咗今晚将会多云啦，午夜过后将会一路开始落雨，兼夹可能会有雷暴嘅。如果你平时都好惊咧，就系话有嘈吵声音瞓唔着的话咧，可能今晚要戴个耳塞啦。今晚最低气温咧会跌翻落去15度嘅。听日嚟讲咧，早上咧就会停止落雨，下昼咧渐转多云，兼夹会有40%机会有零散骤雨，同埋听日全日咧都可能会有雷暴嘅出现嘅。听日凉翻好多，只系得21度嘅，而听晚将会多云，会有60%机会有零散骤雨。听晚嘅气温咧又会跌翻落去16度嘅。睇下星期四啦，全日都系天阴有雨兼夹大风嘅，气温介乎14度至24度之间。而今日嘅日落时间同寻日一样，都系9:01嘅。
1: 阳光天气站是由皇后明珠赞助播出，皇后明珠密室 Dundas Cup Highway 42724，电话905-629-2288。
9: 有啲事你试过好。

0: 喺 Woodby Major Mac 黄金地段，今次又抢到云啦！1430直播嚟到1661 Denison 揾我 Chris Wu 落订拣落，嗱，唔好好似上次咁，冇第一时间揾我，啲好嘢又会卖晒啦 ！Call 我 Chris Wu 416-668-8688。
1: Hello， 我哋 Audi Uptown Markham 嘅 William
2: 同 May。
3: 我梦想可以吗？
2: 当然可以，利率只由0%起，加几千蚊回购。
1: Lisbon 全新 Q3 每月只系578 ，Q5 只系每月648。
2: 六月30号前，你仲可以享受1%折扣添。
1: 豪华品味触手可及，一齐尽在加拿大畅销领先豪华品牌嘅 Audi Uptown 举行。快嚟4080 Highway 7加 Warden 以东嘅 Audi Uptown Markham 出车啦！
4: 我系 Audi Uptown 总裁 Helen Chin Kusher， 我哋拥有安省最大嘅华人营业团队 ，Audi Uptown 系你嘅首选。
5: 唔使再等 ，The Brick 黑五限时倾销翻嚟啦！超值优惠限时4日，快啲到店内选购你嘅所需。买梳化配同款情侣梳化或梳化椅低至4折，睡房同饭厅家私低至75折，指定床褥更低至6折。黑五限时倾销只到礼拜一，有少量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大多伦多各大 The Brick， 包括万锦市、列治文山同史家堡门市查询。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
6: 醒神，日日开心。李婷、乐熙、阳光早晨，
7: 早晨啊！早晨时间8:28嘅 ，Good morning， 大家好，我系李婷 ，Hello， 乐熙你好，早晨，
8: 早晨，今朝早咧要学下你咁温柔嘅，大家好、啊。
7: 咁我日日都差唔多嘅把声，我冇理由嗌出嚟嘅，不过今日要嗌嘅，因为系616啊。
8: 系啊，所以我今朝早咧要保住把声，因为相信下昼咧喺龙之宴嘅时候咧，同埋可白啦，再加埋好多嘅听众咧，应该会大家玩得好开心，玩到声都沙晒嘅。
7: 哇，开心啊！父亲节嘅来临之前咧，我哋加拿大。中文电台咧，亦都多谢就系好多听众嘅支持啦，同埋仲有就系龙之宴嘅支持啦。今日下昼2:00，大家就要聚集喺呢一个龙之宴。咁个地点喺边先
8: ？Warden 阿 Finch 嘅 Bridalwood Mall 啊，
7: 有飞先入得，
8: 真系噶。当然，如果你话啊，你想睇下我哋嘅，你可以早少少去食完晏之后。如果你话留到尾睇我哋做 show， 我哋唔会话唔俾嘅。
7: 一定啦，咁同埋我哋希望大家都一齐开心咧，就系、是、食自助餐，同埋多谢晒咧就系龙之宴嘅支持啦。I love you 3000啊，呢句说话点解啊？父亲节咯，
8: 冇错。
7: 不用问。
8: 呢个真系噶，我哋经历咗上年之后咧，知道噶啦。
7: 咁不过点样都好咧，一阵翻嚟会睇下咧，就系楼房嘅数据啦。咁同埋咧，就原来今日 downtown 咧都好多热闹嘅活动咧，就是、因为配合住呢个世界杯嘅举行。咁但系今日有几场嘅赛事系嘛？
8: 哇，今日咧总共3场赛事啊，大家要留意啦。因为咧之前咧可以话热门呼声好高嘅法国咧，今日会登场咧，而另外阿根廷又会登场。不过你要睇阿根廷等美斯出场咧，要等到今晚9点啊。
5: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9: 东龙东 DVP 近住 Dundas Street West 嘅南北行线都有交通意外。本国联邦法院预期今日处理寻求推翻禁止加纳国家足球队中将球员入境嘅申请。香港廉署去年接获1780宗贪污投诉，在宏福苑大火之后楼宇维修举报多一倍半。详尽新闻内容，请留意9点新闻。
5: AM 1430交通速递。
10: 早晨。时间嚟到8:31，继续由吴伟业为大家报道最新嘅交通情况。先讲呢个系市区方面啱啱收到嘅最新消息吓。咁咧呢个 Kingston Road 及 Old Kingston Road 啱啱发生嘅交通意外冇几耐处理当中啦，喺呢个系 Morningside 以东少少啦。咁另外一单咧都讲埋市区啦。咁咧就 Old Western Road 及呢个 Rockwell Avenue 咧，咁早前发生嘅交通意外咧，有人在车辆即系车厢里边被困啦，消防救护在现场。工作當中，所以警方有呢個封路嘅措施嘅。咁咧就由呢個 Old Western Road 介乎呢個 Turnberry Avenue 至到 Rockwell Avenue 咧，係來回線都要封嘅。咁呢個位咧係 Kill 以東同埋 Sinclair 以北嘅啦。咁另外咧就係去到呢個係交通燈亦都有故障，大家留意翻，因為喺 Downtown 方面嘅 Dundas 及 Hill Point 嘅。咁啊上翻 Highway 啦，咁講翻咧401東行線咧，主要多車位咧的士一路去到 Kill 啦，而401嘅西行同埋 Calvin 咧已經一路去到呢個係 Dixon Road 嘅啦。另外404嘅南行線咧 Finch 一路 好多車塞到個落呢個 Blue 爾南咧，真係塞，因為 Blue 爾南呢個位置交通意外持續。右邊線啦，加兩條嘅左線咧，都係要封閉，得一條線行車，即係已經分流咗。

0: 市區方面嘅 Baby Leslie、Tommy Stroke 都非常之繁忙。北行線上翻嚟嘅 DVP 咧，去到 Doer 之前呢個位置咧，繼續封兩條嘅左線處理嘅壞車，涉及 Go Bus 嘅得一線行車。咁啊，淨係右邊線行咧，就龍尾喺嘉平南嘅一帶。西北南行線喺 King Road 呢個位置咧，右邊線有呢個交通意外啱啱發生，冇幾耐噶。咁而另外啦，去到呢個係。427至到 DVP 嘅东行线非常挤塞啦，原由上去 DVP 嗰段路大家都要留意翻嘅噃。1430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1: 华铁路大学研发磁力微型机械人，毫米咁细嘅装置能于人体内穿梭，精准抵达泌尿系统，帮助溶解肾结石。将压力与创意化作栩栩如生嘅甜品蜡烛手作模型，从照明工具到疗愈艺术。蜡烛重新点亮现代人的生活。新时代电视星期三晚上6:45及10:20，时代杂志为你报道。
2: 记得6月20日星期六，我何志煌同埋张志文会喺 Mark Film 二楼嘅 Bell 中门店做现场直播，唔好去错啊 ！Bell 邀请你喺6月20日嚟到 Mark Film 二楼 Bell 中门店睇下佢哋难以置信嘅优惠，同选用 Bell 纯光纤上网服务。纯光纤上网采用全球最快嘅互联网技术，每秒下载速度高达1.5 Gigabit 噶。想了解优惠详情，记得系今个星期六嚟到 Highway 7嘅 McKellen 嘅 Mark Film 二楼，邻近 Tim Hortons 嘅 Bell 中门店。我何志煌同埋张志文做现场直播推介。
3: 精英理财智慧，
4: 你喺 RIP 提取嘅钱系100%要打税嘅，只靠最低免税提取额提款，恐怕有生之年都好难攞晒出嚟用。你嘅退休收入、受租物业收入、股票基金利息收入都已经足够退休生活，剩低嘅 RIP 点样免税及倍增传承俾挚爱呢？唯有收听理财精英嘅分析。7月11日星期六上5:10，精英理财 Angela Fox 会喺万锦市嘅酒店进行实体讲座，立即报名6473722778 6473722778或上网 elitewmg.com。
5: 佢之前。帮你拖住个 trailer 翻山越岭，横跨成个加拿大。不过今日佢嘅卓越拖运性能，只需要帮你妈咪车架剪草机翻屋企。丰田 Tundra 实力非凡，肩负你嘅每一个托付。时刻丰田租任2026 Tundra 4x4 Crewmax TLD Offroad， 每周172元起，36个月年利率4.29%，首期5800元。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6: 获奖无数，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每个兴建项目都带俾你无限惊喜。位于 Leslie Street 与 Addison Hall Circle 交界 ，Aurora 全新社区 Avella 双车房传统镇屋，售价仅由799,900起，仲有开幕超值优惠，交通方便，配套完善，有齐你嘅生活所需。你之前错过咗，本周末记得嚟239号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7: 加拿大中文电台同你庆祝父亲节，超级 Daddy 分分分，6月21日星期日下午2点，与 Kennedy 及 Denison 嘅 Denison Center 隆重举行
8: 亲子足球等爸爸大显球技 ，Sunshine Kenneth 李子豪又唱又跳，岁月流星 Bill 同 Scott 大唱金曲，加埋超多奖品等你拎翻屋企，
7: 暖心爸爸何志宏、施亨力大放笑弹，大派奖品同你玩足2个钟。
8: 6月21日星期日下昼2点，超级 Daddy 分分分约定你。
9: 精神醒神，日日开心。阳光早晨，
10: 早晨时间8:36啊，36分。咁我哋睇到今日嘅天气咧，会比琴日更加温暖一啲嘅，有未去到好热嘅感觉，最高温度23度，
11: 好凉爽，非常之舒服。咁啊，但系咧睇翻嚟紧呢个礼拜咧，英国嘅气温咧都会慢慢上升噶啦。咁所以变咗大家要留意啦，唔好因为一时唔觉意咧，天气凉爽咧冷亲嘅。
10: 咁啊，我哋见到咧，即系而家嗰个嘅，即系关于油价方面咧，即系睇到一定嘅回落嘅比例。咁同埋亦都话咧，其实即系而家呢一个美伊方。面嘅和平协议咧，系咪真系当达成之后咧，大家会睇到个油价个反应会即刻慢慢会跌落嚟？咁一定会慢慢嘅，咁但系唔会咁快咯。即系我哋都睇到，仍然都可能系15-16咁样。咁但系有即系一定嘅，即系一啲专家就话嚟紧咧系会跌翻去到1-2几嘅。不过就呢一个1-2几咧，就会持续好长嘅时间。
11: 系啊，呢个始终咧同好多咧生产油嘅公司咧，佢哋嗰个计算方法有关嘅。大家仲记得啦，当咧伊朗同埋美国开始有战事嘅时候咧， 然间嗰阵时布兰特期油都未系明显升嘅时候咧，就已经加晒我哋油价噶啦。因为我哋知道呢家油咧系以前买落噶嘛。咁但系当你发觉原油价格开始滑落嘅时候咧，佢哋又采取第二个机制，即系话咧每每喺呢啲情况下面咧，佢哋都系赚晒嗰个嚟嘅。
10: 咁啊，当然啦，咁佢哋喺呢一个价格方面咧，礼拜一嘅时候咧，见到呢一个嘅 Brent Crude Oil 咧就系下跌咗5% 吓，去到每桶83.17美元。咁啊，比起咧你话较早之前嗰个战争爆发期间咧，系的确回落咗嘅。咁但系亦都原来而家嘅价格咧，继续系比起战事之前咧，系高10蚊左右吓，即系讲呢个平均数。咁同埋呢个油价咧，都难以会翻到去以前嗰个低位，即系我哋8几、9几嗰啲时间，嗰啲9几好似煮饭咁啊。
11: 真系试过有一次咁平就系疫情初期咯，之后都冇机会见到噶啦。
10: 咁啊，同埋市场对于和平协议嘅反应咧，都偏向正面嘅。咁同埋原本咧，大家都知道啦，喺即系原定咗咧，喺呢个礼拜都会有一啲嘅叫讨论嘅时间，咁再一次睇下咧，除咗 G7 嘅 summit 呢个峰会之外咧，其他嘅讨论嘅进程啦。
11: 系啊，所以咧突然间令我谂起四个字嘅成语啦，立竿见影。你话真系，如果咧期油嘅价格下跌，可以即刻反映喺我哋普通嘅消费者市场咧，就非常之好啦。咁但系呢个愿景咧，唔系咁容易实现到嘅。
10: 咁啊，同埋仲有就因为以下嘅原因咧，包括咗喺战争期间有好多嘅炼油厂系被破坏啦，咁同埋原油嘅储备咧都一路睇到个比例下跌嘅，咁要生产嘅话都需要时间，咁所以仍然咧油价都系比较偏高嘅。咁但系楼房销售又如何咧？我哋见到啱啱喺呢一段时间咧，四五月咧就由于呢个 HST 啊，就大家唔需要俾呢、這个即系买新屋俾 HST 咧，感觉上好似个市场咧回暖翻。
11: 冇错啦，安省都可以话系一个火车头嚟嘅，咁但系整体咧全国嚟讲咧，仍然相对于一年前嘅五月咧系有所下跌啊，下跌咗5.1%。全国喺五月嘅总销售数字咧系47014间嘅。咁如果你话经过季节调整之后咧，按月嚟讲咧就升咗5.5%嘅。
10: 咁我哋见到即係楼房市场个原因呢，就当然就係话大家都有买家嘅嗰个信心。咁同埋而家呢就因为呢一个嘅措施係长达一年嘅时间啦，咁同埋亦都唔係所有屋嘅，讲緊即係某啲嘅即係150万以下嗰啲嘅比例，当然呢、你见到喺呢一个嘅即係优惠上面呢，或者叫做税务嘅减免呢，係最大嘅一个吸引。咁所以亦都令到大家呢就会特别留意呢一方面嘅一啲嘅新盘推出。我哋电台嘅直播呢亦都呢几个礼拜嚟嘅都会继续呢去推广一下。咁我哋睇到嗰个嘅楼房销售都会代表咗我哋即系加拿大人嗰种咧投资嘅意欲。
11: 系啊，因为始终我哋睇翻就话安省嗰个强劲嘅势头咧，呢个系咪能够弥补翻喺其他地方佢哋可能比较疲弱嘅楼市咧？因为始终嚟讲，呢一讲紧无论我哋正话所讲嘅房屋销售数字啦，同埋甚至你话平均屋价702,079蚊咧，都系全国嘅平均数字嚟嘅。安省嘅数字咧，就可能要有待安省我哋自己嘅房地产协会咧所公布就可以睇到个增长系点样。
10: 咁啊，但系有啲数字又推出咗嘅，咁呢个数字我哋都唔想见到系恶化嘅，咁因为咧就系关于咧急症室嘅一啲轮候时间嘅问题啦。咁因为今日咧喺较早之前公布咗就系安省嘅呢个 Medical Association OMA 咧，就系警告下话，尤其是繁忙嘅夏季嚟临啦。咁全国性嘅或者叫做喺全省嘅一个嘅关注度吓，唔同嘅即系一个省份咧嘅情况又不一样。但系我哋安省又如何咧？喺呢一个 ED 咧就系 Emergency Department 咧，亦都话面临住咧非常之繁忙，甚至去到咧一个等待时间又会开始出现比较长嘅一个比例啦。
11: 呢个咧可以话喺5月19号至20号咧，由叶素斯列特咧就透过网上去访问咗不少嘅安省嘅省民啦，甚至一啲咧就喺急症室入面工作嘅医生嘅。你睇到个数字几恐怖，系在于咧，譬如你话有74%喺呢啲急症室入面咧应诊嘅医生都话，佢哋所面对嘅工作环境系有人满之患，即系咧每一张病床都差不多俾人占据晒，冇足够嘅空间可以俾佢哋去接触同埋医治啲病人。对于病人嘅康复，唔系一件好事嚟噶。
10: 有几个问题都问咗咧，就系一啲医生同埋佢哋喺急症室工作嘅人士咧，就有75% 嘅受访医生亦都话咧，每一次佢哋当 on duty 嘅时候咧，急症室嘅病床咧同埋治疗嘅空间全部都系病人，咁基本上系占据晒嘅。咁同样亦都有75% 嘅医生指出咧，呢啲比较即系挤拥嘅情况咧，大部分咧都系话咧就系话佢哋会等到即系治疗嘅，咁但系仍然就系话几乎咧，基本上佢哋轮班都即系 应付唔到啊，所以变咗个 staffing 咧，即系嗰个人手或者员工嘅调配咧，喺有啲嘅时间咧，可能要更多嘅支持啊。
11: 系啊，不同季节咧，病人所面对嘅情况都唔同啊。譬如话冬天嚟讲咧，可能系呼吸道嘅感染啦；到咗夏天咧，就可能同户外有关啊，大家出去出面玩踢波，人哋踢世界杯，你又走去开波，点知整亲咧，亦都有咁多嘅情况。
10: 因为户外活动多咧，就会受伤嘅。咁我自己都有啲经验咧，就系、是、哇，小朋友去踢波啊，突然间即系撞到啊，或者即系。被啲球咧，即係有啲影響嘅話，你第一時間都係帶去 emergency。
11: 梗係啦，你希望咧佢做得好
10: 嘅工程咧特別多啦。
11: 咁、啊、所以變有咁樣嘅情況咧，醫生有好大壓力啦，同埋最麻煩係乜嘢咧？因為當你發覺有咁多嘅病人，冇足夠嘅床位，冇足夠嘅人手，有時咧醫治嗰個時候都好耐嘅。譬如你話平均嚟講咧，可能一個人入咗去急症室之後，幾時可以順利離開咧？係八個鐘頭。八个钟头，其实可能一啲好轻微嘅事情都要等八个钟头咯。
10: 系啊，咁同埋呢一个嘅报告里边指出咧，平均喺急症室停留嘅时间咧，平均啊17.2小时啊。咁、
11: wow.
10: 如果你话唔需要住院啊，比较冇咁即系叫做即系属于冇咁 emergency 啦 ，minor 少少嘅一啲嘅情况咧，咁啊75% 嘅人咧都话4个钟之内咧就应该得噶啦。
11: 嗯，但系呢个咧、okay. 所谓唔紧急嘅情况咧，可能只系一啲好简单嘅事情，伤风头痛啊，入咗去急症室都要等4个钟头，啲时间就系咁样浪费咗。
10: 咁如果你唔需要住医院嘅高紧急嘅病人咧，就有89% 嘅目标咧，8个钟头之内咧就会得到诊治嘅。咁而平均嘅逗留时间咧系4.5个钟。咁所以我哋都明噶啦，即系第一件事有咩紧急状况，当然打九嘢先啦。
11: 系咯，
10: 如果都系觉得哇去医院可能更加即系会能够直接啲，或者嗰个嘅伤势或者个严重唔系咁差嘅，咁都要知道咧自己个时间嘅分配，同埋尤其是。个交通啊，而家个夏季个交通情况有时即系唔系话你唔去 downtown 个医院，但你一落到去 downtown， 你都可能塞车塞咗个半钟。
11: 所以一般如果你真系打911嘅时候咧，都系有待咧嗰啲 paramedics 即系医疗辅助人员咧去决定究竟最近边间医院咧可以收得到你呢个证。有咁样嘅情况，呢个全安省嘅问题，究竟我哋省政府知唔知道？
10: 做咗报告就想俾省府知啦，咁啊做咗报告就话希望咧省府会正视咧就系增加呢个家庭医生嘅数量啦，同埋希望更多居民获得固定嘅家庭医生、社区嘅医疗支援，同埋咧仲有提升翻医院嘅病床啦。咁所以我哋好似之前我哋喺呢个 Markham Stouffville 嘅医院咧做筹款嘅时候，我哋嘅目标都系话多啲嘅病床，多啲人可以得到帮助。
11: 14张病床啦，呢、這个唔单止净系话单单急症室嘅，亦都幸好咧有呢个报告咧。当有传媒咧问翻我哋安省嘅卫生厅长啊，琼斯咧问佢：你知唔知呢个情况啊？咁佢亦都话安省系好骄傲地咧，系喺呢方面会有投放资源嘅。未来嚟讲，呢个情况应该可以改善到嘅。
10: 讲到 Markham Stouffville 嘅医院筹款咧，我哋过咗30万啦，32,000几啦。咁但系知道网上嘅筹款咧，亦都系继续进行。希望大家咧都继续发挥做慈善吓，令到呢一个嘅即系叫做慷慨嘅呢一种嘅 spirit 咧，继续喺我哋嘅社区。
12: AM 1430交通速递由 The Brick 赞助播出 ，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快嚟选购啦
13: ！AM 1430交通速递。
0: 早晨，时间嚟到8:45啊，继续由吴伟业为大家报道最新交通情况噶。先睇睇407嘅西行收到报告咧，去到 Markham 西啦，左边新交通有因为呢个缘故咧，现时龙尾咧延长咗，又拉翻咗延，由 Donald Cusson 开始系慢车噶啦。咁另外咧睇翻呢个系404南行线，应该系 DVP 南行线啦。咁啊，现时咧有两单交通意外，首先第一单系新噶啦，去到呢个 Winford Drive 位置咧，左边线由于有啲障碍物喺路面上面咧，警方在场协助处理当中。而另外一单咧，去到 Bloor 燕南啦，呢、這个交通意外现场先咗两条嘅左边线啦，咁之后咧就再封一条嘅右线嘅，咁只得一条嘅主要系左线行车非右线行车非常之挤塞啦。之后呢个位置，咁所以咧市区方面咧 ，Bayfield、Leslie、Dominic Road 都非常之繁忙。北行线上翻嚟嘅 DVP 咧，就去到 Bloor 呢个之前咧，两条左线咧有坏车阻路，涉及高 bus 嘅，唔得一条线行车。另外收到新报告咧，再上去去到401以北少少咧，右边线啊有坏车嘅报告。即系南行线倾锋以南右边线有呢个交通意外要处理啦。另外去到呢个系 403东行线除了慢车位 Lincoln Alexander 至 Six North 之外呢，亦都收到报告在这个地区 Highway Six North 及401以南这个位置呢发生交通意外呢，就来回线都是封闭的位置呢，收到报告就是 Highway Six North 呢就是这个 Leslie Road， 那在这个情况呢大家留意返，同埋呢是这个 Highway Six South 呢在这个 Calfast Road 呢亦都是发生这个交通意外，大家留意返。市区方面交通事故呢就要留意返呢，就是这个是在 Downtown 这个 Lakeshore 地区啦， Ash Bridges Bay Park Road 及这个 Lakeshore Avenue East 警方刚刚公布了早前曾经车辆撞到这个单车，所以这个救援当中警方在进调查，这个位置就刚刚在 Coxwell Avenue 去到尾的了，而士嘉堡的 Kingston Road 及 Old Kingston Road 发生的交通意外就持续处理当中，和最后在多伦多的东边 Rockwell Avenue 及这个 Old Western Road 由于交通意外要做调查，所以 Old Western Road 介乎 Turnberry Avenue 至 Rockwell Avenue 是封闭。1430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12: AM 1430交通速递由 The Brick 赞助播出， 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快来选购啦！
14: 唔使再等， The Brick 黑五限时倾销翻嚟啦，超值优惠限时四日，快啲到店内选购你嘅所需。买梳发配同款情侣梳发或梳发椅低至四折，睡房同饭厅家私低至75%，指定床褥更低至6%。黑五限时倾销只到礼拜一，有少量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大多伦多各大 The Brick， 包括万锦市、列治文山同史家堡门市查询。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
15: 仲未諗掂份父亲节礼物，各探帮到你，全店优惠火热进行中，精选 Strixon 高尔夫球买一送一，帮爸爸升级型格造型，精选服饰买一件第二件搬家，唔知送咩好，不如送各探礼品卡，等爸爸自己揀，可选购 TaylorMade,Callaway,Nike,Bushnell 等顶级品牌嘅装备，今个父亲节送份最啱爸爸心水嘅高尔夫礼物俾佢，快啲到门市或上 GolfTan.com 选购啦，有条件限制，父亲节礼物首选 GolfTan。
16: 部车仲喺 lease 或 finance 合约期内，冇关系。Info Car Auto Sales 一样帮你高价收购，不论品牌、年份、公里数，我哋通通都收。想卖车买车就揾 Info Car。Info Car 仲提供汽车维修、美容同租车服务，一站式全面帮你搞掂晒。即刻打647-617-5888揾 Info Car Auto Sales。Info Car 位于 Woodburn 及 Highway 7，靠近 Costco 交通方便，欢迎随时到店内等专业团队为你免费估价。电话647-617-5888。
17: Riderwood Mall 16街新旺角龙竹记南北美食招牌菜多罗罗。根据龙竹美食工作室指出，严富盈爸爸都中意食避风塘龙虾，次富盈就 Nike 姜葱鱼头煲，幽默盈老豆梗系 order 姐姐黄鳝煲，肥肚腩爹哋一定系药材鸡煲嘅勇等，连我哥储信阿爸都赞龙竹记出品有料到，无论阿爸是咩款，龙竹记父亲节首选，记得外卖明炉烧味同老豆宵夜啊！
18: 父亲节同阿爸饮茶，跟住买楼。
19: 哪仔讲明先，系 Chris Wu Fielgi 嗰个盘咧，我先出手咋？探佢近近地，探下孙仔都唔使冇雷公啊嘛！
18: 我要 Wu by Major Mac 黄金地段，楼花专家 Chris Wu 推介 Fielgi 独立屋，118万有 freehold 双车房，更有95万赞屋，乐熙何家宴本周六1661 Denison Center 为 Feel 机盘王现场直播，抢靓盘即 call Chris Wu 416-668-8688。
20: 阳光天气站，
21: 6月16号星期二早上8:50啦，室外温度16度嘅，相对湿度67%，现时吹紧西风，风速咧系7公里嘅。今日日间最高温度咧有23度啦，比琴日好似翳焗咗少少，所以咧今日就下昼开始咧会有部分时间咧会有啲骤雨嘅出现啦。咁同埋嚟紧咧亦都会睇到个 UV 紫外线指数咧上升到7嘅指数，咁啊今日日间23度加埋湿度咧 ，humidex 25度嘅呢一个指标嘅。晚上最低气温15度，今晚都会继续有雨。
22: 阳光早晨，油价指数
23: 明知和平在望，再加埋布兰特旗又开始慢慢下跌，但系啲油商咧就硬系要延迟下跌油价嘅情况嘅。今日仍然同寻日一样，都系166.9仙一公升，但系股油神估计咧，今晚午夜过后咧将会下跌咧5仙嘅，应该听日油价咧去到161.9仙一公升，亦即系话，如果你见到咧今晚嘅油价开始下滑咧，就今晚先至系入油啦，或者等听日入油嘅。咁但系如果你话晚间已经去到譬如 你话咧，即系喺 Markham Road 及 Lawrence 附近嘅显岸油站，见到个油价咧系$147.9当然系入夜啊，日落之后咧，梗系喳喳冧入啦。咁而另外 Kingston 及 Grand Farmland 嘅 Sandy 油站咧，今晚将会报148.9嘅。咁如果你话依家已经去到咧 Warden 嘅 Elsmere 嘅大货仓咧，大部分嘅大货仓依家应该报紧148.9嘅。有列治文山恩格 Elgin Mills 嘅阿叔油站咧，今晚将会报149.9。而最后一个平价油站咧，就喺恩格 Elgin Mills 附近嘅显岸油站咧，今晚都系报149.9先嘅公升嘅。其他油站咧都系个半楼上，唔讲啦，个半太贵啊。总记住咧，喺晚间嚟讲可以低过个半嘅，而日间嚟讲咧，今日166.9先嘅公升，但系听日将会下跌五仙，去到161.9先一公升嘅。
1: 每日精神好，好运事事都。阳光早晨，
10: 头先我哋有讲到咧，就系紧急嘅部门啦。咁但系好多时候咧，我哋收到一啲叫做诈骗咧，都系因为呢啲叫 emergency 嘅 scam 咧多咗好多嘅。咁啊，最近咧喺我哋嘅即系安省亦都发现咗一个 case 咧，就有人收到个电话就话，原来收到阿仔咧就话原来有啲紧急情况，咁同埋咧就话要即刻要一啲嘅即系钱去帮助佢。咁其实呢啲咧即系时不时会收到，但系你会觉得哇呢个系我嘅亲人嚟嘅，更加你会想尽快帮佢。
23: 系啊，听得太多咧呢类型系用人工智能可能生成的声音，有人打电话给你告诉你我是你的仔的代表律师，你的仔是因为犯了刑事罪，今次这个例子就说他可能是有少少醉酒驾驶之嫌的，
10: 6000元是保释金，
23: 是啦，如果你保释到阿仔就可能会没事。重要呢，当时那个事主就不妨有诈，你等我仔跟我谈下，又发觉咦又是阿仔把声，
10: 所以大家知道 AI 即可以说是对于一些呢就叫做这一方面的科技发展呢，也都会令到犯罪分子都多咗好多嘅方法，同埋用呢一啲嘅语音嘅样本啊，复制咗我哋每一个人嘅声音，咁啊令到大家可能听到嘅电话都以为系真嘅。咁所以再一次睇到呢啲嘅即系 AI， 真系我哋要多谢佢啊，定系嬲咗佢？因为有时都发觉真系咩人就会用啲乜嘢嘅方法。咁但系我哋唔可以话唔冇嗰个叫做常识同埋嗰种嘅戒备嘅心咯。
23: 冇错啦，以往啲骗徒咧要去做好多嘅伎俩出嚟去呃人咧，系用上好多钱啊或者好多时间。依家 AI 咧就促成咗佢哋。咁所以变咗咧，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啊！当我哋喺度享受人工智能嘅同时，嗰班嘅骗徒咧都享受紧。不过我哋有办法防备嘅，其中一样嘢咧，好似啲专家话，你唔想人哋复制你嘅声音或者样貌，最简单，尽量减少喺社交媒体上面咧放上你自己嘅一啲视频，咁人哋都唔知道你把声系点样，就冇办法复制啦。
10: 系咁，所以我哋听日开始咧就即系讲少啲啦吓，我哋嘅相唔紧要嘅，即系
23: 变声，
10: 即系呢一个，即系我哋成日都话有啲嘢咧系会发生，但系有啲嘢亦都因为我哋人类嘅善良或者我哋嘅即系要不停咁去自己要有一啲嘅即系吸收咧，我哋嘅聪明才智咧都唔会差得过 AI 好多嘅，我哋都有自己嘅判断吓。好似讲下咧呢个车保方面嘅大改革啦，咁啊呢两日都讲咗好多噶啦，咁所以咧其实好多嘅司机仍然都唔清楚7月1号开始咧究竟有啲乜嘢喺保险上嘅保障嘅制度有改变，咁但系最重要我谂咧就系话尤其是有啲保障咧系由之前嘅强制性咧而家变为一个自选项目，所以你可能咧有啲拣咗，有啲唔要，咁啊慢慢计一计咧，有啲人嘅保险可能平翻少少。
23: 系啦，但系如果你话咧唔买嗰啲选项，会唔会真系一旦你遇到意外嘅时候，就要由你自己嘅荷包度咧去揞出嚟咧？当中包括咧就系话对方嗰个伤者啊，如果佢死亡嘅时候，佢个殡葬费用啦，佢因为系受伤嘅时候唔能够工作嗰个入息嘅补贴啦，或者甚至咧其他医疗啊同埋复康嘅开支。新法例入面你唔需要特别买呢啲选项，咁但系如果假设话又要买翻，会唔会令到我嘅保险咧系比贵咗咧？
10: 所以最直接嘅方法咧就系联络翻你嘅保险公司或者系你嘅车保嘅经纪吓，了解清楚自己保障嘅内容究竟咧喺新例之后咧有啲咩嘅改变，我哋冇可能三言两语咧讲晒，因为实在每一个人嘅 case 都唔一样。但起码你要知道咧，就系话呢一个7月1号之后咧，的确咧可能有一啲人佢哋嘅保险或者保费咧会嗰个嘅金额有改变，差唔多要做嘢噶咯。
23: 系啊，因为剩翻两个零礼拜，唔好谂住悭咧，就悭咗少少钱，最紧要就系保障到大家啦。
2: 老婆。今日嘅牛仔骨同猪扒嘅味道同平时有啲唔同噃，
3: 系咪特别野味呢？
2: 简直系烧烤界嘅天花板啊！
3: 我加咗台湾牛头牌红葱酱落啲猪扒度，另外仲用沙茶酱嚟腌牛仔骨啊！
2: 唔怪得烧起嚟特别香啦、啊！
3: 台湾牛头牌沙茶酱、红葱酱系烧烤高手嘅必备酱料，用嚟做凉拌菜都一样咁好。家东总代理乐天贸易有限公司。
4: 由 Churchill Hill 打造 Aurora 全新社区 Avella U Leslie Street 与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现已开幕，双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五房设计及高达2400平方尺嘅生活空间，售价仅由79,900起，几分钟到404高 train 站同大型商场，现推出多项开幕超值优惠，包完成装修地库、全套家电、石英石台面以及更多。本周末记得嚟239号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One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5: 3号周静怡，
6: 从小我学过很多不同的乐器，最后发现还是唱歌给我带来的快乐是最多的，希望在决赛的舞台上可以和大家分享这份快乐。
7: 网络最具人气奖得主由你话事，估中又抽中的幸运儿可以获得那些年这些歌决赛入场门票两张，投票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投票截止日期6月22号中午12点。
24: 办公室特维心法，黄桂林。
25: 大家早晨，我是黄桂林。好多朋友翻工嗰阵，成日都为咗啲小事反复纠结，胡思乱想。但系其实第一步唔使咁内耗嘅，最紧要就系停止无谓纠结嘅浪费先。嗱，比如同事一句说话，上司一个眼神，唔好过度解读。今日我哋不如又试下记低边啲杂念可以即时放低，边啲事情根本系唔值得花时间去纠结嘅咧？好多时候我哋都会觉得翻工咧系好劳心嘅。不是因为工作难做，而是将心力浪费了在无谓的猜测和烦恼上面。好像有些人一成日都抱怨，成日想太多，搞到做事都没心机。但是其实细心看下，只要专心在眼前的工作，不要理啲闲言碎语，就会发现心态轻松好多。试下想下，如果你每一日少了一次无谓的纠结，呢啲心力就够你专注同埋提升你嘅个人工作表现啦。所谓突围，从来唔系赢晒所有人嘅眼光，而系先搞清楚自己嘅内耗根源。今日落班之前，花几分钟谂下今日最想放低嘅一个杂念，比如话唔好再猜度上司嘅态度啦，又或者唔好再在意同事嘅闲话啦。嗱，听住，心态平静咗，先至有精力专注自己嘅成长。
26: AM1430交通速递是由温建业特许会计师特约赞助，查询电话905-305-8089。
27: AM1430交通速递。
0: 早晨，早晨啊！继续跟进最新交通情况嘅，喺407嘅西行线方面，去到 Markham 西咧，左边有交通意外咧。另外去到呢个 DVP 嘅南行，首先嚟到 Winford Drive 之前呢个位置咧，左边是有障碍，系警方在场噶。另外去到呢个系 Bluey 燕南咧，交通意外咧持续处理咧，先封两条左线，之后向前少少再封右边线嘅，咁就前左后右咁，所以咧非常之挤塞。北行线上翻嚟嘅 DVP 咧，嚟到 Bluey 呢个位置之前咧，两条左线继续处理坏车。另外上到去404嘅北行线咧，嚟到 Shepherd 之前咧，喺 Ram 线亦都有架坏车喺度噶。400嘅南行线轻到右边线有呢个交通意外啦，咁而另外咧，去到 QW 东行线咧47呢个位置咧发生交通意外咧，右边线同埋呢个系左向嘅 Ram 线咧系受阻。1430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26: AM1430交通速递系由温建业特许会计师特约赞助，查询电话905-305-8089。
28: Kenny Wen 温建业特许会计师可以帮到你，无论是公司注册、会计年结及税务、新移民海外资产申报、家庭信托及财产转移、投资移民及枫叶卡申请，都可以安排妥当，令你安枕无忧。
29: Kenny Wen 是工商管理硕士、加拿大税务学会会员、荣获新力求学院移民法文凭，经验丰富，忠实可靠，请致电905-305-8089 905-305-8089查询。
28: 温建业特许会计师可以帮到你。加拿大中文电台早上9点，
30: 晨早新闻专辑由大山行赞助，半世纪滋养传奇，50年经验，心中之王，大山行。
28: 晨早新闻专辑，
31: 新民邦 DVP 近 Dundas 嘅南北行线今朝都发生交通意外。卡尼喺法国宣布本国会向俄罗斯实施新制裁。特朗普说美国和伊朗谈判进入第二阶段，重申不允许伊朗拥有核武。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蔡慧娴报道新闻。 多伦多 Don Valley Parkway 近住 Dundas Street West 的南北行线今早都发生交通意外，而导致交通非常挤塞。警方说在北行线上发生的交通意外涉及一架 Go Bus， 而这架巴士上当时是有乘客，乘客获安排去到另一架巴士，事件中无人受伤。至于在同一地区的南行线今早亦都发生交通意外，警方呼吁驾驶者今早最好选用其他的道路。多伦多警察总长丹乔定于今朝11点在警察总部召开记者会，公布警方就住大多伦多地区多宗枪击案，包括三月在美国驻多伦多领事馆发生的枪击案，拘捕多人的详情。在美国领事馆发生的枪击案，两名疑犯从一架白色本田 CRV 落车，向领事馆连开多枪之后逃去，事件中无人受伤，而警方同加拿大皇家骑警即时将案件列作国家安全事件。到上星期四6月11号，警方清晨就住领事馆枪击案同另外多宗枪击案，去到 Martha Eaton Way 一座住宅大厦执行搜查令，期间入职18年的43岁多伦多警队紧急应变部队成员皮利佐托 Mark Penisotto 身处四楼一个单位外面，单位里面有人同警方搏火，皮利佐托中枪及后在医院伤重死亡。警方拘捕了涉及搏火而受了伤的19岁男子贝内特 Nicholas Bennett， 将控告他一级谋杀罪。警方上星期说正在追缉涉嫌同领事馆枪击案有关的19岁男子贾比 Sarah Jabby， 形容他是持有武器和危险的人物。联邦法院一名法官预期今日处理寻求推翻禁止加纳国家足球队中场球员帕伊特伊 Thomas Petty 入境加拿大参加世界杯的申请。32岁的帕伊特伊在英国面对强奸和性侵犯的指控，正等紧接受审讯。他在被拒绝入境加拿大之后，目前身处美国。加纳在今届世界杯首场赛事是明日在多伦多和巴拿马对垒。加拿大地产协会公布，全国五月住宅成交量47014宗，按年跌5.1%，经季节调整后按月就升咗5.5%，平均成交价按年升1.5%，去到72079元，系两年以嚟最高。新放盘量按月跌1%。在法国东部埃维昂莱班出席七大工业国领导人峰会的总理卡尼，在当地星期二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晤期间宣布，加拿大会向俄罗斯实施新制裁，新一轮制裁的目标是俄罗斯的影子舰队、能源收入、国防工业以及是假信息传播者，包括162名个人、实体和船舰，全部是俄罗斯战争机器的资产。而在今日较早前，卡尼和意大利总理梅洛尼会晤，两国随后宣布已经就住加拿大采购 M346 先进喷射教练机展开会谈，目前不清楚加拿大计划采购几多架。而总理办公室公布，卡尼今日在埃维埃狼班亦都会分别和阿联酋总统亚历纳哈扬、印度总理莫迪和韩国总统李在明会晤。七大工业国领导人峰会在昨日召开，而根据议程，一连三日的峰会将会聚焦讨论到俄乌冲突、中东局势、经济平衡、可持续增长和人工智能等议题。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和伊朗协议的谈判进入第二阶段，应该比起第一阶段更加容易。美国和伊朗官员预期星期五在瑞士签署谅解备忘录。特朗普今天在法国出席七大工业国领袖峰会期间，和卡塔尔埃米尔塔米姆见记者时说，对他而言唯一重要的事是德克兰永远不会拥有核武，警告如果伊朗政府企图获取核武的话，将会遭受毁灭性的打击。特朗普又说，美国不会在伊朗投入任何资金。另外，特朗普又认为以色列和黎巴嫩之间的小规模冲突，相信美伊协议能够持续下去。他又已经告诉以色列听，不喜欢以方袭击黎巴嫩首都贝鲁特。总理内塔尼亚胡在黎巴嫩问题上必须更加负责任。本地和国际新闻报道员，跟着有中港台方面的消息。
8: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31: 青海海西州直辖区在当地下午5:06发生6.3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根据新华社从相关部门了解，至今造成一人死亡、四人受伤。而央视新闻就报道，震央附近煤矿企业相关工作人员已经全部撤离，其他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正在排查。中国地震局启动了三级应急响应。全国人大委员长赵乐际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主持全国人大委员会委员长会议。会议决定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今个月23至26号在北京举行。新华社报道，委员长会议建议人大常委会会议审议关于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对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草案的议案。中央港澳办、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展开考察调研香港的行程。香港电台记者仇志荣报道。
9: 中央港澳办、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朝早经深圳湾口岸抵港，开展一连两日考察调研行程，主题围绕香港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以及推动北部都会区建设。同行的包括港澳办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主任徐启芳。创新科技和产业发展是本港首份五年规划公众咨询文件六大内容之一。夏宝龙在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陪同下，分别到访河套香港园区、元朗微电子研发院，期间听取北都三个创科项目的介绍，包括河套香港园区、元朗微电子研发院以及沙岭国际数据中心。孙东引述夏宝龙话：，充分肯定有关项目在短时间内取得初步成果，未来五年要利用宝贵的窗口期加快发展。
11: 夏宝龙主任呢，对于香港特区政府呢，全速推进河套香港园区的建设以及其他两个项目的工作呢，并在短时间内取得初步的成果，表示充分的肯定啊。同时呢，夏主任也特别强调了未来五年啊，要抓住“十五五”规划带来的机遇，利用宝贵的这个窗口期啊，加快香港的发展，特别是要加速建设国际创科中心，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高地。
9: 港深创科园公司行政总裁马维善话：，未来会用好创科要素流动政策，加快推展园区的发展。
12: 香港园区得到香港政府的支持，会继续用好我哋一区两园的优势。嚟紧亦都有更四流的政策的支持，咁系更快咁样推展整个河套香港园区的发展。为国家。希望河套作為一個國際性的創科中心的橋頭堡，這個角色是做好我們的事情。
9: 有園區的租戶深圳科技企業代表就說，夏寶龍鼓勵他們加大對香港的投入。香港電台記者仇志榮報導。
31: 香港今年三月至五月經季節性調整的失業率是 3.7%， 和對上一次即是二月至四月的數字相同。香港廉政公署去年接获1780宗贪污投诉。香港电台记者林汉山报道。
13: 廉政公署去年接获1780宗贪污投诉，比前年下跌 14%， 当中涉及私人机构的投诉有1238宗，占大约七成，占比同过去多年差不多。录得最多投诉的三个界别分别是物业管理及维修业、金融及保险业以及建造业。去年年底大埔宏福苑大火之后，廉署成立专案小组调查大维修工程中可能存在的贪污罪行。负责监察廉署工作的独立咨询委员会说，随着社会大众高度关注事件，今年头四个月有关楼宇管理维修的贪污举报比去年同期多超过一倍半。贪污问题咨询委员会代主席兼防止贪污咨询委员会主席黄天佑说，市民主动举报怀疑的贪污个案，有助廉署及早制止不法分子渗入物业维修工程。
14: 市民积极关心所属屋苑的楼宇管理和维修事务，主动向廉署举报怀疑的贪污，态度是十分之正面的，亦能够帮助廉署及早制止不法分子渗入楼宇维修工程。廉署已加强用及早干预的策略，尽早提醒业主留意楼宇维修工程有可能成为贪污不法之徒的目标，阻止工程合约落入 贪污分子的手上。
13: 调查贪污举报咨询委员会主席陈志思强调，廉署一直十分关注楼宇管理维修的贪污问题，
1: 绝对不是后知后觉，因为这么多年来我有参与讨论当中，楼宇管理和维修业都是一个问题的界别，一向廉署都是关注。但是大家记得说，收到投诉不等于我们有足够的证据廉署可以立案，最终还要看看究竟比如说律政司有没有足够的证据，所以不是说这么容易。
13: 另外委员会认为，政府公务员队伍整体廉洁守正，个别害群之马的贪污及不当行为，廉署已经及时雷厉打击。香港电台记者林汉山报道。
31: 中港台新闻报道完，回来有财经收声。
2: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31: 香港恒生指数收市报24,493点，跌348点。东京日经平均指数收市报69,404点，升87点。日元汇价1元兑71.4美仙。财经消息报道完毕。
30: 晨早新闻专辑由大山行赞助，半世纪滋养传奇，50年经验，心中之王大山行。
10: 春天梗系要补一补啦！大山行为你准备咗顶级滋补靓货，放低冬日嘅沉重，转季天气反常，容易过敏冇精神。每日饮杯花旗参茶嚟增强抵抗力，精神爽利咁迎接每一日。大山行每支西洋参都系安省农场自产，品质可靠，仲有加拿大海参、花胶、干包等滋补珍品。快啲嚟大山行入货啦！半世纪滋养传奇，50年经验，心中之王，大山行。
15: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6: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17: 大中文电台
15: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8: 交通消息是由长期征集亚洲艺术拍卖会拍品的长城拍卖评估行赞助，416-495-6888。AM 1430，交通速递。
0: 各位早晨，时间嚟到9:13，继续由吴伟业为大家跟进下最新交通。先看看在401的东行线方面，主多少位410 Q 的，但 Avenue Road 的这一段路比较缓慢一点，可能有发生情况，如果行经 Avenue Road 之前大家要留意一下。之后 Baby 至 DVP 都繁忙，而401西行线方面先由412经一路继续多些去到 Port Union 的这个长期修路工程区域那段，之后 McCowan 一路去到 Dixon Road， 另外去到407的西行线就要留意一下，在这个 Markham西的左线交通意外持续处理之下，龙尾继续在 Donald Cutter 一带的。404南行线多车位由 Finch 开始，一路经过先是 Winford Drive 的好消息，因为左线的障碍物清理完毕了，不过去到 Bluer 以南这段挤塞路段就继续要封两条的左线先，然后向前消息再封右边线处理这条交通意外的。所以继续地在市区方面的 Baby Leslie 和 Tommy's Road 都非常缓慢。 DVP 北行线Bluer 之前的这个位置，两条左线仍然处理坏车，得单线行车，龙尾在 Gardiner 的一带。另外 Shepherd 之前的 Ram 线坏车就已经拖走了。西班南行线要留意一下 Kingwood 南右边线交通又持续处理，而 King 至 Rutherford 本身都是比较缓慢，因为 Rutherford 以南的这个路线重组工程关系令到它有所这个是缓慢情况出现，之后就 Finch 401多车。至于东行线方面， Nicola Tesla 至 Dorvella， 跟着到 Every Mills 开始又非常之挤塞地去到47，因为47之前的这个交通意外持续要处理之下，右边线和向左边转的 Ram 线都是有受影响的。现在连东行线就之后就由这个 Park Lawn 至 DVP 多车，在 QE 西行线就收到一个新报告，在 Fruitland 这个位置左边线有坏车需要处理的。另外403的东行线除了 Lincoln Alexander 6 North 和 QEW 至 Dundas 多车之外，本身 Highway 6也都收到报告了， Highway 6入这个401以南由于发生交通意外调查工作就要封来回的线，而市区方面继续留意一些事故情况。吉隆登故障早前一路是讲的是 Bathurst 及 Dupont， 另外列治文山的 Young 街及 Stouffville Road 就发生交通意外处理当中，然后数到士加堡有新交通意外有人受伤的，就 Avenue 及 Victoria Park 以西一條街近住 Cranford Road 啦。咁另外都係時家坡 Kingston Road 及 Old Kingston Road 即 Morningside 以東呢個處理得7788啦。咁之後咧就去到 Lakeshore Downtown 嘅位置咧，喺 Ash Bridges Bay Park Road 及呢個 Lakeshore Boulevard East 咧位置咧，車輛撞單車嘅呢個事故咧，警方繼續再巡查噶。咁呢個位置啱啱喺 Coxwell Avenue 落到湖邊去到尾嘅呢個位置啦。咁而另外咧，仲有多倫多嘅東邊咧就 Rockwell Avenue 及呢個 Old Western Road 咧，亦都係發生交通意外咧，警方要做嗰個調查工作啦。咁所以咧就位置咧就喺呢個 Old Western Road 介乎呢個 Turnberry Avenue 至到 Rockwell Avenue 咧來回線都需要封閉。1430交通消息報道完畢。
3: 交通消息係由長城拍賣評估行贊助，好委託拍賣、寄售、現金收購，上門洽談6475333888。
4: 位於1037 Manico Avenue 及 Victoria Park 東南角嘅長城拍賣評估行，長期徵集亞洲藝術拍賣會拍品，包括中國字畫、古董瓷器、古董家具、佛像銅鑼、首飾名酒、銀元古幣等等，可委託拍賣、寄售、現金收購，亦可以上門洽談。請查詢長城拍賣評估行電話6475333888、4164956888，或上 Google 搜尋多倫多長城拍賣行。
5: 父親節我要做超級 Daddy，
6: 你識唔識唱歌同踢波啊？
5: 踢波我就等同球王，唱歌我就交俾李子浩同歲月流星 Bill 同 Scott。
6: 原來你講6月21日星期日下午2点喺 Kennedy 及 Denison 嘅 Denison Center 舉行嘅超級 Daddy 分分分，我會去捧何志宏同斯嘉麗唱，你
5: 梗係同你一齊超級 Daddy 分分分，贏獎品兼晚餐飽啦！
6: 場地贊助 Denison Center，
7: 飲品贊助大排檔，舞蹈表演 The Purite Royal 御芭蕾，由 Churchill Hill 打造 Aurora 全新社區 Avella U Leslie Street 與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現已開幕，雙車房傳統鎮屋提供最多五房設計及高達2400平方尺嘅生活空間，售价仅由799900起，几分钟到404高 train 站同大型商场，现推出多项开幕超值优惠，包完成装修地库、全套家电、石英石台面以及更多。本周末记得嚟239号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One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子威轮流直播。
19: 好消息！英记五谷鱼粉开业两周年，回馈同感谢广大顾客支持。5月20日至6月30日光临本店，可享受全单85折优惠，系全单85折啊！英记五谷鱼粉提升服务，由6月1日开始，每周7天营业，取消星期二休息。6月1日起，天天营业，日日都欢迎大家光临。地址7710 Kennedy Road， 英记首创龙趸鱼粉，专做真材实料。
20: 父亲节同阿爸饮茶，跟住买楼。
21: 嗱仔，讲明先，系 Chris Wu Fielgi 嗰个盘咧，我先出手咋？探佢近近地，探阿孙仔都唔使冇雷公啊嘛！
20: 我要 work by Major Mac 黄金地段，楼花专家 Chris Wu 推介 Fielgi 独立屋，118万有 freehold 双车房，更有95万赞屋。乐熙何家宴本周六1661 Denison Center 为 Fielgi 盘王现场直播，抢靓盘即 call Chris Wu 416-668-8688。
22: 那些年的旋律再次响起，这些歌再度回味。那些年这些歌精选歌曲大赛第三季，将于6月29日晚上8点在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隆重举行。门券现正公开发售，立即登上大会网址 ftvsingingcontest.ca 查询购票详情。
23: 朝醒晨，日日开心。李婷、乐熙、张志文，阳光早晨。
24: 早晨啊，嚟到星期二嘅早上吓，咁啊九点过后咧有 River 啦同埋志文嘅出现嘅。早晨
25: River，
24: 有
25: 你有我有情有天有海有地。
24: 喂，真系好天、啊、今日风和日丽吓、
25: 啊。最高温度23度啊，非常之好。咁啊呢个礼拜咧会开始嚟紧呢几日咧多少少雨水，不过都即系唔系话太过翳焗嘅感觉。不过礼拜日咧就系、是、一个好重要嘅主题啦，就系、是、父亲节。
24: 系啊，哇，
25: 仲有原住民嘅一个主题日。
24: 系咁啊，所以咧即系非常之热闹吓。在我们的社区啦，多伦多啦，咁啊有好多活动啊，而家你知又踢紧世界杯啦，咁啊所以咧即系成个城市都热闹起嚟啊！
25: 多伦多咧市中心咧已经系连续两日咧有一啲嘅大型活动啦，就喺呢一个以前啊叫做 Dundas Square， 而家改咗名好耐噶啦，咁啊大家知道 Downtown 咧呢个恩格 Dundas 嘅位置咧系由琴日啦至到今日咧都有一个主题嘅活动嘅，就系、是、叫做 Pan African Festival 嘅，咁啊今日咧系连续咧系第二日噶啦 ，Global Kick Off 啊，咁亦都。 downtown 將會聚集咗好多好多不同嘅即係球迷啦，或者係遊客啦，甚至參加呢個活動嘅朋友嘅。
24: 冇錯，咁你所講嘅咧就係成 Covid Square 嘅新名啦。咁大家都係比較習慣，可能繼續叫翻佢做 Dundas Square。不過 anyway 咁啊，點都好咁啊，有一啲嘅活動啦，無論咧係美食啊、音樂啊、表演啊，完全咧係共嘢一路啊。
25: 係啊，其實有啲嘢就係即係記住個名字好似好難，咁我可唔可以 short form 咧 ？S Square 得唔得咧
24: ？OK，
25: Vancouver Square
24: 系就是、K-pop 一样，唔使成日 Korean 咁样系咪？
25: 不过咧就八月份就即系都知道，即系有好多即系 festival 啦。咁而家都只不过系六月啫，所以六月、七月、八月，多伦多真系会多咗好多嘅游客，同埋咧世界杯都应该有大家嘅嗰种投入嘅感觉，系咪咧？
24: 冇错啊！
25: 有冇睇波啊？
24: 有啊！咁啊，啱啱其实诶，寻日都唔系好得闲睇啦，咁啊，所以即系睇翻诶之前嗰场波同小朋友一齐睇嘅时候，都系睇
25: 日本
24: 队
25: 荷兰，冇错。
24: 系啊，咁啊，所以咧就都有睇翻少少嘅，咁啊点都即系虽然唔系话场场都可以睇到，
25: 成日都发觉咧，即系日本队或者系一啲亚洲队伍咧，今年咧可以话系佢哋嘅表现非常之好，所以喺世界杯嘅成绩咧，就系都睇到佢哋嗰种强劲嘅本身嘅，除咗系训练啊、球技啊，仲有一种嗰种嘅爆发力嘅。有时你真系觉得咧，个球员踢个波咧，个波真系会入到嘅时候，嗰啲角度咧，即系你睇翻你都发觉。波真系圆嘅，真系你估计唔到嘅。
24: 同埋当你一家人一齐都睇咧，即系有时可能觉得阿妈妈反而唔系好睇波，但系唔系，如果唔知点解。太太都一齐睇埋一齐，哇！成家人嗰种咧为嗰队打气咧，好开心
25: 嘅。咁啊，同埋因为即系，我觉得即系世界杯嘅本身嘅呢个运动咧，就系即系同其他运动有少少不一样。因为我哋成日都话咧，有好多人都话踢足球咧系一个最点讲啊，最唔昂贵嘅运动嚟嘅。你买个足球就可以玩噶啦。
24: 系。
25: 咁但系当然你有场地啦，你又要有训练啦。咁但系一个即系喺训练之中，一个人点样可以成长咧？日本队咧就睇到佢哋嗰种专业嘅表现啦。可能本身日本人咧对于清洁啊纪律咧呢啲系好着重，所以今次见到报道当中咧都表扬翻就系日本人咧佢哋球队嘅精神之外就系日本文化。
24: 系啊，咁啊之前咧可能有报道大家都睇过噶啦，就系见到球迷咧睇完波之后啦吓，会执翻自己嘅垃圾走啊，咁啊见到咧即系唔系话啊每一个嘅地方嘅人都可以做到，咁啊唔单止系咁啊，就连佢哋嘅球员啊用完佢哋嘅更衣室咧都会执翻个更衣室干净噶噃。
25: 哇，真系好多嘢值得学习嘅，咁我谂每个嘅国家都有自己。本身嘅一啲文化嘅即系一啲表现啦，咁但系都系有啲嘢系基本上我话无分国界嘅，即系你应该系本身嗰个人本身有嘅，即系一种嘅美德或者系一种嘅即系自己嘅叫做，我成日都觉得嗰个人嘅气质就嚟自佢嘅习惯嘅。
24: 系嘅，我哋有时候可能我哋简单啲啦，可能我哋讲嘅说话就话家教呢样嘢啦，因为系由家庭度教出嚟嘅。如果每一个都系咁样咧嘅话咧，就呢个社会更加美好啦。
25: 咁啊，同埋格局以及你嘅眼界咧，就睇下你系咪睇多啲事物啦。咁因为而家咧喺社交平台咧，越嚟越多事物，每日都好似喺度睇啊，哇，简直真系好丰富。但系有好多嘢你未必真实系有个感受，同埋自己嘅即系体会。咁但系而家睇到咧，社交嘅一啲嘅社交群体嘅影音咧，已经成为咗咧系一啲最重要嘅新闻来源。咁呢个例子咧就系英国大学嘅研究嘅。
24: 咁啊，传统嚟讲啦，你喺边度得到一啲嘅新闻资讯啦？可能透过咧就系报章啦，又或者系杂志啦，甚至乎咧可能你会睇电视啦、听电台啦。但系最近嘅呢个报告咧就指出啦，好多嘅听众受众咧去获得呢啲新闻嘅资讯咧，再唔系靠呢啲传统嘅一啲嘅渠道啦，而系全部已经差唔多有一半咧系去咗呢个嘅社交媒体网上边咧去得到呢啲嘅资讯噶。
25: 英国嘅牛津大学路透新闻学。嘅研究所咧就发布咗一个权威性嘅报告咧，指出咗呢一个嘅总结，咁亦都代表咗我哋吸收一啲事物咧。原来咧我哋个 source 咧都系嚟自 social media 好多嘅呢啲嘅分享吓，咁亦都对于尤其是一啲事咧，唔系话净系商业嘅，而系讲紧新闻嘅内容。咁呢一样嘢我就觉得有啲保留，因为太多 fake news。
24: 系啊，咁啊，其实呢个报告都指出咧，系针对咗咧系全球咧系48个嘅呢啲嘅国家啦，大概100,000人咧去做咗个喺线上边嘅一个嘅调查。就發現咧，有成佔咗54%嘅呢啲嘅受訪者咧，都係透過喺網上邊去得到呢啲新聞嘅資訊嘅。咁啊，記得亦都無可厚非嘅。事關咧，好多嘅紙媒啊，都開始咧係慢慢佢哋嘅生意越嚟越差啲。
25: 咁啊，要轉型噶啦。咁啊，即係如果做紙媒嘅，可能又要加多啲 video 嘅 content 啦。咁如果你話做聲音嘅，亦都要多咗咧一啲可能係即係其他嘅配套，先能夠豐富到一個嘅 media 點樣發展嘅。每10個嘅受訪者有3個人就表示咧。佢哋都係睇呢啲嘅寫。 交的平台和還有影音的平台去吸收新聞。似乎年輕人的比例更加多，超過是講緊40多甚至去到 50%。 但如果你屬於45歲或以上的人士，原來電視仍然都是他們主要的新聞來源。
24: 是的，所以呢即是在這些的調查當中，你會看到究竟自己的年齡是不是符合你的年齡的組群應該要做的事情。不過現在很多就是長者他都學怎樣上網，怎樣看 YouTube， 怎樣在裡面看，最重要的現在就是說要怎樣學 AI。 因為除了是我們看這些網上的媒體的資訊之外，亦都會透過 AI 去幫你找這些資訊，而去畫一些你需要知道的資料給你聽。
25: 是即是找就容易的了，大家都找，但是為什麼你找到我找不到呢？所以我們大家有時又要去學習一下。那我都明白的，人生去到一些可能比較成熟的階段，你都覺得我什麼都見過曬啦，咁但係始終世界都喺度改變緊，希望大家咧都會繼續喺呢個生活之中咧揾到一種咧自己可以能夠有一種叫做生存嘅嗰種嘅叫做發揮嘅。有時會覺得唔係老人家就唔得嘅，老人家都一定得嘅。
24: 咪叻過我哋添啊！
25: 梗係咯。咁如果你話講到去旅遊咧，要留意住啦，就因為國際油價咧近期有一定嘅下跌嘅影響啦，見到可能咧一啲機票嘅價格又開始冇咁高壓力，可以平少少。
24: 喂，係啊，真係會啊！你知道之前咧，因为油价升咗好多啦，咁所以咧好多嘅航空公司都加咗呢个燃油附加费噶。咁但系由七月开始咧，咁首先第一间咧就系公布咗咧，就系呢个南韩航空公司啊。咁佢哋喺七月咧就会大幅下调咧佢哋嘅附加费噶。咁其实呢个消息咧唔系净系呢间航空公司，因为咧嚟紧啊，因为全球嘅油价都会下调啊，所以呢个附加费咧都会减少噶。
25: 系啊，报告都系指出就系。

0: 20号嚟到 Murphy Mall 2楼 Bell 专门店睇下佢哋难以置信嘅优惠同转用 Bell 纯光纤上网服务。纯光纤上网采用全球最快嘅互联网技术，每秒下载速度高达 1.5 Gbps 噶。想了解优惠详情，记得记得系今个星期六嚟到 Highway 7嘅 McKelvin 嘅 Murphy Mall 二楼，邻近 Tim Hortons 嘅 Bell 专门店。郭何志宏同埋张志文在现场直播推介。
1: 上个礼拜你帮个新居入伙嘅朋友车咗张床褥翻屋企。不过今日你架车嗰副推保引擎嘅任务系车两架单车送俾屋企嘅白燕星。丰田塔高马够力又可靠，肩负每一个重要嘅托付。时刻丰田租任2026塔高马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15元起，36个月年利率4.89%，首期4900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2: 获奖无数，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每个兴建项目都带俾你无限惊喜。位于 Leslie Street 与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 ，Aurora 全新社区 Avella 双车房传统镇屋，售价仅由799,900起，仲有开幕超值优惠，交通方便，配套完善，有齐你嘅生活所需。你之前错过咗，本周末记得嚟239号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1: 那些年这些歌精选歌曲大赛第三季，服务赞助舞台总监 Basin Lam， 音乐指导 Musicality Studio Andrew Zhang， 发型设计 Spellbound Hair Design， 化妆 Jennifer Poe， 排舞场地 The School of Toronto City Ballet， 鲜花提供培蕾花艺，海报及大会摄影 First Markham Photo Limited， 刊物印刷后提印刷，活动音响及灯光 Shakedown Sun and Lighting，咖啡及甜点赞助 Tim Hortons by Ivan Chu。
3: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0: 新闻点题由北美自大华人邮轮假期专门店纷纷邮轮赞助。
4: 法国出席七大工业国领导人峰会的卡尼和特朗普短暂交谈。多伦多警方就住多宗枪击案，包括美国领事馆枪击案，拘捕多人。多伦多西区今朝有一架车撞到灯柱之后翻侧，一名男子送院时伤势严重。详尽新闻内容，请留意20点新闻。
0: 新闻点题是由纷纷邮轮 U Cruising 赞助，多伦多五间门市为你服务，查询416-495-8222。
5: 想知多啲邮轮嘅资讯，纷纷邮轮作为邮轮假期嘅专家，提供专业贴心服务，佢哋嘅资深导游会教你点样玩，同带你超住摊运全世界，季节限定去云晒，好玩又趣怪，一剔过扩阔你眼界。纷纷邮轮 U Cruising 提提你，记得留意佢哋嘅每周特价，快啲致电纷纷邮轮电话416-495-8222 安排你的行程，轻松愉快的假期从纷纷邮轮开始。
0: AM1430 交通速递，
6: 早晨早晨，时间来到9:31，继续由委员为大家报最新的交通情况。先看看在这个行程东线方面，主要多车位呢就是在这个的士来到 Avenue Road Collector 和 Q Express， 而成一西行 McKelvin 去到 Avenue Road 和 Avenue Road Station 都繁忙的。要留意407的西行线方面，就由于在 Markham Road 以西呢就是发生交通意外，龙尾在 Donald Cusson 持续的。另外去到404南行线就好消息了，早前在 Winter Drive 的障碍物清了场，而另外去到 Bloor 以南这个位置更外也都清理完不晒了，但是呢涉犯大量交通了，由边开始慢慢消化当中的。另外北行线的 DVP 亦都去到 Bloor 之前这个位置大致上已经处理完不晒的，车辆重开回路线重开回，不过呢慢车位继续消化呢现时由 Gardiner 的 Jameson 开始的。之后呢就留意去400的南行线 King Road 早前交通外清了长开 King's Riverman 继续多车，而去 Finch 401都是缓慢，而北行线上来的400呢就要留意回在 Highway 9以北少少，在部分的右边线有个坏的货车，但暂时收到报告就没太影响交通情况。 QW 东行线去到这个47之前位置交通又持续处理，右边线和向左转的 RAM 线继续受影响，多车位 Mississauga Road 开始。 QV 西行线早前在这个 Fruitland 继续有这个交通事故报告，就左线有个坏车的。另外去到这个403东行线 6 North 一带比较多车，另外顺带一提就是 Highway 6本身

0: 咧，甲401燕南咧就因为有交通意外要做调查工作啦，来回线都系封噶。咁啊，收到报告咧，喺早前咧系冇几大概40分钟左右咧，喺欣丹嘅南行线咧由407咧至到 Royal Orchard Road 咧就系有呢个封闭嘅情况啦。警方系做紧一啲系交通嘅管理同埋辅助咧，系关于系呢个系funeral 嘅事宜啦。咁咧现时咧就系可能咧呢个情况已经啱啱慢慢会消散噶啦。咁但系咧喺列治文山要留意翻咧，系继续跟进紧交通意外，包括有欣街及 Stouffville Road 呢个情况啦。咁而另外喺呢个系有个新嘅交通意外咧，北约克区嘅，由于有人被困车内咧，救援同埋消防都在场接救当中，就系 Finch 夹呢个 Champagne Drive 以西近住 Chatswood Drive 啦，就啱啱喺 Dufferin 以西少少噶。咁另外咧就系呢个新加坡有人受伤交通事故咧，持续处理就 Lawrence Avenue 嘅 Victoria Park 以西一个街口近住 Convent Road 啦，去到呢个系 Downtown Lecture 嘅位置咧 ，Ashes。Bay Park Road 咧，及呢个 Electro Boulevard East 咧，由于有车辆撞到单车人士咧，所以警方继续在场做紧调查工作咧。咁咧，所以呢一段路咧，会有可能有啲封路嘅情况。咁呢个位置咧，就啱啱喺 Coxwell Avenue 去到龙，去到呢个 Avenue 嘅尾噶啦。咁另外最后啦，明天咧都再有呢个 FIFA 世界杯嘅决赛啦，有一个比赛啦。咁所以咧 ，Electro Boulevard 介乎呢个 British Columbia Road 至到 Parker Street 咧，再一次封路啦。哇！由听日嘅晏昼两点钟至到听晚午夜噶1430。交通消息到此结
1: 束。流花专家 Chris Fuzzy Little DJ Summer Camp 不是一般的夏令营，更加不是普通的兴趣班，这个是特别给小朋友化身小 DJ 的夏令营。
2: 夏令营节目丰富，内容结合 DJ 及电台主持体验、录音制作、舞蹈、表演艺术、魔术及互动创意活动，
1: 全方位开发小朋友创意和自信。
2: 2026小 DJ 夏令营已经额满，报不到名的小朋友明年要快点啦。
1: 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Wu， 饮品赞助大排档。
3: 唔使再等 ，The Break 黑五限时倾销翻嚟啦！超值优惠限时4日，快啲到店内选购你嘅所需。买梳化配同款情侣梳化或梳化椅低至4折，睡房同饭厅家私低至75折，指定床褥更低至6折。黑五限时倾销只到礼拜一，有少量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大多伦多各大 The Break， 包括万锦市、列治文山同史家堡门市查询。The Break 为你悭更多。
4: 仲未諗掂份父亲节礼物，各探帮到你，全店优惠火热进行中，精选 Strixon 高尔夫球买一送一，帮爸爸升级型格造型，精选服饰买一件第二件搬家，唔知送咩好，不如送各探礼品卡，等爸爸自己揀，可选购 TaylorMade,Callaway,Nike,Bushnell 等顶级品牌嘅装备，今个父亲节送份最啱爸爸心水嘅高尔夫礼物俾佢，快啲到门市或上 GolfTown.com 选购啦，有条件限制，父亲节礼物首选 GolfTown。
1: 由 Churchill Hill 打造 Aurora 全新社区 Avella 与 Leslie Street 与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现已开幕，双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5房设计及高达2400平方尺嘅生活空间，售价仅由799,900起，几分钟到404高 train 站同大型商场，现推出多项开幕超值优惠，包完成装修地库、全套家电、石英石台面以及更多。本周末记得嚟239号 Earl Stewart。Drive Unit One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子威轮流直播。
5: 一追再追，只想追。
6: 二号林君豪，
7: 节奏感在我心入面是一个很重要的一部分。我希望在这个比赛入面，我可以用我的歌声带律动感和节奏感给大家去感受。
8: 网络追剧人气奖得主由你话事，古仲又抽中的幸运儿可以获得那些年这些歌决赛入场门票2张。投票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投票截止日期6月22号中午12点。
9: 财经速递。
10: 早晨，早晨，6月16号星期二啦，早上时间9点37分嘅，咁啊睇下股票市场同埋喺亚洲地区嘅股市表现啦。即刻请嚟香港方面咧，资深嘅财经专家嚟自华盈东方亚洲控股研究部执行董事李维芬小姐，你好 ，Stella。
11: Hello，Hello，Riva 好，大家好。
10: 好，我哋见到咧，就今个礼拜嘅消息咧，就尤其是个重点啦，就即系喺呢个油价方面吓，油价咧就系跌穿$80嘅关口，咁啊，亦都可以话系过去3个月以嚟咧第一次啦。咁另外仲有就系呢个礼拜咧，亦都系美国咧就将会有呢个议息嘅公布，都系市场嘅焦点，同埋仲有咧好多地都会公布嘅。咁就仲有就系香港股市今日低收嘅，下跌咗348点。咁但系咧就日本方面咧就个股市就即系好夸张。同我哋讲讲咧香港股市先啦 ，Stella。
11: 好啊，其实今日港股跌咗成348点咧，好多人都会觉得啊有啲奇怪啊，因为整体即系外围嗰个嘅股票市场嘅时候咧都唔错、啊，再加上咧就系呢个嘅美国同埋伊朗咧就话签订数嘛，今个礼拜尾咧就会签呢个停火协议啦，咁应该个股市向好嘅，咁但系因为港股咧其实都有好多嘅自身嘅因素问题啦，第一就话。炒呢一个嘅停火协议咧就炒咗啦，因为其实呢礼拜即系啱过去嗰个嘅周末咧，已经系宣布咗出嚟出边嘅啦嘛。咁啊，琴日港股都有一个升势嘅，咁啊叫做反弹翻啦。咁但系其后咧就会睇啦，以为今个礼拜咧就美国议息，咁系由原本大家以为咧就应该会系减息嘅，去到而家嘅时候咧就认为嚟紧咧减息嘅几率就越嚟越少啦，应该就维持息率不变之余嘅话咧，仲可能明年加息噶。咁对于香港的经济状况更加有影响，所以看到港股其实这几天都有个跌幅，除了就真的叫炒完这个停火协议之后的时候，那个平仓盘再加上炒加息等等的时候，都令到港股的走势都偏远一点。
10: OK， 那我们看到之前在这个股票市场，尤其是在亚洲地区，大部分地区都做好，但是香港就是有下跌，所以刚才你也有讲到有关当中的原因。另外还有就是看到在这个今个礼拜咧，超级嘅央行周啦，已经有几个国家就系公布咗佢哋议息嘅决定啦，包括咗咧就系澳洲方面咧，同埋日本方面嘅。日本咧就有加息0.25厘，咁亦都符合咧当地佢哋嘅市场嘅预测嘅。咁而澳洲方面咧就维持利率喺4.35厘不变。咁啊，美国方面咧更加嘅焦点就系佢哋嘅主席新主席 Kevin Warsh 咧，佢除咗系讲嗰个嘅议息决定啦，咁啊但系就睇下佢嘅内容上咧会唔会更加系可能系同之前咧鲍威尔嗰个嘅，即系个内容会有好大嘅分别，你点睇咧？
11: 啊，系啊，我觉得最重要的地方咧，就是始终今个礼拜真系 Kevin Warsh 咧系第一次咧就领到呢一个嘅联储局咧系去一个议息啊嘛。咁啊，大家都知道啦，就话佢代替呢个鲍威尔咧，就系由呢一个嘅 Trump 咧就系钦点出嚟噶嘛。咁所以大家原本预期咧，佢应该系比较夹派嘅。但系随住近期公布嘅 CPI 啦，同埋 PPI 嘅数据咧，都显示到嗰个嘅通胀咧，即系隐隐地上升啊。咁啊，所以大家都会谂啦，就话系，以为佢系咪真有咁嘅能力咧，系去即系放鸽咧咁样样，同埋咧就整体成个联储局嘅委员会入边嘅话咧。鲍威尔都喺入边噶嘛，咁啊成个委员会咧，其实已经系不停咁放啲声喺出边咧，都个个都系比较偏鹰派嘅，咁所以咧就去到今年年底或者到12月份嘅议息会议咧 ，CME Fed Watch 嗰个嘅工具显示出嚟出边啦，加息嘅几率咧系58%，而明年1月份同埋3月份加息几率咧已经系超过70%噶啦。所以咁嘅情况底下时候咧，大家就好想睇下啊，究竟今个礼拜咧个会后声明，究竟阿 Kevin Warsh 咧会讲啲咩嘅说话咧？系跟埋其他嘅委员咧都系放鹰啊，定系坚持啊，都系放鸽咧？所以大家都好关注啊。
10: 系啊，所以大家都会好留意住呢个市场方面嘅消息啦。仲有咧就系同我哋讲下商品方面啊，见到油价跌啦，咁但系金价方面咧上升翻呢一个嘅价位方面，我哋要留意嘅地方啦。
11: 是啊，嗱，油价咧就大家都预咗啦，因为之前升嘅时候咧，就因为系美国同埋伊朗呢一个嘅中东战争啊嘛。好啦，而家话停火，虽然咧就未签嘅啫，但系都明显地应该会签得成噶啦。咁所以油价就率先跌穿80蚊啦。我觉得嚟紧就话咧，去到70蚊先一个比较重要啲嘅支撑位，咁即系话咧油价都会继续咧系朝住70蚊呢个水平进发嘅。咁啊，但系金价咧就唔同啦，之前曾经落过咧接近4000蚊嘅水，
10: 好时间咧就
11: 撑位喺度啊。
10: OK，
11: 系啦，咁所以咧就亦都系各国嘅央行咧，亦都系持有呢、這個，即系打算再加上吸纳呢个黄金啦，所以做一个储备嘅，所以金价咧就逐步向上咯。
10: 好的，咁啊，头先可能系电话线路有啲问题啦，但系多谢晒 Stella 嘅分析，咁大家留意住咧，就系嚟紧呢段时间咧，市场将会有好多嘅消息推出嘅时候咧，嗰、那个成个金融市场嘅回应反应系点样啦？多谢晒你 ，Thank you， 下个礼拜再倾，多谢你，拜拜。
11: 好，拜拜。
12: 哎呀，各位老细米饭班主。我老友 Fieldy 又有笋盘，完全 freehold， 双车房、独立屋，只需118万 ，townhouse 都有95万，仲要喺 Woodby Major Mac 黄金地段，今次又抢到云啊！1430直播嚟到1661 Denison 揾我 Chris Wu 落订拣落，嗱 唔好好似上次咁，冇第一时间揾我，啲好嘢又会卖晒啦。Call 我 Chris Wu 416-668-8688。
13: Hello， 我哋 Audi Uptown Market 嘅 William
14: 同 May。
15: 当然可以，利率只由 0% 起，加几千蚊回购。
13: Lease 部全新 Q3 每月只是578，Q5 只是每月648。
15: 6月30号前，你仲可以享受 1% 折扣添。
13: 豪华品味，触手可及，一切尽在加拿大畅销领先豪华品牌嘅 Audi Uptown 举行。快嚟4080 Highway 7加 Warden 以东嘅 Audi Uptown Market 出车啦！
16: 我是 Audi Uptown 总裁 Helen Chin Kersher， 我哋拥有安省最大嘅华人营业团队 ，Audi Uptown 是你嘅首选。
17: 喂，爹哋啊，订咗台同你饮啊！
18: 吓，你讲咩话 ？WhatsApp 又收唔到，
17: 你而家听唔听到啊？饮完茶，我同你去转用 Bell 纯光纤上网同换个新电话，每秒下载速度高达 1.5GB 噶，电话稳定好多，上网又快，连睇波都顺好多噶 ，download 同视频通话都唔会断下断下，最紧要系有特别优惠啊嘛！
18: 咁饮完茶即刻去 Highway 7加麦卡维 Marvel Mall 二楼，邻近 Tim Hortons 嘅 Bell 专门店，今个星期六何志宏、张志文现场直播，
13: 加拿大中文电台同你庆祝父亲节，超级爹哋分分分，6月21日星期日下午两点 ，U Kennedy 及 Denison 嘅 Denison Center 隆重举行
18: 亲子足球等爸爸大显球技 ，Sunshine Kenneth 李子豪又唱又跳，岁月流星 Bill 同 Scott 大唱金曲，加埋超多奖品等你拎翻屋企。
13: 暖心爸爸何志宏施亨力大放笑弹，大派奖品，同你玩足两个钟。
18: 6月21号星期日下昼两点，超级 Daddy 分分分约定你
1: 获奖无数，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每个兴建项目都带俾你无限惊喜。位于 Leslie Street 与 Addison Hall Circle 交界 ，Aurora 全新社区 Avella 双车房传统镇屋，售价仅由799,900起，仲有开幕超值优惠，交通方便，配套完善，有成你嘅生活所需。你之前错过咗，本周末记得嚟239号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8: 那些年，这些歌精选歌曲大赛第三季。黄金赞助，积宝山预置计划；白银赞助，圆圆心容海味；包师傅点心专门店；好景殡仪馆和墓园；多伦多牙科专科中心林香恩医生；顺利心容海味大药行；膳食提供兼白银赞助；列治文山天王名族。
2: 体坛翻翻翻。是由皇冠门窗 InfoCar 二手车买卖赞助。
19: Toronto! We are! We are!
20: 早晨朱古力
21: ,Good morning!
20: 喂几日冇讲 Blue Jays 啊，寻晚就冇波打啦，咁但之前呢总结完呢三场同埋 New York Yankees 嘅赛事啦，再加埋呢就之前嗰啲嘅即係输得多嘅日子呢，即係呢家发觉虽然你话呢就我哋排喺第三位啫，咁但係落后第一位嘅 New York Yankees 呢都仲争成十场咁多嘅。
21: 争成句啦，咁啊好彩我哋即将会对战呢个红物啦，咁啊佢而家红物呢就係沉底嘅，咁我哋踩多个两脚先，等我哋可以升返少少啊。
20: 希望能够加油啦，始终呢都要讲下世界杯嘅。昨日咧都好罕有咧，一日嘅赛事入面四场咧都系和波。咁当然你话有啲咧都系闷和嘅，咁但系反而真系要讲咧，虽然个比数系0-0，法德国对住西班牙，令到大家有啲奇怪就系、是、西班牙本来谂住今年系可以夺冠嘅热门嚟噶，啊佢哋速度咧都有待改善。
21: 西班牙好似真系未入油咁样玩到死咧，仲有咧佢系咁猜系咁猜，咁啊对住呢个法德国嘅话，咁就攞70%几嘅叫做 possession 啦，咁但系猜嚟猜去又冇乜突破。我又唔会点样攻入去，所以冇计嘅。咁啊，所以老鼠拉龟咧，仲有个笼啊，劲嘅。
20: 个笼咧就系佛德国个笼啊。咁今日咧，大家都识佢啦，和仙下。咁啊，其实佢嘅真名咧就叫做 Josimar Diaz。因为咧，你睇佢嘅社交媒体咧，佢都用翻佢嘅真名嘅。咁但系和仙下咧就系佢出嚟行走江湖嘅一个名字。如果你话真系要寻找翻咧，佢今时今日效力咩队伍咧？佢就效力咧查维斯，咁就系葡萄牙次级联赛嗰啲队伍嚟嘅。所以可能你听过，亦都可能完全唔知道。咁但系特别嘅地方就系在于咧，佢最早期唔系谂住做足球员嘅，佢系做电工开始嘅。25岁先开始踢波，跟住做守门员。咁当然你话啦，踢得嗰啲次组嘅联赛咧，个成绩好极都冇人睇嘅。咁但系寻日一鸣惊人，就系单单睇佢 IG 由原本咧系得几万个 follower， 到到寻日已经去到300万啦。
21: 梗系啦，佢勇救咗成几多啊？20几球啦，西班牙就攻咗20几次门啦，7球就中咗呢个龙门嘅。咁啊，好在靠佢啫，扑晒出嚟。咁啊，结果咧就搞到西班牙咧就冇。 好食啦。
20: 其实咧，佢今次出赛咧，佢都有啲遗憾嘅，因为学佢话斋咧，佢嘅爷爷嫲嫲已经过身，佢嘅妈妈咧因为时间同埋钱嘅问题咧，冇办法咧去到现场观看。咁就变咗今次咧，佢都话虽然喺电视入面咧先睇到自己表现，佢完全觉得咧系为国争光，为屋企争光。
21: 梗系啦，知道妈妈去唔到嘛，梗系喺电视机度睇住佢啦，所以咧就搏到尽嘅，咁啊俾阿最犀利嗰一面俾阿妈睇啊！
20: 即系完全咧，寻日系红晒，所以大家留意咧，和先下呢一位嘅守门员啊。
21: 琴日虽真系全部和晒啦，但系最尾嗰场真系超精彩。琴日最尾嗰场就系伊朗就对住呢、這个新西兰嘅，咁啊两边咧系其实攻得好快嘅。咁但系你都知道，譬如伊朗啊、新西兰嗰啲咧，真系冇乜话国际级嗰啲超级巨星啦，所以咧门前嗰啲叫做前锋嘅把握能力系麻麻地。咁但系咧，佢哋真系好搏到尽。譬如话咧，佢一猜波嘅时候咧，一有机会咧就向前面就督入去噶啦，即系有空位咧就交俾前面嗰、那个，所以系快上快落，系非常之刺激。咁啊，结果咧。就是伊朗每次落后一球的底下咧，力挽狂澜，最尾二比二咧就逼和呢个新西兰嘅。
20: 寻日嚟讲咧，虽然话场场波咧和，但每一场咧都有个精彩地方。但系今日咧，大家就要留意啦。三点钟法国对住塞内加尔啦，跟住六点钟咧就会伊拉克对住挪威。而当然，如果你要睇美斯的话咧，今晚九点就会系阿根廷对住阿尔及利亚。睇完波咧，我谂都可以食宵夜啦。
0: 体坛翻翻翻，系由皇冠门窗。InfoCar 二手车买卖赞助
14: AM 1430交通速递。
22: 早晨早晨，时间嚟到9:49，继续由魏为大家跟交通速递。首先留意翻407西行线，今日左线我咧前啲嚟讲，咁所以六零时咧正有慢车龙尾喺 Downtown Junction 嘅一带啦。咁而去到呢个404南行或者 DVP 嘅北行啦，喺 Blue 呢个路段交事故已经处理完毕晒啦。不过消化紧少少嘅交通，尤其是北行咧，加连拿东行线 Jameson 开始嘅龙尾咧，慢慢消散当中嘅啫。咁另外400嘅北行线就要留意翻去 Highway 9呢个位置咧，部分嘅右边线有嘅坏货车需要被处理。而 QW 嘅东行线方面咧，嚟到41之前啊，右线 Ram 线交事故咧处理。当中差不多可以重新开放翻，咁就系呢个紧啲少少嘅龙尾有待消化。另外，去到403嘅东行线，除咗 Highway 6一带不嬲都系有多车嘅情况之外，本身喺 Highway 6及401以南有个交通意外嘅调查工作一度系来回封闭做噶。呢个调查情况啦，咁而喺市区方面咧，继续留意翻啲交通情况啦。咁首先咧，最新有一单喺北约区有人受伤交通意外，喺 Leslie 及 Shepherd Avenue 啦。咁另外咧，有人被困车内，话北约区嘅 Finch 及 Champagne Drive 以西近住呢个 Chatswood Drive 啦，就系呢个 Dufferin 以西呢个区里边啦。另外，事故人受伤嘅持续处理嘅 Lawrence Avenue 及 Victoria Park 以西嘅呢个位置啦，咁就差唔多处理完毕咗噶啦。咁同埋啦，喺 Lakeshore 地区，咁就系呢个 Ashbridges。Bay Park Road 咧，及呢个Lake Shore Boulevard East 咧，就由于有车辆撞咗单车嘅交通事故咧，警方在场查工冲啊，所以咧部分路线咧可能会有受影响情况。最后啦，明天又有世界杯喺多伦多举行啊，咁所以咧喺 Lake Shore Boulevard 咧 ，British Columbia Road 至到系 Butler Street 咧会封闭咧，由下昼嘅2:00到午夜噶。1430，啱啱消息报道完毕。
23: 父亲节我要做超级 daddy，
24: 你识唔识唱歌同踢波啊？
23: 踢波我就等同球王，唱歌我就交俾李子浩同岁月流星 Bill 同 Scott。
24: 原来你讲6月21日星期日下昼2:00喺 Kennedy 及 Denison 嘅 Denison Centre 举行嘅超级 daddy 分分分，我会去捧何志宏同斯哈力唱，你
23: 梗系同你一齐超级 daddy 分分分，赢奖品兼玩餐饱啦！
24: 场地赞助 Denison Centre，
25: 饮品赞助大排档，舞蹈表演 Le Purit Royale 御芭蕾由。Churchill Hill 打造 Aurora 全新社区 Avella U Leslie Street 与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现已开幕，双遮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5房设计及高达2400平方尺的生活空间，售价仅由799,900起，几分钟到404 Go Train 站同大型商场，现推出多项开幕超值优惠，包完成装修地库、全套家电、石英石台面以及更多。本周末记得嚟239号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One Avella by Churchill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子威轮流直播。
26: 饮杯，生日快乐！
27: 饮杯，
26: 今日真系开心啊！
27: 你饮咗酒，唔好揸车，搵人嚟接你啦。
26: 放心啦，我一早搵咗啦。
28: 酒精影响你嘅判断力同反应，危及自己同他人嘅生命安全。如果你饮咗酒，记得叫车或搵一个冇饮酒嘅人送你翻屋企，咁就可以尽情尽兴，安心放心。加拿大中文电台温馨提示：生命冇如果，切勿酒后驾驶。
3: 晨，醒神由阳光早晨开始。早晨啊，早晨时间9:52，大家好，我是李婷 ，Hello 志文
4: ，Hello River 你好。咁啊，嚟紧咧呢个星期就系冇父亲节啦，有咩好得过咧？就系、是、听住一首关于父亲节嘅歌曲咧，而庆祝嘅咧。
3: 咁我哋加拿大中文电台梗系咧要鼓励翻我哋多伦多一啲出色嘅音乐人同埋一啲咧创作歌手，尤其是咧 Eugene 啊，一有新歌咧即刻同我哋一齐咧去分享一下嘅。喺电话线上有张家乐 Eugene。
4: Hello， 早晨 Eugene。
5: Hello Riva，Hello 志文，早晨，
4: 你好，早晨，早晨，系啊，咁啊，知道咧，你有首嘅新歌派台啦，准备咁啊，又同大家介绍下好唔好啊？
5: 系啊，呢首歌咧叫做《你给我的世界》，系一首讲述父爱嘅歌嚟嘅。
4: 嗯，
5: 咁系啦，咁啊，今次系由Robin 作曲啦，亦都开心可以请到若云老师为我填词啦。
3: 是我知道这首歌对你来讲是一个很重要的意义，也都要在今年的父亲节来临之前呢就要推出的。讲一下这个背后的 story 啊 ,Eugene。
5: 嗯，是啊，这首歌其实是我送给爸爸的一份礼物啦。
3: 嗯，
5: 那这首歌是当时是也都是为他打气的一份礼物。
4: 嗯，
5: 那亦都当时我亦都同佢讲我父亲节呢就会出呢首歌㗎啦，亦都希望将呢首歌送俾佢，送俾广大嘅父亲们，希望祝大家父亲节快乐啦。咁呢个一个背后嘅故事，咁最主要希望为佢打气，希望话俾佢听佢喺我嘅生命里面系一个好重要嘅部分。
3: 好有意思。
4: 係啊係啊，录音嘅时候会唔会都有啲嘅难度或者挑战啊，或者好难忘嘅事可以同大家分享一下。
5: 啊！你边做呢首歌嘅时候？
4: 系啦，做呢首歌嘅时候，
5: 我记得嗰阵时系即系 to be honest， 爸爸离流之际啦。
4: 嗯，
5: 咁其实呢首曲我一早已经喺度噶啦，咁我一直都搵唔到一个好嘅题材去写，但系我已经好中意呢首歌，系听 demo 嘅时候。
3: 嗯，
5: 咁最后就话诶，呢首歌好似都几啱呢个主题喎，咁样。咁我就联络咗若云老师啦，咁佢亦都以前写咗好多好多好温暖嘅作品，如果你有听开歌嘅 See All Star 嘅留下来的人啊，好多歌都系出自佢嘅手笔嘅咁样。
3: 哇！
5: 咁我就同佢讲咗呢个故事，因为当时我就好多事情要处理，咁我就觉得自己应该冇能力去 handle 执笔噶啦，咁样，所以今次我就同佢讲咗呢个故事，然后佢都好有耐性咁听咗我讲好多我同爸爸之间嘅嘢啊，咁样最后得出嚟嗰、那个有一个少少嘅结论就系、其实我爸爸留俾我最紧要嘅嘢就系一个。人生嘅价值观同点样成为一个更加好嘅人，咁我哋就从住呢个主题去写呢首歌咯。
3: 系，我哋知道咧，你一路其实都好努力，自己除咗有嗰个自己嘅音乐嘅 passion 啦，仲要帮 New Four 啦，都做咗好多工作啦，又系一个。即系我觉得你个成长咧，我哋系即系睇到你系一个好有即系嗰个叫做一种 star 嘅 quality， 但系有好多嘢咧，你又会去到幕后，你又会褪去后边做一啲可能系一啲工作上嘅程序。其实你自己觉得你自己即系会嚟紧希望多啲创作啊，定系都会有时兼顾下做监制啊幕后嘅工作咧？
5: 其实我自己当然希望喺自己嘅音乐上面。有更加大嘅發展，或者能夠去推出更加多有故事嘅歌曲啦。咁但係我覺得做幕後都係一個對我嚟講一個成長嘅過程裡面嘅，因為我成日覺得做幕後係最容易睇到舞台上面發生緊乜嘢事，亦都能夠喺一個製作嘅過程裡面知道。其实自己可能都会有呢方面嘅不足，咁我自己都是一个学习嘅过程，所以我又觉得两方面都要同时间做，咁我觉得会比较圆满啲咯。
4: 真
3: 系，因为你更加 appreciate 咧，即系一个最后嘅效果系由咁多人一齐嘅努力就造成一个成果，你会更加尊重翻做一啲幕后啊，同埋制作上嘅一啲嘅概念嘅人，你个人嘅本身嘅 quality 都提升咗。
4: 系啊，眼界都会阔少少吓。系，其实你喺音乐事业嘅发展上面咧，爸爸点样去支持？
5: 其实爸爸以前就即系可能同一边传统嘅父母一样咧，就唔系好中意我即系 做音乐啊，或者去、去唱歌啊咁样。
3: 嗯，
5: 因为你知道，尤其亚洲嘅父母都系多数都看系咁样嘅。
4: 嗯，冇错。
5: 咁但系其实佢虽然佢不口系咁讲，但系我每一次去唱歌啊、比赛啊，咁佢都系好早会到噶。
4: 哦，就帮你举晒灯牌添啊，分分钟吓做 fans 第一个第一个大 fans。
5: 咁啊，咁后屘，咁我后屘将佢执拾佢嘅物件嘅时候，都会发觉原来佢有写日记嘅习惯啦，亦都我每一次嘅演出或者每一次发生咩事，佢都有写低嘅。
3: 嗯，
5: 系啦。咁啊，呢样嘢就系、我觉得系好多爸爸里面都会有嘅一个无形嘅支持咯，即系佢未必话俾你听，但系其实佢嘅心里面有支持你嘅。
4: 系、啊。
3: 好，咁啊，我哋仲有少少时间，因为我想将呢一首歌咧喺十点后咧就全部咧都可以同大家分享。不如你都用少少时间再讲一讲，即系呢首歌嚟紧个 MV 啊，各方面有啲乜嘢嘅即系推出嘅时间啊等等。
5: 系啊，嗱，呢首歌咧就会首先我会俾你哋播咗先啦。
3: 多谢多谢
4: 多谢，
5: 都系啊，因为家下中文节目一直都好支持我。咁样正式嚟讲咧，就会应该系星期六会推出嘅，因为亚洲方面星期六就已经系父亲节噶啦。
4: 系喎系喎 ，yes。
5: 系啦系啦，咁可能会星期六会推出，咁啊 MV 亦都差唔多同步嘅时间会推出噶啦。咁大家可以留意一下，留意一下你哋嘅Facebook 啊 ，IG 專業，我相信你哋都會 share。
3: 我哋一定分享
5: 嘅。咁啊，都可以 follow 下，係啦，可以，你可以 follow 我啦。咁啊，睇下到時，希望大家都會鍾意呢份作品啊。
4: 係，咁啊，大家記得留意住咧，就係張家樂咧呢一首嘅歌曲啊，叫做《你給我的世界》，會喺父親節當日，咁係香港時間啦。所以大家如果喺多倫多啊，喺加拿大呢邊咧，就要留意住咧，就係各大音樂嘅串流平台咧，會係同步上架佢嘅音樂啦，同埋佢 MV 嘅。
3: 咁啊，再一次恭喜你有新歌推出，我哋十點後陽光早晨咧將會。我哋就足本播放，到时希望大家多多支持我哋多伦多嘅本地歌手张家乐。
4: 多谢晒袁之，
5: 多谢晒 ，thank you，
3: 拜拜，
4: 拜拜，
5: 拜拜。
6: 作为爸爸，我需要嘅其实好简单，见到你无忧无虑、健康成长，唔使大富大贵噶，但一定要开开心心。父亲节最好嘅礼物就系你嘅陪伴，爸爸强大嘅全员就系因为有你。
7: 加拿大中文电台祝天下伟大的爸爸父亲节快乐。
9: 加拿大中文电台早上十点 AM 一四三零，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10: 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由蔡碧娴报道新闻。多伦多 Don Valley Parkway 今朝发生两宗交通意外，而导致交通非常挤塞。第一宗发生在大约七点半，在接近 Dundon Street East 的北行线，涉及一架高 transit 巴士。警方说巴士上的乘客被安排上另一架巴士离开。有报道早前引述警方说事件涉及五架车，不过 Metrolink 及后就向 City News 表示是涉及一架巴士同一架车，巴士上没有人受伤。而在这宗交通意外发生之后大约十分钟，警方公布 DVP 近住 Jurassic Street East 的南行线发生两车相撞事件，警方说没人受伤，而其中一名司机涉嫌在受到酒精、药物或毒品影响下驾驶而被拘捕。另外，警方在今朝九点过后接报，在西区 Finch Avenue West 和 Ellis Street 交界地区有两架车相撞，其中一架之后撞入附近的建筑物，暂时不清楚伤亡情况，警方和消防到场处理。至于在多伦多西区的 Old Western Road 和 Rockwell Avenue 交界地区，今朝大约七点半有一架车失事，撞向一支灯柱之后翻侧。救护员说一名成年男子送院时伤势严重而没有生命危险。多伦多警方就住大多伦多地区多宗枪击案，包括三月在美国驻多伦多领事馆发生的枪击案拘捕多人。警察总长丹乔定于今朝十一点在警察总部召开记者会公布详情。正在法国出席七大工业国领导人峰会的总理卡尼和美国总统特朗普进行了简短会面。加新社报道，卡尼和特朗普在各国领袖出席工作午餐会之前交谈了几分钟，现场观察形容两人的对话紧凑。不过 双方未有公开交代对话的内容。随后的工作午餐会重点聚焦在化解中东危机和维持地区稳定。另外，卡尼在当地星期二亦都分别和意大利以及乌克兰的领袖会晤。至于在法国出席七大工业国领袖峰会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就提议在美国斡船下俄乌谈判在冬天前举行。今次的峰会在星期二的首场会议聚焦在乌克兰危机。应邀出席的泽连斯基向记者表示，谈判地点和方式由特朗普决定。他随后又在社交平台发文说，会议的重点是加强乌克兰的防空能力，推进外交努力，促使俄罗斯结束战争。至于特朗普会后向传媒表示，俄乌双方在战场上都伤亡惨重，认为俄罗斯应该和乌克兰达成协议，他会竭尽所能去解决战事。本国联邦自由党政府即将正式引入法案，去监管第一民族社区的清洁饮用水。原住民服务部长格尔马蒂斯预期今日就会在下议院引入有关的法案。根据加新社取得的草案文本显示，有关法案的咨询期是在上星期四结束，但未确定渥太华在咨询之后有没有对内容作出修订。报道指，新法案的措辞和过往一份未能够通过的法案有别。旧法案曾经确认获得清洁饮用水是一项人权，不过新法案就将相关的字眼改为联邦政府会致力逐步实现获得安全饮用水的权利。在高盟指数方面，多伦多标准普尔 TSX 综合指数最新报35,393点，升118点。纽约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报51,969点，升315点。纳斯达克综合指数报26,761点，升77点。香港恒生指数收市报24,493点，跌348点。东京日经平均指数收市报69,404点，升87点。新闻以及财经消息报道完毕。
1: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8: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2: 安省是加拿大原住民人口最集中的省份之一，全国约有 23% 的原住民居住于安省。安省拥有133个已登记的第一民族社区，以及大量居住于保留地以外的媒体和因纽特人口。而刚才提及的那133个第一民族社区分布于全省各地，代表至少7个主要的文化和语言群体。6月21号是加拿大全国原住民日，加拿大中文电台与你同全国一同庆祝加拿大全国原住民日。
3: 他之前帮你拖住个 trailer 翻山越岭，横跨整个加拿大。不过今日他的卓越拖运性能只需要帮你妈咪车架剪草机翻屋企。丰田 Tundra 实力非凡，肩负你的每一个托付。时刻丰田租任2026 Tundra 4x4 Crewmax GLD Offroad， 每周172元起，36个月年利率 4.29%， 首期5800元。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4: 父亲节同阿爸饮茶，跟住买楼。
5: 嗱仔，讲明先，系 Chris Wu Fielgi 嗰个盘咧，我先出手咋？探佢近近地，探阿孙仔都唔使冇雷公啊嘛！
4: 我要 work by major 咩黄金地段，楼花专家 Chris Wu 推介 Fielgi 独立屋，118万有 freehold 双车房，更有95万赞屋。乐熙何家宴本周六1661 Denison Centre 为 Fielgi 盘王现场直播，抢靓盘即 call Chris Wu 416-668-8688。
6: 每次叫外卖送嚟嘅胶餐具可以多到开胶具派对，
7: 仲唔止啊！我屋企啲外卖盒多到可以成万里长城。
6: 想摆脱胶具军团，一句唔需要餐具，世界立即清新一半。
7: 出街食饭带备环保盒，又型又卫生，仲可以减数，一举两得。
6: 地球已经够嘈，唔好再用咁多胶啦！
8: 加拿大中文电台温馨提示：自备餐具、外卖都可以零胶零负担，环保其实好简单。
9: 飲食有型，生活精明，健康自省，有型吧。
10: 夏天食西瓜消暑的确是非常之好，但是对于肾功能较差的人士来讲，食得太多随时可能会出事。有肾脏科专科医生就指出，有一位是70岁慢性肾病的第五期患者，曾经试过和家人一起吃了半个西瓜，当晚竟然因为严重的肺水肿而被送入深切治疗部。西瓜是超过90%都是水分，一个中型的西瓜含水量有成几公升，对于健康的人士来讲，多余的水分可以透过小便排出体外，但是对于肾功能衰退的人士来讲，肾脏排水的能力就会大幅下降，多余的水分会积聚在身体里面造成脚肿、腹水，最危险的就是积聚在肺部形成肺水肿，甚至是危及生命的。除了水分，西瓜含有鎘质，虽然西瓜不算是高钾的水果，但因为容易一啖接一啖，不经不觉就会摄取了大量的钾。对于肾病患者来讲，过多的钾是没办法排出体外的，可能会引发心律不齐，严重甚至会导致心脏停顿。有医生就提醒，肾病患者并不是说完全不吃得西瓜，但一定要控制分量。一般建议每次是吃一细蟹，大概是一只手掌那么大。西瓜里面的水分也要计算在每日的总摄取量之内，同时避免将西瓜打成西瓜汁，因为更加容易摄取过多的分量。另外想控制血糖的人士其实有个简单的方法的，有研究就发现，吃完饭之后进行短时间的活动效果都不错的，即使在饭后只是行下楼梯1至3分钟，都有助降低血糖和胰岛素的水平。吃完饭不要即刻坐在那里散下步，其实都是简单有效的健康习惯来的。以上内容大家可以作为参考，有问题记得请回相关的专业人士。
11: 滑铁卢大学研发磁力微型机械人，毫米咁小的装置能于人体内穿梭，精准抵达泌尿系统，帮助溶解肾结石。将压力与创意化作栩栩如生的甜品蜡烛手作模型，从照明工具到疗愈艺术，蜡烛重新点亮现代人的生活。 新时代电视星期三晚上6:45及10:20，时代杂志为你报道。
0: 父亲节我要做超级 daddy，
12: 你识唔识唱歌同踢波啊？
0: 踢波我就等同球王，唱歌我就交俾李子浩同岁月流星 Bill 同 Scott。
12: 原来你讲6月21日星期日下昼2点喺 Kennedy 夹 Denison 嘅 Denison Centre 举行嘅超级 daddy 分分分，我会去捧何志宏同斯嘉丽唱，你
0: 梗系同你一齐超级 daddy 分分分，赢奖品兼玩餐饱啦！
12: 场地赞助 Denison Centre，
13: 饮品赞助大排档，舞蹈表演 Le Puret Royal 御芭蕾。奖无数，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每个兴建项目都带俾你无限惊喜。位于 Leslie Street 与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 ，Aurora 全新社区 Avella 双车房传统镇屋，售价仅由79,900起，仲有开幕超值优惠，交通方便，配套完善，有成你嘅生活所需。你之前错过咗，本周末记得嚟239号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14: 哎爹哋啊，我订咗台同你饮啊！
15: 吓，你讲咩话 ？WhatsApp 又收唔到？
14: 你而家听唔听到啊？饮完茶，我同你去转用 Bell 纯光纤上网同换个新电话，每秒下载速度高达 1.5GB 噶，电话稳定好多，上网又快，连睇波都顺好多噶 ，download 同视频通话都唔会断啊断下，最紧要系有特别优惠啊嘛！
15: 咁饮完茶即刻去 Highway 7加麦卡维 Markfield Mall 2楼，邻近 Tim Hortons 嘅 Bell 专门店，今个星期六何志宏、张志文现场直播。
13: 花专家 Chris Wu Zi Little DJ Summer Camp 不是一般的夏令营，更加不是普通的兴趣班，这个是特别给小朋友化身小 DJ 的夏令营。
16: 夏令营节目丰富，内容结合 DJ 及电台主持体验、录音制作、舞蹈表演、艺术、魔术及互动创意活动，
13: 全方位开发小朋友创意和自信。
16: 2026小 DJ 夏令营已经额满，报不到名的小朋友明年要快点啦。
13: 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Wu， 饮品赞助大排档。
17: 中文电台的听众你们好，我是黄浩然，你听的是电影 fans 阿 Gogo， 我是 fans 的 fans。
18: 早晨早晨，欢迎收听星期二的电影 fans 阿 Gogo。 第一部和大家介绍的电影就是一部中文电影 Operation Hadal 蛟龙行动，是一个今天开始有得在线租买的电影。导演是我们香港的林超贤，但是他是在国内拍的。演员方面阵容都非常之强劲，有黄轩、于释、张涵予、段奕宏、黄俊海，都可以讲话是中国一线的演员来的。咁呢亦都係非常之军事嘅一部电影。而家中国呢好鍾意宣示佢哋嘅军事威力啦。咁呢亦都係喺好多唔同嘅电影嗰度呢係抒发咗出嚟嘅。咁今次呢就讲一隻潜艇呢就有一个任务喎。咁但係点知道呢船长啊同埋佢嘅大副啊咁样呢里面有人呢就係、是、想叛变。咁就令到整件事情呢就好论尽啦。咁整个中国嘅团队呢一定要好努力合作呢先至可以生存到落去。如果唔系嘅话呢，一有爆炸嘅话呢就真系呢累人累己啦，唔正止自己会灭亡啦，亦都系呢会令到个世界呢乌烟瘴气㗎。咁所以如果大家系鍾意啲歌扬或者系一啲军事嘅电影呢，咁蛟龙行动呢系拍得非常之精彩㗎。有爆炸啦，亦都有男性嘅情谊啦。咁但係奈何就缺乏咗呢个女性嘅柔情啦。不过呢係一部真真正正係香港嘅林超贤电影嘅快速剪接啊，样样嘅节奏呢都好明快嘅一部动作电影嚟嘅。有兴趣嘅话呢就可以留意 Operation Hadal 蛟龙行动啦。第二部同大家介绍嘅呢就係 Apple TV 呢今期呢出咗一部电视剧喎，就係、是、Sugar Season 2。大家仲记唔记得 Colin Farrell 呢喺 Season 1嗰度呢就做 John Sugar， 一个呢係私家侦探啊。咁呢佢就当然係上一集呢就破咗个大案啦。佢今次呢亦都有第二件案件呢，就係、是、讲呢佢点样去查一个拳手嘅故事。咁今次呢亦都加入咗啲亚裔嘅演员喎，包括有 Jin Ha啦同埋 Raymond Lee 啦。咁要想睇下 Sugar 啦 ,John Sugar 啦，佢点样沉沉屈屈呢，但係呢又可以破到案嘅一啲电视剧嘅话呢，咁就千祈就唔可以错过 Sugar Season 2啦。因为呢 Colin Farrell 呢真係瞓晒身落去啦，除咗演嘅话呢亦都有份做监制嘅。 第三部同大家介绍嘅咧就一部恐怖电影啊，叫做《The Summoning of Baby Blue》，好惊点惊法。有三个人咧就系喺屋企嗰度就打到啦。有个都市传说咧就话咧，如果咧你叫 Baby Blue 13次咧，就会见到有一个蓝揿揿嘅 B B 噶啦。但系见到个 B B 之后咧，未得人惊，会见埋佢个阿妈好凄美咁话：你俾翻个仔我啦咁。咁你真系咧要即时咧快快脆脆咧就俾翻个 B B 俾个阿妈。过咗钟嘅话咧，之后就大件事啦。个 B B 就流入咗你嘅手里面咧，咁你嘅生活咧就真系唔方好过啦。佢阿妈咧就不断咁样去揾你咧，要你交翻个 B B 啦。咁啊真系搞到鬼上身啊，鬼缠身啊！但你话：我唔惊得嘅，我净系中意海阔天空嘅噃。又有电影、哦。嗱 ，Aki 呢一部电影咧，就喺 Hot Dog Splur Cinema 咧19号，同埋咧喺 Fox 呢个电影院咧21、23号咧就会上演噶啦。咁 Aki 系一部乜嘢电影嚟嘅咧？系一部咧清新到不得了嘅纪录片啊！全部咧都系喺我哋加拿大北部拍摄噶，当然会有冰天雪地嘅景物啦。但系咧，哇，喺真系啲空气清新到咧，见到佢哋嘅生活环境咧，你就会发觉哇，喺点解我哋住喺多伦多咁多污染嘅咧？嗰度真系好好噶噃，咁咧，亦都唔系话有啲乜嘢嘅对白啊，又唔系有旁白嘅，而系咧整部电影咧，你望住呢啲北方美景咧，你就已经知道咗咧当地人佢哋嘅生活啦，佢哋嘅风俗啦，咁亦都系咧令到你觉得咧系好温馨之余咧，亦都系好向往佢哋嘅生活嘅。大家兴趣嘅话咧，就可以留意呢部阿 Key 嘅纪录片啦。嗱，咁6月19号咧，亦都系咧有另外一部电影咧，就喺 Lightbox 嗰度上演，叫做咧《Maddie's Secret》，就系由阿 John Early 咧呢、這个演而优则导嘅导演咧去执导。咁佢演乜嘢咧？佢仲要做一个女人，就系阿 Maddie 啦。咁啊 ，Maddie 系个乜嘢人嚟嘅咧 ？Maddie 咧，其实咧就系一个食物界嘅 KOL 嚟嘅。咁佢咧就喺镜头面前做咗好多美食啦。其实佢之前咧系有个秘密噶，佢曾经咧系有呢个大食症嘅。大食咗之后咧，佢要呕翻晒啲嘢出嚟啦。如果唔系咧，佢就会越嚟越肥。咁但系你做得 KOL 嘅话，你就唔可以有呢啲咁样嘅事情噶啦。人哋就会对你讲嘅嘢咧，就会咧就系欠呢个说服力嘅。咁佢要点样去面对呢个问题咧？冚又冚唔住噶噃。咁跟住会点咧？咁大家有兴趣嘅话咧，就可以留意 Maddie's Secret， 就会喺 Lightbox。嗰度咧同大家见面嘅，咁但如果你话我上屋企睇下啲惊栗电影有冇啊？有 Deep Water 呢部电影咧，亦都系今日开始咧在线租卖啦。导演咧就系 Renny Harlin 啦，拍过好多大片噶啦。今次咧佢就揾咗 Aaron Eckhart 啦，同埋 Ben Kingsley 啦，咁啊两个都系非常之好戏嘅人咧，就做呢个机师啊。咁佢嗰架飞机咧就喺洛杉矶咧就要飞去上海，咁所以咧有部分嘅对白咧都系讲国语噶噃。而中国嘅演员赵思梅啊，同埋李文翰咧都演得非常之好啊。而演空姐嘅 Chrissy Jin 咧，更加咧就瞓晒身落去。咁故事咧就系讲咧。有一个好衰嘅乘客咧，就带咗啲违禁品，就令到咧行李舱咧就失火，失火又救唔切之际咧，就整个飞机咧就跌咗落水，大件事啦，海难啦，系咪？未惊完，嗰度仲有好多鲨鱼噶、哦，咁所以咧就会重重惊险啦。咁如果大家有兴趣嘅话咧，就可以留意 Deep Water 呢部电影啦。咁跟住要落嚟呢，就同大家讲讲呢，就日本电影节啦，波已经进行得如火如荼啦。嗱 ,18 号呢就有得做国宝啦 ,Kokuho。呢部电影呢攞咗11个日本嘅奥斯卡 ,ok? 亦都系呢代表日本呢去年呢参选奥斯卡最佳外语片㗎。导演李尚日啦，亦都系攞咗日本奥斯卡嘅最佳导演啦，加上有吉泽亮啦、横滨流星啦、道边谦啦、粒粒巨星。故事咧就系讲一个古惑仔咧，咁佢就死咗，咁咧佢个仔咧就漂泊啦，都唔知点算，咁咧就拜师咧就学呢个日本嘅 kabuki， 咁咧就同呢一个道边谦呢个大师咧，佢个仔咧一齐学做呢一个 kabuki 啦，咁而两个咧。就要点样去争取上位嘅机会呢？亦敌亦友呢，两个男人呢一起成长嘅。咁係一部好令人发人心醒，亦都係呢有好多好靓嘅场景啊，梳化服啊，样样嘢呢都係做到非常之靓嘅。有兴趣嘅话呢，就可以18号去睇国宝 Kokuho。嗱，19号呢就有午夜之花 Night Flower， 导演呢就係内田英治啊。嗱，北川景子呢 就做一个单亲妈妈，就带住两个细路，生活困苦到不得了，完全就唔够钱使。佢遇到一个咧就系女拳手咧，亦都系好辛苦咧，就想上位嘅，就系森田望志啦。咁佢哋两个咧都好阴公之际咧，就谂冇办法啦，我哋冇钱，我哋就要去唉卖毒品啦咁样。咁卖毒品咧，梗系唔啱噶啦。但系佢哋唔做呢份工咧，又无以为生。咁点算咧？咁当然后屘就梗系又搞出人命啦。咁佢哋会点样去面对呢件事情咧？真系道尽咧，日本底下层嗰啲穷人咧，原来都真系好阴公噶，唔系净系香港有穷人嘅，日本都有穷人噶。咁有兴趣嘅话咧，就可以留意 Night Flower， 因为两个女主角咧做得真系非常之好嘅。嗱，咁跟住呢部咧，6月20日咧就有出叫做 How Dare You， 导演咧就系吴美宝啊，咁中文咧亦在《六在追追大作战》啊。咁故事咧就系讲咧一个女仔咧，佢见到呢啲事情之后咧，佢就觉得系噃，我哋系细路仔，我哋一定要捍卫我哋嘅未来噶噃。呢、這个时候咧，阿苍井优嘅仔咧，佢咧就好中意呢个女仔，想追呢个女同学。咁佢就系啊，我都系好中意环保噶，我同你一齐去做呢个环保运动啦。咁啊，同埋班里面另外一个同学咧，咁就一齐咧就做咗啲傻事。咁所以咧，其实咧细路仔佢哋睇嘢咧比较片面嘅，家长真系要俾好多心机去解释俾佢听。咁大家咧就真系要睇咗呢一部咧《How Dare You》呢部电影咧，就可以同自己嘅小朋友咧沟通沟通，更加明白佢哋嘅心里嘅谂法咧，就可以同佢哋更加亲近地对谈。亲子关系咧，从此就会好一啲啦。嗱，22日咧，亦都有一部电影咧，就唔系咁亲子噶啦，就叫做《Sham》，中文咧叫做《冤》。导演咧就是三次松史啊。故事咧就系讲咧一个老师啦，有一次咧就做家访，咁嗰个小朋友咧就系有呢个过度活跃症嘅，就是、ADHD 嘅。咁一开场嘅时候咧，个妈妈目中见到呢个老师咧系非常之差嘅，讲咗一啲咧有侵略性嘅语言啦。老师话：喂，唔系，完全唔系咁嘅一回事，我好恭恭敬敬，我冇讲过呢啲嘢，你有乜理由话我打你个仔啊？咁罗生门事件咧就此开始啦。咁先至发觉咧，哇，原来呢个世界咧有啲人咧真系咧可以乱咁冤枉人噶，但系一啲无关痛痒嘅人咧，哦，系啦，你真系咁唔啱啦，你都冇做过 fact check 嘅话，你又唔好喺度参与呢件事件啦。搞到呢个老师呢就一身蚁，咁究竟个事情发展会系点呢？咁大家就要睇呢一部 Sham 先至会知道啦。咁有关日本电影节嘅详情呢，大家就可以留意 Japanese Film Festival， 或者呢系查呢个 Japanese Canadian Cultural Center JCCC， 你就可以揾到所有买飞嘅途径㗎啦。好啦，今日点飞小 Google 系咁多，星期五返嚟呢再有其他资讯，到时再同大家分享啦，拜拜。
19: 多谢晒 fans 嘅电影介绍啦，咁同埋今日当然咧，我哋会介绍宇尊章张家乐最新嘅歌曲嘅。咁未听歌之前咧，都要补充翻少少资料，就系、是、今日下昼啦，我哋成个电台都好兴奋咧，一齐支持咧就系噔噔噔噔嘅节目啦，就有何主任啦，同埋仲有乐希先生啦，佢哋两个咧都会去到龙之宴啊，就系、是、呢个 Warden Finch 嘅 Asian Legend 嘅呢一间嘅 buffet 啦，咁将会举行一个开心派对啊，咁我哋会有100位嘅朋友。同我哋一起开 party 啦，咁留意住，如果你攞到飞嘅朋友咧，1:30过后咧就去到嗰度排队，唔好太早吓，因为我知道大家都好心情咧，好心急，亦都好多嘅老友机会嚟，咁希望大家唔会话等候太耐嘅时间，咁同埋本身呢间餐厅咧，佢哋都有午市啊，佢哋本身嘅即安排，咁所以1:30过后嚟到咧就啱啱好，咁希望尽快2:00我哋开 show 咧，大家就一起食自助餐，一起咧同即主持人一起玩游戏，攞啲礼物啦，同埋亦都咧系庆祝呢个父亲节嘅，非常。期待到时我哋加拿大中文电台下昼嘅节目咧，亦都会现场直播咧，听到咧成个嘅过程嘅精彩内容嘅。呢、這个时候为你介绍就系张家乐嘅全新歌曲，为到父亲节带嚟呢一首好有意思嘅歌《你给我的世界》。

0: 六月份娱乐生活杂志免费索取 ，Hip Hop 组合农夫横跨音乐、综艺、戏剧同主持界。去年更公布成立娱乐公司，继续在演艺道路上拍住上，成为最搞笑的农夫。加上新时代电视同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节目介绍及节目表等。免费索取地点有：鸿福飲食集团旗下酒家、士嘉堡豪门宴、鸿福海鲜大酒楼、万锦聚福楼及天福海鲜烧腊酒家。另有新之美高级饼店 Square One Shopping Center、Markfield Mall、Fairview Mall、士嘉堡新之美中心、Scarborough Town Center、Hillcrest Mall、Upper Canada Mall 分店、Omumu Japan Living、万锦广场同北约克分店。丹丹龙城商场及以下大多百地点：士嘉堡世纪广场、太古广场、Bridalwood Mall、Woodside Square、万锦王府井、密史中国城及黄金广场，亦可以到 PLEM.com 点击免费派发点浏览详情。
1: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新闻点题，由专医颈椎病新旺角广场妙手居治疗保健中心特约赞助。
3: 在法国出席峰会的卡尼和特朗普进行短暂交谈，王毅说伊朗和美国第二阶段谈判难度会更大。多伦多警方即将会公布美国驻多伦多领事馆枪击案，有人被捕，详情详尽新闻内容请留意十一点新闻。
2: 新闻点题由专医急慢性颈椎病跌打新伤旧患妙手居赞助，905-604-8823。
4: 哎哟，老婆，我手麻又颈痛点算好啊？
5: 去新旺角广场找妙手居啦，我啲颈椎病都系佢医好噶。
6: 妙手居治疗保健中心由经验丰富安省注册中医师苏建学主诊 ，RMT 注册按摩师驻店，专医急慢性颈椎病跌打新伤旧患效果显著。
4: 老婆，快啲帮我打电话去妙手居找苏医师啦。
5: 预约905-604-8823接受医疗保险，
4: 妙手居妙手回春，而家舒服啊！
5: 治疗保健尽在妙手居。
7: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歌推介。这个世上有些事物好奇妙，现在的嘢好快失去，反而回忆能够好好保存。这罐嘢不单止摆针线，仲有一些陈年的回忆。CY 陈宗泽最新作品《饼干罐》，作曲 June， 作词黄伟文，编曲监制舒文 at Zoo Music， 又送你一个。

0: 父亲节我要做超级 daddy，
1: 你识唔识唱歌同踢波啊？
0: 踢波我就等同球王，唱歌我就交俾李子浩同岁月流星 Bill 同 Scott。
1: 原来你讲6月21号星期日下昼两点喺 Kennedy 夹 Dennison 嘅 Dennison Center 举行嘅超级 daddy 分分分，我会去捧何志宏同斯哈力抢，你
0: 梗系同你一齐超级 daddy 分分分，赢奖品兼玩餐饱啦！
1: 场地赞助 Dennison Center，
2: 饮品赞助大排档，舞蹈表演 Le Purit Royal 御芭蕾。由 Churchill Hill 打造 Aurora 全新社区 Avella U Leslie Street 与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现已开幕，双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五房设计及高达2400平方尺嘅生活空间，售价仅由79,900起，几分钟到404高 train 站同大型商场，现推出多项开幕超值优惠，包完成装修地库、全套家电、石英石台面以及更多。本周末记得嚟239号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ella by Churchill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子威轮流直播。
3: 年度限定只此一团，终极欧游德国、法国、意大利、瑞士，12日只需2999，团费唔使3000蚊就可以玩尽欧洲四国，仲包埋你全程酒店、机票、华语领队同景点门票。瑞士坐缆车欣赏阿尔卑斯雪山，游览德国古城海德堡，意大利文艺复兴建筑同法国世界级艺术殿堂罗浮宫。10月29日出发，绝不加开。电台优惠额外再减50，立即打905-695-7770报名啦！
2: 奖无数，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每个兴建项目都带俾你无限惊喜。位于 Leslie Street 与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 ，Aurora 全新社区 Avella 双车房传统镇屋，售价仅由79,900起，仲有开幕超值优惠，交通方便，配套完善，有成你嘅生活所需。你之前错过咗，本周末记得嚟239号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4: 比赛进入到最关键的倒数阶段啦！阳光早晨的早晨 spoil 一番，大脚开出龙门球，我帮去到中圈附近，分不分进击陈皮朱古力心口一控，大范围转移俾边路，硬神门快放一段落到底线，一个倒三角传中，包抄到门前的快乐方程式，球不着地窝里一抽啊！呢个波入定唔入呢？今个夏天，加拿大中文电台同你关注每个入球瞬间。体坛分分分是由皇冠门窗 InfoCar 二手车买卖赞助。
5: 作为爸爸，我需要的其实很简单，见到你无忧无虑健康成长，不用大富大贵的，但一定要开开心心。父亲节最好的礼物就是你的陪伴，爸爸强大的全员就是因为有你。
6: 加拿大中文电台祝天下伟大的爸爸父亲节快乐。
7: 加拿大中文电台
8: 齐心打造，踢出广播温度。
7: 我是林家华。
9: 咁我哋讲喺早上10:37又嚟到林家华嘉年华嘅时间，今日6月16号啊，咁大家清楚嘅知道咧，616咧亦都系噔噔噔嘅叫做 Happy Birthday 啦，咁佢哋今日咧亦都系会庆祝呢个父亲节嘅，咁啊会去到龙之宴嗰度有个buffet啦，可以听下佢哋嘅做 show 啦，咁啊所以咧如果有飞嘅朋友咧。啊，咁有少少嘅叫做咧欠门嘅，咁啊唔好太过去早去到，因为咧大概1:30到啦，咁啊即系无非咧先可能咧有时间咧接待所有嘅宾客，所以咧谂住啊好早支持啊沙同洛希嘅朋友咧，所可以咧唔需要咁紧张，大概1:30到啦，咁就开始咧就系开门接待俾大家啦。好，呢样嘢就提提大家啦。另外一样嘢。亦都系我哋六月就系父亲节嘅世界，咁啊，所以都系咧，我哋嚟紧呢个叫做 weekend 咧，呢个礼拜日咧就会有一个咧就系我哋嘅超级 daddy 分分分喺呢个 Dennison Center 2:00咧就会有一个庆祝嘅节目嘅，会同大家玩翻餐，有我啦，有阿莎咧做主持嘅，所以记住我哋而家咧，我哋林家华咧有5套嘅门券，你可以打上嚟咧90548891430啦，咁啊可以咧就送俾大家，咁当然咧。有另外一位超级爹哋喺我线上就系嘉华哥啦，早晨嘉华哥你好，
10: 喂早晨早晨，咁啊点样送发呢啲飞？
9: 从打上嚟，咁如果我哋第一次听过嚟就上扬声，我哋送俾佢哋啦，好冇？咁我哋一套2张，
10: 好你揸主意啊，你系当。 当日嘅节目嘅主持嚟噶嘛，咁任何嘢都由你决定，好唔好？
9: 咁啊，有电话打上嚟嘅话， okay. 我哋就听下电话先啦。咁啊，当然啦，呢个时间咧都有啲都系关于爹哋嘅，爹哋最中意咧就系整下屋啊，揸下车咁样嘅，都有少少资讯咧同大家咧就讲一讲嘅，就关于车嘅。咁啊，我都加我觉得好有兴趣呢样嘢，系啦。
10: 当然啦，其实而家咧系大家咧都喺啲买车嗰度咧要决定一啲嘢嘅，就系话喂。环保啦，咁究竟系咪用电车咧？系咪？咁喂，但系电车即系喺冬天又点啊？咁电油车，哇！电油车话油价贵、啊，咁、当然希望佢会个油价会降低啲啦。咁喺呢度咧，又多选择，一选择嘅时候咧，就要思考啊！你话斋个爸爸，即系好多都系一家之主，经济之柱。咁点谂咧？有咩好嘅提议咧？
9: 冇错。
10: 当然，我哋亦都有一啲想话俾大家知，关于耗油量啊，或者个电池，究竟喺冬天喺多伦多嚟讲，会唔会？即系会唔会够用咧？
9: 系咧，会唔会跌咗啲咁样咧？咁啊，真系嘅，因为高油价啦，咁啊，所以咧，好多朋友咧都会将佢嘅汽油车咧就另作选择啦。啊，可能究竟买 EV 好啲啊，定系买呢一个 hybrid 好啲咧？咁啊，根据呢个 AAA 啦，咁就系美国嘅一间叫做insurance company 啦，我哋叫 CA 啦。咁啊，佢做咗一个测试咁样嘅。咁佢咧就总共咧就揾咗叫做几部嘅 hybrid 嘅车啦，同埋几部嘅叫做electric 嘅电车咧就进行一个测试嘅。咁啊，佢分别咧喺一个极之严寒嘅冬天底下，同埋喺一个炎热嘅天气底下做咗一个测试，究竟喺呢个叫做劲冻嘅环境之下，究竟我哋嗰个叫做储电量啊，究竟会跌咗几多咧？咁啊，跟住咧
10: 会唔会 drop 咧？
9: 系啦，会唔会 drop 咧？咁嗱，就算普通嘅车，正常我哋一部汽油车喺个极冻嘅环境底下咧，都会嗰个叫耗油量系多咗嘅，因为啲油啊，即系嗰啲机油啊，耗电油呢嘢都结咗嘅，所以 starting 嘅时候都会消耗咗。咁当然啦，另外两款嘅叫做车咧，亦都系一样嘅。咁佢咧喺呢个叫做华氏二十度都好冻下噶啦吓，咁啊做咗个测试咁样嘅。咁结果发现系乜嘢咧？结果发现咧就话咧系呢个叫做EV 吓双动能嘅汽车咧。大概咧就 drop 咗几多咧？就系叫做咧，22.8% 咧，就喺呢个极冻嘅环境之下咧，就系呢个叫做少咗22.8% 咧。跟住呢个叫做入呢个电能车又如啦，电能车咧大概咧系会 drop 咗咧，就系呢一个叫做39% 嘅，即系插电嘅车咧，
10: 咁就多啲啦，
9: 就多啲啦。咁喺华，
10: 因为佢纯电啊嘛，纯电池啊嘛，
9: 冇错。咁根据话，譬如话佢用咗一部 Tesla Model Y 嚟讲啦，咁正常嚟讲咧，插完个电咧，总共可以日行到297.7 miles， 记住 miles 啊，297.7 miles。
10: 因为佢系做美国测试，
9: 系啦，美国测试嘅，冇错。咁就喺呢个正常嘅温度就系75度华氏底下啦。咁如果将嗰个温度咧，去到呢个叫降到华氏叫做呢个20度嘅话咧，即系零下嘅时候咧。咁嗰个整体个行车个 range 咧就会跌到去157.7 miles 嘅，咁总共咧系跌咗47%。咁所以话整体嚟讲咧，喺呢个叫做极冻嘅环境底下咧，嗰个叫做插电嘅车咧，即系纯电能车咧，嗰个叫做喺 range 嚟讲咧，个航呢个航距嚟讲咧，系会跌得比较犀利少少。咁如果你话想话叫做喺呢个极冻嘅环境之下可以行远啲嘅话，又悭啲嘅话咧，三款嘅汽车嚟讲咧 ，hybrid 咧会系好啲嘅，就系咁样啦。咁所以大家如果
10: 即系双动能啦，
9: 系啦，双动能嘅汽车，咁即系如果你下次，
10: 佢比电油仲好啲，即系佢个测试系比电油嘅耗油量，
9: 冇错冇错，
10: 仲少啲。
9: 因为点讲咧？因为我哋以悭呢个叫话悭钱嘅大前提嚟讲嘛，悭钱嘅大前提，咁当然啦 ，hybrid 嘅梗系悭过就揸入油噶啦，咁所以咧佢咁样 compare 嚟讲咧，都系 EV 系好啲嘅。 因为佢两样都系系啦，咁、所以咧即系点都好啦 ，EV 咧即系比油咧都会喺呢个叫做冬天嚟讲咧都会悭啲咁样嘅。咁啊，跟住就係電能車啦。咁啊，所以喺我哋購買汽車之前咧，可以再衡量下啦。究竟你覺得邊樣會好啲咧？咁樣你自己嘅生活態度又自己諗下啦。究竟係咪 hybrid 舒服啲咧？定係冇乜所謂嘅。總之係我覺得電能車就 very good 啦。咁呢個都可以大家諗一諗。咁啊，相對嚟講咧，叫做超級炎熱嘅天氣嚟講咧，其實嗰個差別唔係太大嘅，有少少嘅叫做損耗，不過嗰個叫做差距唔係太大，所以我覺得唔係太過concern。最concern嘅咧，都係極凍嘅環境之下，就係呢一樣嘢啦。嗯哼，
10: 冇錯。
9: 好
10: 系
9: 好咁啊！呢个就系分享完啦。好啦，跟住呢个时间咧，我哋就抽五位听众出嚟咧，麻烦我哋 operator 啦，系啦，咁我哋同佢倾下偈，送个飞俾佢啦。好，第一位听众系 Andy， 你好，早晨。Good morning，Andy，Andy 你好，早晨 ，Andy 你好，系 OK，
10: 系早晨，
9: 早晨，你会想你需要个飞系咪？星期日会嚟睇嘅。
11: 是啊是啊，
9: 好啊好，多谢你。咁我哋已经攞咗你嘅电话啦。咁啊，一套两张嘅门券送俾你。有冇其他特别需要问下嘉乐哥 ？OK， 好，冇紧要。多谢你。OK， 拜拜。好，跟住下一位系早晨，你好啊。跟住系阿 Lam， 系咪啊 ？Lam 你好啊 ，Lam 系。
12: 你好。系。
9: 跟住你要门券系咪？
12: 系啊，有个门券。
9: 有，我哋攞你电话啦。冇问题，有冇其他问题？
12: 暂时都冇。
9: O K， 冇问
12: 个门票系送啲咩噶？
9: 系呢个叫做嚟紧呢个礼拜日两点钟呢个 Denison Center 我哋嘅父亲节嘅庆祝嘅活动，当然有奖品啦。现场嘅时候吓，咁你会唔会嚟支持？两点钟 Denison Center。两点
12: 钟
9: 系啊，
12: 今日呢
9: 个
12: 礼拜日系礼拜几啊？几
9: 日啊？21号。
12: 21号。
9: 21号。
12: 系。21号可以。Okay，
9: 正日嚟噶，咁同你庆祝完嘅时候再睇数啦，好冇？
12: 啊，系咪去
9: 电台攞飞
12: 啊？
9: 啊，系啊，电台攞飞，冇错。
12: 好啊
9: ，OK， 好，多谢你。好，我哋听多几位吓，喂，早晨 ，Nancy，
13: 喂 ，Nancy， 早晨，
9: 系，
13: 你好啊，
9: 你好啊，系，
13: 嘉华哥，
9: 嘉华哥都系
14: 你好，
9: 系，你咪要飞，
13: 我想，
9: 系啊，仲有冇其他问题？
13: 暂时冇啦，多谢其他观众。
9: OK， 多谢你吓，电话都攞咗啦，好 ，OK， 拜拜。好，嚟多两个啦，好快嘅。阿康，早晨，系，早晨阿康，早晨，
15: 系，
9: 早晨。
15: 早几日阿嘉华哥同阿 Jumbo 翻到香港已经上出嚟，话睇日落好靓咧，系咪？嘉华哥，
10: 系，
15: 嗰个系边个地区影出嚟？
10: 啱噶，
15: 即系九龙
10: 港岛区，
15: 哦，港岛区影过去嘅，
10: 港岛区，系，
15: 哦，好靓啊，写出去嗰个景真系，你都系再喺个住系咪？而家我都吓。好啊！
10: 唔系，我系翻嚟工作啫，跟住就会翻去多伦多噶啦吓。
15: 哦 ，OK， 好啊，咁期待你翻嚟再同观众出嚟开 party 啦。
10: OK， 好，
9: 好浪漫哦，嘉乐哥睇日出日落。
15: 系啊，
10: 啱啱路过见到，系啊，
9: 好嘢，嘉乐哥 ，OK， 好，阿康你有冇兴趣？系，嘉乐哥请讲。
15: 作为券好啊，好啊，多谢你啊，
9: 好啊 ，OK， 嘉乐哥都有分享吓，嘉乐哥有咩分享？
10: 唔系。嗰个就系今次啱啱翻嚟香港，可以咁讲，就系嗰段时间见到咁嘅日落，即系见到太阳嘅啫。之后我喺香港而家即系叫做个零礼拜啦，我系冇见过太阳嘅，
9: 因为
10: 我唔系话匿埋喺室内，我唔系匿埋喺室内工作，而系全部都大雨，
9: 我明啊，
10: 全部都阴天，全部都黑雨又见过，黄雨又见过。唉，真系天天都落雨啊！
9: 系咁你
10: 咁都好嘅，冇咁热，
9: 冇咁热啦，爽下啦。咁但系落得雨多，咁你嗰个太阳嘅美景啊，深深落喺你嘅脑海里边啊嘛，系咪？跟啲听众又觉得啊，好正咁样，又可以分享下。O K，
10: 咁啊系，咁啊其实多伦多嘅日落都好靓嘅。好，我哋仲有一套飞，
9: 仲有一套飞，我哋送埋佢啦。麻烦 operator， 唔该晒你。好，我哋谂咁多个出嚟啊。Amy 你好，早晨。
16: 系啊，早晨，嘉
9: 华
16: 哥。
9: 早晨 ，Amy， 你好。
10: 早晨，
9: 你要埋嗰个门票系咪？
16: 系啊，唔该。
9: O K， 好，有冇其他问题
10: ？O K，
11: 各位父亲节，祝各位父亲节快乐。
9: 啊、多谢，冇错，系我哋都要作为父亲，我哋都好希望啲吓、啊、其他人朋友都会同我哋讲声 Happy Father's Day 啊！好嘅，多谢你 ，Amy， 多谢晒，多谢晒。
10: OK， 多谢。
9: 讲嚟就嗱，我哋全部林家华嘉年华嘅五套嘅门券就送晒啦。咁啊，如果仲需要嘅话咧，我相信咧其他嘅节目都会有嘅。咁啊，留待其他嘅节目嘅时间，咁啊去公布几时会再送出嚟啦。好，嘉华哥，咁呢个时间我哋去一去嘉华一两句。
14: 嘉华一两句，得闲谂谂佢。肯立志，你就会见到前途嘅大门啦。如果你唔肯举步前行，又点会步入你嘅旅程呢？
16: 哎呀，各位老细米饭班主，我老友 Feel 奇又有笋盘，完全 freehold， 双车房、独立屋，只需118万。townhouse 都有95万，仲要喺 Woodby Major Mac 黄金地段，今次又抢到云啦！1430直播嚟到1661 Denison 揾我 Chris Wu 落订拣落，嗱，唔好好似上次咁，冇第一时间揾我，啲好嘢又会卖晒啦 ！call 我 Chris Wu。416-668-8688。
17: Hi， 多伦多嘅朋友大家好，我系陈山聪，大家平时电视见我就见得多啦。8月30号就可以见到我真人啦。
18: 由巨人娱乐主办陈山聪相约在 Toronto 演唱会将会喺8月30号喺 Mark Gilmore 金穗伦酒家隆重举行。视帝陈山聪将会跳出电视机框框喺你面前施展浑身解数，载歌载舞，仲有特别嘉宾 TVB 星秀亚军柯如飞添。门票查询致电905-477-7222。8月30号一起相约喺金穗伦同视帝陈山冲玩翻玩啦！
19: 六月属于爸爸嘅日子，女获殊荣，柳泉酒庄为你送上品味与心意。Pinot Noir 红葡萄酒最适合沉稳型爸爸、斯文型爸爸，一定偏爱 Vidal Ice Wine 黄金冰酒。距离市区半小时，婚宴场地首选 Willow Springs 绿色怀抱。不过酒庄导赏加品酒套餐，同爹哋留个难忘旅程。柳泉酒庄得奖系列礼盒装送礼零失手。5572 Bethesda Road 905-642-9463，欢迎网上订购。
20: 由 Churchill Hill 打造 Aurora 全新社区 Avella U Leslie Street 与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现已开幕，双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五房设计及高达2400平方尺的生活空间，售价仅由799900起，几分钟到404 Go Train 站同大型商场，现推出多项开幕超值优惠，包完成装修地库、全套家电、石英石台面以及更多。本周末记得嚟239号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子威轮流直播。
21: 那些年这些歌精选歌曲大赛第三季服务赞助舞台总监 Basin Lam 音乐指导 Musicality Studio Andrew Zhang 发型设计 Spellbound Hair Design 化妆 Jennifer Poe 排舞场地 The School of Toronto City Ballet 鲜花提供培蕾花艺海报及大会摄影 First Markham Photo Limited 刊物印刷后台印刷活动音响及灯光 Shakedown Sound and Lighting咖啡及甜点赞助 Tim Hortons by Ivan Chu
22: 飞沙走石爱屋及乌安然无恙
23: 点解成语
9: 今日我哋嘅点解成语叫做拭目以待哇世界杯又嚟啦今日有两场戏码啦即係上届冠亚军啊呢个阿根廷对 Algeria 法国对呢个 Senegal 咁、啊、我就拭目以待睇方长双眼睇你打成点转头返嚟就讲下今次嘅典故啦
24: 滑铁卢大学研发磁力微型机械人毫米咁小的装置能于人体内穿梭精准抵达泌尿系统帮助溶解肾结石将压力与创意化作栩栩如生的甜品蜡烛手作模型从照明工具到疗愈艺术蜡烛重新点亮现代人的生活新时代电视星期三晚上6:45及10:20时代杂志为你报道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同你庆祝父亲节，超级爹哋分分分！6月21日星期日下午2点，于 Kennedy 及 Denison 嘅 Denison Center 隆重举行
1: 亲子足球等爸爸大显球技 ，Sunshine Kenneth 李子豪又唱又跳，岁月流星 Bill 同 Scott 大唱金曲，加埋超多奖品等你拎翻屋企。
0: 暖心爸爸何志宏、施亨力大放笑弹，大派奖品，同你玩足2个钟。
1: 6月21号星期日下昼2点，超级爹哋分分分约定你。
25: 大地回暖是为家里做维修保养的黄金时候
2: 更换门窗是房屋最显著的重大投资，梗系揾皇冠门窗。皇冠门窗采用 HomeTech 塑胶窗，优质品牌，终身保用，欧洲技师手工精湛，换完窗间屋立刻焕然一新，住得舒适，房屋又升值，真系安心又放心。但依家材料同运输成本一路上升，越迟决定只会越贵，早买早享受。皇冠门窗免费报价。647-200-1000
3: Richmond Hill 五公鱼粉旗舰店一周年庆典，感恩回馈，全单九折优惠，每台再送鱼皮一碟。本店精选温哥华优质龙趸熬制鱼汤，汤底鲜味浓郁，真材实料，汤色奶白浓郁，鲜香自然，打造真正地道的鱼汤米线。感谢各位顾客一路以来的支持和陪伴，为了更好地服务大家，由6月1号起，本店正式改为每周七天营业。列治文山五谷鱼粉10593 Young Street， 电话905-508-1616。
4: 由 Churchill Hill 打造 Aurora 全新社区 Avella U Leslie Street 与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现已开幕，双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五房设计及高达2400平方尺的生活空间，售价仅由799,900起，几分钟到404高 train 站同大型商场，现推出多项开幕超值优惠，包完成装修地库、全套家电、石英石台面以及更多。本周末记得来239号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ella by Churchill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5: 来日纵是千千阙歌，
6: 一号黄鹤锦。
25: 我觉得音乐带给我的是激情，每一次站在舞台上都是我尽情散发魅力的时刻，用我的歌声和舞台让大家记住我。
6: 网络最具人气奖得主由你话事，估中又抽中的幸运儿可以获得那些年这些歌决赛入场门票两张。投票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投票截止日期6月22号中午12点。
26: 飞沙走石，爱屋及乌，安然无恙。
23: 点解成语？
9: 好，教官，我哋嚟啦。今日系拭目以待。咁啊，拭目即系咧擦干净只眼先，捽晒啲污糟嘢出嚟。我即系立立令，睇你搞成点。我唔知个贬义啊，定系正即系叫做褒贬我，好似有一半咁样嘅都
10: 系。其实个识字即系动词嚟噶啦，
9: 系啊系啊，
10: 咁我即系唔讲抹台，讲识台得唔得啦？
9: 识台啊，
10: 都得噶，
9: 都得噶。
10: 唔讲话，诶、哎，我去抹窗，我话识窗得唔得啦？一样得噶嘛，因为个识字呢个动词其实意思即系擦啊，系嘛？
9: 擦干净，
10: 即系用啲布啊咁擦干净。咁拭目以待就你头先都讲过啦，即系擦乾就眼睛啊，
9: 冇错，
10: 等有好戏啊，有好戏睇。
9: 我抹干净张台。
10: Yes or no 又未
9: 系，
10: 喂，又咁讲 ，Yes or no 未得，未知噶噃、
9: 啊。
10: 你头先所讲话，即系究竟系贬义啊，抑或称赞啦？拭目以待，即系放，你又可以讲话放长双眼嚟睇，但系个结果系未知噶，等于世界杯一样嘅啫。你头先都
9: 冇错，结果都系当事人究竟点样做法系咪？我哋即系我哋只可以抹。就系、是、擦干净只眼咁啊睇啦，咁究竟边个讲擦干净只眼呢？咁样嗰个人咧就叫做喺西汉时期嗰个人咧叫张常，咁咧佢就一个咧系好叫做好正直嘅人嚟嘅，好中意咧就劝谏呢个皇帝。咁啊，佢当时咧就系、是、佢之前嘅皇帝咧叫宣帝嘅时候咧，佢做过一个官，咁啊令到当时嘅市镇咧嗰个叫做咧非常即系整顿得好好嘅，拆仔都冇生意做，真系即系一个盗拆都冇咁样，系啦，系
10: 啊，唔系拆仔冇生意做，唔系拆仔都唔敢做生意，
9: 唔敢做生意，
10: 调翻
9: 转，都系都冇嘢做啦，俾人捉咗嘅话真系惨啦，真系，咁啊结果就系一个拆都冇啦，咁啊城市，咁啊去到咧即系呢个另外一个新。嘅帝皇位咧就继承啦，嗰叫昌系啦，昌邑王啦，咁啊继位嘅时候咧，咁当时开头做嘅时候咧，有啲麻麻地，佢做嘢咧唔系好合呢个礼法，咁啊呢个张顺睇到嘅时候咧，觉得咦棘棘地，啲怪怪地咁样，我哋谂住皇孙新皇上梗系做好啲噶啦，咁啊但系好似做得唔好咁样，咁啊于是梗系上书啦，上书嘅时间咧，咁就讲咗几句说话，佢就话咧，诶、哎、皇上，天下嘅所有嘅人咧都擘大晒只眼噶啦，捽靓只眼或者竖起只耳仔听，即系特别咧留心听你点样做嘢，咁啊希望咧可以改善下而家嗰个政朝嗰种歪风啊，因为咧好多咧真系叫做咧 做皇上啦，扑心扑命嗰啲忠臣咧，真系日日做到有气冇定头，但系一句奖励都冇啊，又冇金又冇银，
10: 冇人工加，
9: 系啦，连个奖座都冇，乜都冇，哇！相反嗰啲乜都唔做嗰啲。咁啊，净系喺度摁摁脚嗰啲啊，全部升晒职咁样。喂，咁样搞，咁仲有边人肯同你打工啊？咁于是呢一个咪叫做政策上面嘅疏失咯。咁于是
10: 系啊，
9: 系啦。咁啊，于是呢一个咁嘅证书就 send 咗俾皇上啦。咁皇上嘅时候一睇到，哎呀，原来我真系做得咁衰啊，做得咁差。咁于是咧就将嗰啲唔做嘢嗰啲人咧就罢免晒佢 ，check 晒先，究竟边个有做嘢？
10: 系
9: 啦，边个咧就系 overtime。诶，边个 O T？ 边个咧成日就吞扑嗰啲，吞扑嗰啲就全部炒晒佢，跟住就其实忠臣嗰啲咧就开始咧慢慢咧就开始咧就系加人工啦，褒奖翻佢哋啦，咁啊令到咧呢个所有嘅政风咧就开始咧又拨乱反正，咁慢慢咧个汉朝嗰个叫做咧政策咧就开始温和咁样上升，咁啊当然咧。晋谏言嗰个梗系有功啦，冇理由我冇功啊，系啦，咁于是觉得好彩，咁都可以起码可以升下职啊，跟住咧又升为呢个叫做咧刺史呢个职位添，咁慢慢啦，而家叫做呢句说话，拭目以待咩意思咧？即系话咧，我哋擦干净眼睛，跟住咧希望有新有好嘅事情咧可以得以改善，咁啊呢一个咧就系而家嘅成语啦。咁亦都系呢个叫拭目以待嘅出处，咁啊大家都系啊拭目以待啦吓，咁啊今日嘅世界杯又有好戏咧会上演噶咯吓，足球迷咁啊记住坐定定啦。咁我今日讲你嘅时间就差唔多啦噃，咁我哋听日再见。
10: 咁我哋听日继续啦。
9: OK，拜拜。
7: 加拿大中文电台早上十一点 ，AM 一四三零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8: 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由蔡伟涵报道新闻。多伦多警察总长丹乔定于今朝十一点召开记者会，公布警方就住大多伦多地区多宗枪击案，包括三月喺美国驻多伦多领事馆发生嘅枪击案，拘捕多人嘅详情。在美国领事馆发生的枪击案，两名疑犯从一架车落车向领事馆连开多枪之后逃去，警方和加拿大皇家骑警将案件列作国家安全事件。而到上星期四，警方清晨就住多宗枪击案去到一座住宅大厦执行搜查令，期间入职18年的43岁多伦多警队紧急应变部队成员皮利佐托 Mark Penisotto在事件中被疑犯开枪击中，在医院伤重死亡。皮利佐托殉职遗下妻子和两人的两名子女，警方在没几年之前公布他的丧礼定于下星期三6月24号下午1点在伊图碧谷 Toronto Congress Center 举行。正在法国出席七大工业国领导人峰会的总理卡尼和美国总统特朗普进行短暂交谈。彭博社记者就报道，卡尼和特朗普在各国领袖出席工作午餐会之前交谈几分钟，两人站在离席的法国总统马克龙的座位后面讲笑话，要拿走马克龙留下在台上的手表。卡尼之后向特朗普讲述自己和中国达成的电动车协议，说只是容许49000部车，也都只是少过加拿大市场 3% 的数量进入本国，认为特朗普会喜欢，而特朗普回应说好，他喜欢。另外，特朗普表示美国和伊朗协议的谈判进入第二阶段，应该比起第一阶段更加容易。他又说对他而言唯一重要的事是德克兰永远不会拥有核武。至于中国外长王毅就和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通电话，恭贺巴基斯坦推动伊朗和美国达成第一阶段谅解备忘录。王毅说第二阶段的谈判难度将会更加大，但是中方认为不能够走回头路。渥太华宣布本国和日本达成非洲猪瘟分区管理协议，加拿大食品检验局说 根据协议，即使本国日后出现相关的个案，非疫区的猪肉产品仍然可以继续出口去到日本，以保障贸易稳定。本国目前未有发现非洲猪瘟的个案。当局指日本是加拿大猪肉重要市场，2025年出口总值达到18亿元，占本国整体出口31%。联邦农业及农粮部长麦克庞纳强调，协议体现两国的科学贸易合作。至于加拿大猪肉协会主席罗伊就形容，有关协议能够令生产商在面对潜在疫情威胁的时候更有信心。连同日本在内，亚太华已经同美国、香港和欧盟等8个市场达成同类的安排，合共覆盖全国接近69%猪肉出口额。百胜餐饮集团公布将会以27亿美元出售必胜客连锁业务，由于这项业务正面临快餐市场的激烈竞争和消费者态度谨慎，其中必胜客内地业务将会以12亿美元出售给在香港上市的百胜中国，其余业务就以15亿美元出售给私募股权公司 Longreach Capital。百胜中国预期今年第三季完成交易，将取得必胜客品牌在内地的所有权，不需要向百胜餐饮集团支付特许经营费。这一节新闻报道完毕。
11: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从歌唱比赛出发，翻到歌唱比赛嘅舞台，用初心带动选手，用初心感动听众。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表演嘉宾，星梦传奇国民小公主姚卓菲。

0: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 7月26日晚上7:30于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举行，详情请到官方网站 sunshinegenerations.ca 或 am1430.com。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
1: 由 Churchill Hill 打造 Aurora 全新社区 Avella 于 Leslie Street 与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现已开幕，双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五房设计及高达2400平方尺嘅生活空间，售价仅由799,900起，几分钟到404高 train 站同大型商场，现推出多项开幕超值优惠，包完成装修地库、全套家电、石英石台面以及更多。本周末记得嚟239号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ella by Churchill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子威轮流直播。
2: 老婆，点解拗晒头啊？
3: 因为我哋屋企除咗要换门窗同埋冷暖气，仲要做埋防风间隔同室内装修。
2: 唔使惊，宏丰门窗携手旗下宏丰建筑提供一站式服务，我哋想要嘅嘢通通可以喺宏丰揾到。而且佢哋啱啱搬咗去过万尺嘅新展厅，新增咗高性能嘅被动式铝包木门窗、断桥铝合金门窗同电动凉亭等嘅产品。新展厅地址175 Riviera Drive， 宏丰门窗，非一般嘅门窗专家，美化家居嘅首选。
3: 详情请电905-9408-933。
4: 同阿爸饮茶食饭，梗去龙庭食府。阿爸赞佢点心出品巧手，菜式唔系度度食到。寻龙鱼骨汤、台山三星鱼干、XO 酱炒龙肚，加下龙庭四磅大龙虾，特价每磅18.99，孝顺阿爸。
5: 仲有啊，招牌红烧乳鸽、银牙蛋白龙虾、片皮鸭，味味真功夫。
4: Kennedy 鸭 Denison 龙庭食府，茶市龙蒲烧卖王1.99。呢个月份龙虾海鲜套餐特价，仲有 patio 欢迎团体婚宴，905-604-8218。
6: 父亲节同阿爸饮茶，跟住买楼。
7: 嗱仔，讲明先，系 Chris Wu Fielgi 嗰个盘咧，我先出手咋？探佢近近地，探阿孙仔都唔使冇雷公啊嘛。
6: 我要 work by major 咩黄金地段，楼花专家 Chris Wu 推介 Fielgi 独立屋，118万有 freehold 双车房，更有95万赞屋。乐熙何家宴本周六1661 Denison Centre 为 Fielgi 盘王现场直播，抢靓盘即 call Chris Wu 416-668-8688。
4: 父亲节我要做超级 daddy，
0: 你识唔识唱歌同踢波啊？
4: 踢波我就等同球王，唱歌我就交俾李子浩同岁月流星 Bill 同 Scott。
0: 原来你讲6月21号星期日下昼2点喺 Kennedy 夹 Denison 嘅 Denison Centre 举行嘅超级 daddy 分分分，我会去捧何志宏同斯哈力场，你
4: 梗系同你一齐超级 daddy 分分分，赢奖品兼玩餐饱啦！
0: 场地赞助 Denison Centre，
1: 饮品赞助大排档，舞蹈表演 Le Purette Royale 御芭蕾。
8: 作为爸爸，我需要的其实很简单，见到你无忧无虑健康成长，不用大富大贵的，但一定要开开心心。父亲节最好的礼物就是你的陪伴，爸爸强大的全员就是因为有你。
9: I love you， 你家车
1: 加拿大中文电台祝天下伟大的爸爸父亲节快乐。
1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0: 我是毛俊辉。

星期二6月16号听咩歌好呢？听返2025年嘅啲新歌风云歌。而家大家听歌习惯咧，都去咗串流平台噶啦。香港方面有一个串流平台，每年都会搞一啲嘅选举啦，再加埋咧就系统计一下旧年喺串流平台上面表现出色嘅歌曲同埋歌手嘅。手头上面有佢2025年嘅一啲香港歌嘅风云榜。佢哋嘅榜有个特色嘅就係呢，淨係計本地歌啦，外语歌啊、国语歌啊、欧美歌、日语歌、韩语歌呢，係另外設另外一个榜嘅。咁即係话呢个榜呢，纯粹反映香港广东话歌嘅乐坛嘅走势。每日佢哋都会揀选1至50名嘅，一年365日啦。即係合共一年里面呢，有18,250个名额会上榜。数字方面呢，原来是男歌手大比数 82.5%， 而上榜的女歌手是占 8.4% 的。另外 Mirror 成员的歌呢很犀利，占他们榜单上面超过一半的位置，有他们的团歌，有他们的单曲。2025年有300首的新歌打入了他们每日的50大榜里面，拉匀来计差不多一日多一啦，一日多一就有一首新歌出场的，那都算多新歌的了。好得意喎，有啲舊歌呢突然間會冒起上嚟㗎喎，可以譬如話係有心人啊、謝霆鋒活著 FIFA 咁樣。呢一個效應呢就係當時發生㗎啦，當然就係每年4月1号，咁所以有心人突然之間呢就會好多人聽啦。Twins 嘅你最紅呢就係當年農曆新年大年年初一會突然間嗰日好多人聽嘅。陳奕迅 Lonely Christmas 亦都會無端端每年聖誕節上榜。古天乐的天命最高都试过，因为陈秦记电影的关系，一上映的时候这首歌突然间又爆了出来。演唱会效应，如果那期谢霆锋譬如在启德开演唱会的时候，突然间他的歌呢有好几首都会上翻榜，突然间啲人插翻嚟听。Steffi 演唱会都不例外，他们找回 Cookies 的成员出来，所以突然间心急人上又冒翻出来。

根据统计，哪一首歌连续拿到第一名是最耐的呢？2025年根据他们的串流平台方面，第十位你都有今日，卢汉廷。第九位都是渠博， Give me, give me。 第八位怀疑人生 MC 张天赋。第七位 On a sunny day 姜涛的。第六位亦都是 MC 张天赋东邪。第五位吸千亿火星选中的二人陈卓妍。第四位和第三位都是 Anson Low 的 Heartbreaker 和 Lemonade。 第二位是他，这首歌真是2025年横扫很多奖项的了，他是2025年第二位拿了36个礼拜的冠军歌。

康凌山用背脊唱情歌。根据香港一个好出名嘅串流平台更正一下先，原来36日连续攞 number one， 唔系36个礼拜啊，36个礼拜都几恐怖下噶啦。好，边个打赢咗佢呢？原来佢噃，佢呢一首歌连续49日啊，系攞咗 number one 嘅位置。喺咁快速嘅都市里边咧，已经好犀利嘅成绩嚟噶啦。MC 张天赋，雪芳姐。

0: 细个话讲大话甩大牙，大个咗发觉之后，原来系唔会甩大牙嘅，所以枕住都讲大话。有冇影响呢？伤害唔到人嘅时候呢，其实 OK 嘅。不过你讲大话成咗习惯呢，咁就有啲问题啦。转头翻嚟有故事的人。
1: 由 Churchill Hill 打造 Aurora 全新社区 Avella 于 Leslie Street 与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现已开幕，双遮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五房设计及高达2400平方尺的生活空间，售价仅由799,900起，几分钟到404高 train 站同大型商场，现推出多项开幕超值优惠，包完成装修地库、全套家电、石英石台面以及更多。本周末记得嚟239号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ella by Churchill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2: 至尊假期隆重推出重庆成都双城十天游，带你畅游重庆著名的解放碑、夜游洪崖洞、体验轻轨穿高楼及盘旋18层的天桥奇景，体验大都市重庆的魅力，继而畅游人间仙境九寨沟，游乐山大发、登峨眉山欣赏功夫 show， 探访熊猫乐园，品尝四川火锅、熊猫宴及多种美食，住嘅当然系五星级豪华大酒店啦。全程十天包食包住包玩，只系199起咋。详情请电至尊假期416-639-8839，精彩加回味，尽在至尊假期。
3: 6月20号星期六，我何志煌同埋张志文会喺 Mark Film 二楼嘅 Bell 专门店做现场直播，唔好去错啊 ！Bell 邀请你喺6月20号嚟到 Mark Film 二楼 Bell 专门店睇下佢哋难以置信嘅优惠，同选用 Bell 纯光纤上网服务。纯光纤上网采用全球最快嘅互联网技术，每秒下载速度高达1.5 Gbps 噶。想了解优惠详情，记得系今个星期六嚟到 Highway 7 嘅 McKelvin 嘅 Mark Film 二楼，邻近 Tim Hortons 嘅 Bell 专门店。我何志煌同埋张志文做现场直播推介。
4: 唔使再等 ，The Brick 黑五限时倾销翻嚟啦！超值优惠限时四日，快啲到店内选购你嘅所需。买梳化配同款情侣梳化或梳化椅低至四折，睡房同饭厅家私低至75%，指定床褥更低至6%。黑五限时倾销只到礼拜一，有少量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大多伦多各大 The Brick， 包括万锦市、列治文山同史家堡门市查询。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
1: 故事看人生，
5: 故事看人生，
1: 有故事的人。
6: 从前有一个商人带住好多货去市场嗰度卖，佢运气非常之好，话咁快将所有货物都卖晒。佢袋里面装满晒钱，佢谂住第二日准备翻屋企，并且想喺天黑之前赶到翻去。佢将啲钱塞晒喺个袋里面，放喺马背上边，然后骑住马上路。去到中午的时候，他路过一个小镇，他休息了一阵，打算继续上路的时候，他的仆人就跟他讲话了，主人，马的后蹄铁钉甩了出来噃。商人就话了，无所谓的，得翻六个钟头的路程，应该不会甩出来的，我们赶着上路啊，行啦。过了一阵，这个商人又休息了，他叫仆人到附近喂马，仆人回来又跟他讲话了，主人，马的左后蹄铁已经甩了，我们是不是应该找人打那个新的上去呢？主人就答话，唔使啦，剩返两个钟头路程咋嘛，隻马应该顶得住嘅。於是佢哋继续赶路，但行咗冇几耐，隻马开始拐下拐下，跟住仲跌低咗，隻脚都断埋添。商人唯有将隻马留低，自己就孭住嗰包好重嘅钱行路返屋企。结果佢去到深夜先至返到屋企。生活上面一定要注意一啲细节，即使呢啲细节睇嚟唔系咁重要，但往往细小嘅疏忽会造成严重嘅后果，千祈唔好因小失大。

0: of love.由春出嬌打造 Aurora 全新社区 Avella U Leslie Street 与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现已开幕，双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五房设计及高达2400平方尺的生活空间，售价仅由799,900起，几分钟到404 Go Train 站同大型商场，现推出多项开幕超值优惠，包完成装修地库、全套家电、石英石台面以及更多。本周末记得来239号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子威轮流直播。
1: 精英理财智慧
2: RSP Meltdown 是一个精明方案，将你毕生储起的一大笔 RSP 分解在不同时间提取不同金额，在下次报税后由政府手中拿回预缴税，面对早些提取可以悭多些，迟些提取又可以将回报率提高的两难，找出双赢方案，唯有收听精英理财的分析。7月11号星期六下午2:30，精英理财 Angela Fogg 会在万锦市的酒店进行实体讲座，立即报名6473722778 6473722778或上网 elitewmg.com。
3: 老婆，今日嘅牛仔骨同猪扒嘅味道同平时有啲唔同噃，
4: 系咪特别嘢？

0: 199,900起，仲有开幕超值优惠，交通方便，配套完善，有成你嘅生活所需。你之前错过咗，本周末记得嚟239号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1: 如果没有你，没有过去。
2: 十号，何宏森。
3: 音乐是我和世界的连接，也是我探索世界的方式。我希望我的歌声能够真的打动到每一个喜欢听我唱歌的人。
4: 网络最具人气奖得主由你话事，估中又抽中嘅幸运儿可以获得那些年这些歌决赛入场门票两张。投票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投票截止日期6月22号中午12点。
5: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6: 随着多宗枪击案，包括美国领事馆枪击案拘捕多人，警察总长指他们是收钱犯案。殉职多伦多警队警员皮利佐托的丧礼定于下星期三举行。有一句警方就住 Aurora 一名男子死亡事件起诉六名疑犯二级谋杀罪。详尽新闻内容请留意五间新闻专辑。
7: 滑铁卢大学研发磁力微型机械人，毫米咁细嘅装置能于人体内穿梭，精准抵达泌尿系统，帮助溶解肾结石。将压力与创意化作栩栩如生的甜品蜡烛手作模型，从照明工具到疗愈艺术，蜡烛重新点亮现代人的生活。新时代电视星期三晚上6:45及10:20，时代杂志为你报道。
0: 由 Churchill Hill 打造 Aurora 全新社区 Avella 于 Leslie Street 与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现已开幕，双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五房设计及高达2400平方尺的生活空间，售价仅由799,900起，几分钟到404高 train 站同大型商场，现推出多项开幕超值优惠，包完成装修地库、全套家电、石英石台面以及更多。本周末记得嚟239号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ella by Churchill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子威轮流直播。
8: Richmond Hill 五谷鱼粉旗舰店一周年庆典，感恩回馈，全单9折优惠，每台再送鱼皮一碟。本店精选温哥华优质龙趸熬制鱼汤，汤底鲜味浓郁，真材实料，汤色奶白浓郁，鲜香自然，打造真正地道的鱼汤米线。感谢各位顾客一路以来的支持和陪伴，为了更好地服务大家，由6月1号起，本店正式改为每周7天营业。列治文生五谷鱼粉10593 Young Street， 电话905-508-1616。
0: 流花专家 Chris Fuzzi Little DJ Summer Camp 不是一般的夏令营，更加不是普通的兴趣班，这个是特别给小朋友化身小 DJ 的夏令营。
9: 夏令营节目丰富，内容结合 DJ 及电台主持体验、录音制作、舞蹈、表演艺术、魔术及互动创意活动，
0: 全方位开发小朋友创意和自信。
9: 2026小 DJ 夏令营已经额满，报不到名的小朋友明年要快点啦。
0: 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Wu， 饮品赞助大排档。
10: 仲未谂掂份父亲节礼物，各探帮到你，全店优惠火热进行中，精选 Strixon 高尔夫球买一送一，帮爸爸升级型格造型，精选服饰买一件第二件搬家，唔知送咩好，不如送 Golf Town 礼品卡，等爸爸自己揀，可选购 TaylorMade、Callaway、Nike、Bushnell 等顶级品牌嘅装备。今个父亲节送份最啱爸爸心水嘅高尔夫礼物俾佢，快啲到门市或上 Golf Town .com 选购啦，有条件限制，父亲节礼物首选 Golf Town。
0: 由 Churchill Hill 打造 Aurora 全新社区 Avella 于 Leslie Street 与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现已开幕，双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五房设计及高达2400平方尺的生活空间，售价仅由799,900起，几分钟到404高 train 站同大型商场，现推出多项开幕超值优惠，包完成装修地库、全套家电、石英石台面以及更多。本周末记得嚟239号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子威轮流直播。
11: 六月份娱乐生活杂志免费索取 ，Hip Hop 组合农夫横跨音乐、综艺、戏剧同主持界。去年更公布成立娱乐公司，继续在演艺道路上拍住相，成为最搞笑的农夫。 加上新时代电视和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节目介绍及节目表等。
12: 免费索取地点有鸿福饮食集团旗下酒家、士嘉堡豪门宴、鸿福海鲜大酒楼、万锦聚福楼及添福。

海鮮燒臘酒家，另有新之美高級餅店 Square One Shopping Centre、 Markfield Mall、 Fairview Mall、 士嘉堡新之美中心、 Scarborough Town Centre、 Hillcrest Mall、 Upper Canada Mall 分店、 Omumu Japan Living、 萬錦廣場和北約克分店、 Downtown 龍城商場及以下大多百地點：士嘉堡世紀廣場、太古廣場、 Bridalwood Mall、 Woodside Square、萬錦皇府井、密史中國城及黃金廣場，亦可以到 PLEN.com 點擊免費派發點瀏覽詳情。

DJ 歌手蔡玲玲咧离开大家已经14年啦，今个月24号就系佢嘅纪念日。佢所属嘅唱片公司环球唱片咧推出咗佢嘅复刻 CD《The Simple Life》嘅第二张个人大碟嚟嘅，用咗就系靓声复刻啦，还原翻佢嘅靓声之外咧，亦都系喺制作上面一只相当高质嘅 CD 嚟嘅。在90年代呢一隻碟有两首主打歌，一快一慢，人生嘉年华呢个播放率都几高嘅。慢歌方面是解脱，反而解脱嘅流行程度就一般。但神奇嘅地方就喺呢度啦，碟里面收埋咗一隻歌，唔知点解喺突然之间之后呢，好多人鍾意听，好多 DJ 播放，好多歌手都爱上咗呢一首歌。原曲是一首西班牙歌，填词方面有林振强，这首歌歌名叫做《细水长流》，不知道你记不记得呢？同他的歌名一样，这首歌真是细水长流，很多人就每听一次越听越喜欢，慢慢一路地听下去，也都每隔一段时间想听翻的。翻唱歌方面是曾经很夸张到，就是黄海芹、黄婉之、梁汉文、赵学而、何嘉丽和伍咏薇曾经将这首歌重新编曲摆在自己的大碟里面翻唱。另外在不同的演唱会现场表演当中，林忆莲、黎瑞恩、张敬轩、彭嘉丽都选唱过这首歌。是啊，整首歌的歌词方面、音乐方面、再加上蔡玲玲的演绎，感动了很多人。真的单一首歌这么多人翻唱呢，这一首真的破了纪录了。

网上面另一个消息，台湾方面佢叫做摇滚教父黄大炜，出生于香港台湾流行音乐发展，移居咗去夏威夷，亦都证实咗咧佢离开嘅消息啦。

0: 呢首歌嘅翻唱率都好高啊，好多歌手都情有独钟，喺佢哋演唱会翻唱咗呢首歌。相当有味道嘅歌，唔知道你有冇好似歌名一样，你把我灌醉。
1: 哎呀，各位老细米饭班主，我老友 Fugi 又有笋盘，完全 freehold， 双车房、独立屋，只需118万 ，townhouse 都有95万，仲要喺 Woodby Major Mac 黄金地段，今次又抢到云啦！1430直播嚟到1661 Denison 揾我 Chris Wu 落订拣落嗱。唔好好似上次咁，冇第一时间揾我，啲好嘢又会卖晒啦。call 我 Chris Wu 416-668-8688。
2: 阿爸比较严肃、沉默寡言，仲工作狂，所以对住爸爸都系爱在心底难开口。但我同老豆讲，去龙之宴叹海鲜，食片皮鸭、食鱼生刺身、酸菜鱼、长脚蟹、龙虾、生蚝、New York 三味牛扒、羊蝎子、蒜蓉带子、中式点心串烧，仲有榴莲甜品。阿爸即刻笑咗出嚟，话系咪咁正啊 ？Warden Fish 龙之宴海鲜自助飲食，孝顺阿爸订位专线416-502-8885，欢迎查询念亲恩私房菜 menu。
3: 喂，爹哋啊，我订咗再同你饮啊！
4: 吓，你讲咩话 ？WhatsApp 又收唔到？
3: 你而家听唔听到啊？饮完茶，我同你去转用 Bell 纯光纤上网同换个新电话，每秒下载速度高达 1.5GB 噶，电话稳定好多，上网又快，连睇波都顺好多噶 ，download 同视频通话都唔会断下断下，最紧要系有特别优惠啊嘛！
4: 咁饮完茶即刻去 Highway 7加麦卡维 Markfield Mall 二楼，邻近 Tim Hortons 嘅 Bell 专门店，今个星期六何志宏、张志文现场直播。
5: 春夏好季节，跟天宝旅游一齐游加东、魁北克省同海洋三省，独家送酒店早餐噶，保证入住翠湖山庄同夏洛雅菲王五星级酒店，享受户外 Jacuzzi， 专享 PEI 海鲜大餐，特别行程出海睇鲸鱼，参观原住民文化村，满地可圣母殿 Aura 灯光 show， 行程轻松唔赶路，限时优惠，买二送一，买二送二。多个出发日期，早料报名仲有免费 upgrade， 立即打905-695-7770报名。
6: 由 Churchill Hill 打造 Aurora 全新社区 Avella 于 Leslie Street 与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现已开幕，双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五房设计及高达2400平方尺嘅生活空间，售价仅由79900起，几分钟到404高 train 站同大型商场，现推出多项开幕超值优惠，包完成装修地库、全套家电、石英石台面以及更多。本周末记得嚟239号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One Avella by Churchill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子威轮流直播。
7: 父亲节我要做超级 daddy，
8: 你识唔识唱歌同踢波啊？
7: 踢波我就等同球王，唱歌我就交俾李子浩同岁月流星 Bill 同 Scott。
8: 原来你讲6月21号星期日下昼2点喺 Kennedy 夹 Denison 嘅 Denison Centre 举行嘅超级 daddy 分分分，我会去捧何志宏同斯哈力场，你
7: 梗系同你一齐超级 daddy 分分分，赢奖品兼玩餐饱啦！
8: 场地赞助 Denison Centre，
6: 饮品赞助大排档，舞蹈表演 Le Pirate Royale 御芭蕾。No.

今日暖咗好多，21度有阳光，间中会有云。不过去到下昼方面咧，气温会有啲改变噶啦。就听下呢啲雷声，冇错。下昼方面咧，去到黄昏将会有雷雨，下昼1到3毫米，黄昏大概1毫米。今个晚上继续都会有1到3毫米嘅雨量。气温方面唔系太冻，22度下昼。今个晚上有14度嘅，长雨落到几时呢？长雨听日都好似持续不定咁样，听日星期三全日都有机会落雨。

人嘅成长过程当中咧，成日都有一个阶段就系揾翻自己，究竟自己系边个嘅？陶喆找自己都唔使揾啦。慢慢你会发觉咧，原来自己其实好简单嘅啫。过到自己一关，活得有尊严、开心嘅时候咧，就会系揾到自己。结束今日节目，带嚟呢一个版本，你听过未咧？伤心多一次，邓丽莹。

0: 連續11小時的加拿大中文電台萬錦多福醫院直播籌款大行動能夠取得成功，全賴有你有我同心一致去成就它。你的每一分每一毫加拿大中文電台都感激，社區能夠有一間這麼好的醫院，絕對帶給我們莫名的安全感。萬錦多福醫院在未來一定可以為社區做得更多。万福医护常在左右。
1: 加拿大中文电台中午12点，
2: 午间新闻专辑。
3: 多伦多警方刚公布连串枪击案，包括美国领事馆枪击案调查进展。纽约区警方就住 Aurora 一名男子死亡事件起诉6名疑犯二级谋杀罪。在法国举行的七大工业国领导人峰会聚焦乌克兰危机。加拿大中文电台各位听众午安，现在由蔡慧娴报道新闻。多伦多警察总长丹乔召开记者会，公布警方就住大多伦多地区多宗枪击案，包括3月10号在美国驻多伦多领事馆发生枪击案拘捕多人的详情。在美国领事馆发生的枪击案，两名疑犯从一架本田 CRV 落车向领事馆连开多枪之后逃去，事件中没人受伤。而警方同加拿大皇家骑警即时将案件列作国家安全事件。去到上星期四6月11号，警方清晨就住多宗枪击案去到北约克 Mother Eaton Way 一座住宅大厦執行搜查令。期间入职18年的43岁多伦多警队紧急应变部队成员皮利佐托 Mark Penisotto 身处四楼一个单位外面，单位里面有人开枪同警方搏火。皮利佐托中弹及后在医院伤重死亡，警方拘捕了涉及搏火而受了伤的19岁男子贝内特。警察总长丹乔在刚过去一个钟头于警察总部召开的记者会上说，警方在上星期执行搜查令期间检获多支由美国偷运入境的枪械，而这些枪相信是同大多伦多地区多宗枪击案有关。警方拘捕多人，包括涉嫌导致皮利佐托殉职的19岁疑犯贝内特 Nicholas Bennett。丹乔在刚结束的记者会上说，调查显示美国领事馆枪击案和分别在多间清真寺、犹太学校发生的枪击案，犯案手法类似，犯案的人是收钱行事，犯罪分子透过加密通讯软体去聘用年轻人，对多个不同目标施袭，而受聘的人要得到报酬的话，就要拍摄袭击的过程。警方调查的个案包括了在士加堡 Markham Road 和 Ellington Avenue East 交界地区一座住宅大厦在3月25号发生的枪击案，事件中有子弹射穿一个单位的大门，单位里面没人受伤，而一架黑色的本田 CRV 逃离现场，这架车及后确定和涉嫌射杀皮利佐托的男子贝内特有关。到第二日凌晨大约3点半， Islington Avenue 和 Lakeshore Boulevard 交界地区一间商店被人开枪射击，店内当时没人，事件中没人受伤，而一架深色本田思域逃离现场，警员试图截停这架车，而这架车逃去，及后在 Royal York Road 和 North Drive 交界地区撞鬼。在车上的两名疑犯包括一名18岁巴黎士男子以及是19岁的贝内特落车逃去。警方今日公布在3月10号发生的美国领事馆枪击案，在3月25号发生的士加堡枪击案，以及在3月26号于伊图碧谷发生的枪击案，在疑犯涉及的汽车和枪械方面都是有关联，贝内特会被起诉一级谋杀罪。而皮利佐托殉职遗下妻子和两人的两名子女，警方今日公布皮利佐托的丧礼会在下星期三6月24号下午1点在伊图碧谷 Toronto Congress Center 举行，出席者除了他家人，亦都会有包括来自全国各支警队的成员和紧急服务人员，不开放给公众出席。 当局邀请公众在下星期三令救车队由康山8088号 Yonge Street 的殡仪馆前往 Toronto Congress Centre 的时候观看过程，向皮利佐托致敬。而警方感谢大家在皮利佐托殉职之后所表达的支持和哀悼。在另一方面，安省省警殉职警员巴里 Terran Bailey 的丧礼定于后日在 Mississauga Sports and Entertainment Centre 举行，令救目前安放在同一间殡仪馆。约克区警方说，警方正协助进行丧礼交通安排。 Yonge Street 介乎407公路和 Orchard Road 之间的南行线今早11点到今晚7点关闭。约克区警方公布，就住 Aurora 一名男子死亡事件起诉6名疑犯。警员是在上星期三下午近3点奉召前往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和 Walton Drive 交界地区，在一个住宅里面发现一名有严重创伤的男子，当场证实死亡。警方说，安省首席法医官上星期五确定死者是55岁的 David Goose， 没有固定住址，死因是遭受猛烈的撞击。警方在案发之后扣查了6个人，今日证实这6名疑犯全部被控二级谋杀罪。总理卡尼在法国出席七大工业国领导人峰会，在第二日行程中先后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以及其他国家领袖会晤，并且作出国防采购以及制裁俄罗斯的公布。陈正仪报道。
4: 在法国东部埃维昂出席峰会的总理卡尼，今日在工作午餐会前与美国总统特朗普进行短暂讨论。现场消息说，两人的对话涉及本国与中国的电动车协议。卡尼向特朗普提到，本国只是容许49000部中国电动车进口，数量只是占本国市场不足3%。特朗普对此表示认同。卡尼今日亦都同意大利总理梅洛尼会面，他之后宣布正式启动采购 M346高级喷射教练机的谈判。这一款飞机由意大利航天企业 Leonardo 生产。卡尼形容协议将会提升皇家空军的主权训练能力。加新社报道，位于安省 North Bay 的加拿大国际试飞员学校今年初已经先行订购了6架同款的教练机。此外，总理办公室提到，意大利能源公司 Eni 近期向魁省的石墨矿场投资近1亿加元，两国领袖重申将加强关键矿产合作。针对乌克兰局势，卡尼同总统泽连斯基会晤的时候宣布，加拿大将会对俄罗斯实施新一轮制裁，对象包括涉及能源和国防工业的126个个人、实体和船只。渥太华说，但是今年已经向乌方提供了28亿元军事援助，目前正研究在无人机生产等技术加强合作。卡尼今日亦都分别与印度、南韩和阿联酋的领袖会面。总理办发声明说，卡尼与阿联酋总统穆罕默德谈及两国正握谈的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CEPA， 以削减关税并扩大市场准入，预料将会吸引数十亿加元投资本国的港口、矿场和数据中心。卡尼亦都就中东局势与穆罕默德交换意见，并重申加方支持稳定地区和平。预期卡尼今晚将会出席法国总统马克龙举办的七国首脑峰会晚宴。加拿大中文电台陈星仪报道。
3: 而今次的七大工业国领导人峰会聚焦在乌克兰危机。周浩辉报道。
5: 正在法国湖畔小镇埃维昂举行的七国集团峰会，今日首场会议聚焦乌克兰危机。有法国外交官员表示，七国集团领导人一致认为目前战场局势对乌克兰有利，承诺增强基辅的防空能力。应邀出席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向记者表示，俄乌谈判的地点和方式由美国总统特朗普决定，但以美国斡旋之下的俄乌谈判在冬天之前举行。他在社交平台表示，会议重点是加强乌克兰防空能力，推进外交努力，促使俄罗斯结束战争。而特朗普会后向传媒表示，峰会上面泽连斯基和各国领袖进行了一次非常好的会面，又说俄乌双方伤亡惨重，俄罗斯应该和乌克兰达成协议。他说会尽力协助解决战事。 CNN 报道，特朗普预计会同三个阿拉伯国家领袖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进行会谈。特朗普亦都提到，随着美伊达成协议，石油将会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美国可能很快恢复对俄罗斯石油的制裁。CBC 报道，特朗普会几日之内公开协议文本，甚至表示可能会在镜头之前逐字朗读，亦都会将协议送交国会审查。又声称下一个阶段讨论伊朗核计划问题的时候会更加容易。被问到是否对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感到失望，特朗普表示没有，两人关系好好，又说以来之间只是小规模冲突，相信美伊协议能够持续。特朗普在今次峰会期间亦都跟卡塔尔元首塔米姆一起见记者，表示以色列在黎巴嫩问题上面的行动应该更加负责任。他已经向以色列表明不喜欢以军在黎巴嫩首都贝鲁特的攻势，建议由叙利亚对付伊朗支持的真主党。加拿大中文电台周浩辉报道。
3: 加拿大地产协会公布，全国五月住宅成交量47014宗，按年跌5.1%，经季节调整后按月就升咗5.5%，平均成交价按年升1.5%，去到702,079元，系两年以嚟最高。本地同埋国际新闻报道完，跟住有中港台方面嘅消息。
6: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3: 青海海西州直辖区在当地时间下午5:06发生6.3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新华社早前报道，地震造成1人死亡、4人受伤。央视新闻就报道，在震央附近煤矿企业工作相关人员已经全部撤离，其他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正在排查。中国地震局启动了三级应急响应。中央港澳办主任、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抵达香港，就住香港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以及推动北部都会区发展进行考察调研。香港电台记者林汉山报道。
7: 中央港澳办、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朝早经深圳湾口岸抵港，展开一连两日的考察调研行程，主题围绕香港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以及推动北部都会区建设。同行的包括港澳办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主任徐启芳、行政长官李家超等多名特区政府官员陪同夏宝龙考察。政务司司长陈国基在社交网页说，夏宝龙今次来港反映中央对香港提升治理效能、加快经济社会发展、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充满期待，寄予厚望。特区政府制定香港首份5年规划，加快北都建设的工作亦都是责任重大、任重道远。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夏宝龙对北都十分关心，对香港编制首份5年规划，推动科技、教育、人才一体化发展，加速产业升级和经济转型，高度重视，十分支持。今次夏宝龙来港考察和指导，进一步坚定特区继续推动改革创新、加快北都工程的信心和决心。创新科技和产业发展是本港首份5年规划公众咨询文件的6大内容之一。夏宝龙在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的陪同下，分别到访河套香港园区、元朗微电子研发院，期间听取了北都三个创科项目，包括河套香港园区、元朗微电子研发院以及沙岭国际数据中心的介绍。孙东引述夏宝龙说，充分肯定有关项目在短时间内取得初步成果，未来5年要利用宝贵的窗口期加快发展。
8: 夏宝龙主任呢，对于香港特区政府呢，全速推进河套香港园区的建设以及其他两个项目的工作呢，并在短时间内取得初步的成果表示充分的肯定。同时呢，夏主任也特别强调了未来5年啊，要抓住“十五五”规划带来的机遇，利用宝贵的这个窗口期啊，加快香港的发展，特别是要加速建设国际创科中心，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高地。
7: 港深创科园公司行政总裁马维善说，未来会用好创科要素流动政策，加快推展园区发展。香港电台记者林汉山报道。
3: 香港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决定，本年度全体公务员或一加薪2%，生效日期追溯至今年4月1日。香港政府统计处公布，今年3至5月经季节性调整的失业率维持3.7%。 香港警方在世界杯举行期间打击网上外围赌博行动，至今共发现大约3亿2千万元相关转账记录，检获大约100万元现金，拘捕150人。中港台新闻报道完，翻嚟有财经新声。
6: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9: 你近排啲面色好晒，成个人都靓咗喎。
10: 全靠冬阿阿胶咋。以前我成日头晕又唔够气，有个中医推荐我食冬阿阿胶，佢话可以滋阴补血、养颜护肤。於是我随身带备独立包装嘅阿胶速溶粉，每次一包，用热水即冲即饮，真係好方便。我仲买咗几盒送俾妈咪同奶奶添。
9: 咁好，等我都试下先。
10: 冬阿阿胶速溶粉，加拿大总代理国盛行，电话1800567-1668。
11: 由 Churchill Hill 打造 Aurora 全新社区 Avella 于 Leslie Street 与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现已开幕，双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5房设计及高达2400平方尺的生活空间，售价仅由799900起，几分钟到404高 train 站同大型商场，现推出多项开幕超值优惠，包完成装修地库、全套家电、石英石台面以及更多。本周末记得嚟239号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ella by Churchill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子威轮流直播。
12: 比赛进入到最关键的倒数阶段啦！阳光早晨的早晨 spawn 一番，大角开出龙门球，个波去到中圈附近，分不分进击陈皮朱古力心口一控，大范围转移俾边路，硬神门快放一段落到底线，一个倒三角传中，包抄到门前的快乐方程式，球不着地窝里一抽啊！呢个波入定唔入呢？今个夏天，加拿大中文电台同你关注每个入球瞬间。体坛分分分是由皇冠门窗 InfoCar 二手车买卖赞助。
6: 财经简报，
3: 多伦多标准普尔 TSX 综合指数最新报35376点，升100点。纽约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报52165点，升494点。纳斯达克综合指数报26583点，跌100点。香港恒生指数收市报24493点，跌348点。东京日经平均指数收市报69404点，升87点。财经消息报道完毕。
6: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3: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精英理财智慧，
2: 呢一刻文请揾嚟精英理财之中嘅精英 Angela Fox 接受呢个访问。Angela 喺加拿大生活打工，好自然会用 RSP 储蓄俾退休用啦。但系拎钱出嚟要打税，其实都好肉痛
3: 嘅、
2: 哦。
3: 其实系嘅，因为大家知道啦，冇嘢投资系保证回报嘅，除咗合法退税。所以由20岁开始到而家咧，其实我每年咧我自己都会买进我嘅 RSP， 但系我就唔会担心话 RSP 攞钱出嚟，我又要俾翻预缴税要报税。点解咧？因为有个方法利用 T1 General 嘅 Line 221咧，我可以做到咧，就系喺 RSP 攞钱出嚟，但系俾银行 withhold 嘅预缴税，可以喺2027年报完税之后合法问政府攞翻嘅。
2: 听你咁讲，真系会帮到好多听众朋友嘅。我知道你嘅实体讲座咧，将会喺7月11号星期六嘅下昼2点至4点半喺万锦市一间酒店举行嘅。而登记电话就系6473722778，6473722778，或者上去网站 elitewmg.com 登记嘅。系啦 ，Angela， 其实好多听众都明白喺提取 RSP 嘅时候，其实已经享受咗政府咁多年嘅延税福利啦，所以要交翻税系本分嘅。但系系咪好多人都会忽略咗？因为金额累积得咁大，所以突然间嗰个税阶就会提升得好高咧？
3: 喂，大家知道啦，啲 RSP 摆落去攞钱出嚟有10%、20%同30%预缴税。咁勤力做嘢，储咗100万、200万、300万喺度，但系攞钱出嚟嘅时候咧，就冇咗20%、30%甚至乎50%税咧，梗系肉痛啦。点样利用保本基金 （Segregated Fund）， 再利用 Leverage Loan？借钱投资嘅方案同埋 Line 221帮助我哋可以退翻啲预缴税翻嚟，咁自己咪可以使多啲钱咯。
2: 非常之认同啊！如果听众听到 Angela 嘅提醒，乜嘢都唔做，到真系攞退休金嘅时候先嚟后悔就太迟啦。所以7月11号下昼2点，大家一定要预留时间听下 Angela 喺万锦市一间酒店举行嘅讲座。
3: 快啲打俾我哋6473722778 www.elitewmg.com 投50名听众打电话过嚟就可以参加呢个讲座啦。
1: 以上资料系由广告客户提供，并不代表本台立场。
4: 从歌唱比赛出发，加入乐坛后获得耀眼成绩，接连斩获新人奖同歌曲奖，将比赛人气完美转变成市场应受性。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表演嘉宾，星梦传奇国民小公主姚卓菲。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7月26日晚上7点半，于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举行。详情请到官方网站 sunshinegenerations.ca 或 am1430.com。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
5: 父亲节我要做超级 daddy，
4: 你识唔识唱歌同踢波啊？
5: 踢波我就等同球王，唱歌我就交俾李子浩同岁月流星 Bill 同 Scott。
4: 原来你讲6月21号星期日下昼2点喺 Kennedy 夹 Denison 嘅 Denison Center 举行嘅超级 daddy 分分分，我会去捧何志宏同斯哈力抢，你
5: 梗系同你一齐超级 daddy 分分分，赢奖品兼玩餐饱啦！
4: 场地赞助 Denison Center，
6: 饮品赞助大排档，舞蹈表演 Le Puret Royal 御芭蕾，由Churchill Hill 打造 Aurora 全新社区 Avella U Leslie Street 与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现已开幕，双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5房设计及高达2400平方尺嘅生活空间，售价仅由79900起，几分钟到404高 train 站同大型商场，现推出多项开幕超值优惠，包完成装修地库、全套家电、石英石台面以及更多。本周末记得嚟239号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ella by Churchill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7: 移民带嚟新生活，亦遗下怀念与记忆，有啲味道，食一次少一次。满意粥粉面，愿意为你守护住呢一份坚持。港式虾子云吞面、水饺面、捞面，味道正宗地道。令你满意嘅，仲有劲爽滑猪润、手拉肠粉、老火靓粥油气，更有网传世一金牌鲮鱼球。王府井商场2楼 R1， 每碗满意港式云吞面，代表每份执着与思念。905-887-8812，期望见多你几年。作为爸爸，我需要嘅其实好简单，见到你无忧无虑、健康成长，唔使大富大贵噶，但一定要开开心心。 父亲节最好的礼物就是你的陪伴，爸爸强大的全员就是因为有你。
0: I love you, 你家姐。
6: 加拿大中文电台祝天下伟大的爸爸父亲节快乐。
8: 加拿大中文电台
9: 齐心打造
1: 踢出广播温度，
8: 我是何嘉燕。

0: 梁佩欣一百分生活圈。
1: 12:22，一百分生活圈，你好，我是邓佩欣，
2: 我是胡依欣
1: ，Hello，
2: 系非常开心，原因是咧，我一开嗰个 website， 跟住就睇到跌四先，听日
1: 好嘢，
2: 听日162.9啊，
1: 正。
2: 琴晚虽然咧我冇见到好似你讲嗰个咁平
1: 一四几，
2: 但系、即系如果系咁睇咧，似乎听日咧会真系见到即系多啲嘅油站见到啦，因为琴晚我见到咧最低都仲系150.9嘅。
1: 都算係咁
2: 喎。Uptown 嗰度都算係咁㗎啦。
1: 係啊。咁午夜過後即係話聽晚咁如果你需要入油嘅話呢就係、應該低於 162.9 嘅。咁睇返你個別嘅地區啦。咁、通常我哋萬錦區呢邊呢都可以有咁大嘅分別嘅。咁夜晚去入油就安全啲啲。
2: 正、開心真係開心啊。咁、另外呢睇一睇嘅天氣啦。因為呢幾日呢真係比較涼返啲啦。咁而家嘅室外氣溫係22度。就暂时咧未有落雨嘅，但系晏多少少咧，四成机会咧有雷雨嘅出现啦，而最高系23度，今晚咧就落到去15度嘅啫噃。
1: 咁就要可能都要带一件风褛仔咁样啦，因为夜晚同埋日头嘅温差都比较大啲。咁睇睇即系打落之后嗰几日嘅状况啦。咁如果听日咧，听日早上至晏昼嘅时间咧，都有四成机会有骤雨啦，咁甚至有雷暴嘅可能性。听日嘅气温咧最高就21度，计埋呢个 UV 指数咧有7度嘅指数，强度属于高噶噃。咁至于夜晚嘅状况咧，有六成机会有雨。亦都系间中多云，听日夜晚最低系15度嘅啫。
2: 去到星期四、五、六咧，最高温度咧同样都系24度嘅，而晚上咧就系12-13-14度啦。咁即系话咧，其实一路睇咧，去到下个星期一呢段时间咧，其实个温度差唔多，而只系得星期日咧系可以有啲嘅阳光咧，冇落雨嘅啫。otherwise 咧，其他日子都系落雨咯。
1: 系咁而琴晚咧，我又即系夜晚有多啲精神啊，睇下波咁样啦。琴晚睇咗场都几精彩嘅赛事，就系、呢个嘅伊朗对住纽西兰，咁非常之精彩啦。首先纽西兰就好快入波先啦，大概8分零鐘就已经入咗波啦。咁跟住估唔到伊朗咧好快攀平，跟住中间咧嗰啲嘅交战咧，两边嘅互相攻防咧非常之精彩。咁去到差唔多下半场嘅时间咧，就谂住咦纽西兰入咗球、哦，跟住就转个头就哇喂哇，跟住哇已经系学识嗰、英文单字啊，原来叫做 equalizer。即系叫攀翻平咁样啦，咁伊朗咧好快又攀翻平，咁2-2都几精彩嘅赛事，琴晚睇得好起劲啊，真系。
2: 系，另外都有一场咧好热话嘅，就系咧呢个我唔知道大家有冇听过维德国啦，佢哋今呢个嘅国家咧，即系第一次咧就系入世界杯咧，即系有呢个比赛，咁就碰上咧就系西班牙。咁西班牙大家即系我虽然唔知咧，但系其实都成日听到人讲，哇，都系热门嚟嘅噃，
1: 名牌嚟，
2: 仲要系咧又夺冠军嘅热门。咁佢哋咧，即系大家可以最后嘅赛果系0-0收场，而嗰个嘅 highlight 咧，即系嗰个即系闪光，即系都系聚焦啦，应该讲
1: 啊，
2: 就系去到咧嗰个嘅门将啊，即系呢个维德国啊，如果冇认错，维德国嗰个嘅门将嗰度，因为佢咧原来已经40岁啦，亦都系第一次咧，即系可以同一个国家队一齐咧就参加呢个世界杯啦。佢咧真系扑咗好多次嘅球出去，
1: 系、
2: 即系因为佢不断射门啊嘛，
1: 系啊。
2: 西班牙不斷射門，佢又不斷撲出嚟，咁所以咧，咁、那個 highlight 同埋咧 Facebook 咧，差唔多洗版咧，都係佢個樣咯。
1: 冇諗過咁厲害啊！呢、這個國家嗱，因為我上網睇咧，就當然有國語嘅譯法同埋呢個嘅廣東譯音嘅譯法咁樣啦。琴日我都上網睇到係呢個叫維德國，咁但係原來咧就有啲咧就譯法就叫佛德國，係啦係啦，咁即係有啲如果食字叻嗰啲又諗到其他嘢啦咁樣。咁原來咧呢、這個佛德國叫 Cape Verde 啦，我聽到英文嘅講法就 Cape Verde， 咁例如葡萄牙文咧就叫 Cabo Verde， 係啦，咁而咧我亦都睇到幾有趣嘅就係、雖然字面上咧佢就寫 Cabo Verde， 咁但我聽到英文嘅嗰啲嘅評述啊、旁述啊，都係講 Cape Verde 嘅，咁原來咧就係、一個非洲西岸嘅一個大西洋嘅島國嚟嘅，咁原來以前咧就係、一個葡萄牙嘅殖民地啦，咁原來 Verde 或者一啲嘅歐洲語言咧 Verde 就係、一个绿色嘅意思啦，咁样咁啊，有啲人咧就即系讲紧啊，葡萄牙文就系绿色嘅角落咁样解，人口只不过系54万嘅咋，咁啊冇谂过一对。 咁袖珍咁迷你嘅一个国家里面呢都有咁精彩嘅球员，同埋都几振奋喎，四十几岁都仲扑得咁犀利
2: 喎。即係四十岁而喺足球隔嚟讲呢，原来个年纪都算大。
1: 係啊，
2: 所以我就吓、啊、因为我听到好似呢美斯都係三十几，哇都已经话佢好大。咁、啊、我就估唔到咦佢，所以点解呢个四十岁嘅门将呢佢译音啦吓郁申哈就真係係真係 highlight 到不得了，因為咧佢真係可以化解咗呢場，仲通即係當然即係見到唔單止係佢嘅，係成隊嘅球員咧，其實都好熱血。即係我覺得有陣時咧睇運動賽事咧，就中意佢好熱血嗰個感覺咧。同埋咧，我覺得咪話嘅，其實你輸都唔緊要，或者你個隊係弱都唔緊要，但係你只要咧真係好努力，係咪？咁大家就會支持你，為你加油咯。
1: 真係啊！原來你講緊如果啲比較年長啲嘅球員咧，喺足球嘅世界。即是最年轻力壮就是廿零岁咁样啦，甚至有啲话我讲
2: 十几岁
1: 啊，好年轻啊，即系佢哋跑得快啊嘛。咁原来有啲嘅球员咧都系三廿零岁，甚至四十岁，即系 C 朗眨下眼都差唔多四十零岁噶啦，已经，但佢仲踢紧。咁啊 ，C 朗咧亦都系喺呢个葡萄牙嘅国家队里边其中一员啦。咁我哋喺今次呢、這个世界杯里边咧，将会睇到葡萄牙嘅对战呢个嘅刚果共和国。系好难读啊！光果共和国系啦，咁啊将会对。

从歌唱比赛出发，在比赛中用自己的风格超龄演绎经典歌曲，进入乐坛后音乐生命继续绽放，参与歌曲创作，建立属于自己的音乐表达。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表演嘉宾，星梦传奇国民小公主姚卓菲。

0: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 7月26日晚上7点半于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举行，详情请到官方网站 sunshinegenerations.ca 或 am1430.com。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
1: 各位老板，我有咁多笋盘，快啲过嚟帮衬我啦！299,900可以买到北约克龙密地铁站 condo， 788,800可以买到14间 Macallan Freehold Townhouse， 118,100可以买到我老友 Fugi 喺 Woodby 夹 Major Mac 嘅双车房独立屋。1430直播嚟到1661 Denison 揾我 Chris Wu， 我一定有货俾你买 ，call 我416-668-8688。
2: 食环欧洲，梗系去东欧。呢度有丰富嘅文化同宗教气息，啱晒真正玩转欧洲嘅你。7月14日跟天宝旅游去东欧六国12日，到访千年古城布拉格、布达佩斯，参观欧洲三大皇宫之一嘅维也纳美泉宫，仲会同你夜游多瑙河，感受浪漫气息。团费只需2149起，限时优惠，每人减400。电台听众再减50，立即打905-695-7770报名啦！
3: 要保护你温馨的家，必须要有一个可靠的屋顶，长年累月为你遮风挡雨。 A 家屋顶拥有20年经验，完成超过8000间民宅屋顶项目，仲是多间著名建筑商的合作伙伴，专业信得过，帮到你。 A 家屋顶荣获 Homestar 最佳大奖，工程绝不外判，迟早都要换，不如早点搞定它。找 Steven 647-917-1111 647-917-1111。
4: 由 Churchill Hill 打造 Aurora 全新社区 Avella U Leslie Street 与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建议开幕，双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5房设计及高达2400平方尺的生活空间，售价仅由799,900起，几分钟到404 Go Train 站同大型商场，现推出多项开幕超值优惠，包完成装修地库、全套家电、石英石台面以及更多。本周末记得来239号 Earl Street Stuart Drive Unit 1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子威轮流直播。
5: 那些年的旋律再次响起，这些歌再度回味。那些年这些歌精选歌曲大赛第三季将于6月29日晚上8点在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隆重举行。门券现正公开发售，立即登上大会网址 ftvsingingcontest.ca 查询购票详情。
6: 胡意欣、
7: 邓佩欣，100分生活圈。
8: 我是 Wilton 蛋糕导师 Morgan。
9: 12:33，100分生活圈，我是胡意欣，
7: 我是邓佩欣，咁亦都有蛋糕导师 Morgan 喺度噶 ，Hello 你好，
9: 你好
10: ，Hello 各位好，各位听众好，
9: 因为咧而家夏天咧，咁其实都可以话系结婚嘅旺季啊，咁亦都有好多朋友咧，当然啦，你话结婚里边咧，结婚蛋糕就唔少得嘅，但系咧，我同阿 Morgan 倾偈嘅时候咧，我冇谂过原来结婚蛋糕咧系可以自己整咧，都可以就除咗咧嗱一嚟可能自己整真系悭啲，咁又可以咧有自己嘅心意，仲可以咧就按照自己咧中意嗰啲，譬如话面头嗰啲装饰啊等等咧，其实都唔错。我话 Morgan 啊，但系自己整结婚蛋糕容易咩？
10: 系唔难嘅，但系咧而家出边坊间咧好多现成嘅装饰物啦，你只系要裹一个蛋糕出嚟，之后咧你就谂下你里边会搽啲乜嘢 filling， 之后就再加一个 covering， 你可以用糖皮又得啦，用 butter cream 又得啦。最好就唔好用 whipped cream 啦，因为 whipped cream 系唔摆得耐嘅，同埋天气热就会用啦。有好多种方法嘅，
9: 系因为我咧，譬如即系我自己都过量嘅。

0: 个婚啦，我知道咧，我嗰阵时去 shop around 嗰时咧，结婚蛋糕咧，即系都有唔同嘅种类，好似头先你讲啦，而咧亦都会考虑到啊，如果你真系摆得耐啲，可能系摆成日啊，可能日头又有 ceremony， 夜晚又点啊，咁你真系要摆得耐嘅时候咧，嗰、那个点样可以维持得到咧？另外仲有就系结婚蛋糕咧，佢下边底咧睇下有几多层，有机会咧系我知道有啲系真嘅，但系好多咧有机会系假嘅，咁而上面嗰啲咧就系、是、完全系真噶啦。咁喺呢情况咧系通常系点样嘅咧？
1: 通常系要睇下佢同你订蛋糕啦，你会问下佢哋有几多人会到场啦。咁我哋有一个 guideline 嘅，我哋有唔同嘅串数啦。咁就佢係每一層呢，佢係個 difference 呢係兩寸到四寸嘅 difference， 睇下佢係搭落去呀定還是係有柱撐住上去嘅。你見到有啲似羅馬柱咁好靚嗰啲呢，咁佢哋嗰個寸數呢就有四寸再細嘅，即係佢每一層有柱要隔四寸，即係可能十寸、六寸之後就四寸、或者兩寸咁樣一個個咁落囉。
2: 哦，咁其實呢，如果你話有幾層嘅結婚蛋糕咁樣啦，咁嗰啲柱呢係其實即係用咩整嘅呢？即係如果真係要自己整一個幾層嘅呢個結婚蛋糕，
1: 但有啲呢就係搭起佢呢，佢就有條木嘅柱打裝落去下面個底頂住佢，就係黐住佢等個木，即係你可能諗下，嘩，有啲蛋糕一個搭一個一個搭一個，佢有重量㗎嘛，點解佢哋唔會由第即係最頂嗰層冧落第二層，再冧落去咪全部冧曬？佢下面嗰度咧係有啲木裝咧係打咗落去，再加塊紙板頂住嘅。咁呢啲咧就係黐埋曬嘅蛋糕啦。有啲咧係中間咧係會有一條柱嘅。咁你有一條柱咧，中間係會有個 gap 位啦。咁嗰度咧都係有個膠板喺度，你中間可以擺花又得啦，你可以擺個木馬又得啦。我自己咧就做过一个系有13层嘅蛋糕，
0: 哇，
1: 系
0: 好难度高喎、啊，
1: 系做咗一个月，系做13层啦，但系煮嗰个有8层，侧边仲有几个伴住，即系佢嗰个客人就系话，我系一定要棵圣诞树噶啦，即系你要俾棵圣诞树咁靓，啲人就系去嗰度影相嘅啫，咁系有系做过三个喷泉啦，上边嗰个 kick topper 咧系会转噶啦。咁同埋咧，嗰個新人嗰個公仔咧特別靚嘅。
2: 咦，其實咧有啲人講咧話，即係好似頭先 Amy 問咁樣啦，即係結婚蛋糕可能有某幾層咧，可能係假嘅，即係係個裝飾嚟嘅，因為都擔心話會唔會太重啊咁嗰啲咁樣。咁如果通常咧，即係結婚蛋糕係咪底嗰層係真嘅？因為新人去切嘅時候，應該係切最底嗰層噶嘛，應該係嘛？
1: 你講係西人傳統嘅話咧，最頂嗰層一定要係真嘅。最顶嗰层，因为嗰一层咧，佢就系要雪起佢，你系唔食嘅。到你有啲人就 anniversary 啦，或者第一个B B 生咗出嚟嘅时候咧，先去食嘅。有好多唔同嘅人，佢有啲唔同嘅做咯。通常有啲人 anniversary 咯，第一年嘅 anniversary 就攞翻个蛋糕喺个雪格度拎翻出嚟去食嘅。
0: 系，嗰啲系冰格啊，
1: 系冰格，冰格，冰格
2: 会溶嘅。
0: 系，但系系啦，因为嗰、那个如果譬如系需要系揾假嘅，即系去整一个假嘅话咧，自己整唔整到，定系就咁买一嚿翻嚟嘅咧？
1: 假嘅蛋糕咧，咁佢哋通常咧系用嗰啲 styrofoam 啦。之后咧，
0: 发泡胶嗰啲，
1: 发泡胶系啦，圆形嘅。咁咧，我哋通常就问佢啊，你想唔想切噶？咁讲哦，佢话佢要切嘅。咁我哋可能喺最底嗰层咧，我哋就会先喺发泡胶度介咗一刀。之后咧，就上边嗰度咧都有个 mark 噶啦。因为你发泡胶你把刀好难介落去啊嘛，介咗翻先。但系上边咧，可能佢话用糖皮嘅，我哋会将糖皮包咗佢。一模一樣做咗咁嘅蛋糕，我哋畫條線喺嗰度，你哋切底嗰個度切啦。咁通常咧就係平過真蛋糕嘅三分二嘅。而家蛋糕當然收$100咧，嗰、那個假嘅蛋糕可能係收$30到$40，即係嗰個 range 個 proportion 咯。
0: 但係你頭先講緊咧呢個嘅發泡膠咧，係真係買一個現成翻嚟嘅底，就係、是、已經係完成咗。
1: 係去啲蛋糕店啦，你哋去嗰啲不嘅地方咧。你哋可能入到去，哇！點解擺咗最頂有咁多嗰啲發泡膠嗰啲圈嘅？即係佢開一個
2: 餅芝士咁樣
1: 餅，係啦，係啦，佢好呢啲，原來嗰啲就係我哋做假蛋糕用的。
0: 但自己咧，自己有冇得整嘅咧？我真係想知道。
1: 嗰啲發泡膠係整唔到，因為你戒唔到咁圓嘅，佢係用啤啤咗出嚟。你上面通常呢啲咁嘅發泡膠咧，係有兩種用途嘅，可能你去學整蛋糕，咁佢哋會教切花嘅，咁你冇可能嘥咗成兩個鐘頭學整焗咗蛋糕，之後慢慢再揾啲 cream 上去再切花，通常就係買一個呢啲咁嘅 styrofoam 喺度練手法嘅。
2: 嗯。OK OK， 嗱头先阿摩奇你提到话阿西人嘅做法就几层蛋糕，咁如果有冇例如华人咧？有华人如果要而家做紧呢个嘅结婚蛋糕，有啲咩 style 嘅咧？
1: 而家华人嗰啲咧，佢哋都唔会话落柱啊，或者系有啲金 place flower， 即系系花，佢通常就会用鲜花啦，因为佢哋用鲜花，唔会西人咧真系用嗰啲花咧。是用糖去逐朵逐朵猜出来、之后呢他们可能是结婚完之后他们会叫回那个整蛋糕师啦，将那些糖花拆回出来扎回一个bouquet送回给他们。
2: 嗯，好靓喎，
0: 这个是挺得意的。
2: 哇正啊，但是哇如果一块块那些即是我相信如果在蛋糕的世界里面学接花或者甚至整糖霜的花瓣都是一个手作劳工来的，不容易的，可整一个靓的即真的似真花瓣这样的花瓣。
1: 是啊，好像你学第一个 初级啦，你要学接花的话你大概就是三个钟头到五个钟头一堂啦，最少有十堂你一定要 practice。即上堂要有五十个钟啦，咁其后仲要喺屋企再要 practice。
2: 嗯系，
0: 所以呢啲系嘛，即系好讲呢个嘅手艺啦。好，不如咁，我哋休息一阵啦，转头咧继续去揾阿 Morgan 咧嚟倾一倾呢个嘅结婚蛋糕。
3: 每年六月二十一号系加拿大全国原住民日，喺呢日我哋会庆祝第一民族因纽特族以及梅低族嘅文化、语言同贡献。全国各地的社区会透过艺术、故事和活动分享他们的文化和传统，这个亦都是一个让大家了解这片土地有关原住文化的好机会。加拿大中文电台与你和全国一同庆祝加拿大全国原住民日。
2: 由 Churchill Hill 打造 Aurora 全新社区 Avella 于 Leslie Street 与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现已开幕，双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五房设计及高达2400平方尺的生活空间，售价仅由799900起，几分钟到404 Go Train 站和大型商场，现推出多项开幕超值优惠，包完成装修地库、全套家电、石英石台面以及更多。本周末记得来239号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ella by Churchill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子威轮流直播。
4: 位于1037 Manico Avenue 隔 Victoria Park 东南角的长城拍卖评估行，长期征集亚洲艺术拍卖会拍品，包括中国字画、古董瓷器、古董家具、佛像铜炉、首饰名酒、银元古币等等，可委托拍卖、寄售，现金收购亦可以上门洽谈，请查询长城拍卖评估行，电话647-533-3888 416-495-6888 或上 Google 搜寻多伦多长城拍卖行。
5: 记得6月20号星期六，我何志宏和张志文会在 Mark Fillmore 二楼的 Bell 专门店做现场直播，不要去错啊。 Bell 邀请你6月20号来到 Mark Fillmore 二楼 Bell 专门店看下他们难以置信的优惠和转用 Bell 纯光纤上网服务。纯光纤上网采用全球最快的互联网技术，每秒下载速度高达 1.5GB 的，想了解优惠详情记得是今个星期六来到 Highway 7的 McKelvin 的 Mark Fillmore 二楼，邻近 Tim Hortons 的 Bell 专门店，我何志宏和张志文做现场直播推介。
6: Ridewood Mall 116街新旺角龙竹记南北美食招牌菜多罗罗，根据龙竹美食工作室指出，严富盈爸爸都喜欢吃避风塘龙虾，次富盈就 Nike 姜葱鱼头煲，幽默盈老豆梗系 order 姐姐黄鳝煲，肥肚腩爹哋一定是药材鸡煲的勇等，连我哥厨神阿爸都赞龙竹记出品有料到，无论阿爸是什么款，龙竹记父亲节首选，记得外卖明炉烧味和老豆宵夜啊。
2: 总无数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每个兴建项目都带俾你无限惊喜，位于 Leslie Street 与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 Aurora 全新社区 Avella 双车房传统镇屋，售价仅由799900起，仲有开幕超值优惠，交通方便，配套完善，有齐你嘅生活所需。你之前错过咗，本周末记得嚟239号 Earl Stewart Drive。
7: Drive Unit 1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8: 父亲节我要做超级 Daddy，
9: 你识唔识唱歌同踢波啊？
8: 踢波我就等同球王，唱歌我就交俾李子浩同岁月流星 Bill 同 Scott。
9: 原来你讲6月21号星期日下午2点在 Kennedy 夹 Denison 的 Denison Center 举行的超级 Daddy 分分分，我会去捧何志宏同斯哈力场，你
8: 梗系同你一起超级 Daddy 分分分，赢奖品兼玩餐饱啦！
9: 场地赞助 Denison Center，
7: 饮品赞助大排档，舞蹈表演 Le Purette Royal 御芭蕾。
0: 胡意欣、
7: 邓古恩一百分生活圈，
10: 我是 Wilton 蛋糕导师 Morgan。
0: 12点45分啦，我是胡依欣，
2: 我是邓佩欣，亦都有蛋糕导师 Morgan 喺度。咁我哋而家可以开始了解一下呢一个嘅结婚蛋糕啦。咁一啲最经典嘅食谱。咁其实如果你做结婚蛋糕，系咪一定要里面嗰个嘅蛋糕呢要dance 啲实净啲咁样先得嘅呢？
1: 係啦，咁佢嗰个蛋糕呢佢唔会有蛋黄嘅。因为蛋黄呢就会易变啦。通常呢睇下你一个结婚蛋糕你是要几即是要几 elaboration， 即是好大，可能真的有人时会做一个月，你会拎出来做一阵，你摆返落去雪柜度冰格度冰返佢，得闲再出来做，再拎返入去，咁样慢慢慢慢做。
0: 哦，因为我呢直情有听过有啲朋友呢，或者係嗰时我去 shop around 嗰时呢话一至三个月都有机会㗎喎。係好长时间都有机会㗎，系咪真係咁可以咁耐㗎？
1: 係啦，因为佢嗰个蛋糕呢你里面呢一阵间会教你搞一个最 basic 嘅蛋糕底啦。那個蛋糕底是可以 keep 得到的。
0: 哦，那不如現在教一下我們先。
2: 嗯，
1: 是啦，那個蛋糕呢就九個 ingredient 而已。嗯，那第一我們要先預熱了焗爐350度的火的。之後的話呢，之後呢你就要有兩個，我當然你現在嘗試自己玩一下啦，焗一個八寸的蛋糕盤，那你有兩個八寸蛋糕盤，那呢那個八寸的蛋糕盤是打橫的，深呢是大概三寸。咁你哋若果焗咗兩個八寸，深係三寸，你可以將兩個蛋糕搭埋去呢，你就可以做一個比較好似高帽型少少嘅高身一個結婚蛋糕，當自己玩下都得嘅。
0: 哦，呢種型其實都幾 high class 㗎啦，已經
1: 係啦。咁而家呢第一啦，佢要用三杯嘅蛋糕粉啦 ，cake flour， 一個 tablespoon 嘅 baking powder。
0: 嗯 ，tablespoon 係湯匙。
1: 系啦，半个 teaspoon 嘅盐，
0: 茶匙，
1: 二分一杯或者一条嘅软嘅牛油，之后一又二分一杯嘅砂糖，一个 teaspoon 嘅 vanilla extract， 之后咧四分一杯嘅奶，四分三杯嘅奶，四分一杯嘅菜油，五个蛋白。咁好啦，而家我哋都系先教人哋分得开啲 ingredients 啦。將我哋先用個篩啦，篩咗嗰個蛋糕粉啦，同埋嗰個 baking powder 啦，同埋鹽喺一齊嗰度擺咗喺一個碗度先。其後嘅話呢，你就用一個 KitchenAid mixer 打咗嗰個溶咗嘅牛油去同埋糖一齊打到變白，之後就擺喺一邊嗰度。之後呢打到變白之後呢，最後就加嗰個 vanilla 香油，因為之前我都有講啦，Vanilla 的香油或者任何的香油呢是不可以倒在面粉那里的，又不可以倒在干那里，一定要倒在湿的 ingredient。 通常有香油的东西一定要倒落油、
2: okay.
1: 即是有些什么 extract 的东西都要跟油一起打的，那如果你用 extract 滴落去牛油上是打不到的，是一定是牛油加了糖打到变白，就加个 extract 下去就放在入旁边了。那四分三杯的奶和四分一杯的菜油就捞在一起了。咁你呢就喺個 mixer 嗰度，你已經有糖、牛油同埋 extra 已經打到去變白啦，即係慢慢就加埋嗰個奶同埋嗰個水落去，打完曬之後呢嗰、那個 mixture 呢慢慢煲嗰啲麵粉落去，煲完啲麵粉落去呢就擺一邊。咁我咪有五個蛋白嘅，嗰五個蛋白呢就用一個另外一個 KitchenAid 嘅煲，裏面係要 make sure 係冇油嘅。因为之前你咪话我打咗嗰、那个油同埋嗰个糖嘅，你就唔好攞返嗰个烹啦， 要攞第二個 part， 因為蛋白一有油咧係打唔起嘅，
2: 有油有水都唔得啦，係嘛？
1: 係啦，
2: 應該
1: 有水都 OK， 但有油一定係打唔到嘅。咁、咧，咁你一定咧就係、是你要有第二個 part 啦，或者你想用翻同一個 part 都好啦，你要洗得好乾淨啦。之後咧，我就會教人哋可能用少少檸檬汁去抹一抹佢，總之令到一定一啲油都冇，同埋一啲蛋黃都冇，你先可以打到一個好 stiff 嘅蛋白。之後呢你就慢慢將兩個 mixture 煲埋佢，煲完佢之後呢就先攞一個轉嘅盤啦，咁旁邊要噴少少菜油落去啦，之後就倒落去，之後呢就係大概係焗呢個32到36分鐘，即係要慢慢焗，之後呢焗完之後呢就擺落個 rack 嗰度攤凍佢，之后咧，你就可以慢慢做你嘅装饰啦。
2: 啊 ，Morgan 啊，头先你讲到咧，就系例如牛油嗰度啦。咁其实你哋话溶咗个牛油，我想知道咧，例如溶咗液体嘅牛油，定系室温嘅牛油咧？
1: 室温嘅牛油系软身嘅牛油。你哋溶晒佢嘅话咧，系打唔到嘅都系。
2: 哦 ，OK，
0: 嗯，
2: 系啦，即系软熟就摆喺室温里边摊，可能五个钟头咁样就软身咗，咁就已经 OK 噶啦。
1: 系啦。
0: 嗯 ，OK， 咁头先你话跟住之后咧就可以为装饰噶啦嘛，咁装饰嗰样嘢咧就系即系视乎大家想点样都得嘅。
1: 你装饰嘅话咧，你最简单啦，喺屋企做啦，你先摊冻咗佢啦，一定要冻晒啦，之后中间切开佢一半啦，之后嘅话咧，好多人咧就会因为呢个蛋糕比较干身嘅，你想食落去比较 moist 啦，咁我都教人哋咧就系落整一啲糖浆水，咁糖浆就。四份糖一份水煮咗佢，可能佢里面加少少一条云呢一边煮咗佢低落个喷壶嗰度，之后呢就喷湿个蛋糕先。喷湿咗佢之后呢，你中间可能搽apricot jam 啊，或者 strawberry jam 啊，搽喺中间啊，之后就再搭返埋佢，之后呢就上面嗰层之后再喷少糖浆，因为你一定要食落去够 moist 㗎嘛，因为个蛋糕係干嘅。之后呢当然你话我要整糖皮，咁呢你就你因为你唔知道你想整几耐啦，可能你系要两日嘅。咁因为中间嗰度你惊佢发毛，咁咧佢啲人就会又有另外一个喷壶，佢里边有 vodka 嘅，你就喷啲 vodka 喺个面嗰度。喷完咗之后咧，个蛋糕都湿噶嘛。之后咧，当然你要糖皮啦。咁我哋会拆咗一块好薄嘅糖皮，咁就会搭上去。但系搭上去之前咧，我哋就会搽一层好似啫喱嘅嘢落去，好似胶水咁嘅嘢，等佢黐咗落去。那个呢就是 piping gel， 叫 piping gel 来的，你可以去有得卖的。之后呢冚完晒佢就搵一个好似倒咁嘅嘢啦，係好似嚟铲灰咁嘅嘢啦，係蛋糕用嘅，慢慢慢慢磨平佢，等到佢冇皱冇佢冇剩啦，咁你就会包到一个好白嘅蛋糕㗎啦。
0: 嗯，
2: 哇，原来个技巧其实喺个糖皮嗰度，我发现，因为做个蛋糕内容唔系咁难啊，反而系个糖皮要包得靓哦。
1: 系啦，个糖皮包得靓系唔难，因为而家咧通常咧佢哋要买一块好大块嘅 silicone mat， 即系咧嗰啲叫做直胶嘅彩垫啦。咁你一块直胶嘅彩垫度碌嗰个糖皮咧，一定唔黐嘅。咁你咁但系你碌咗块糖皮，咁你面头你都要买翻一块。咁大塊嘅直膠擺上面，你就用嗰支擀面棍夾佢上去，即係兜佢落去嗰個擀面棍嗰度，慢慢搣咗下面嗰塊直膠鋪上去，你就唔會移位㗎喇。
2: 哦，黐手機芒貼咁樣係咪？
1: 係啦，係一定要有一塊嘢好似手機芒貼咁啦。
2: Okay.
1: 如果你冇嗰塊，如果你冇嗰塊直膠呢，你嗰塊糖皮第一你碌得太厚啦，你就会有皱纹啦；攞太薄就会穿。
2: Okay.
0: 哇，好呢、這个先系技巧、啊。
2: 我觉得，
0: 哎、不如咁，我哋休息一阵先，我哋谂一谂。转头啦，如果大家有任何问题，都欢迎打嚟90588914300。
11: 滑铁卢大学研发磁力微型机械人，毫米咁细嘅装置，能于人体内穿梭，精准抵达泌尿系统，帮助溶解肾结石。将压力与创意化作栩栩如生嘅甜品蜡烛手作模型，从照明工具到疗愈艺术，蜡烛重新点亮现代人嘅生活。新时代电视星期三晚上6:45及10:20，时代杂志为你报道。
7: 由 Churchill Hill 打造 Aurora 全新社区 Avella 与 Leslie Street 与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现已开幕，双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五房设计及高达2400平方尺嘅生活空间，售价仅由79,900起，几分钟到404高 train 站同大型商场，现推出多项开幕超值优惠，包完成装修地库、全套家电、石英石台面以及更多。本周末记得嚟239号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One Avella by Churchill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子威轮流直播。
12: 唉，肚屙肚痛好难顶，
7: 食保济丸啦、
12: 啊！晕车浪想呕啊！
7: 食保济丸啦、
12: 啊！食滞咗作闷，肚好唔舒服，
7: 食保济丸啦、
12: 啊！保济丸真系有帮助、啊，买多盒睇门口先。
7: 使乜讲？香港李仲盛堂保济丸百年名牌，肚痛、肚屙、呕吐就马上食保济丸啦、啊！应明加拿大 NPN 80127206先至系正货。保济丸用户热线416-532-3967。
13: 父亲节同阿爸饮茶，跟住买楼。
14: 哪仔讲明先，系 Chris Wu Fielke 嗰个盘咧，我先出手咋？探佢近近地，探阿孙仔都唔使冇雷公啊嘛。
13: 我要 Wu by Major Mac 黄金地段，楼花专家 Chris Wu 推介 Fielke 独立屋，118万有 freehold 双车房，更有95万赞屋。乐熙何家燕本周六1661 Denison Centre 为 Fielke 盘王现场直播，抢靓盘即 call Chris Wu 416-668-8688。
15: 特朗普再次当选，全球经济未明，通胀加息裁员，你准备好未？人工追唔上开支，税单一张接一张，债务压到唞唔到气。众和帮你处理税务、报税申请、债务重组、个人破产，睇清形势，揾出最佳出路。财务问题唔系世界末日，识得应对先可以翻身。众和债务服务中心咨询热线647-285-7969，帮你处理税务，搞定债务，人生再起步。
7: 由 Churchill Hill 打造 Aurora 全新社区 Avella 与 Leslie Street 与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现已开幕，双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五房设计及高达2400平方尺嘅生活空间，售价仅由79,900起，几分钟到404高 train 站同大型商场，现推出多项开幕超值优惠，包完成装修地库、全套家电、石英石台面以及更多。本周末记得嚟239号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One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子威轮流直播。
16: 你觉得人生系咪充满劳苦愁烦呢？但其中必有希望。你想知道乜嘢系现代人嘅福音吗？请你收听史丹利博士主持嘅《与神同行》福音广播节目，为你讲解幸福人生嘅真理。逢星期一至五，每日早上六点，在加拿大中文电台 AM1430 用国语播出，敬请密切留意收听 AM1430 啦。
17: 胡艺欣、
18: 邓佩欣，
17: 100分生活圈。
10: 我是 Wilton 蛋糕导师 Morgan。
0: 12:57，我是胡依欣，
2: 我是邓佩欣，咁亦都多谢蛋糕导师 Morgan 啦，咁教咗我哋整呢个结婚蛋糕，咁亦都如果你有啲任何嘅关于西式糕点有啲问题嘅话咧，都欢迎你打电话嚟90588-91430，因为我哋今日会送礼物。
0: 冇错，咁啊，首先有咧就系我哋喺6月21号星期日下午2点钟咧，会喺 Denison Centre 嗰度有一个 show 啊，超级爹哋分分分，咁我哋咧会有咧嗱一套咧就2张嘅飞。我哋今日咧，不如送两套出去啊！
2: 好啊，好啊，咁啊，因为要庆祝父亲节啊嘛，希望咧就一家大细啦，咁啊带埋爹哋一齐庆祝父亲节，咁啊到时咧有多游戏啦、奖品啦，咁啊大家一齐过一个愉快开心嘅晏昼嘅。
0: 另外亦都有咧清风道家华人代表咧 Alvin Young， 咁就送出嚟嘅夏日嘅呢个嘅冻饮杯，嗱我头先睇过好精美嘅、或者室内加湿器啊，
2: 哇，好好啊，
0: 啲礼品真系好好啊，咁啊亦都可以咧送俾大家去抽。奖嘅咁，但系咧喺，因为而家剩翻分零钟啦，我哋希望咧新闻之后咧，同大家咧可以倾倾电话。咁但系 Morgan 啊，我自己有个问题咧，就系、是、我咧即系都食过好多唔同嘅，即系去个 attend 嗰啲 wedding 啦。其实咧有啲蛋糕咧，我发觉食落去咧，冇错，你头先讲咧都需要湿润啊，但系有啲咧真系比较偏湿嘅，尤其是咧可能我听到佢哋讲就话，哦，可能咧如果等到再晏啲先食，有啲咧就系差唔多完啊尾声嘅时先会食嗰个蛋糕噶嘛，咁变咗咧就会系好似好湿咁，但系有啲咧就我当时咧我自己个我觉得 OK 嘅，即系软熟得嚟咧都系仲系好干爽，唔会话好湿得好紧要。咁呢个咧有冇咩巧妙噶？
1: 睇下你嗰个皮系乜嘢啦。若果佢系用糖皮嘅话咧，佢系冇咁湿嘅， 大浴膏佢系 whip cream 啊，或者成咧，或者系 butter cream 咧，佢会比较湿少少嘅。
2: 哦，咁就睇下你嗰个蛋糕系几时出嚟，睇翻个 rundown 啦，系嘛？即系有啲如果摆得耐啲，可以襟摆啲，就摆糖皮就稳阵少少，系嘛？算唔算系咧？
1: 系啦，糖皮通常咧就系、是、可以摆晒成啦，系影相啦，同埋我哋通常做蛋糕咧就系、是、先登记状嘅。我哋咧通常就去到佢嗰度，我哋帮佢 set 完个蛋糕咧，就叫个主家嚟睇一睇，睇完咗之后签咗名咧，我哋就走噶啦。
2: 咁
1: 如果佢哋跌咗落地就唔关我哋事噶啦。
0: 因为有阵时我都真系见过咧，去到咁上下时间咧、哎，因为我哋譬如去做 MC 要见到嘛，嗰啲 wedding cake 咧真系歪咗又有啊，即系开始咧好似有少少。冧冧地啊，咁所以都系难嘅。嗱、嗯，咁样我哋而家咧一阵间新闻之后，继续同阿 Morgan 去倾偈，同埋咧解答大家嘅问题。
18: 加拿大中文电台下昼一点 ，AM 一四三零，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19: 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由黎伟杰报道新闻。多伦多警方揭发有组织的雇佣枪手网络，不法分子透过加密通讯软件招募年轻人代为犯案，涉及大多伦多地区几十宗的枪击事件，包括今年三月份发生于美国驻多伦多总领事馆外的枪击案。警方指出，上个星期搜查行动中检获两支手枪，其中一支 .45 口径的手枪与至少六宗枪击案有关，包括美国领事馆案件，而另一支9毫米手枪就同至少21宗枪击案有关。警方已经拘捕两名18岁疑犯，并通缉一名19岁在逃的疑犯。警察总长丹乔说，涉案者并非每宗案件的同一名枪手，相信多名年轻人共用武器犯案，并要拍摄犯案过程作为获取报酬的证明。警方正在调查幕后指使者的身份，怀疑有人企图透过雇佣枪手制造恐慌，当中包括针对犹太社区的袭击事件。警方日前搜查期间，一名43岁警员遭枪击殉职，19岁疑凶被控一级谋杀。约克区警方表示，就近期多宗暴力劫车案拘捕并起诉4名疑犯，检获枪械毒品，寻回多部塞车。当局指出，约克区和大多伦多最近有连串的偷车案，疑犯通常会使用暴力甚至亮枪犯案。深入调查之后，上个月26号就曼锦市 Woodby 及14街西北面一宗未能得手的案件锁定多名疑犯身份，在皮尔区宾顿市成功逮捕3个人，几日之后拘捕多一人，各人的年龄介乎17到21岁，相信属于一个有组织犯罪集团。行动中起回3部塞车，总值大约40万元，同时缴获一支以上弹手枪和一批违禁毒品。本国劳动市场最新的季度职位空缺掉头反弹，而职位空缺率就保持平稳。统计局公布，第一季全国私营界别的职位空缺数字按季增加大约12000个，令到总数重上至到500000以上，并属于近四年以来首次上升。而跟一年前比较，首季职位空缺减少了16000多个，减幅百分比较对上一季显著放缓。至于职位空缺率最新是 2.8%， 按季没有改变，按年就下降 0.1 个百分点。报告又指，持续90天或以上都请不到人的长期职位空缺，占空缺总数的比例是 28%， 而一年前的相关比例是 31.2%， 反映雇主招聘是容易了。另外，每个职位空缺对失业人口的比率轻微下降至 3.0， 并且继续是以要求大学学历的工作比例较高，平均每个空缺有5个失业者。七大工业国 G7 一连三天的首脑峰会正于法国埃维昂举行，本国总理卡尼和美国总统特朗普一段私下对话被现场的咪高峰录到，两人当时正在讨论加拿大只是容许每年有最多49000部中国制电动车进口的限制，有关配额只占本国新车市场不足 3%。 卡尼向特朗普表示已经设定上限，将数目封顶是硬性的底线，相信特朗普会满意做法，而特朗普随即回应说好好，他喜欢。 本国今年初同意大幅下调原本对中国电动车征收的100%惩罚性关税，以换取中国降低对加国农产品的关税。卡尼当时指出，加拿大对中国电动车设立了初期每年49,000辆的进口上限，有关配额适用于6.1%的低关税税率，而未来5年就会逐步放宽到每年大约70,000架。2026 FIFA 加冕墨西哥杯决赛周分组赛阶段进入第六天赛程，今日将会上演 I 组和 J 组共4场的首轮小组赛，上届冠亚军将会分别亮相。其中被编在 I 组的上届亚军法国队下午3点会对塞内加尔，同组另一场伊拉克对挪威傍晚6点开踢，而今晚9点上届盟主阿根廷在 J 组会对阿尔及利亚，到了午夜12点有奥地利对首次打入决赛周的约旦。至于多伦多协办举行的6场赛事当中的第二场，听晚7点由 L 组加纳对巴拿马，同组会有英格兰同埋克罗地亚。呢节新闻报道完毕。
20: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2: 由 Churchill Hill 打造 Aurora 全新社区 Avella U Leslie Street 与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现已开幕，双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五房设计及高达2400平方尺嘅生活空间，售价仅由79,900起，几分钟到404高 train 站同大型商场，现推出多项开幕超值优惠，包完成装修地库、全套家电、石英石台面以及更多。本周末记得嚟239号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ella by Churchill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子威轮流直播。
3: 哎爹哋啊，我订咗台同你饮啊！
4: 吓，你讲咩话 ？WhatsApp 又收唔到？
3: 你而家听唔听到啊？饮完茶，我同你去转用 Bell 纯光纤上网同换个新电话，每秒下载速度高达 1.5GB 噶，电话稳定好多，上网又快，连睇波都顺好多噶 ，download 同视频通话都唔会断啊断下，最紧要系有特别优惠啊嘛！
4: 咁饮完茶即刻去 Highway 7加麦卡云 Markfield Mall 二楼，邻近 Tim Hortons 嘅 Bell 专门店，今个星期六何志宏、张志文现场直播。
5: 阿爸饮茶食饭，梗去龙庭食府。阿爸赞佢点心出品巧手，菜式唔系道道食到。寻龙鱼骨汤、台山三星鱼干、XO 酱炒龙肚，加下龙庭四磅大龙虾，特价每磅18.99，孝顺阿爸。
6: 仲有啊，招牌红烧乳鸽、银牙蛋白龙虾、片皮鸭，味味真功夫。
5: Kennedy 夹 Denison 龙庭食府，茶市龙袍烧卖王1.99，呢个月份龙虾海鲜套餐特价，仲有 Patio 欢迎团体婚宴，905604-8218。
2: 获奖无数，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每个兴建项目都带俾你无限惊喜。位于 Leslie Street 与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 ，Aurora 全新社区 Avella 双车房传统镇屋，售价仅由799,900起，仲有开幕超值优惠，交通方便，配套完善，有齐你嘅生活所需。你之前错过咗，本周末记得嚟239号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子威轮流直播，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1: 那些年的旋律再次响起，这些歌再度回味。那些年这些歌精选歌曲大赛第三季，将于6月29日晚上8点在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隆重举行。门券现正公开发售，立即登上大会网址 ftvsingingcontest.ca 查询购票详情。
7: 胡艺欣、
8: 邓佩欣，100分生活圈。
9: 我是 Wilton 蛋糕导师 Morgan。
7: 1:09，100分生活圈，我是胡艺欣，
8: 我是邓佩欣，亦都多谢蛋糕导师 Morgan 咧，就喺度啦，同我哋一起咧就讲下呢个结婚蛋糕之余咧，亦都解答下我哋听众嘅问题嘅。
7: 冇错，咁我哋咧都有不同嘅礼物咧，系有清风到家啦，同埋咧亦都我哋嘅 show 咧就系超级爹哋分分分嘅座位券咧，亦都系送俾大家抽奖嘅。好，咁我哋听下 Ada 你好啊
8: ，Hello，Ada，
10: 嗯，100分生活圈，
7: 你好。
8: Hello.
10: 你哋好，想问一下阿导师咧，如果系譬如落 margarine 啊，同埋嗰啲代糖，系咪对个蛋糕口感有影响嘅咧？
11: 嗱，代糖嘅话咧，系唔可以 replace 糖嘅，因为咧，你有阵时你见到佢写代糖，你睇下你做啲乜嘢啦。嗱，你好似曲奇饼咁，你就可以 replace 到代糖。但是蛋糕的话呢，我们重量就不会用代糖去做，因为你有时候做出来呢你 cream 不到的，你 cream 不到那个 butter 的，
7: 是
11: 是，那又呢是啦，那你说 margarine 呢和那个 butter 呢，你看到现在啲人都说健康都不要吃那么多 margarine， 都是吃回butter 咯，那因为呢你看见它那个牛油和 margarine 它的水分呢是有少不同的，咁咧有阵时做出嚟咧，你 margarine 会咸噶，即系会有啲咸味。即系好少人话屋企唔用牛油落 margarine 去，你冇少见到有啲 recipe 佢系写住话落 margarine， 除非系咩嘅 recipe 咧？之前我咪讲话加拿大都有啲好艰难嘅时间，好多人都话屋企冇好多嘅材料，可能佢哋就会 replace 佢 margarine 啦。
7: 嗯，咁不如我又帮你问一个啊，咁譬如如果有啲嘅朋友可能佢真係喺糖尿上啊，或者佢真係唔食得糖嘅时候，咁我哋平时你讲嘅 regular 嘅蛋糕你话冇得 replace， 咁系咪只能够做一啲呢真係可能能够用代糖嘅蛋糕
11: 佢哋有一啲 recipe 咧，我或者下次可以分享一下，可以系做糖尿病人嘅蛋糕，我可以揾下呢一啲 recipe。但系咧，你通常蛋糕咧，佢因为佢话你 cream with the sugar， 佢咩叫 cream with the sugar 咧？就系话因为佢要爱嗰啲糖嘅粒啊，好似沙粒咁，佢好似用个 mixer 度 cream 起佢。如果你嗰啲代糖系粉嚟噶嘛，佢系 cream 唔到嘅。
7: 哦，
8: 系真系做唔到出嚟嘅。
7: 咁啊 ，Ada 答到你啦，嗬。
10: 回欣想抽飞，唔该。
7: 好，得冇问题吓，打入嚟都有得抽噶啦。好，跟住另外黄生你好啊
0: ，Hello，
7: 黄生。
12: Hello， 我邓慧欣，慧欣
7: 你好，
12: 同埋 Morgan 导师，
7: 系、
12: 今日打嚟咧，最主要我想攞呢、這个庆祝呢个父亲节嘅座位俾各位券。
7: 冇问题，可以抽奖，可以。
12: Okay， 多谢。
7: 好，多谢你，拜拜。跟住 Annie 你好。
13: 系你好啊，两位Annie 小姐同埋阿摩根导师你好。我有一个问题咧，就因为我每次焗蛋糕咧，佢都收腰同埋坐咗落去嘅。咁我唔知系错咗乜嘢，同埋我咧就尝试就落多啲蛋白，就唔落 baking powder 同埋 baking soda 咁啦，落多啲蛋白去打啦。有阵时又得，有阵时唔得。我想请问系咪一定咧做蛋糕系要落呢两样嘢？系点样落法？个比例点样？同埋第二个问题就是。
7: 诶，不如逐个问题嚟啊！
13: 嗱、
7: 第一个先啦，冇问题啊 ，Morgan 答咗先好唔好啊？
11: 嗱，佢咧，嗱，你见到个 recipe 啦，咁佢一定系有写 baking powder 或者系 baking soda 嘅。嗱，通常咧 baking soda 咧，通常 back forest cake 咧系一定系落 baking soda 嘅，因为点解咧？因为你唔落 baking soda 落去咧，你个蛋糕焗出嚟咧系变红嘅，系变红色唔系黑色嘅，因为咧佢个 cocoa powder。佢係 react with 呢嗰個 baking soda， 仲要咧，你哋 cocoa powder 都有兩種喎，有種係普通嘅你沖朱古力飲嗰啲啦，有啲 baking 嗰啲咧就叫 Dutch cocoa，Dutch cocoa 嗰啲咧佢係經過硫磺化嘅，佢係照個 process 係有一個硫磺化做咗出嚟，即係佢係帶酸性，咁你帶酸性你要加翻啲鹼性嘅落去，咁你就要落 baking soda 啦。咁好啦，你有啲學佢 baking powder 咧，我之前都講啦 ，baking powder 佢係有三個樣嘢裏面啦，係有 baking soda、peanut butter 同埋 corn starch， 令到佢唔會即係黐埋一嚿啦，同埋唔會即刻有化學反應嘅。咁你睇下你係乜嘢 recipe 用唔同嘅嘢咯，同埋你第二嗰個問題嘅話，你話可唔可以用多啲嘅蛋白，唔用嗰啲落去？通常咧一個 recipe 我哋都係唔可以改嘅。同埋如果你落多啲蛋白落去你諗下啦佢冇一个发酵即係唔係发酵嗰个叫 chemical reaction, 令佢膨胀。咁你有咗你太多蛋白令到佢个面粉撑唔起呀。咁你咪会收腰囉。你就会收腰㗎啦。咁 step why 呢佢通常呢都系要跟住佢个 step 啦同埋每一个 step 都系唔可以错啦。就嗰你个 step 你调转咗你就做唔到㗎啦。
13: 咁我今日嗰個比例嗰個 baking powder 嗰個唔係個 soda 嗰個我比例係同個麵粉係比幾多先至落啱呢
11: 你通常你每個 recipe 呢佢都有寫佢嘅比例嘅。因為個個唔同嘅比例咁如果佢嗰個比例你冇可能話叫你落一杯 baking soda 落去咁嗰個比例一定係佢印錯咗或者係唔啱啦係咪先係冇可能落咁多嘅。
13: 係。咁第二个问题咧，就嗰、那个每次话嗰个热炉咧要 heat 咗去warm up 啦。咁其实 warm 到咩度数？嗱，假设间我要350度去焗个蛋糕，咁但系我开咗嗰个炉系开到几多度，我就要挤个蛋糕落去咧？
11: 嗱，佢通常咧，你个蛋糕唔可系啦，你个蛋糕唔可以，即系个炉都未热你就得落去，佢一定系唔会 rise 嘅。你系当如佢话要预热咗去350度。咁你通常屋企嘅电炉你350度，佢一到嘅时候咧，佢眼灯会熄噶嘛，因为佢未热嘅时候，佢就会着。一熄咗之后嘅话咧，你就将个蛋糕挤落去就得噶啦。
13: 哦，咁样，哦，明啊，就，诶，多谢晒你啊，多谢你宝贵意见，
7: 加油啊，整啲好食嘅蛋糕，
8: 加油 ，Annie，
13: 多谢
8: ，Thank you。
7: 跟住系 Cindy， 你好啊
8: ，Hello，
14: 你好啊，两位主持好，师傅好，
7: 系，
14: 我想我有个问题想问一下师傅啊，我想整嗰啲蛋糕嗰个 cream 啊，系用 whip cream 啊，因为用蛋白嘅，
11: 系用 whip cream， 冇可能用蛋白，你系想即系、就是、你系想整一个蛋糕，你系挤啲 fresh 嘅 cream 上去，系咪咁讲啊？
14: 系啊，我挤啲花，我记得以前咧，我学就系用蛋白嘅，但系依家又话有啲人又。 食蛋又敏感，咁搞到我都唔敢，我都唔識點做咯。
11: 咁節花咧，佢係有兩種嘅，佢啲叫蛋白花。你蛋白花咧就用蛋白啦，之後嘅話再加糖霜打咗出嚟嘅話咧，佢就會好靚面嘅。咁嗰啲咧通常咧係擠落去一個花嘅釘啦。你應該嗰陣時記得有個花，有一個 flower nail， 慢慢擠完之後咧，下邊咧就拎出嚟吹乾佢，咁佢就會有一個好硬嘅。似咩呢？似你哋以前食嘅土瓷饼上面嗰篤嘅花啦。
7: 咁嗰个人可唔可以快少少讲另外一个用法？
11: 係啦，咁你 whip cream 嘅话呢，通常呢而家你普通佢通常卖双蛋糕啦，佢有隻 fresh cream 啦，同埋隻 half and half 嘅。咁若果你咁摆耐少少嘅话呢，你就用 fresh 摆耐少少啊，你就用一半嘅whip cream 先打咗落一个 pan 度先。之后用第二个 pan 打一啲叫 synthetic cream。咁你打完兩款 cream 之後呢，你就將兩款 cream combine 埋一齊呢，你個蛋糕就會擺好耐都唔會瀉㗎喇。
7: 嗯，非常好啊，解答得好清晰。咁今日呢好多謝晒我哋蛋糕導師 Morgan 嘅，多謝你，
8: 下次再傾，
7: 拜拜。
8: 拜拜。
0: 各位老闆，我有咁多筍盤，快啲過嚟幫襯我啦。299,900可以買到北約克龍密地鐵站 condo， 788,800可以買到14間 Macallan Freehold Townhouse，118,000可以买到我老友 Fugi 在 Woodby 夹 Major Mac 的双车房独立屋。1430直播来到1661 Denison 找我 Chris Wu， 我一定有货给你买。call 我416-668-8688。
15: 六月属于爸爸的日子，女获殊荣，柳泉酒庄为你送上品味与心意。Pinot Noir 红葡萄酒最适合沉稳型爸爸，斯文型爸爸一定偏爱 Vidal Ice Wine 黄金冰酒。距离市区半小时，婚宴场地首选 Willow Springs 绿色怀抱。不过酒庄导赏加品酒套餐，同爹哋留个难忘旅程。柳泉酒庄得奖系列礼盒装送礼零失手。5572 Bethesda Road 905-642-9463 欢迎网上订购。
16: 唔使再等 ,The Big 黑五限时倾销返嚟啦，超值优惠限时四日，快啲到店内选购你嘅所需。买梳化配同款情侣梳化或梳化椅低至4折，睡房同饭厅家私低至75折，指定床褥更低至6折。黑五限时倾销至到礼拜一，有少量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大多伦多各大 The Brick， 包括万锦市、列治文山同史家堡门市查询。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
17: 由 Churchill Hill 打造 Aurora 全新社区 Avella U Leslie Street 与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现已开幕，双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五房设计及高达2400平方尺嘅生活空间，售价仅由799,900起，几分钟到404高 train 站同大型商场，现推出多项开幕超值优惠，包完成装修地库、全套家电、石英石台面以及更多。本周末记得嚟239号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One Avella by Churchill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子威轮流直播。
18: 父亲节我要做超级 daddy，
19: 你识唔识唱歌同踢波啊？
18: 踢波我就等同球王，唱歌我就交俾李子浩同岁月流星 Bill 同 Scott。
19: 原来你讲6月21号星期日下昼2点喺 Kennedy 夹 Denison 嘅 Denison Centre 举行嘅超级 daddy 分分分，我会去捧何志宏同斯哈力场，你
18: 梗系同你一齐超级 daddy 分分分，赢奖品兼玩餐饱啦！
19: 场地赞助 Denison Centre，
17: 饮品赞助大排档，舞蹈表演 Le Purette Royal 御芭蕾。
20: 今日知少少，听日知多啲，知唔知冰室？
21: 嗨，我是邓佩恩。每个地方每个族裔都有他们自己的特色，我们有时候都会想试试多国美食，是不是？但是呢，讲真的一句，我们喜欢多国美食的好味的地方，或者令你觉得好味的食物，因为跟你自己的口味，你吃开的东西相近嘛。但是道道地方的美食都有些令你吃不吃得的这样的想法。今天知不知冰室就讲一下，世界那么大，口味都不同啊。#好食噶，真系最简单易明嘅例子咧，好多好多年前咧，出地铁啊，去到旺角嗰阵时咧，闻到有阵坑渠水嘅味，但系又唔系好似，不过近房啦，感觉上有啲臭，后来先知哦，原来就系臭豆腐。肉菜酸奶混合的液体里面发酵几个月，跟住就成为了我们很多人喜欢吃的臭豆腐。对于我们来讲当然没问题，但是对于不认识我们飲食文化的外国人统称就觉得很大问题了。他们会问，哎呀，这么臭怎样吃得落口啊？ 同样的道理反翻转其实都是一样的。一路以来在我们华人地区食乳制品都是一件很难接受的事情。cheese 啊 ,yogurt 啊牛奶这些正正常常好好地地，但是有些地方又喜欢牛奶加盐啊或者加菇菌啊，这样东西对于我们华人的饮食文化可能特别中国人来讲是比较新鲜的，是最近先接受牛奶这一样东西。所以如果要接受外国来的一些饮食文化的话呢，可能就要找寻一个共通点啦，又或者方法令我们比较容易接受。如果说想要 cheese 啊，可以摆在面包上面烘咗佢啦，芝士融化啦，就有一种黏稠 gooey 拉丝的感觉呢，咁就比较容易啲觉得好味。啊，仲有另外一个例子啊，澳洲嚟嘅朋友仔啊，好好中意食 Vegemite 㗎嘛。啊，不过似乎都系澳洲限定嘅喜好口味啊，点解呢？因为有好多朋友仔食过之后都觉得咁浓嘅，咁咸嘅，又带啲苦味㗎喎，边个咁中意食嘅呢？啊，甚或其他例子啊，例如我哋喜欢食嘅牛肚啊、内脏啊等等呢，外国人见到都会好奇，甚至懊恼啊，吓内脏都食得㗎。其实咁样嘅差异啊，咁样嘅感觉呢唔系太意外，因为我哋都系从周边嘅人了解得到边啲嘢好食，边啲嘢唔啱食，唔同地区嘅分类一定有好大差异啦。但系仍然都可以提醒住我哋嘅，其实所谓口味都系相对嘅咋，蕴含住系后天培养出嚟嘅因素。为咗对不同文化口味上面嘅差异呢，有啲营养学家就总会咗不同文化所依赖嘅特定口味嚟分。令你喜欢的或者令你怀念的地方独特口味，可能会产生思乡之情的调味料，有些什么番茄、蒜头、oregano、橄榄油，这个就是意大利的味道。一碟米饭配上红辣椒、姜、棕榈油就是巴西口味。如果有些餸菜加豉螺、加 sour cream、加芥末、加醋、加黑胡椒，就可能是德国口味。甚至所谓什么叫 Chinese 中国味道呢？嘿，你估啱啦，豉油啊、米酒啊、孖蒸啊，都是中国口味啦。对于外国人来讲可能特别有共鸣。为什么呢？因为有些外国人曾经去到亚洲旅游吃不惯这些东西，都是觉得啊，这个神奇调味品豉油就可以帮到他们克服面前那些好似好异国的菜式。即是说与其形容什么的味道啊，不如以地方的口味、各种的文化的角度出发，会令普通食客容易啲接受，感觉到舒适啲的味道，而不是形容一些啃下去的嘢食啊，要用啃字，即是说都几难啃啦，是不是？曾经撰写过中国飲食和烹饪方法的 Fruscia Dunlop 就曾经写过一本书叫做《鱼翅和四川辣椒》啊，里面就指出中餐里面有很多食材的做法是令人却步的，以一个外国人的眼光去看，因为当中的煮法虽然很有冒险精神。讲下例子先，鹅肠、海参就是典型的例子了。两种的食材其实完全没有味道的，口感也都是橡皮筋一样那么有劲道。外国人不懂欣赏，中国人、亚洲人就懂欣赏，认为海参就是一种上好的美味，很贵的噃。可能一磅一条啊，可以卖成$100都有噶噃。价格咁高就是因为一定程度上有啲人真心喜爱呢款食品啊嘛。只因中国人咧追寻美食嘅标准口感呢一环咧，都系占好高分数嘅。咁啱海参就是一种需要特别口感嘅嘢，而且喺中国嘅词汇里边可能有海量嘅形容词形容海参嘅口感啦。不过可能对于外国人嚟讲啊，佢哋嘅饮食力。历史里面根本冇呢一样海参类似嘅嘢出现过，亦都觉得好味，所以就冇乜形容词，大概只有rubbery 啊，好似 jelly 啊咁样嘅形容词去理解海参呢样嘢啫。喜欢与唔喜欢一啲食品，同埋可唔可以食，其实系两回事嘅。就如头先提到啦，喜好可以系后天培养噶嘛，苦都唔系个个中意食苦嘅。咁啊有一句说话你都已经知道啦，半生瓜啊嘛，过咗50岁之后就会开始中意食。其实我哋一开始细个唔中意食苦咧，因为人体嘅机能嚟嘅，觉得掠翻出嚟嘅嘢，觉得呢啲嘢有毒，所以 B B 如果食到苦味咧，即 咳咧，咁跟住就话，诶、欸，我都唔中意食苦嘅，不过会饮咖啡咯，甚至话黑朱古力咧都系话中意食嘅，即系话慢慢每年增加，可能对于口味上边啊，都会多咗一种跃跃想试嘅挑战啦，或者学习到，甚至喜欢上新嘅味道。曾经有心理学家 Paul Rosen 啊，就形容呢一种叫做良性受虐，咩意思呢？有啲人中意食苦嘅，有啲人中意食辣嘅，呢啲事情会令你嘅身体觉得佢哋系危险嘅，但系你自己另一边亦都知道唔会对自己构成任何伤害，从而喺呢个中间点嗰度啷下啷下，找寻一种独特嘅感受。唔知听到呢度，你又会唔会想试下啲新嘅味道、新嘅挑战呢？知唔知边室今日就知住咁多先，我哋听日再知多啲啊！
3: 由 Churchill Hill 打造 Aurora 全新社区 Avella U Leslie Street 与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现已开幕，双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五房设计及高达2400平方尺的生活空间，售价仅由799,900起，几分钟到404 Go Train 站同大型商场，现推出多项开幕超值优惠，包完成装修地库、全套家电、石英石台面以及更多。本周末记得嚟239号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ella by Churchill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子威轮流直播。
4: 我想改戴石钻石戒指，想睇住改又可以即刻攞走。
22: 我想打造只手工精细嘅戒指向 Amy 求婚啊！
23: 我想将阿婆俾我条手链改款，如果有好多戒指而玩吊坠托俾我拣，又回收翻啲旧托就好啦。
24: 我想趁金价高处理咗啲旧金色首饰。
25: 仲唔快啲去 Warden Gap Steals 世纪广场嘅宝翠珠宝，亲民嘅价格，贴心嘅服务，宝翠珠宝905-513-0505。
26: 记得6月20号星期六，我何志宏同埋张志文会喺 Mark Film 二楼嘅 Bell 专门店做现场直播，唔好去错啊 ！Bell 邀请你喺6月20号嚟到 Mark Film 二楼 Bell 专门店睇下佢哋难以置信嘅优惠，同转用 Bell 纯光纤上网服务。纯光纤上网采用全球最快嘅互联网技术，每秒下载速度高达 1.5 Gigabit 噶。想了解优惠详情，记得系今个星期六嚟到 Highway 7嘅 McKellen 嘅 Mark Film 二楼，邻近 Tim Hortons 嘅 Bell 专门店，我何志宏同埋张志文做现场直播推介。
27: 仲未谂掂份父亲节礼物，各探帮到你，全店优惠火热进行中，精选 Swisson 高尔夫球买一送一，帮爸爸升级型格造型，精选服饰买一件第二件搬家，唔知送咩好，不如送 Golf Town 礼品卡，等爸爸自己揀，可选购 TaylorMade、Callaway、Nike、Bushnell 等顶级品牌嘅装备。今个父亲节送份最啱爸爸心水嘅高尔夫礼物俾佢，快啲到门市或上 GolfTown.com 选购啦，有条件限制，父亲节礼物首选 Golf Town。
3: 獲獎無數，名發展商 Treasure Hill 每個興建項目都帶俾你無限驚喜。位於 Leslie Street 與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 Aurora 全新社區 Avella 雙車房傳統鎮屋，售價僅由799,900起，仲有開幕超值優惠，交通方便，配套完善，有成你嘅生活所需。你之前錯過咗，本週末記得嚟239號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銷售中心參觀。李婷、張志文、高子威輪流直播，追求完美舒適生活，高品質建築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28: 九号于涵，
29: 音乐是一个情绪的出口，最好的一种和大家连接的方式。希望我可以用我的歌声带大家一起回到那一个被经典歌曲带领的年代。
30: 网络最具人气奖得主由你话事，估中又抽中的幸运儿可以获得那些年这些歌决赛入场门票两张。投票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投票截止日期6月22号中午12点。
31: 作为爸爸，我需要的其实很简单，见到你无忧无虑，健康成长，不用大富大贵的，但一定要开开心心。父亲节最好的礼物就是你的陪伴，爸爸强大的全员就是因为有你。
32: 加拿大中文电台祝天下伟大的爸爸父亲节快乐。

0: 详尽新闻内容，请留意两点钟新闻报道。
1: 从歌唱比赛出发，翻到歌唱比赛的舞台，用初心带动选手，用初心感动听众。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表演嘉宾，星梦传奇国民小公主姚卓菲。

0: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7月26日晚上7:30于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举行。详情请到官方网站 sunshinegenerations.ca 或 am1430.com。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
1: 由 Churchill Hill 打造 Aurora 全新社区 Avella 于 Leslie Street 与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现已开幕，双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五房设计及高达2400平方尺嘅生活空间，售价仅由799,900起，几分钟到404高 train 站同大型商场，现推出多项开幕超值优惠，包完成装修地库、全套家电、石英石台面以及更多。本周末记得嚟239号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ella by Churchill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2: 而家去中国旅游免签证啊！至尊假期全新推出嘅中国最新科技智能豪华游轮旅程，乘坐揽月号及极光号，今年4月下水啫，系中国首批搭载 Harmony OS 好梦智能舱房系统嘅智慧游轮，系豪华游轮嘅天花板啊！行走长江三峡线，从上海、宜昌一直玩到重庆，全程12天顶级奢华体验，包食包住包酒店都系500多蚊啫。详情请电至尊假期416-639-8839，639-8839。精彩加回味，尽在至尊假期。
3: 父亲节同阿爸饮茶，跟住买楼。
4: 嗱仔，讲明先，系 Chris Wu Fielgi 嗰个盘咧，我先出手咋？探佢近近地，探阿孙仔都唔使摸雷公啊嘛。
3: 我要 work by Major Mac 黄金地段，楼花专家 Chris Wu 推介 Fielgi 独立屋，118万有 freehold 双车房，更有95万赠屋。乐熙何家宴本周六1661 Denison Centre 为 Fielgi 盘王现场直播，抢靓盘即 call Chris。416-668-8688。
5: 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离世觅菩提，恰如求兔角。
6: 不离世间觉，即是说佛法可以应用在日常生活中了噃。
5: 当然啦。
6: 不过我听讲佛法博大精深，浩瀚无边，真的可以随时应用咩？
5: 你想知道怎样应用，就要留意收听逢星期日晚9点到9点半播出，由安省佛教法相学会提供的佛学节目。演扬妙法啦！
1: 由 Churchill Hill 打造 Aurora 全新社区 Avella 于 Leslie Street 与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现已开幕，双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五房设计及高达2400平方尺嘅生活空间，售价仅由799,900起，几分钟到404高 train 站同大型商场，现推出多项开幕超值优惠，包完成装修地库、全套家电、石英石台面以及更多。本周末记得嚟239号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ella by Churchill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7: 社区壁报版
8: 1:34，大家好，我是胡以欣，
9: 我是邓佩欣。今天的社区壁报版有两位的嘉宾来讲一下有关于眼睛的一些的讲座的，我们有请来自 JBVC 的 Pastor Danny， 还有就是从事视觉康复20多年的弱视治疗师及安省注册护士 Jane， 欢迎两位。
10: Hello, Amy, hello, 你好，你大家好 ,thank you.
8: 還有 Michelle,
11: 大家好
10: ,Michelle, 你好，是。
8: 好啦，咁啊，因为咧，其实咧，你哋咧好多时都有唔同嘅服务啦，都希望咧帮到一啲嘅 VIP。不如咧，亦都同我哋再简单介绍下咧 ，VIP 咧其实系代表乜嘢，好唔好啊？
10: 好啊，嗱 ，VIP 咧代表系视力visually impaired people 或者视障人士啦。咁我哋乐明团咧系服侍，亦都系鼓励。一班视力失去咗嘅，点样我哋可以再重起来去生活啦，生活得开心啲嘅，就系对住系视力有障碍嘅朋友啦。
8: 嗯哼，咁而你哋咧，其实今年咧都有一个嘅比较大嘅计划啦，就系 Shared Light， 即系希望大家。

0: 可以共同去分享呢啲嘅光啊。咁但係好似比如我哋之前都有訪問過啦，咁你對一系列嘅唔同嘅講座又好啊，或者一啲咧嘅資訊俾大家，而今次咧你哋咧就話同喺個眼睛咧就係乾眼咧都好有關係嘅，咁可唔可以亦都同我哋講下嗰個嘅情況係點嘅咧？
1: 我讲一声，陈姑娘同我哋分享一下呢个光眼同湿眼一般好普遍嘅现象见到嘅。咁啊，陈姑娘你
2: 系啊，我咧今次会讲咧，即系关于干眼症同埋泪溢症啦，呢个一般嘅基本嘅知识啦，同埋个预防措施，包括咧系咩原因啊，有咩症状啊，有咩并发症。因为好干眼咧，其实是一个好普遍嘅现象嚟嘅。好似大家咧都每日用响即系睇个手机屏幕或者电视啊，或者系电脑嘅屏幕都好多时间啦。经常咧就系好集中精神去做一件事嘅时候咧，就经常唔记得眨眼嘅，咁又会引起干眼嘅、哦。咁我咧就会喺度讲关于呢方面嘅问题啦。仲有咧，其实咧干大家。一味讲干眼就是有时无故食流很多眼泪的时候其实呢就是其实都是跟干眼有关的。
0: 因为它干所以更加呢就会是我们自己的身体就会是摆得即是放一些眼泪出来等它可以不要那么干这样。
2: 是啊就是这样就是啊我会具体讲一下。眼睛的结构啊点解会咁啊咁同埋点样去预防特别系生活嘅习惯啊起居飲食同埋营养方面我都会提到嘅。
3: 咁陈姑娘其实呢干眼症呢或者可能以为有啲人以为系即系年纪大咗先至有嘅咁又或者可能做咗某啲嘅手术或者其实可能唔知道点解啲咩原因导致到干眼症或者呢个叫泪溢症喎到时会唔会多啲讲解嘅呢
2: 是啊都会的因为这个这些症状呢不是单单是老年人有的其实是即是没有年龄的分别的很多后生呢因为他有即是都有干眼症的都会经常流泪无故流泪啊。
0: 但是呢譬如说你刚才讲的这些的不同的眼睛的症状呢主要会是年纪几大譬如说年轻人会不会都会多出现啦，定系哦咁就真系年纪大啲先有啊？定系点样噶？即系咪特定噶？
2: 各个年龄层嘅原因系唔一样嘅。好似后生咧，佢玩喺网上玩嗰啲游戏啊，佢玩就玩几个钟，咁佢就好容易又引起干眼噶。咁老年人咧可能系因为年纪嘅问题啦，咁嗰个泪腺啊或者系泪管啊都有一啲老化，咁啊容易引起即系泪腺分泌少咗，或者系个泪管咧松弛咗，又或者系有炎症啊，有其他原因咧引起半堵塞啊堵塞咁引，所以又会引起呢啲咁嘅症状啦。
0: 咁所以我哋咧，即系如果眼睛，你话哦，我就咁听干眼啊，咁或者只眼咧有阵时，哎呀好痕啊，即系有好多好似而似乎好似好轻微、好冇嘢嘅嘢嘅时候咧，其实我哋系咪都要自己留意一下？咦，好似经常都痕、啊，或者经常都自己眼唔够泪水、啊，咁其实可能去买啲天然嘅眼泪水滴两滴咪得咯？咁其实呢个 concept 系咪唔系好啱咧？
2: 呢个都即系都。O K 嘅，但系咧就唔一定系即系因为干眼同同埋泪溢症咧都有好多嘅原因嘅。除咗即系一般我哋平时要注意眼睛嘅健康啦，好多时候我哋唔觉嘅，每个人每日咧其实唔觉饮，即系唔觉咧就捽咗好多次眼，其实手好污糟嘅，好多睇落去一望落去个眼个手咧，好干净，叫捽眼期其实入边好多细菌、病毒或者好多污糟嘅嘢，而且我哋捽眼系唔知嘅，好多即系每日起码二三十次捽眼，唔觉意嘅系啊。
0: 我自己都捽好多眼嘅，咁所以我先头先问，哎呀，如果真系觉得眼痕啊嗰啲咧，即系自己都可能系唔需要太担心啊，定还是即系如果系几耐到会发现到啊，都持续咗咯，咁都系时候即系可能要去 check 会唔会咁样嘅情况？
2: 是啊除咗即係话平时身上要带一啲干净嗰啲纸巾呢咁、之外呢咁如果係呢啲症状影响到你日常生活真係要去而且越嚟越 严重咧，就一定要去睇医生啦。
0: 嗯，
3: 另外我想问咧，就系、是其实如果戴呢个嘅contact lens 咧，隐形眼镜咧，其实会唔会有某啲程度上会影响到之后我再年长啲嘅咁啊，会有呢啲干眼症啊或者泪溢症嘅情况嘅咧？
2: 系啊，都要好注意啊！如果有啲即系有各种原因，再加埋个隐形眼镜咧呢方面，如果即系佢日常生活咧冇 keep 得好好咧，佢都会引起噶，都有呢个现象噶吓。
0: 咁、okay. 其实咧都好多嘅资讯咧，到时你都要同大家分享，因为咧其实我哋仲有好多好多嘢咧，真系好想知道吓。咁可能咧问翻阿 Pastor Danny 咧，譬如话你哋内永视像团啦，呢段时间其实都希望咧喺呢一个嘅 Shared Light 嘅计划当中咧，系有不同嘅讲座、不同嘅资讯，希望都带俾大家。而你哋希望大家可能嚟到参与嘅时候，唔单止系一啲嘅视像人士噶，系嘛？
1: 冇错，系咪即系整个计划里边咧？我哋希望俾一班视全啲睇到嘢嘅朋友啦，点去预防视力退化或者系受损咗个视力嘅。
0: 嗯，
1: 就今次个干眼干眼湿眼呢个症状咧，希望让大家早啲知道，而可以及时有需要嘅话就见医生。咁我哋如果可以咁做嘅时候咧，我哋可以避免咗即系有一日嘅视力即系冇咗啦。就整个 project 里边咧。我哋做緊一個係就同社區講緊咧，同大家講咧係預防呢一個眼疾呢件事情。
0: 嗯，非常好
3: 啊，系啊，咁啊有好多嘅唔同题目嘅工作坊啊、讲座啊咁样啦。咁首先呢个系咪要登记去参加嘅讲座咧？同埋个费用方面有冇嘅咧？
1: 嗱，呢个咧我哋好感恩，亦都得到联邦政府个津贴啦。个整个讲座咧系免费嘅。咁我哋系需要报名啦，即系人数我哋先知道我哋要安排嘅个 facility 房间几大呀、需要几多啊，同埋里边我哋都准备啲简单嘅茶点俾大家 take breaks 倾下偈啊，咁系需要报名嘅。
0: 嗯，咁可唔可以话俾我哋听咧嗰个举行嘅日期啊、时间啊，咁同埋点样报名咧？
1: 好啊，咁咧首先咧个日期就系六月六月二十七号星期六。是朝后早十点半开始的，十点半到十二点半。那个报名呢就是致电利乐明团的电话啦 ,647-558-5282, 然后按七字的 ,647-558-5282, 来线七，那就留下姓名啊，你的联络资料啊，那就得了。
0: 嗯，
3: 非常之好，亦都希望咧呢一个计划可以多啲推广俾我哋嘅社区嘅人士啦，因为视力咧都系大家即系必须嘅，咁亦都多谢乐明视像团咧将呢一个嘅光明分享俾大家。咁啊，再一次讲翻个报名电话咧，就系647-558-5282内线七嘅。咁今日多谢晒乐明视像团嘅 Pastor Danny 啦，另外仲有阿 Jane 阿陈姑娘咧，就系呢一个嘅安省注册护士，多谢你哋，
0: 多谢两位，
1: 多谢 Michelle， 多谢 Amy，
2: 多谢，
0: 拜拜，
1: 拜拜，
2: 多谢，拜拜。
4: 留花专家 Chris Wu Zi Little DJ Summer Camp 不是一般的夏令营，更加不是普通的兴趣班，这个是特别给小朋友化身小 DJ 的夏令营。
5: 夏令营节目丰富，内容结合 DJ 及电台主持体验、录音制作、舞蹈、表演艺术、魔术及互动创意活动，
4: 全方位开发小朋友创意和自信。
5: 2026小 DJ 夏令营已经额满，报不到名的小朋友明年要快点啦。
4: 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Wu， 饮品赞助大排档。
5: 爸爸比较严肃、沉默寡言，仲工作狂，所以对住爸爸都系爱在心底难开口。但我同老豆讲，去龙之宴叹海鲜，食片皮鸭，食鱼生刺身、酸菜鱼、长脚蟹、龙虾、生蚝、New York 三味牛扒、羊蝎子、蒜蓉带子、中式点心串烧，仲有榴莲甜品。爸爸即刻笑咗出嚟，话系咪咁正啊 ？Warden Fish 龙之宴海鲜自助飲食，孝顺阿爸订位专线416-502-8885，欢迎查询念亲恩私房菜 menu。
4: 总无数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每个兴建项目都带俾你无限惊喜，位于 Leslie Street 与 Addison Hall Circle 交界 Aurora 全新社区 Avella 双车房传统镇屋，售价仅由79,900起，仲有开幕超值优惠，交通方便，配套完善，有齐你嘅生活所需。你之前错过咗，本周末记得嚟239号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6: 六月份娱乐生活杂志免费索取 ，hip hop 组合农夫横跨音乐、综艺、戏剧同主持界。 去年更公布成立娱乐公司，继续在演艺道路上拍住相，成为最搞笑的农夫。加上新时代电视和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节目介绍及节目表等。免费索取地点有鸿福饮食集团旗下酒家、士嘉堡豪门宴、鸿福海鲜大酒楼、万锦聚福楼及添福海鲜烧腊酒家，另有新之美高级饼店、Square One Shopping Centre、Markfield Mall、Fairview Mall、士嘉堡新之美中心、Scarborough Town Centre、Hillcrest Mall、Upper Canada Mall 分店、澳门 Japan Living、万锦广场同北约克分店、Downtown龙城商场及以下大多百地点：士嘉堡世纪广场、太古广场、Bridalwood Mall、Woodside Square、万锦王府井、密史中国城及黄金广场，亦可以到 plem.com 点击免费派发点浏览详情。
7: 加拿大中文电台同你庆祝父亲节，超级 Daddy 分分分，六月二十一日星期日下午两点，与 Kennedy 及 Denison 嘅 Denison Center 隆重举行
8: 亲子足球等爸爸大显球技 ，Sunshine Kenneth 李子豪又唱又跳，岁月流星 Bill 同 Scott 大唱金曲，加埋超多奖品等你拎翻屋企。
7: 暖心爸爸何志宏、施亨力大放笑弹，大派奖品，同你玩足两个钟。
8: 六月二十一号星期日下昼两点，超级 Daddy 分分分约定你。
9: 精英理财智慧，
10: 你喺 RIP 提取嘅钱系 100% 要打税嘅，只靠最低免税提取额提款，恐怕有生之年都好难攞晒出嚟用。你嘅退休收入、受租物业收入、股票基金利息收入都已经足够退休生活，剩低嘅 RIP 点样免税及倍增传承俾挚爱呢？唯有收听理财精英嘅分析。七月十一号星期六上午十点，精英理财 Angela Fox 会喺万锦市嘅酒店进行实体讲座，立即报名6473722778 6473722778或上网 elitewmg.com。
4: Treasure Hill 打造 Aurora 全新社区 Avella 与 Leslie Street 与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现已开幕，双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五房设计及高达2400平方尺的生活空间，售价仅由799900起，几分钟到404 Go Train 站同大型商场，现推出多项开幕超值优惠，包完成装修地库、全套家电、石英石台面以及更多。本周末记得来239号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子威轮流直播。
6: 那些年这些歌精选歌曲大赛第三季黄金赞助，积宝山预置计划，白银赞助，圆圆心容海味，包师傅点心专门店，好景殡仪馆和墓园，多伦多牙科专科中心林香恩医生，顺利心容海味大药行，膳食提供兼白银赞助，叶志文山天王名粥。
11: 胡依欣、
12: 邓佩欣，
11: 一百分生活圈。
0: 1:48，一百分生活圈，我系胡怡欣，
3: 我系邓佩欣。咁首先咧就要介绍下，因为咧我哋今日啲听众打电话嚟啦，我哋有礼物抽奖播，咁啊睇下抽到系乜嘢礼物，同埋系咪你啦。
0: 咁第一份。
3: 第一份清风道家华人代表 Elvin Young 送出的夏日冻饮杯或者室内加湿器，
0: 正
3: 今日会抽奖两份的。
0: 好，咁抽出的就是 Annie 同埋 Cindy 嘅，恭喜晒两位可以得到清风道家的礼物啦。咁至于咧就系、是、我哋嘅喺 Denison Center 咧，就系六月二十一号星期日晏昼两点钟嘅座位券啦，就系、是、超级 Daddy 分分分呢个 show 啊。咁一套两张，我哋 total 有两套嘅，分别咧得到系 Ada 同埋。黄山嘅，恭喜晒！
3: 好，咁打电话去90541-1430登记啦噃。
0: 冇错，咁亦都喺呢个时候咧，其实我哋都好多时咧都会有啲嘢唔同嘅资讯分享啦。我自己就特别中意咧，即系我成日都讲噶啦，动物啊、大自然嗰啲，我特别中意睇嘅。咁其中咧，啱啱早两日啦，我睇到咧一个嘅 video 啦，都几温馨嘅。咁当然唔系话鼓励大家咧系会咁做。
3: 哦，
0: 咁就系咧美国加州咧，咁有一个嘅即系。居民啦，咁佢後院咧有嗰啲水池，你知啦。通常我哋後院咧有時啲細路仔玩嗰啲咧，即係吹氣嗰啲，係啦，咁、都如果即係大大地又唔係話真係好大啦，咁、有啲水喺度噶嘛，咁就冇人嘅嗰個 video 咧，但係咧就有一隻大嘅熊咧攬住兩隻細嘅熊仔，咁而咧咁就睇到咧嗰個熊媽媽咧就帶住嗰兩隻嘅熊仔咧就喺個。嗰、那個圈嗰度，即係個 back yard 嗰度啦，就喺度行嚟行去之後咧，咁佢哋其實咧就冇去咩抄垃圾啊，冇喺 个即系喉院嗰度咧去咬嗰啲嘢食啊，乜都冇嘅。咁但系就不断喺嗰个嘅嬉水池嗰度咧就系、是、徘徊。
3: 嗯、
0: 最后咧个两只熊仔咧就跳咗落个水里边。咁因为咧原来嗰、那个天气咧系好热，系酷热嘅。咁嗰段时间，因为咧嗰几日你咁啱系面临一个嘅热浪啊咁，咁、所以咧咁佢就跳咗落去啦咁。咁而个屋企里边咧，其实咧人咧就睇到个大陆电视。跟住睇到之后咧，佢哋咧就哦，见到佢哋咁，同埋嗰个应该系熊妈妈啦。佢哋估下，熊妈妈咧就周围喺度望，但系佢系冇落水，亦都冇任何嘅，佢只系喺度周围望住嘅啫。即系感觉上，感觉上就好似诶、一睇住，如果有人嚟出嚟赶啊，就即刻带住个龙仔熊仔走，即系个感觉就系咁啦。咁即系睇到嗰时咧，其实都系即系有少少惨啦。咁、但系佢哋又见到啲熊仔玩得好开心。咁最后个主人咧就冇去赶佢哋啊，亦都冇话打电话去搵市政府嚟捉佢哋。咁同埋佢哋后屘再喺嗰、那个即系嗰个 article 嗰度下边咧，就分享翻就话、是，哦喺今年夏天咧，连啲熊咧都需要咧去即系去冒险啦。咁我哋咧就能够做到咧，可能咧嗰个池水都依然留喺度啦，同埋希望谅解啊佢哋。咁当然啦，其实即系你要喺安全嘅情况底下啦，即系佢哋唔系话攻击人啊，又唔系咩，但系其实都有时候咧，啲动物可能咧。嚟到近翻我哋人會出沒嘅地方，唔係因為佢哋想攻擊我哋啊，或者點樣嘅，其實佢哋可能真係只係求生又好啦，或者想有一啲可能同水源，因為佢哋可能真係揾唔到水源嘅時候，都要嚟揾我哋嘅咁樣。我譬如我後院啦，我自己後院咧都試過因為有泳池有個蓋咧，都有啲 raccoon 行過咧，即係夏天嗰陣時，佢哋就算擺個石頭喺上面都好啦，佢哋都推開咧，開咗個蓋咧喺度飲水，因為我哋有。八號電視睇到咧，咁OK，
3: 唔係算啦，你飲水啫咁樣咯，
0: 去飲水啫咁。但係即係都會係有時啲動物咧會咁，但係就唔係下下都係。對於我哋嘅生活嚟講係搗亂嘅，雖然係好多時候我哋都覺得有拆垃圾啦咁，
3: 有時候都唔係一個威脅咯，即係你咁講啊。有啲地方可能除咗係擺水池之外，有啲可能擺跳彈床嗰啲咧。我上網睇啲片又係，有啲熊仔係跳上去啊，哇好得意啊咁樣。我又啱啱睇到有啲片咧，就係、是、嗱。即係我哋成日都講話 raccoon 咧，就係即係佢哋城市嘅動物好聰明咁樣啦。但係我見到真係有啲外國人，佢哋唔驚嘅噃，甚至將只 raccoon 拎入去個室內，就好似同佢好 friend 咁樣樣。
0: 嗰啲係咪 BB 嗰啲嚟㗎？如果大隻就可能
3: 我諗青年啩，我又未到成年 raccoon 嘅，又唔係小朋友 raccoon 咯。即係但係都我見到佢哋又好似好 friendly 嗱，呢啲係即係佢哋總之唔係我哋啦，喺網上邊見到嘅。一啲影片啊，咁好似幾可愛，我見到仲要好温馨咁樣拎入去室內，仲要同佢玩啊，捽佢個肚啊咁樣，咁就咁睇人哋咁樣嗰啲係幾得意嘅。咁但係如果自己嗰方面咧，咁好似係咯，好似 Amy 你咁樣啦，例如你屋企會加裝啲嘅閉路電視系統啦，咁啊會安全啲啦，又可以監察下出邊嘅情況啦，係咪？夜晚有喐動都會話俾你聽噶嘛，有信息話俾你聽。
0: 會㗎，同埋出邊又會著一著燈咁咯，即係有嘢經過會著一著燈。咁當然嗰個嘅安全嘅。嘅設施就係譬如防止賊啊、賊人啊，有啲咩犯人啫。咁但係好多時著燈咧，就因為有啲動物行過咯。你知道，即係其實我哋同大自然真係太近啦。咁同埋我哋亦都係實在係擺咗佢哋好多地方，變咗我哋係不斷起樓，佢哋就不斷少咗啲地方住。咁其實都係慘嘅。
3: 係。咁啊，但係咧，如果你講開消暑咧，我知道喺多倫多市啦，或者其他嘅地區都好啦，咁都開放一啲嘅嬉水池啊、游泳池俾大家。嗱，最近咧有一個可能會去遠少少，即係如果你計劃想去 road trip 嘅話咧，唔知道你會唔會去到Niagara Falls 嗰邊啊？去到好遠好遠咧，呢、這個叫 Bing Island 啊 ，Bing Island Conservation Area。咁原來咧就係加拿大最大嘅户外池之一嚟嘅噃。咁咧就係非常之遠啊，喺到 Dunville 啦，距離多倫多大概一个半钟头的车程啦。咁但呢个最大的户外池之一咧，就将会喺6月20号嚟正式开放啦，迎接2026年的夏季。咁点解会想去那度呢？因为除了玩呢个嬉水池、游泳池之外咧，你仲可以去行下山啦，又可以享受下大自然啦，你可以踩单车啦、钓鱼啦、观鸟啦，同埋观察一个自然生态。咁里边咧有唔同的步行径嘅，有三条嘅步行径啦，大概2公里左右。咁你 一家大小你去 road trip， 甚至你唔揸车吓，你可能去搭一啲公共交通工具，go train 啊咁样，跟住再去啦。咁呢度咧就叫 Bing Island B Y N G Island Conservation Area， 咁就系969号 Haldimand Road 啊 Dunville 嘅，咁啊好。幾正嘅，因為咧，我見到喺網上邊咧話，哇嗰啲啊，水清沙又咁上緊啊，好靚好靚咁，又多人又想去一個比較隱藏少少嘅夏日聖地啦。咁有興趣朋友就了解多啲啦。
0: 好，咁我哋提一提，聽日咧有楊之華中醫師嘅喎。咁、最後咧，我想送一首歌，泳兒嘅《騎駱馬》啦，俾全天下嘅所有父親啦，亦都包括埋我爸爸啦，同埋我老爺啦、契爺啊等等嘅。咁希望係啦，錫你哋嘅爸爸咧，都希望佢哋身體健康。
3: 好啊，我都join埋一齊送俾我爸爸。爸爸先，6月21号父亲节快乐。
12: 可能

0: 本节目内容纯属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加拿大中文电台下周两点 AM 1430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1: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陈静怡报道新闻。正在法国出席七大工业国峰会的总理卡尼今日与印度总理莫迪会晤，并且正式邀请对方在今年内访问加拿大。今次的会面被视为自卡尼去年春季就任总理后加印两国关系进一步回暖的迹象。总理办公室的声明指，卡尼与莫迪对自三月卡尼访问印度以来所取得的进展表示满意。两国领袖同意就综合资讯安全协议展开谈判，以加强国防和安全领域的机密资讯交换。声明并且指出，双方会致力在2026年之内完成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CEPA 的谈判，并且加强在液化天然气、液化石油气和冶金煤等商务安排，以巩固全球的能源和粮食安全供应链。不过总理办公室的声明就未有提及外国干预或跨境镇压等两国早前的争议议题。另外，国际贸易部长西杜将于今年下半年率领贸易代表团访问印度。莫迪在会上亦都表示支持加拿大成为印度洋联盟的对话伙伴。根据官方行程，卡尼将于明天早与德国总理默茨会晤，之后出席与外展国家及国际组织的领导人会议，下午会转往瑞士日内瓦，并且启程返回渥太华。在另一方面，非洲刚果民主共和国的伊波拉疫情持续，确诊感染本迪布焦病毒株的个案增至超过800宗，192人死亡。在法国召开的七国集团峰会发声明，呼吁对这场疫情采取强而有力和协调一致的应对措施，敦促其他国家投入资源，确保病毒控制在最小的范围。七国将会继续与合作伙伴密切监察疫情发展，确保伊波拉病毒不会传播开去，包括跨境传播。翻返嚟本国，联邦政府正式引入 C37号法案，以保障第一民族社区的清洁饮用水，并承诺巨额拨款。原住民服务部长格尔马斯蒂今朝早喺下议院引入有关法案，内容包括确认第一民族对其土地水资源的固有自治权，并规定社区的饮用水和废水排放必须至少符合联邦、省级或地区政府的最低安全标准。格尔马斯蒂说，很多第一民族社区长期缺乏保障饮用水安全的法律框架，这种情况必须改变。政府未来亦都会与原住民共同制定长期资金框架，确保水务系统获得持续维护。此外，渥太华亦都承诺向原住民社区的水务和废水基础设施提供46亿元的专门资金。多伦多警方表示，就星期日清晨在北约克发生的一宗致命伤人及汽车撞人案，落案起诉两名男子，以及谋杀罪名。事发在星期日朝早6点过后，警方接报话 ，Kill 及 Wilson 地区的 Gate Road 有一群人打斗。调查人员其后在现场发现32岁男子 Eric Safar， 他遭到袭击并且被汽车撞击，当场证实死亡。多名疑犯乘坐一部浅色汽车逃离现场。警方说，有两名涉案男子在今日自首，分别是18岁的咸美顿居民 Milan Andrews Bubbles 以及23岁的多伦多居民 Richard Oler。两人在今朝早已经过堂。这次新闻报道完毕。
0: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
2: 随时听，随时重温。
3: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4: Hi， 多伦多嘅朋友，大家好，我系陈山聪。大家平时电视见我就见得多啦。8月30号就可以见到我真人啦。
5: 有巨人娱乐主办陈山聪相约在 Toronto 演唱会，将会喺8月30号喺麦飘摩金穗轮酒家隆重举行。视帝陈山聪将会跳出电视机框框，喺你面前施展浑身解数，载歌载舞，仲有特别嘉宾 TVB 星秀亚军柯如飞添。门票查询致电905-477-7222。8月30号一齐相约喺金穗轮，同视帝陈山聪玩翻晚啦！
6: 由 Churchill Hill 打造 Aurora 全新社区 Avella 于 Leslie Street 与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现已开幕，双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五房设计及高达2400平方尺嘅生活空间，售价仅由79,900起，几分钟到404高 train 站同大型商场，现推出多项开幕超值优惠，包完成装修地库、全套家电、石英石台面以及更多。本周末记得嚟239号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ella by Churchill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子威轮流直播。
7: 老婆，最近我条腰同膝头都经常痛啊！
8: 老公，我呢排成日耳鸣，手脚仲冰冰冻添。
7: 不如我哋一齐试下八子补肾胶囊咯。
6: 八子补肾胶囊系以岭药业继莲花清瘟后研发生产，含人参、鹿茸、海马等名贵药材，补肾温阳，助你保持年轻体态嘅中成药，适用于腰膝酸痛、头晕耳鸣、手脚冰冷、精神怠倦、健忘等症状。加拿大总代理国盛行，电话1800-567-1668。
9: 父亲节同阿爸饮茶，跟住买楼。
10: 那仔讲明先，系 Chris Wu Fielke 嗰个盘咧，我先出手咋？探佢近近地，探阿孙仔都唔使冇雷公啊嘛！
9: 我要 work by Major Mac 黄金地段，楼花专家 Chris Wu 推介 Fielke 独立屋，118万有 freehold 双车房，更有95万赞屋。洛希何家宴本周六1661 Denison Centre 为 Fielke 盘王现场直播，抢靓盘即 call Chris Wu 416-668-8688。
11: 加拿大中文电台同你庆祝父亲节，超级 Daddy 分分分，6月21日星期日下午2点，于 Kennedy 及 Denison 嘅 Denison Center 隆重举行。
12: 亲子足球等爸爸大显球技 ，Sunshine Kenneth 李子豪又唱又跳，岁月流星 Bill 同 Scott 大唱金曲，加埋超多奖品等你拎翻屋企。
11: 暖心爸爸何志宏、施克力大放笑弹，大派奖品，同你玩足2个钟。
12: 6月21号星期日下昼2点，超级 Daddy 分分分约定你。
2: 加拿大中文电台
13: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4: 当你放慢脚步，你会发现有时候我们行得好远，但是却忘记了如何真正看见爱看世界。我是沙菲宝，邀请你慢下来看懂自己，以温柔重新感受我们所身处的世界，从远方到内心，从风景到人心，陪你以爱为坐标，看见更真实的自己。沙菲宝，爱看世界。呢度系爱看世界，让我哋一齐用爱看见更大嘅世界。我系沙菲宝，好唔得闲咧，大家特别呢两日咧咁多足球劲女会上场踢波，咁啊再加上咧呢一刻咧，你可能就系凑紧自己爹哋妈咪啊，或者你啊凑紧自己嘅仔女啊，跟住又忙住呢一个周末。呢、这个周末系好多嘢庆祝、啊。嗱，首先咧就系、是、星期日，咁不过咧通常啊母亲节啊父亲节啊，咁我哋都会话成个周末去庆祝噶啦。这个 weekend 就是父亲节，跟住今个 weekend 亦都是端午节，咁如果屋企一路有呢种嘅传统嘅朋友咧，亦都可以庆祝埋端午节。跟住仲有今个礼拜日，亦都系我哋加拿大全国原住民日。咁所以咧，即系有唔同嘅事情，等我哋可以成屋企人啊，包括呢个世界杯咧，继续正值世界杯，跟住了解更多有关即加拿大嘅历史啊，亦都有唔同嘅内容可以庆祝啊。跟住过多两个礼拜就 Canada Day 啦，今年 Canada Day 咧亦都有啲特别。
15: 就唔係週末，唔係 long weekend， 因為嗰日啲朋友先喺度講緊，Canada Day 話咪 long weekend 又嚟啦咁。再望下個 calendar，sorry 啦，係一個禮拜三，不過唔使 sorry， 都係好值得慶祝嘅日子嚟㗎。一年一度嘅 Canada Day 嗰日都係放假，只不過就唔係話連住個週末啫嘛。咁啊，作為加拿大人，世界盃亦都喺我哋加拿大去即係去打嘅時候，咁所以你成個人個感覺係咪更加有嗰種嘅自豪感啊？你知唔知啊？咁啊，加上咧，譬如你有好多地標可以 check in 啦，亦都可以趁住 Canada Day 嗱，本身温哥華我好羨慕，好多朋友就一路可以睇住嗰個 The Beautiful Dome 科學館，跟住咧，我温哥華啲 friend 咧係咁影相，好靚啊！嗰個裝飾啊，即係哇，呢個真係成個波咁嘅裝飾，非常之靚啊！仲有喺温哥華咧 ，Grounds Mountain 嘅山頂咧，其實世界盃咧係展出一個加拿大歷史上最大嘅國旗嘅，咁啊啱啊！趁住呢一个周末，亦都趁住嚟紧 Canada Day， 大家可以有机会用你嘅方式去打卡。因为如果你就咁企喺个国旗隔篱咧，好难影到个全貌啊！你谂下，呢个喺温哥华嘅山顶上面嘅巨型枫叶旗，长系160米。成個面積是12800平方米，所以你話幾誇張，是相當於兩個標準足球場。就這個國旗啫，它重是3000磅，即是1吨多。安裝的時候更加要動員超過70名的工作人員去安裝這個在溫哥華山頂的國旗。咁如果你有drone去拍攝啊，你喺個高處影埋呢個咁巨型嘅加拿大國旗，跟住再影埋山腳下面溫哥華嘅全景，甚至係夜景，哇！我覺得呢個係好靚嘅 check in 打卡地點啊！咁啊，呢個亦都係其中一個令到我自己非常之期待啊！因為咧，我睇到世界各地唔同嘅朋友用自己嘅方式去同足球連結，即係非常之開心嘅一件事。咁啊，我呢兩日都有見到我一個喺韓國讀韓文嘅時候嘅一個同學仔，佢係比利時人。咁啊，佢呢排都嚟咗加拿大，然後咧，其實我同佢嘅相聚咧，就係因為佢話寶寶，我要介紹佢嘅韓國女朋友俾我識，佢係嚟到呢一度嘅時候認識呢個韓國嘅女仔嘅，所以咧，等我喺1月同佢喺首爾道別啦，道別咗之後，好神奇嘅半年時間，我翻嚟加拿大，我又可以見到佢啦。咁啊，因為琴日係比利時隊嘛，我都問佢話你有冇睇波噶，佢話有啊咁，咁所以你睇下，如果你身邊有唔同同国籍的朋友或者他们原居地是来自于不同的国家，当足球已经成为了你们一起去即感兴趣，即使你说我不懂得看个计分，我不懂得看技术，我不懂得看技巧，我只懂得看靓仔，没有问题的，最重要就是有共同目标，好像这首歌的歌名这样 Goals， 一起去庆祝啊！
16: Yes, I'm...

0: 获奖无数，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每个兴建项目都带俾你无限惊喜。位于 Leslie Street 与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 ，Aurora 全新社区 Avella 双车房传统镇屋，售价仅由79,900起，仲有开幕超值优惠，交通方便，配套完善，有齐你嘅生活所需。你之前错过咗，本周末记得嚟239号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1: 比赛进入到最关键嘅倒数阶段啦！阳光早晨嘅早晨 Spot 一番，大脚开出龙门球，个波去到中圈附近，分分分进击陈皮朱古力心口一控，大范围转移俾边路，硬生活快放一段落到底线，一个倒三角传中，包抄到门前嘅快乐方程式，球不着地窝里一抽啊！呢个波入定唔入呢？今个夏天，加拿大中文电台同你关注每个入球瞬间。体坛分分分是由皇冠门窗 InfoCar 二手车买卖赞助。
2: 好消息，英记五谷鱼粉开业两周年，回馈和感谢广大顾客支持。5月20至6月30号光临本店，可享受全单85折优惠，是全单85折啊。英记五谷鱼粉提升服务，由6月1号开始每周7天营业，取消星期二休息，6月1号起天天营业，日日都欢迎大家光临。地址7710 Kennedy Road， 英记首创龙趸鱼粉，专做真材实料。
0: 由 Churchill Hill 打造 Aurora 全新社区 Avella 于 Leslie Street 与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现已开幕，双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五房设计及高达2400平方尺的生活空间，售价仅由79,900起，几分钟到404 Go Train 站同大型商场，现推出多项开幕超值优惠，包完成装修地库、全套家电、石英石台面以及更多。本周末记得嚟239号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ella by Churchill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3: 八号，周神燕。
4: 80、90年代有太多经典的歌曲，而我呢，也是亲身经历了这个年代。通过我的演绎呢，能够给大家带来这样的感悟和回忆，也希望大家到现场来支持我。
5: 网络最具人气奖得主由你话事，估中又抽中嘅幸运儿可以获得那些年这些歌决赛入场门票两张。投票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投票截止日期6月22号中午12点。
6: 当你放慢脚步，你会发现有时候我们行得很远，但是却忘记了如何真正看见。沙飞宝，爱看世界。
7: 以前咧，曾经会好兴问一个问题嘅，就系话诶问男人嘅，就话如果你太太同你阿妈跌咗落水，你救边个先啊？咁原来而家有个新版本嘅，去到2026年，就系、是、如果你太太同妈妈同埋700万现金同时跌咗落水，你会救边样先啊？咁嗱，你哋苦心自问，答案净系得一个嘅啫，你哋而家答唔答到？听紧节目嘅各位小哥哥们，嗱冇正确答案嘅吓，但系好多人拣嘅答案咧就系救700万先。咁你第一个反应咧就系话，哇好现实啊，即系妈妈同太太嘅救人命关天噶啦咁。咁其中一个网友系咁答噶，佢话唔系，只要我救起个700万现金，我妈妈同我个太太识得自己游翻上岸嘅。是喎，佢个前提都冇话佢哋两个唔识游水喎。所以呢个世界在变啊，呢、這个意思就係话好多固有嘅思维呢未必一辈子去行得通。真係要识时务者为俊杰。我就想同大家去分享一下 team building 啊。好多朋友就係我哋嘅团队精神。咁平时除咗即係喺工作嘅环境之上，我哋要点样去可以有呢种团队精神啦、啊。但係平时日常生活当中或者 happy hour 嘅时间，唔係话个个都学似北美咁样放工就拜拜，甚至唔加班到点啦，即係一睇到五点啦，一睇到六点啦，五点半即走即熄电脑咁样㗎嘛。但係其实你知道好多地方嘅公司文化唔係咁㗎嘛。咁我今日就想同大家去分享返，睇下会唔会影响到我哋呢一度啦 ,team building 嘅文化改革啊。就係话呢，而家越嚟越多 Gen Z 嘅同事呢係拒绝 happy hour， 就係话聚会嘅时候呢 告别酒精文化，特别喺亚洲，你Happy Hour 嘅时间，你喺香港啊，翻到内地又好啊，咁啊日韩啊，咁啊好兴嘅就饮酒，系咪先？咁啊聚埋一齐，咁啊但系咧，而家随住 Z 世代逐渐成为职场嘅主力咧，企业传统嘅团队文化咧，而家慢慢有一个转变啦，就系话好多 Z 世代员工，佢哋希望公司佢哋嘅社交互动啊，总之系 team building 嘅过程当中，唔好再以饮酒为核心。是反映年轻一代对职场文化啦、健康生活啦、同埋社交模式啦，有截然不同嘅期望嘅。当然啦，佢哋最希望应该就系话唔好去 happy hour 去咁样呢个时间社交。都话而家佢哋嗰个社交已经慢慢变咗噶啦，就系变咗呢个低频社交。如果仲系呢一种，即系有阵时佢哋冇办法唔去参与啊。咁我就讲翻呢一度吓，呢个系全世界嚟睇嘅，就系话而家好多时候咧。一个星期你都唔需要日日翻到嚟公司啦，咁亦都可以遥佢工作啦，咁所以慢慢对于而家逐渐成为主力嘅年青人嚟讲呢，佢哋对嗰个职场环境嘅期待就唔同咗啦。咁佢哋就希望呢公司举办更加多呢啲嘅活动，就係唔好涉及酒精啦。咁总之呢 team building 嘅方式呢就喺度转变啦。咁呢个对于一间公司嘅 HR 嚟讲呢，就要重新去思考呢种传统嘅团建啊，团队建立或者係呢种嘅方式要转变。因为一直以嚟呢，有啲企业都係習慣于节日啊、周年庆典啊，或者完成咗个大型项目之后啊，就安排聚餐啊，喺公司开 party 啊，酒吧聚会啊，咁特别譬如欧洲啊、英国咁举例啦。咁 happy hour 呢个的确係职场文化嘅其中一部分嚟噶，咁但系而家越嚟越多人就重视身心健康啊，咁所以呢一个嘅职场文化慢慢就喺度改变紧啦，甚至咧酒精主导活动，甚至未来有机会会令到员工咧就觉得唔中意啊、排斥啊，嗱当中亦都包括一个个人习惯啦、宗教信仰啦，头先亦都提到健康考量啦、个人选择啦，所以就系又饮酒啊，咁就会觉得唔自在。咁呢样嘢就睇下你具体喺边度啦。我头先都讲到啦，唔同几个嘅地方，佢哋本身个文化系唔一样，唔系话改变就去改变嘅。只不过我想同大家分享呢、這个即系英国做嘅统计，就开始话俾大家知，原来世界喺度转变紧噶咯。咁有34%嘅受访者认为咧，而家嘅办公室呢个成个大环境系妨碍咗佢哋专注工作嘅。但以前唔系噶，以前嘅谂法就系话唔系，我哋喺职场当中，我哋要即时沟通噶嘛，特别到即系做创意嘅工作嘅话，我哋成日要 brainstorming 噶嘛，我哋要有创意喺度横飞，先至可以推进工作噶嘛。大家即系世代34%唔系咁谂噶啦。跟住仲有咧，当中嘅53%就认为咧喺屋企翻工效率更加高，接近1/3嘅咧曾经因为压力问题系请假，2/3嘅人咧就表示。成日觉得咧放工之后仍然需要工作，即使已经放咗工啦，但系都有呢一种放工之后仍然需要工作嘅压力。所以结果就反映出咩咧？而家好多 Z 世代，佢哋唔系话即系抗拒翻到公司，只不过就唔好日日翻到公司，而佢哋都认为而家嘅工作空间咧已经唔能够满足实际嘅工作需求啦。咁嗱，呢一度咧亦都令到我谂起一样嘢。譬如你话而家世界杯期间啦，好多酒吧都会开啊，譬如安省啊，呢个饮酒嗰个时间可以延长到4:00啊嘛。但其实对于有啲酒吧嚟讲，譬如人手啊，或者本身嗰个时间可能都已经踢完嗰场波啦，唔会去到咁晏啦。咁佢哋有好多嘢会考量嘅，会唔会开到4:00咧？就根据翻每间酒吧唔同去安排啦。但系你又谂下，如果当慢慢啲世代成为咗主力嘅时候，咁佢哋会对饮酒呢个文化系慢慢冇咗咁多。譬如我都有同大家分享过一啲嘅数据咧，就是、根据翻信用卡公司嘅数据，就系已经知道 Z 世代而家反而喺酒吧当中消费，佢哋用嘅钱系已经转移咗，譬如去健身中心啊，或者其他嘅啲嘅地方啊，就冇咗以前父辈嗰个年代啊，消费咁多啊，即系酒类方面啊，咁所以呢个原来系影响到方方面面噶吓，咁包括头先我所讲嘅 team building 都系啊，咁啊，所以2026年特别下半年啊，系Canada Day 都嚟啦噃，我哋庆祝国庆啦噃，即系咁快就过咗半年啦，咁啊，跟住嚟紧好快噶咯，嗱唔系吓你哋，跟住就圣诞啦，跟住又新年啦，跟住然后又我哋华人过嘅农历新年啦，好多嘅庆 足啦。咁如果你公司越来越多即系世代嘅话，你作为一个 HR 听紧节目，或者作为一个公司老板，就谂下点样样去 build up 你嘅团队，令到大家更加团结，个方式方法可能逐渐转变啦。

0: 由 Churchill Hill 打造 Aurora 全新社区 Avella U Leslie Street 与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现已开幕，双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五房设计及高达2400平方尺嘅生活空间，售价仅由79,900起，几分钟到404高 train 站同大型商场，现推出多项开幕超值优惠，包完成装修地库、全套家电、石英石台面以及更多。本周末记得嚟239号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ella by Churchill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1: 喂，爹哋啊，我订咗台同你饮啊！
2: 吓，你讲咩话 ？WhatsApp 又收唔到？
1: 你而家听唔听到啊？饮完茶，我同你去转用 Bell 纯光纤上网同换个新电话，每秒下载速度高达 1.5GB 噶，电话稳定好多，上网又快，连睇波都顺好多噶 ，download 同视频通话都唔会断啊断下，最紧要系有特别优惠啊嘛！
2: 咁饮完茶即刻去 Highway 7加麦卡云 Marvel Mall 2楼，邻近 Tim Hortons 嘅 Bell 专门店，今个星期六何志宏、张志文现场直播。
3: 哇，得喎！你介绍嘅五羊金冠强力铁打止痛膏，一贴腰膊酸痛冇晒。
4: 系啊，金冠强力铁打止痛膏系市面上唯一含21种中药，具活血化瘀、消炎消肿、铁打止痛、促进愈合，对扭伤、风湿关节炎、腰肌劳损、肩膊酸痛都迅速有效。高布超薄，贴得稳，又可自由剪裁。请认明金冠先系强力铁打止痛膏。NPN 8010-7545，用户热线416-532-5896。
0: 由 Churchill Hill 打造 Aurora 全新社区 Avella U Leslie Street 与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现已开幕，双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五房设计及高达2400平方尺嘅生活空间，售价仅由799,900起，几分钟到404高 train 站同大型商场，现推出多项开幕超值优惠，包完成装修地库、全套家电、石英石台面以及更多。本周末记得嚟239号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ella by Churchill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子威轮流直播。
5: 父亲节我要做超级 daddy，
2: 你识唔识唱歌同踢波啊？
5: 踢波我就等同球王，唱歌我就交俾李子浩同岁月流星 Bill 同 Scott。
2: 原来你讲6月21号星期日下昼2点喺 Kennedy 夹 Denison 嘅 Denison Center 举行嘅超级 daddy 分分分，我会去捧何志宏同斯哈力抢，你
5: 梗系同你一齐喺超级 daddy 分分分赢奖品兼玩餐饱啦！
2: 场地赞助 Denison Center，
0: 饮品赞助大排档，舞蹈表演 Le Purette Royale 御芭蕾。
6: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7: 李克区警队就上月底黄市一宗同仇恨有关嘅袭击案，喺公众协助之下拘控一个男子。总理卡尼喺 G7 峰会同泽连斯基见面之后，宣布对俄罗斯实施新一轮嘅制裁。美国联邦调查局和多个部门日前堵截了一个企图袭击白宫的计划，据报5个人被捕。详尽新闻内容请留意3点新闻报道。

0: 加购航后游升级21日行程，玩埋巴西、阿根廷，参观旧世基督像同伊瓜苏瀑布，团费7399包机票，华语领队岸上观光，人生必去一次南美洲探险，立即打905-695-7772报名啦！
1: 各位老板，我有咁多笋盘，快啲过嚟帮衬我啦！299,900可以买到北约克龙密地铁站 condo。78,800可以买到14间 McCowan Freehold Townhouse。118,000可以买到我老友 Fugi 在 Woodby 夹 Major Mac 的双车房独立屋。1430直播嚟到1661 Denison 找我 Chris Wu， 我一定有货俾你买。call 我416-668-8688。
2: 老婆，点解拗晒头啊？
3: 因为我哋屋企除咗要闷门窗同埋冷暖气，仲要做埋防风间隔同室内装修。
2: 唔使惊，宏丰门窗携手旗下宏丰建筑提供一站式服务，我哋想要嘅嘢通通可以喺宏丰揾到。而且佢哋啱啱搬咗去过万尺嘅新展厅，新增咗高性能嘅被动式铝包木门窗、断桥铝合金门窗同电动凉亭等嘅产品。新展厅地址175 Riviera Drive， 宏丰门窗，非一般嘅门窗专家，美化家居嘅首选。
3: 详情请电905-9408-933。
4: 由 Churchill Hill 打造 Aurora 全新社区 Avella 与 Leslie Street 与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现已开幕。双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五房设计及高达2400平方尺的生活空间，售价仅由799,900起，几分钟到404 Go Train 站同大型商场，现推出多项开幕超值优惠，包完成装修地库、全套家电、石英石台面以及更多。本周末记得嚟239号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ella by Churchill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子威轮流直播。
5: 六月份娱乐生活杂志免费索取 ，Hip Hop 组合卢夫横跨音乐、综艺、戏剧同主持界。去年更公布成立娱乐公司，继续在演艺道路上拍住相，成为最搞笑的卢夫。加上新时代电视和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节目介绍及节目表等。免费索取地点有：鸿福饮食集团旗下酒家、士嘉堡豪门宴、鸿福海鲜大酒楼、万锦聚福楼及天福海鲜烧腊酒家。另有新之美高级饼店 Square One Shopping Centre、Markfield Mall、Fairview Mall、士嘉堡新之美中心、Scarborough Town Centre、Hillcrest Mall、Upper Canada Mall 分店、Omumu Japan Living、万锦广场同北约克分店、Downtown龙城商场及以下大多百地点：士嘉堡世纪广场、太古广场、Bridalwood Mall、Woodside Square、万锦王府井、密史中国城及黄金广场，亦可以到 plem.com 点击免费派发点浏览详情。
6: 当你放慢脚步，你会发现有时候我们行得很远，但是却忘记了如何真正看见。沙飞宝，爱看世界。
7: 这一部分一开始呢，我想跟大家分享 JW 黄浩仪的一首新歌，叫做《照顾者》。其实这首歌呢，当时是这个歌名吸引到我的。咁啊，当我听完呢一首歌嘅时候咧，我就发现跟住落嚟呢一首 JW 嘅《照顾者》，系我哋现实生活当中好多作为照顾者内心嗰种又爱啦、又委屈啦、又撑到快冇力嘅状态。其实佢唔即系呢个照顾者嘅角色当中系包括嗱，你一阵自己一路听嘅时候，睇下你系入到个咩嘅角色、咩嘅情景吓，譬如父母照顾仔女啊，另一半照顾伴侣啊，甚至系朋友之间啊咁。咁你一路听呢首歌咧，你就会发现有机会可能喺我哋嘅人生当中系即系作为照顾者系出现咗一种关系。我以为为你做咗咁多，点解你好似完全感受唔到嘅呢？更加矛盾嘅就係有啲人越唔领情，你作为照顾者反而更加会拼命付出。一起听一下 JW 黄浩仪嘅呢一首新作《照顾者》。

0: 照顾呢，原来有时候不只是爱，而是我们去证明自己值得被需要。原来有一个这样的概念叫做共依存关系，即是一个人慢慢将自己存在的价值建立在被需要上面。例如你有没有试过这种情景啊？就是说我帮到你，我先觉得自己有价值，或者你离不开我，我先有这种的安全感，即是觉得自己被需要。只要我继续付出，你总有一日会爱回我的，会感激我的。你有没有遇到过这些想法或者这些状态啊？于是乎呢，作为照顾者就会进入一种很辛苦的循环啦。就是说对方越冷淡，我就越努力，因为我要证明我是值得的，我是被需要的。又或者对方越疏离，我就越牺牲，或者对方越不感激，我就越想证明自己值得。甚至譬如在两性关系当中，对方越冷落我们就会越付出更多，就希望即更加多希望可以感动他。因为在我们内心深处，其实最害怕的不是辛苦，不是付出，而是就是说，如果我不再付出，或者我再付出多一点，即如果我不敢做的话，是不是他就已经不需要我呢，而我就没有了这个价值呢？这个是第一个方面，就是说照顾原来有时候我们是为了证明自己值得被需要。那第二样东西，为什么有一些的被照顾者反而是你越付出他会越来越冷漠呢？这个叫做情绪耗竭。消耗的耗，竭尽的竭。当一个人长期被照顾、被关注、被提醒，有时候对他来说是一种压力来的。他真的有人的性格，他是有一本的人情债宝啊。你今天买杯咖啡给他，对他好一点，或者你照顾他多一点，佢好想感激你，但佢自动佢嘅身体就会有个掣塌着咗，就係哎呀我又争你啲嘢啦。佢就係佢唔係专登㗎，佢亦都唔係话现实到我係即係你会觉得我有心照顾你，我买杯咖啡俾你，对你好，我送礼俾你，係咪朋友之间礼尚往来呀，或者我就係、是、总之我鍾意送嘢俾你啦咁。但係可能对对方就係一个压力啦。久而久之呢，人係会开始逃避㗎。係呢，好奇怪呢这个循环。因为每一次他接受你的照顾，接受你对他好，接受你的恩惠，他有些人就会提醒自己，诶，我是不是很没能力啊？我要靠人，我觉得自己很失败。所以有些人呢，他不是不懂感激啊，而是他们太内疚，太窒息，最后他只能够你越对他好，他就越用冷淡冷漠来保护自己。所以为什么呢，也解释到刚才歌词当中有一句，但实力就是狠憎对方。其实很多关系呢，不是没有爱，而是双方都太累了，一方就一路不断比，他见到你对方你没有反应，他就想着不紧要，我再坚持多一点，我再比多一点，你会被我感动的，你会有反应的。但是怕了那方呢，你越比我就越怕，我那般人情债宝我就想着我怎样还给你呢，哎呀越来越多怎样还。咁其实就入咗个死循环，系真嘅。跟住第三部分咧，就系、是、最危险嘅照顾者心态系点样样咧？就系、是、我只要再努力啲，关系就会变好噶啦。呢个系作为照顾者谂嘅一个好危险嘅心态。呢个系一个错觉，系乜嘢嘢咧？只要我再体谅啲，只要我再忍耐即系多啲，再付出啲，对方总有一日会改变。呢个系一个最危险嘅照顾者心态。这个现象叫做间歇性回馈。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他对方有时候会回应我们的，但是很少很少的回应，可能他偶然间会有一句的多谢，偶然的一次温柔，偶然的一次依赖你，已经足以令你继续撑下去，但其实可能你自己撑得很辛苦的。因为人呢，当你去对另外一个人付出的时候，你本能是有期待的，你对他好即是很自然的，你就会期待对方都对你好，乜嘢关系都系，亲子关系、朋友关系、两个人喺埋一齐嘅关系都系。但系你话唔系嘅，我唔使佢对我好嘅。无论一个人心理几强大都好，你都会有怀疑自己嗰一刻，就系你不断俾、不断对方好，而对方完全冇反应嘅时候，你系会动摇噶。咁好啦，翻嚟我头先讲呢样嘢，头先呢个间歇性回馈咧，就好似一种机制啊。令人好沉迷啊，因为你永远期待，诶，我继续 keep 住付出付出付出，下一次呢佢可能又会好返呢，佢可能冇咁冷淡呢，佢可能会更加感激我，对我热情返啲呢，所以呢对于照顾者呢个角色就会越陷越深啦。 真正健康的爱啦，即系唔同关系都系啊，朋友之间嘅爱啊，亲子之间嘅爱啊，两性之间嘅爱啊，唔应该系靠燃烧自己嚟维持噶。有一句说话是这样说的，真正的关系不需要透过不断证明价值来维系。很多人成长的时候习惯了我要乖，我要懂事，我要付出，人家才对我好，才值得被爱。所以大个了之后呢，就会变成 他自己不是专登的，但他默默地就变成了永远去照顾人这个角色，永远做人家的情绪垃圾桶，永远做最懂得体谅人那个，就不懂 say no 了，慢慢就会发现最累那个永远都是你。而最可怕的呢，很多照顾者其实已经不知道，如果我不照顾人，我还剩下什么身份呢？还有一件事就是他这个自我怀疑，还有一件事就是说，如果我自己 keep 住这样照顾你，他是会缩细了自己的情绪，很多的委屈，很多的忍耐，他就是即自己吞了，默默地也都不表达出来。你知不知道，如果听着节目的你是一个照顾者，最需要学习和平衡的呢，其实是界线。因为真正成熟的爱不是无限地供应自己，而是我愿意爱你，但我都要保护自己的，我愿意陪伴你，但我不可以代替你的人生啊！你的人生遇到的困难是你的课题，每一个人这一辈子来到这个世界上，他都要有自己的课题要去修，要去读，你知不知道？你要知道这个界线。还有就是说，我愿意照顾你，但我都需要被照顾啊！因为一段关系如果只有单向付出呢，最后不会变成爱，只会变成消耗。所以呢，我听这首歌的时候我就想到这个话题可以在节目当中去分享。因为照顾者最令人心痛的地方呢，不是辛苦，而是明明大家都努力过，但最后仍然不知道怎样去相爱。是的，这个世界上不是说哦，成了年了他就懂得爱。翻学，我哋通常传统就系话读书为主，唔可以拍拖。我唔系话建议喺翻学当中去拍拖，话去分散学习嘅专注力。但系点解喺我哋人生当中，或者每一间学校咧，有啲学校都会有选修课嘅，去到大学，但系会唔会未来可以纳入到我哋嘅教育体系当中，系必修必读嘅？即可能去到大学的时候会有，甚至按照现在这个越来越少人愿意去拍拖，愿意去结婚，愿意去生小朋友，越来越少的时候，即越来越少年轻人愿意做这些事的时候，可能会更加早一点到 high school， 可能有一科什么东西呢，就是如何去爱啊，爱这个世界，爱身边人，去如何去爱爱情啊，因为真的没人教过我们的，都是靠我们在跌跌撞撞当中去摸索啊。咁啊，所以咧，我翻转头嚟讲翻呢个照顾者呢个话题先吓。我想听紧节目嘅你作为照顾者，如果你已经好攰啦，甚至你已经系单方面去付出啦，请你记得，你唔需要靠耗尽自己去证明你值得被爱。有阵时真正嘅爱咧，唔系再行前一步，而系终于你愿意停低，问自己一句：你有冇好好照顾过自己啊？
1: 留花专家 Chris Fu Zi Little DJ Summer Camp 不是一般的夏令营，更加不是普通的兴趣班，这个是特别给小朋友化身小 DJ 的夏令营。
2: 夏令营节目丰富，内容结合 DJ 及电台主持体验、录音制作、舞蹈、表演艺术、魔术及互动创意活动，
1: 全方位开发小朋友创意和自信。
2: 2026小 DJ 夏令营已经额满，报不到名的小朋友明年要快点啦。
1: 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Fu， 饮品赞助大排档。
3: 记得6月20号星期六，我何志宏和张志文会在 Mark Fillmore 二楼的 Bell 专门店做现场直播，不要去错啊。 Bell 邀请你6月20号来到 Mark Fillmore 二楼 Bell 专门店看看他们难以置信的优惠和转用 Bell 纯光纤上网服务。纯光纤上网采用全球最快的互联网技术，每秒下载速度高达 1.5GB。 想了解优惠详情，记得是今个星期六来到 Highway 7的 McKelvin 的 Mark Fillmore 二楼，邻近 Tim Hortons 的 Bell 专门店，我何志宏和张志文做现场直播推介。
1: 无数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每个兴建项目都带俾你无限惊喜，位于 Leslie Street 与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 Aurora 全新社区 Avella 双车房传统镇屋，售价仅由79,900起，仲有开幕超值优惠，交通方便，配套完善，有成你嘅生活所需。你之前错过咗，本周末记得嚟239号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 Avella by Treasure Hill。Yeah.
4: 那些年的旋律再次响起，这些歌再度回味。那些年这些歌精选歌曲大赛第三季将于6月29日晚上8点在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隆重举行，门券现正公开发售，立即登上大会网址 ftvsingingcontest.ca 查询购票详情。
1: 由 Churchill Hill 打造 Aurora 全新社区 Avella U Leslie Street 与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现已开幕，双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五房设计及高达2400平方尺的生活空间，售价仅由799,900起，几分钟到404 Go Train 站同大型商场，现推出多项开幕超值优惠，包完成装修地库、全套家电、石英石台面以及更多。本周末记得嚟239号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ella by Churchill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5: 父亲节我要做超级 daddy，
6: 你识唔识唱歌同踢波啊？
5: 踢波我就等同球王，唱歌我就交俾李子浩同岁月流星 Bill 同 Scott。
6: 原来你讲6月21号星期日下昼两点喺 Kennedy 夹 Denison 嘅 Denison Centre 举行嘅超级 daddy 分分分，我会去捧何志宏同斯哈力抢，你
5: 梗系同你一齐超级 daddy 分分分，赢奖品兼玩餐饱啦！
6: 场地赞助 Denison Centre，
1: 饮品赞助大排档，舞蹈表演 The Purette Royale 御芭蕾。
7: 当你放慢脚步，你会发现有时候我们走得很远，但是却忘记了如何真正看见。沙飞宝，爱看世界。
0: 剛才講開照顧者這個話題，來到這裡我想延伸一下，就是說為什麼有些父母明明很累但仍然都不自覺地去不停照顧已經長大的成年孩子呢？有一個詞大家都聽了很多年，就是啃老族，就是說已經成年但仍然長期依賴父母經濟、生活甚至情緒照顧的人，是成年人。有些人一聽到啃老第一個反應就是說現在的後生太懶了，但如果我们只是这样的即是这样来理解呢，其实是太简单了。心理学上面有个发现，就是说很多时候呢这段关系不是单方面造成的。很多父母呢其实都是离不开一种就是说被需要，即是因为这么多年作为照顾者，而到现在他们退休了，仔女大过了，但是有一些的爸爸妈妈是离不开被需要。我哋知道仔女同父母之间，即父母对仔女嘅爱，其实系终身责任制嘅，长忧99，尤其喺亚洲家庭，父母成世人都习惯一句说话，就系话：，无论你几大个，你喺我心入边啊，都系一个细蚊仔、细蚊女啊咁。所以好多父母咧，即使仔女过咗25，我哋仲细啦，你当仲 young 啦，30、35、40，甚至45。照样譬如来到加拿大，即是离开他们熟悉的地方，来到这里帮手凑孙啊、煮饭啊、洗衫啊，甚至经济上支持他们啊，俾首期啊、供楼啊、还卡数啊，帮手照顾埋仔女的情绪，甚至连人生方向仍然都替他们去安排。表面上呢你会觉得啊，父母会不会太锡啲仔女啊，但从心理学角度呢，其实背后亦都反映咗一个可能喺某啲家庭出现嘅问题，就係父母害怕失去自己嘅角色感。因为好多父母呢人生最大嘅身份，特别我哋爸爸妈妈嗰代，佢哋最大嘅身份就係我係一个爸爸，我要支撑起呢个家庭，我係一个妈妈，我要照顾呢个家庭。但当仔女真正独立啦，甚至移民啦，有自己嘅生活、自己嘅圈子，咁可能有啲父母呢反而突然间就会觉得我自己系咪冇咗价值啊、冇用啊？呢个被需要感消失，屋企入边咧，特别仔女已经去咗即系海外啊，就会突然间变得空，人生亦都失去咗个重心。所以有阵时咧，父母不停照顾，未必纯粹因为系仔女冇能力，而系照顾呢个动作本身已经成为咗父母存在嘅价值。不过我都想去分享一下，有啲父母咧就系啲仔女咧点样讲咧，嚟帮下凑下孙啊！啲父母话唔好玩下孙就得，我要同啲 friend 成日旅行嘅，你唔好烦我。好正嘅啲父母，我都认识身边呢一班嘅朋友仔吓，即系佢哋嘅边界感啊，系活得非常之清，即系咩明朗，好清醒啊！呢种咁特别嘅咧，我有机会再分享。我讲翻即系。而家可能发生喺好多家庭当中嘅啲情况。好啦，咁而成年仔女喇，又点解会越嚟越依赖父母呢？ 当然啦，而家嘅经济系比起以前嗰个环境睇落就系而家嘅发达好多啦，所有嘢都方便啦。但系你要知道，而家我哋嘅经济压力系比以前困难噶，楼价高，租金高。咁虽然而家都跌咗少少下租金，但系即系都系钱嚟噶。跟住咧，工资亦都追唔上通胀，追唔上生活成本。工作市场亦都唔稳定。好多人其实唔系唔想独立，而系真心觉得我努力极啦，都未必追到。即系而家点解会咁流行一个努力无用论呢？即系呢个理论叫做努力冇用啊。咁所以呢，亦系一种习得性无力感啊。个社会出现咗呢一样嘢啊，特别喺越嚟越后生嘅一班当中，即系佢哋长期努力睇唔到结果，睇唔到结果啦，我再努力都冇用噶啦，所以佢就慢慢失去咗个主动性咯。譬如搵工不停被拒绝。储钱永远追唔上个通胀，做几份工都做即系觉得冇未来。慢慢有啲年青人咧就会开始，唉，算罢啦。即屋企系会帮我嘅咁，父母都会不停接住我嘅咁，所以依赖就会越嚟越自然，甚至越嚟越严重啊。咁最矛盾嘅就系话，其实双方都辛苦噶，但又分唔开。好多父母咧，佢把嘴就系话：哎呀，我好攰啦，你几时独立啊？我养到你几时啊？点解仲未长大啊？但系当仔女真系要搬出去啦，自己开始处理啲事啦，父母又开始担心：哎呀，佢识唔识照顾自己噶？会唔会俾人呃噶？佢识啲咩 friend 啊？外边危唔危险啊？会唔会失败啊？你会唔会离开我啊？于是其实这个呢就会形成了一个很微妙的循环，父母放不低，仔女亦都未真正学识独立，而最难的地方就是这段关系里面其实是有爱啊，哇，所以大家就更加难抽离了。所以有时候呢，过度照顾是会令人成长停留的，一个概念叫自我分化，意思就是说一个人成熟不是完全切断家庭，而是即使彼此相爱，但仍然拥有自己独立的人格啊。但咧，好多亚洲嘅家庭最困难嘅地方就系爱等于帮你安排一切，即系父母亦都系习惯咗不停去讹你嘅，就好似黄仁勋咧接受访问嘅时候咧，呢位 CEO 都话，佢话佢出生喺呢、這个即系出生成长喺亚洲家庭，佢话即使到佢而家啊呢个年纪啊，佢话父母都系不断会讹佢，觉得佢呢样嘢做得唔够好，嗰样做得唔够好，咁佢有一个访问都系讲到喺亚洲家庭成长嘅呢个感受啊。咁我继续翻嚟呢度所讲咧，头先讲嘅爱喺好多亚洲家庭当中就系等于父母帮我哋安排一切，所以久而久之咧，再后生一班更加会失去就系话做决定嘅能力啦，承受后果嘅能力啦，甚至系情绪独立嘅能力，因为由细到大佢哋一直都有父母去接住自己嘅，包括自己嘅情绪，而父母就会越嚟越焦虑啦，因为佢哋发现，诶，点解我个仔女永远都长唔大嘅？再睇下人哋嗰啲仔女，可能即使佢唔讲出嚟，佢心入边就会有比较啦。但系有阵时候，正正系因为父母一直保护得自己嘅仔女太好。咁啊，系咯，真真正正健康嘅亲子关系咧，唔系永远做一个照顾者，而系真系到咗佢哋某个年纪啊，要慢慢放手。放手唔系代表唔爱，反而就系话因为爱，所以相信自己仔女，即使佢哋未来跌倒，佢哋都可以再企翻起身。有阵时做爸爸妈妈最难嘅功课，唔系付出，而系相信仔女有能力去承受承担自己嘅人生。而成年仔女都要明白咧，父母照顾你未必系责任，好多时候其实系爱啊，佢哋尽晒责任噶啦，其实而爱咧亦都唔应该变成系仔女所觉得嘅理所当然咯。其实我哋而家讲啃老呢个现象嘅背后，往往唔系懒惰，唔系话年青人唔去努力，好多时候一代人太想保护，而另外一代人咧太害怕失败啊。而双方都是活在一个不安和焦虑里面，于是乎就慢慢失去了应该有的界线咯。真正成熟的家庭关系呢，不是完全依附，亦都不是完全切割，而是我知道你会支持我，但我都愿意好好学习，好好靠自己去成长，为自己的人生负责啊。世界好大，但愿你始终被温柔以待。爱看世界，我是沙菲宝。

0: 加拿大中文电台下午三点。AM 1430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1: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周浩辉报道新闻。约克区警队就上个月底一宗同仇恨有关的袭击案，在公众协助之下拘控一个男子。案中一个女子在旺市被人喷洒刺激性的物质。警方仇恨罪案小组调查人员感谢公众协助辨认一个疑犯。案情透露，上个月28号星期四晚上7点55分，警方接报前往 Sales Avenue West 和 New Westminster Drive 附近处理一宗同武器有关的案件。女事主当时正参加一项社区活动，一个身份不明的男子走近，同事主短暂交谈之后没几耐就向他喷洒刺激性物质，之后徒步逃走。事主之后送往医院，伤势并无生命危险。警方今月11号拘控密西沙加市41岁的男子，告他用武器施袭、持有武器和不遵守缓刑的条例等等的罪名。多伦多警方揭发有组织的雇佣枪手网络，不法分子透过加密通讯程式招募年轻人代为犯案，涉及大多伦多地区几十宗的枪击事件，包括今年3月美国驻多伦多总领事馆外面的枪击案。警方说，上星期的搜查行动检获两支手枪，其中一支 .45 口径的手枪和最少6宗枪击案有关，包括美国领事馆的枪击案。另外一支9毫米手枪就和最少21宗枪击案有关。警方拘捕了两个18岁疑犯和通缉一个19岁在逃的疑犯。警察总长丹乔表示，涉案者并非每宗案件同一个枪手，相信是多个年轻人共用武器犯案，并且以拍摄犯案过程作为获取报酬的证明。警方正在调查幕后指使者的身份，怀疑有人企图透过雇佣枪手制造恐慌，包括针对犹太社区的袭击事件。针对乌克兰局势，总理卡尼在法国 G7 峰会期间和总统泽连斯基会面的时候宣布，加拿大会对俄罗斯实施新一轮的制裁，对象包括涉及能源和国防工业162个个人、实体和船只。渥太华表示，单在今年已经是向乌克兰提供28亿元的军事援助，目前正在研究在无人机生产等等的技术方面加强合作。卡尼今日都是分别同印度、南韩和阿联酋的领袖会面。总理办的声明表示，卡尼同阿联酋总统穆罕默德谈及两国正在洽谈的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削减关税和扩大入口市场，预料吸引数十亿加元的投资在本国的港口、矿场和数据中心。联邦政府宣布，本国和日本达成非洲猪瘟分区管理协议。加拿大食品检验局 CMIA 表示，根据协议，即使本国日后出现有关个案，非疫区的猪肉产品仍然可以继续出口去日本，保障贸易稳定。而本国目前并未发现非洲猪瘟个案。当局表示，日本是加拿大猪肉重要的市场，2025年出口总值达到18亿元，占本国整体出口31%。联邦农业及农粮部长麦克唐纳强调，协议体现两国的科学贸易合作。加拿大猪肉协会主席罗伊就形容，协议可以令到生产商在面对潜在疫症威胁的时候更有信心。美国联邦调查局和多个部门日前堵截了一个袭击白宫的计划，据报5个人被捕。有关事件正值是白宫刚刚过去星期日在南草坪举行终极格斗冠军赛，当日是总统特朗普的80岁生日，特朗普和家人到场观看赛事。美国广播公司报道说，疑犯原先计划使用无人机袭击白宫附近的建筑物，而美联社就引述消息人士报道，一共5个涉案人士被捕，分别来自俄亥俄州、密苏里州和加州。美国联邦调查局长帕特尔在社交平台表示，今个月10号赛事之前的4日，接获情报说活动可能面对威胁，涉及来自华盛顿特区以外的可疑人士。联邦调查局和司法部等等的部门随即采取跨州联合行动，拘捕了多个可疑人士，成功堵截可能发生的袭击计划。帕特尔又说，调查工作仍然进行当中，适当时间会向公众汇报进展。各位，这节新闻报完了。
2: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3: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2: AM 一四三零，交通天气速递。
3: 时间下昼3:06，而家有 Alex 刘子涛报道最新时嘅交通及天气消息。喺401嘅东行线有的士断断续续至对 Kill 在 Avenue 嘅 Express Bayview Collector 牌子去 DVP 转接位。401嘅西行线由 Kennedy 一路多车至对 Dixon 在的士缓慢至到去410嘅 Collector。现时在400的南行线向北台的位置右边有坏车阻挡，交通是过度慢驶的，继续由 Shepherd 缓慢至到去401。至于410的北行线只有 Stills 多车至到去 Queen。另外现在是427的南行线，鉴于有世界杯的举行之中，现时警方车辆是护送一对车队，是由 Pearson 慢驶至到401的 Ram 线的，所以如果在427的南行线行驶的话，去到401的 Ram 线之后是稍微要慢驶些少。天气方面，现在多普遍是多云，室外气温22度，相对湿度47%，吹紧而家是26公里的西南偏西风，阵风时速44公里。预测今晚普遍有骤雨兼雷暴嘅，最低气温下降至15度。咁听星期三啊，全日40%机会骤雨同雷暴，最高气温听日21度，最低是15度。呢一节嘅1430交通及天气消息报道完毕。
4: 由 Churchill Hill 打造 Aurora 全新社区 Avella U Leslie Street 与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现已开幕，双遮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五房设计及高达2400平方尺嘅生活空间，售价仅由79900起，几分钟到404高 train 站同大型商场，现推出多项开幕超值优惠，包完成装修地库、全套家电、石英石台面以及更多。本周末记得嚟239号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ella by Churchill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5: Bridalwood Mall 央十六街新旺角龙竹记南北美食招牌菜多罗罗，根据龙竹美食工作室指出，严夫莹爸爸都喜欢吃避风塘龙虾，次夫莹就 Nike 姜葱鱼头煲，幽默莹老豆梗系 order 姐姐黄鳝煲，肥肚腩爹哋一定是药材鸡煲的勇等，连我哥厨神阿爸都赞龙竹记出品有料到，无论阿爸是什么款，龙竹记父亲节首选，记得外卖明炉烧味和老豆宵夜啊。
6: RSP Meltdown 是一个精明方案，将你毕生储起的一大笔 RSP 分解在不同时间提出不同金额，在下次报税后由政府手中拿回预缴税，面对早点提取可以悭多些，迟点提取又可以将回报率提高的两难，找出双赢方案，唯有收听精英理财的分析。7月11号星期六下午2:30，精英理财 Angela Fox 会在万锦市的酒店进行实体讲座，立即报名6473722778 6473722778，或上网 elitewmg.com。
7: 父亲节同阿爸饮茶跟住买楼，
8: 那仔讲明先，系 Chris Wu Filkey 嗰个盘咧，我先出手咋？探佢近近地，探下孙仔都唔使冇雷公啊嘛！
7: 我要 Woodby Major Mac 黄金地段流花专家 Chris Wu 推介 Filkey 独立屋，118万有 freehold 双车房，更有95万赞屋。乐熙何家宴本周六1661 Denison Centre 为 Filkey 盘王现场直播，抢靓盘即 call Chris Wu 416-668-8688。
9: 父亲节我要做超级 Daddy。
10: 你识唔识唱歌同踢波啊？
9: 踢波我就等同球王，唱歌我就交俾李子浩同岁月流星 Bill 同 Scott。
10: 原来你讲6月21号星期日下昼2点喺 Kennedy 夹 Denison 嘅 Denison Centre 举行嘅超级 Daddy 分分分，我会去捧何志宏同斯哈力唱，你
9: 梗系同你一齐超级 Daddy 分分分，赢奖品兼玩餐饱啦！
10: 场地赞助 Denison Centre，
4: 饮品赞助大排档，舞蹈表演 Le Purette Royale 御芭蕾，由 Churchill Hill 打造 Aurora 全新社区。Avella U Leslie Street 与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现已开幕，双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五房设计及高达2400平方尺的生活空间，售价仅由79900起，几分钟到404高 train 站同大型商场，现推出多项开幕超值优惠，包完成装修地库、全套家电、石英石台面以及更多。本周末记得嚟239号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子威轮流直播。
11: 阿爸比较严肃，沉默。
0: 默寡言，仲工作狂，所以对住爸爸都系爱在心底难开口。但我同老豆讲，去龙之宴叹海鲜，食片皮鸭，食鱼生刺身、酸菜鱼、长脚蟹、龙虾、生蚝、New York 三味牛扒、羊蝎子、蒜蓉带子、中式点心串烧，仲有榴莲甜品。阿爸即刻笑咗出嚟，话系咪咁正啊 ？Warden Fish 龙之宴海鲜自助飲食，孝顺阿爸订位专线416-502-8885，欢迎查询念亲恩私房菜 menu。
1: 加拿大中文电台
5: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要你听，唔要你惊。
11: 做到好，坐到正。
12: 头盔 headline。
13: 2026年6月16日星期二嘅晏昼。我今日冇讲错日子，我好开心，因为有100个人监察住我讲日子，我冇错噶，我人
14: 正所谓热情欢呼，我后面冇播住法国对塞内加尔，但我感觉我哋嘅热情系等同于世界杯决赛日，系嘛？

0: 时间系下昼嘅3:12，可百何志宏喺度。
1: 今日亦都有我美美乐希喺度嘅，
0: 仲有现场百几二百位嘅朋友喺。
1: 冇错，
0: 喺 Finch Garden 龙之宴嘅现场。今日我哋同大家一齐预祝
1: 父亲节。I love you 2000，希望每个仔女都同自己爸爸讲嘅心声嚟嘅。
0: 咁你有啲乜嘢嗱？即系正所谓冇乜嘢俾到你，
1: 系
0: 正所谓喺呢个节目嗰度做嘢嘅话咧，梗系有第一个时间时段俾你同你爸爸致敬先。
1: 冇错，多谢我爸爸，多谢我爸爸忍咗我咁多年，亦都唔介意我歪劈乌里马茶，仍然继续咁锡我嘅。多谢你爸爸。
0: 咁你即都你爸爸喺嗰边咩？
1: 唔系，我爸爸喺屋企，我知佢应该听紧嘅。
0: 我哋多谢你爸爸咁、
1: 啊、
0: 样。
1: 系啦，咁啊，其实计翻方位咯，屋企都喺呢边，我都系史家堡嘅保长嚟。
0: 唔系，因为现场咧有好多爸爸、好多妈妈喺度。
1: 系啦，
0: 有阵时你知道我嗰个记性系差啲嘅，我又唔记得咗我爸姓咩啦，成日都以为姓李咁样嗰啲。
1: 系咩？你都想你阿爸姓李啊？我都想阿爸姓李啊！
0: 我耐唔耐就见到咧有须嗰啲就系我阿爸啦，咁样即系有几个系有胡须嘅，我让我爸好啲咗啊。
1: 因为我知道我光头咧，我阿爸都系光头，我见到光头嗰啲咧就谂住我阿爸。不過喺咁在場咧，呢度我正話計下計下咧，應該起碼有十零個爸爸，所有爸爸嘅，可唔可以企起身啊？
0: 爸爸，我哋向你致敬，
1: 向你致敬好冇？
0: 一、yeah. 一個爸爸，兩個爸爸，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個爸爸。咦？即係其實我哋應該開個婦女節目穩陣啲喎。
1: 絕對係啦。
0: 原来唔系好卖得喎，
1: 唔系最主要上系啲爸爸嚟到咧，佢哋阿爸炒，啲妈妈咧直叫你唔好企起身，
0: 系系，
1: 我唔想俾人知道我已经做咗妈妈啦。
0: OK， 好，嗱呢啲咧我家事嘅嘢，我哋迟啲先至讲，最紧要今日就同各位收音机旁边嘅听众咧就要交代清楚，咁我哋今日嘅声音咧，你见到好似好大嘅。嗰啲咩好似真係喺世界盃嘅場館現場。
1: 我哋預咗啲 Rogers Stadium 呢同之前阿 Bruno Mars 奔怒火星一樣，我哋準備開演唱會嘅。
0: 因為龍之宴呢邊呢專登就劃咗一個專區俾我哋今日開呢一個嘅預祝父親節派對。再一次呢就係熱烈嘅掌聲，多謝
1: 多謝龍之宴。
0: 係啦。
1: 我收到風啦，佢話如果今日呢我哋嘅聽眾反應熱烈呢，可能遲啲呢譬如你話國慶日啦，再會搞多呢啲活動咧，大家一齊食嘢咧，喺度玩
0: 嘅。龍之宴可以搞活動嘅，其實你自己都可以搞過，
1: 我都可以搞。
0: 你約啲 friend 出嚟過嚟開 party 啊，冇問題。嗱呢一邊我哋已經有呢、這個嘅宴會廳呢一邊咧，座底20位可以擺得到。
1: 係，再加埋有個大嘅 screen 咧，可以唱埋卡拉 OK， 開演唱會都仲得啊！
0: 你遙望下對岸，
1: 係
0: 對岸下一邊好好嘅環境，嗰度可以開多40-50台係冇問題嘅。
1: 最美的女孩看过来，
0: 看过来，
1: 过来，这里的表演很精彩。但系佢何时系个阿婆？
0: 阿婆有咩问题？
1: 冇紧要噶，我觉得阿婆更加开心，可以揽住佢，感谢佢对世界嘅奉献。
0: OK， 好嗱，咁同三机旁边嘅听众交代咗啦，咁现场嘅朋友咧都要同你逐一介绍下。今日除咗我同阿乐希喺度咧，喺度嘈冤巴闭之外，
1: 系
0: 最紧要嘅，仲有阿台长李小姐喺度，
2: 李婷小姐，请杨哥总裁拍档啦，
0: 请你上堂，
2: 系请你上嚟啦，
0: 系啦，仲有我哋成日都喺
1: 讲咗个几礼拜，一真要等大家知道，如果要去买广告的话咧，
0: 系啦，
1: 叶宝何小姐系边个啊？
0: 叶宝嘅何小姐，
2: 何小姐。
0: 因为呢我想请埋两位上台嘅时候呢一次过呢就要真係好多谢龙之宴再一次俾我哋呢个机会可以嚟到呢个嘉宾。因为去年已经做咗一次㗎啦，系咪
1: 係。
0: 去年嗰个嘅成绩啊或者嗰个叫做效果理想啦、啊。所以今年我哋可以添食。所以今年嘅朋友如果你系再疯狂啲嘅热情啲嘅话呢分分钟我唔排除7月1日搞多次。
1: 真系好快。嗱不如啲掌声等龙之宴啲人听下你哋嗰个热情先。
0: 嗱老板你未必认得嘅。但系咧，而家就要请头先喺门口接待我哋嗰位做运经理，请啊，
1: 做运经理，
0: 龙之宴嘅经理，多谢晒。
1: 嗱，识佢有个好处，因为我识佢咧，好多时嚟龙之宴食嘢咧，跟住话阿姐姐啊，有冇位咧？咁啊，可能因为你对佢好，你可以快啲入嚟噶。
0: 有啲咁嘅事嘅咩？早啲打电话嚟订位咯，
1: 呢个绝对系啦。
0: 好，嗱，跟住仲有真系决策人士，
1: 系佢是佢唔出样嘅，佢今日话要多谢所谓听众，先至所以特登走上嚟同大家打个招呼嘅咋。
0: 好，我哋请阿经理啦。
1: 冇错，
0: 呢个总监嚟，
1: 总监啊，
0: 总监，
1: 自助餐总监，自助总监。
0: 好，请上台。嗱，少少简单而隆重嘅祝酒仪式。咁先至顯得我哋呢一個嘅活動呢係呢個高貴㗎嘛，係咪呀？同現場嘅多位朋友呢就係祝酒，我哋預祝呢就係父親節咁樣，係咪？
1: 係。
0: 好嗱，咁等我攞支咪先。嗱，我哋好街坊㗎。
1: 大家自己做啲嘢咁就得㗎啦。好，我想问阿总监，你可唔可以同我哋现场嘅朋友讲句说话，睇下你哋嚟緊呢个嘅父亲节啦，或者係成个夏天里面龙之宴有冇啲乜嘢特别嘅优惠可以同我哋一起分享美食咁样
3: 呢？呢个紧要啊。
1: 经理讲先啦，做緊经理讲先啦。继续。
4: 父亲节里面咧，我哋有卤肉啦，有鲜蚝啦，有脚啦，有嗰啲三文鱼啊、白鲳鱼啦，同埋嗰啲点样炖，真啊嗰啲好多好多料理咁样。
1: 好，
3: 非常
1: 精彩嘅美食源源不绝，就喺龙之宴嘅现场。OK， 总监。我最让你说国语的，我的国语很普通，你听得懂吗？
5: 还可以，
1: 都是好了，非常好，那就好了。你们龙之宴也是非常好，非常棒的，
3: 没错。
1: 啊，
5: 在今天这个日子里面，首先我要祝全天下所有的爸爸们父亲节快乐，
1: 父亲节快乐，
5: 祝爸爸们携妻带子来。龙之宴来庆祝这个伟大的节日。
3: 好啦，呢啲轮到我做翻译啦。龙之宴系欢迎所有嘅爸爸妈妈同埋一家人咧嚟到庆祝呢个伟大嘅节日嘅。
1: 耶！咁我哋一齐举起酒杯，我哋预祝父亲节快乐，亦都预祝各位，唔系系祝福大家身体健康。
6: 流花专家 Chris Fu Zi Little DJ Summer Camp 不是一般的夏令营，更加不是普通的兴趣班，这个是特别给小朋友化身小 DJ 的夏令营。
7: 夏令营节目丰富，内容结合 DJ 及电台主持体验、录音制作、舞蹈、表演艺术、魔术及互动创意活动，
6: 全方位开发小朋友创意同自信。
7: 2026小 DJ 夏令营已经额满，报不到名的小朋友明年要快点啦。
6: 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Fu， 饮品赞助大排档。
8: 哎，爹哋啊，我订咗台同你饮啊！
9: 吓，你讲咩话 ？WhatsApp 又收唔到？
8: 你而家听唔听到啊？饮完茶，我同你去转用 Bell 纯光纤上网同换个新电话，每秒下载速度高达 1.5GB 噶，电话稳定好多，上网又快，连睇波都顺好多噶 ，download 同视频通话都唔会断啊断下，最紧要系有特别优惠啊嘛！
9: 咁饮完茶即刻去 Highway 7加麦卡云 Markfield Mall 二楼，邻近 Tim Hortons 嘅 Bell 专门店，今个星期六何志宏、张志文现场直播。
6: Church Hill 打造 Aurora 全新社区 Avella 与 Leslie Street 与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现已开幕，双遮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五房设计及高达2400平方尺的生活空间，售价仅由799,900起，几分钟到404高 train 站同大型商场，现推出多项开幕超值优惠，包完成装修地库、全套家电、石英石台面以及更多。本周末记得嚟239号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ella by Church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子威轮流直播。
10: 又买餸又拎三个胶袋，你屋企啲胶袋系咪快要开分店啦？
11: 打开柜门，啲胶袋会自己弹出嚟。
12: 我喺度啊！
10: 想终止胶袋雪崩，好简单，出门记得带自己嘅环保袋，
11: 又靓又实用，仲可以拎得型啲，最重要系环保。
10: 减数由你做起，唔好等胶袋霸占你间屋，自备购物袋，环保又醒目。
6: 加拿大中文电台温馨提示：带个环保袋，世界更清爽。无数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每个兴建项目都带俾你无限惊喜，位于 Leslie Street 与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 Aurora 全新社区 Avella 双车房传统镇屋，售价仅由799,900起，仲有开幕超值优惠，交通方便，配套完善，有成你嘅生活所需。你之前错过咗，本周末记得嚟239号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13: 在 French Club Warden 龙之宴预祝父亲节现场直播，
1: 时间下昼3:22，今天继续我们在龙之宴就预祝父亲节现场直播，大家好，
3: 大家好。今天最开心的地方是在于什么呢？以往我们做 show 就局限在一个台那里，或者在直播室呢，就要在一个直播室对着咪嘅。今日我哋喺龙之宴呢度咧，大大话话成百几位听众坐到分散晒成个餐房，我哋系逐个地方行落去同佢倾偈，因为我哋讲咗 今日其實我哋唔係主持嚟㗎，係
1: 啊，
3: 你先係主持㗎嘛。
1: 係啊，今日現場嘅朋友係負責嚟開麥嘅，唔關我哋事㗎。
3: 係啦、
1: 啊，我哋做曬我哋要做嘅嘢㗎啦。
3: 同埋我哋等得設計好好啊，我哋用呢啲咁樣無線麥咧，我哋真係要同你面貼面咧，你先至可以有機會開到麥1430嚟俾人聽。
1: 仲有一個，
3: 大家唔好介意我貼住你塊面啊。
1: 仲有一個重點就係咧，平日我哋喺直播室嗰度咧，雞欄馬就寫住貼到明係直播室之內不准飲食。
3: 冇錯，
1: 但我哋係冇理到㗎，睇下我哋。完全是不跟章法的，全部调转来摆的。英姐又发功了。
3: 没错啦，英姐不好意思啊，好到你先。所以变到呢，这个我们。
1: 你们吃住嘢，我们一起倾下偈。因为呢阿洛希那个裤落不是裤袋那里呢。
3: 我裤落的人呢
1: 就想住裤落入面。其实就预备了一些龙之宴的美食 coupon, 是吗？
3: 我们今天呢就尝试用回我们以往的做法。真的好似呢，看看你的答案答得好不好。你答得我开心的，那就给一张咯。
1: 你怎么开学你点先开心啫？
3: 好简单，你答得我好开心，我咪俾两张咯。
1: 仲要好开心添，即系开心，而家要好开心。
3: 你答到我笑到情情咗口，
1: 仲要烧埋
3: 个头好高，半张十蚊噶。
1: 呢位靓姐，
3: 呢位靓姐，你好开心，系要你令到我好开心。你开心唔关我事嘅。
1: 嗱，收音机旁边嘅听众咧，如果你听住我哋呢一边咧，其实系少少疯狂，希望你唔好介意。揸紧车嗰啲咧，揦紧唐太。唔好太过激动，因为今次我哋遇唔到你玩，我哋遇到呢位姐姐同我哋一齐玩。
3: 但系因为咧呢个面贴面嘅游戏咧，只要拣一个人嘅，睇下佢想同你贴面咧，定同我贴面啦。
1: 哇，
3: 唉，
1: 好益你咁样喎，
3: 好益你多啲喎。
1: 佢发水啊！哎呀，点扭？佢系你啊！佢望住你扭
3: 咗。我俾咗张十蚊券先，我走啦，系嘛？
1: 都系搵个
3: 样，我真系惊，我真系俾人炸啦，真系。
1: 搵个老，嗰个老豆。
3: 呢、
1: 這
3: 个
1: 呢、這个老豆喺度刨紧西瓜喎、哦，你系咪爸爸啊？
3: 你系咪爸爸嚟噶？
1: 你有须嘅，我觉得你系
3: 系啊，爸爸。你戴住帽都系爸爸噶啦。
1: 你点称呼啊
12: ？Candy，Candy，
3: 俾啲掌声啊 ，Candy 好唔好啊？
1: 平日咧系咪父亲节又系你埋单，母亲节又系你埋单，总之日日都系你埋单啊？
12: 唔系啊，我因为次次父亲节、母亲节都要帮手做夜市，所以冇时间。
3: 哦。
1: 原来是辛苦
3: 的，我明白啦。你准备卖广告噶啦，我俾咗十蚊你收啊，你拍口先。系啦，好。即系我完全感觉到咧，佢下一步咧系要阿营业部何小姐要出嚟问佢收钱噶。
1: 喂，其实咧，喺嗰边，等阵你作诗噶，阿添都喺现场啊，俾啲掌声佢先。
3: 俾啲掌声阿添好唔好？
1: 阿添，嗱呢个爸爸，
3: 呢、這个一定系爸爸，我觉得。
1: 呢个爸爸你好扎实下喎，个肚腩唔系好大啫。
14: 差唔多啫。
1: 我做细个啦，我有啲噶咁样，点称呼你位爸爸
14: ？Steve，Steve
1: 你好，
14: 系波，
1: 系嘛？咁啊呢位爸爸，你做咗咁多年嘅爸爸，有啲咩感受啊？
14: 好辛苦啊！
1: 辛苦
3: 啊！你
14: 开心，
3: 又辛苦又开心。你有
1: 咁矛盾嘅女人
3: 啊？你有几多仔女啊？
14: 有零个。
3: 我零个，我唔紧要，即系佢照顾人啲仔女，所以咁辛苦咯。
1: 咁你唔照顾埋我咧？喺边度入纸申请啊？你可唔可以
3: 照顾埋契爷啊？我想做你契仔啊！
1: 唔系啊，我想做你契爷啊！
3: 好，龙之燕嘅生日十蚊餐券送俾你。
1: 好，多谢
3: 你。
1: 呢一边都有啲爸爸喺度，呢个爸爸咧好优雅噶，翘晒脚喺度咁样噶。你好啊，点称呼啊？
15: 哥啊
1: ，Jack 哥
3: ，Jack 啊
1: ，Jack 哥，做星航啊？
15: 退休，
1: 哇！
3: 睇你五十岁退休 ，Freedom 55，有啲咩路数教我哋先？
1: 咪系咯，咪系咯，点样好赞嗰啲？你预下我哋、啊，
15: 坐享其成啦，
1: 坐喺度得啦。
3: 哦，上个礼拜五我哋讲嗰样嘢，佢抽到几廿股啊。
1: 其实我梦寐以求系瞓喺度嘅，佢坐喺度都赚到钱。
3: O、OK、K 啊，
1: 真系犀利啊！多谢晒你，多谢晒你，
3: 父亲节快乐啊！
1: 好，我哋做埋啲。
3: 其实我想揾呢个啊。
1: 边个
3: 食紧雪条呢个咧？佢今日未系爸爸。
1: 喂，大哥，
3: 十零年之后佢都应该系爸爸噶啦。
1: 大哥你好，大哥点称呼啊？大哥
3: 点称呼啊
1: ？Elton，Elton，Elton， 你有冇中文名啊？
3: 有啊。
16: 怀疑得。
3: 你叫 Elton， 我同你好 friend 啊，我叫 Tower。
1: 你啲好烂，佢未必识嘅。
3: 我哋成日识玩呢啲嘅啫。
1: 系啊，佢系怀疑得，我系怀疑知啊，我个细佬嚟噶。
3: O、okay. K，
1: 大哥你好。你有冇说话同阿爸爸讲？有冇啲咩嘢想希望佢开开心心啊？点佢点样开心法好啲咧？
3: 你讲英文都冇问题。
1: Your爸爸 ，If you want him 啊，就啊 more happy。What would you say? What would you do to make him more happy？ 啊，得唔得 ？Happy 啊嘛
3: ，Happy 啊
1: ，Happy
3: 系。
16: 送多啲嘢俾佢，同埋照顾佢咯。
3: 我照顾爸爸好。
1: 哇、wow. ！我想问一下你 ，When was the last time you gave him a big kiss？
17: 一个礼拜之前，
3: 一个礼拜前锡咗阿爸爸。
17: Can you promise me give him a big hug and then a big kiss tomorrow morning? And Uncle 洛希 is going to give you 好似成箱啦，两张啊，两张。
3: Okay, that's good. $20 coupon, one for you and one for your daddy. Okay.
17: 跟住你锡住佢嘅时候，可唔可以影一张相俾我哋？我 make sure 你系做咗得唔得
3: ？OK。
17: 同埋啲薯条好唔好食
3: ？OK， 我攞咗呢支薯条。好 ，thank you, Elton。
17: 多谢晒你。系咯，我想问一下，妈妈你会揽住佢啜，但系如果系爸爸，你会唔会揽住佢啜噶？
3: 我想噶，但系问题到依家都仲系怕丑啊！喂，多谢、啊，好鬼好噶，你送两条雪条俾我，冇理由唔俾张10蚊嘅 coupon 你噶。
17: 其实我哋系好专业，其实我哋系好专业嘅广播人嚟噶，唔会话咁样做住节目咧食雪条噶，因为咧。咁样唔系几啱规矩，你觉得系咪啊？
3: 但我哋又想话俾大家听咧，经历过加拿大中文电台嘅 DJ 训练班嘅训练之后咧，食住雪条都仲可以做到节目噶、哦。
17: 佢唔系老街冰棍、哦，系形容你同我
3: 老中街冰棍。
17: 系啊，老中街冰棍。系啦，即系我哋又唔系老街，我哋又唔系细街，我系老中街。
3: 冇紧要啦，我哋都预咗噶啦，你阿伯噶嘛。
17: 哦，系啊，嗱。而家咧就大概三点半咗喺度啦，29分啦，系咪？咁啊，三点半之后咧就会同大家玩游戏噶咯，男男女女都邀请大家。呢、這个游戏咧就会系延续翻我哋做一个礼拜咧，就去到应该话系帮呢个万锦多福医院筹款噶嘛，
3: 系咪？阿丁英咧就喺度揸橙揸橙汁嘅。
17: 再一次咧，多谢大家现场嘅朋友或者心机旁边嘅听众咧。若果你曾几何时因为我哋嘅努力，臂力是捐个钱的话呢，今天我们将个游戏延续多一剂。
3: 没错。
17: 来到这个现场。
3: 我们多一层龙之宴呢，找了很多新鲜的橙。我们今天重现当日那个虚撼的情况。要大家即场揸橙汁。
18: 肉力肉力出来。我真的吃得雪条的。
3: 好啦。
18: 咁就关系都不错的。
3: 交给新闻部的同事，他们不用吃雪条啊。
18: 我真的挺好味。
3: 是 OK 啊。
19: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0: 伊克区警方就上星期 Aurora 民居有人重伤后死亡案对六个人提出检控。加美贸易部长纳布朗在 G7 峰会期间同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会面，他说有关贸易会谈不是单向对话。泽连斯基在 G7 峰会期间和特朗普倾谈，特朗普形容和泽连斯基进行了非常好的会谈。详尽新闻内容请留意四点钟新闻报道。
19: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1: AM 1430交通天气速递，
22: 时间下午3:31，有 Alex 刘志涛报道最新时嘅交通及天气消息。现时401嘅西行线系 Allen 嘅 Collector 左边线有坏车阻挡，另外系 Exton 嘅 Collector 中线有交通事故嘅，导致401嘅西行线交通由 Kennedy 一路穿过 Allen 同 Exton 嘅意外位置，喺繁忙至到去 Dixon

0: 的地區 Barrie 的地區啊。Innisfield Beach Road 現時咧，唔好睇以為出邊嘅天氣幾好啊，咁啊竟然係有冰雹嘅跡象啊，咁請去到 Innisfield Beach Road 咧，請小心駕駛啊。咁至於427嘅南行線啊，世界盃嘅護送車隊咧，而家行駛到加特納轉接位噶啦，咁所以427南行線夾加特納都係稍微係慢駛些少噶。窩頓嘅 local 線，窩頓嘅雙方行車線由 Eglinton 至到去 Lawrence 雙方行車線係因為修路緣故啦，已經係封閉之中。不過喺段路之中，喺 Lawrence 嘅位置咧都有交通事故，所以導致到窩頓由 Eglinton 至 Lawrence 中間啲轉接位咧係非常非常擠塞噶。天氣方面，而家多多普遍係多雲，室外氣温22度，部分地區落緊驟雨嘅，室外嘅相對濕度係48%，咁啊吹緊30公里嘅西南風，陣風時速43公里噶。今晚咧都係稍微落雨同埋雷暴，最低氣温下降至15度。聽日星期三全日30%機會驟雨，最高22度，最低15度。呢一節嘅1430交通及天氣消息報導完畢。
1: 父亲节我要做超级 daddy，
2: 你识唔识唱歌同踢波啊？
1: 踢波我就等同球王，唱歌我就交俾李子浩同岁月流星 Bill 同 Scott。
2: 原来你讲6月21日星期日下昼2点喺 Kennedy 夹 Denison 嘅 Denison Centre 举行嘅超级 daddy 分分分，我会去捧何志宏同斯哈力抢，你
1: 梗系同你一齐超级 daddy 分分分，赢奖品兼晚餐饱啦！
2: 场地赞助 Denison Centre，
3: 饮品赞助大排档，舞蹈表演 The Pure Royal 御芭蕾。
4: 欠税局笔钱终于搞掂晒，我仲可以开始储钱添。
5: 清咗笔信用卡数，唔使日日对住搭单，真系轻松好多。
6: 解决债务 ，Jane Wu 胡雪晶帮到你。透过债务重组或破产申请，已经为超过10万加拿大人成功解决债务问题。
7: 等我嚟帮你啦，我系 Jane Wu 胡雪晶。
6: 预约免费咨询416-496-3503或浏览 janewu.ca。
8: Aurora 全新社區 Avella 於 Leslie Street 與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現已開幕，雙車房傳統鎮屋提供最多5房設計及高達2400平方尺嘅生活空間，售價僅由79900起，幾分鐘到404高 train 站同大型商場，現推出多項開幕超值優惠，包完成裝修地庫、全套家電、石英石台面以及更多。本週末記得嚟239號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銷售中心參觀，李婷、張志文、高子威輪流直播。
9: 今天到老，我
10: 像7号曾庆乐，
9: 唱歌系我嘅热情，所以我想将自己嘅歌声分享俾大家，同埋致敬那些年这些歌。如果想听到我唱歌嘅话，咁就记得支持我。
10: 网络追剧人气奖得主由你话事，估中又抽中嘅幸运儿可以获得那些年这些歌决赛入场门票2张。投票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投票截止日期6月22号中午12点。
11: 各位老板，我有咁多笋盘，快啲过嚟帮衬我啦。299,900可以买到北约克龙密地铁站 condo， 788,800可以买到14街 McCowan Freehold Townhouse， 118,800可以买到我老友 Fugy 喺 Woodby 夹 Major Mac 嘅双车房独立屋。1430直播嚟到1661 Denison 揾我 Chris Wu， 我一定有货俾你买。call 我416-668-8688。
12: Hello， 我哋 Audi Uptown Markham 嘅 William
13: 同 May。
14: 加 Audi 系我梦想，可以吗？
13: 当然可以，利率只由0%起，加几千蚊回扣。
12: Lease 部全新 Q3 每月只系578，Q5 只系每月648。
13: 6月30号前，你仲可以享受1%折扣添。
12: 豪华品味触手可及，一切尽在加拿大畅销领先豪华品牌嘅 Audi Uptown 举行。快嚟4080 Highway 7加 Warden 以东嘅 Audi Uptown Markham 出车啦！
15: 我系 Audi Uptown 总裁 Helen Chin Kersher， 我哋拥有安省最大嘅华人营业团队 ，Audi Uptown 系你嘅首选。
16: 在 Finch 及 Warden 龙之宴，预祝父亲节现场直播。
17: 林乐君可伯何志宏喺度，
18: 美美乐喺度，俾啲掌声大家听下先。
17: 啲掌声除咗俾爸爸之外咧，亦都系俾龙之宴嘅，因为大家食饱饱，连雪条啊、雪糕都食好晒啦。
19: 哦，我哋要多谢阿 Kelvin 总监，
18: 多谢晒 Kelvin 总监，
19: 又系佢嘅团队支持住我哋今日玩得咁开心，咁多精彩嘢。
17: 冇错
19: ，part 翻到嚟咧，就同大家玩下呢一个
17: 罗莎士啦，真系
19: 做电台节目啊，我哋筹款啊，滴滴咁要揾出嚟系嘛？
17: 冇错，
19: 就好似咧
17: 街金路啊。
19: 嗰、那個狀態就好似咧阿爸爸咁樣，你哋不停咁樣同佢傾偈啦，有要求啦，有訴求啦。爸爸細個嘅時候，爸爸可唔可以帶我去公園？大個少少，爸爸我想買。

0: 对波鞋，再大少少嘅时候，爸爸我想买架车。
1: 但你发觉你个爸爸咧揸嚟揸去都仲有嘢揸到出嚟。
0: 系啦，爸爸好劲嘅，真系，我真系俾掌声爸爸先。
1: 好，好嘢。你作为爸爸，我都知道，
0: 唔系啊，
1: 食今日何小鸡咁嘅年纪，已经可以继续揸啦。
0: 我系想俾啲掌声我阿爸啫，我阿爸揸极都有，
1: 系你阿爸有钱啫。
0: OK， 嗱咁我哋现场咧就请咗几位朋友出嚟同我哋玩啦，系嘛？咁你好简单嘅啫，阵间咧我哋预备咗啲大个橙，每人咧就将佢切开佢之后咧就单手又好，双手又好，系唔准用口咬，净系用手。唔好用腳踩，揸翻落去個橙汁，揸翻落去嗰個杯嗰度咧。一個橙之後睇下有幾多呢個金露可以滴到出嚟嘅話咧，咁就為之完成咗呢個動作。
1: 冇錯，我哋要鬥多㗎。咁所以變咗大家唔好諗住口渴嘅時候，不如飲咗自己啲橙汁咧，咁我哋自己落。
0: 啊，係啦，係啦，我哋之後會鬥多咁樣。
1: 冇錯
0: 啊，轉頭禮物送俾大家。嗱，呢位朋友急不及待啦，阿添哥，請上台。添哥請上台，
1: 俾掌聲阿添哥好唔好啊？
0: 阿添啊，文采好好嘅。除了这个琴棋书画不玩之外，
1: 样样嘢都玩。
0: 但是佢个文字的修养是非常之咁高超。阿添哥，爸爸有啲乜嘢同我哋分享下咁啊？快限时三十秒讲，做吧。
2: 爸爸赚钱就养家啦。
0: 系。
2: 爸爸就锡西。
0: 系。
2: 爸爸咧，父亲节就俾钱找数啦，妈。妈的爹要找办公室，你爸爸几红嘅？
0: 好正常，有得找数嘅就系你嘅幸福嚟噶。好嗱，而家你既然咧，
1: 好，
0: 既然咧都可以揸得咁多出嚟，你个橙汁
1: 无端端可以讲咁多嘢，我相信你揸橙汁都应该好高超技艺噶。
0: 好嗱，由于时间嘅关系，
1: 帮你
0: 我帮你切两个橙，系啦，
2: 滴滴甜啦大家都
0: 嗱，快啲喎，快啲喎，
1: 好，预备，
0: 好。
1: 你一见到咧，一出闸咧，佢系揸得好大力嘅，但系咧，似乎有少少橙汁咧。
0: 你滴晒落地下啦！
1: 啲地毡系唔使饮橙汁嘅，系要饮橙汁嘅啫。
0: 哇，爸爸，啊、你都两滴啫喎，你咁大只手，
1: 我都觉得好大力，我都戥你爸爸辛苦。
0: 其实嗰个
1: 后生嘅时候咧，
0: 你个橙会唔会好嘥嘢啊？嗰度做好多嘢。嗱，爸爸仲有啲
2: 嘢就赖，
0: 赖得就赖。是吗
1: 通常都是的爸爸不给你呢出去踢波你又说爸爸恶其实实际上。
0: 嗱恭喜你嗱你揸住呢两个。
1: 是。
0: 在我哋呢拍呢个环节完之前呢继续你揸到几多得几多。
1: 我都
0: 你
1: 点解个橙咁大
2: 都本来我一执㗎真係。
3: 妹妹到妹妹。
2: 好到你啦你叫咩名啊
0: 妹妹你点称呼啊
4: ?Mary,
0: 你好。我以为你讲英文但原来讲中文都咁好听㗎喎。
1: 我真係完全估计唔到啊。
0: 是呢
1: 中文 OK 㗎。有冇首中文歌嚟听下得唔得
0: 爸爸爸爸爸
1: 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
0: 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
1: 爸你千祈唔好諗住驚隻手污糟呢驚隻手污糟呢就揸唔到㗎啦。好你啦大力
0: 妹妹
1: 大力
0: 你擠晒佢呀落喺叔叔嗰度喎。
1: 唔使驚。
0: 湿晒喎叔叔。
1: 我戥佢爸爸好开心啊。
0: 我擦晒你真係得嗰两滴咋喎。但你多过头先嗰位啊添叔叔。
1: 佢个手臂大过你个大髀啊佢用力系好正常嘅。阿添你系咪应该反省一下人哋妹妹都大力过你啊半个橙都揸得多过你嗰度啊真係。是咩
0: 哦踢波赖地硬我镜到啫。但係如果揸橙汁咪赖橙林喎真係。
1: 终于好啦之后橙林啊所以啲人做唔到啊。
0: Okay, 收音机旁边嘅听众呢我哋而家呢就喺龙之宴呢边呢就庆祝预祝緊父亲节嘅。咁而家玩緊呢个揸橙汁嘅游戏。
1: 冇错。
0: 咁大家平时都话我哋做电台。好啦嗱妹妹都系嘅 Mandy。你都系可以呢就用呢啲嘢呢就继续去完成嗰橙汁。
1: 俾啲掌声 Mandy 好唔
0: 好心上落。系啦厕所在那边洗手到呢位爸爸啦呢位爸爸请上台。
1: 好我哋
0: 爸爸请上台小心小
1: 心。你点称呼啊小心。雷先生。
5: 哇雷公喎、
0: 啊。哇雷公你好你好雷公雷公雷公。你好你好你好有几多个仔仔女女的孙啊咁嗰啲啊。
5: 两个
0: 孙。两个
1: 孙两个孙。哇一台麻雀喎、啊、真係。
0: 係。好啦嗱而家到你呢就係揸橙汁啦。一隻手又得两隻手又得最紧要唔好用口咬啫。哇
1: 只要你唔怕污糟都得。
0: 雷公呢啲呢係鋼條型嘅身材。
1: 係。
0: 佢冇強勁嘅臂彎但係 佢個人係實在。
1: 同埋我見到雷公嗰隻錶咧，呢只古董名錶咧係防水嘅。
0: 你唔好夾人啲嘢啦。
1: 唔係，我好驚
0: 人哋知嘅。今日
1: 嗱一聲用嗰隻錶。
0: 今日唔係喺直播室做節目，我哋夾住人哋啲珠光寶氣嗰啲嘢。
1: 就係因為唔喺直播室做節目先有得夾啊嘛。平時夾住嗰個控制員冇嘢夾㗎。
0: 雷公得唔得？雷公，你扎個馬步好穩陣喎、啊，雷公。
1: 哇！
0: 雷公嗰個額頭嗰條青筋出咗嚟啊！
1: 雷公其實依家咧就好似檢驗緊自己個血壓一樣啊，
0: 係係係，
1: 都係冇事。
0: 好好，雷公嗱 ，OK 啦，冇問題嘅，係
1: 啦，
0: 冇問題嘅嗱，
1: 你都有機會贏噶啦。
0: 你
1: 掌聲啊，雷公好嘛？
0: 你個狀態唔錯，你可以繼續。係啦，唔該曬，唔該曬。
1: 好，慢慢
0: 啦。揾個女子組嘅先。咦，百慕達鵪鶉喎。
1: 係啊。
0: 小心小心，呢邊呢邊，你
1: 得我會俾個橙你。
0: 啲橙我會幫你揀噶啦。
1: 升官先好嘛？
3: 佢的打拳盤，佢又
0: 識
3: 天家花嚟揾食。
0: 天家花我都好叻
1: 㗎
3: ，Winnie。
0: 咁你嗰對係巧手嚟㗎喎，應該。
1: 我知道，絕對
0: 傳承咗俾你㗎嘛，應該。
3: 我係穿金嘅。
0: 嗱，
3: 係。
1: 巧安爸爸對手，仲諗住個爸爸個競爭對手咧，嗰啲商業嗰啲，即係。
3: 我係做
1: 對手啊！你做裁縫啊？咁 OK 啦，我企
0: 車啊，我都好叻噶，嗰一入波車咁樣，我都係咁。
1: 大炮我都車㗎，
0: 係啊，
1: 扮咗遲啲啦。
0: 跟住咧，而家同你展示下你嗰、那個，你個傷唔係巧手咁簡單啊，你嗰個係有用的手嚟。
1: 嚟啦 ，Vinny！
0: 哇
1: 哇，
0: 係啤啤聲飆出嚟嘅喎。
1: 冇錯，
0: 佢勁過頭先啲男人喎。
1: 啲男絕對係添啦，
0: 佢係男人
1: 識針子啊嘛。
0: 哦，係啊，
1: 勁過啲男人嚇，真係絕對男人，
0: 嚇死我。OK OK OK，
1: 好啦，
0: 完成咗半邊啦。
1: 我都想問下邊啲啊，
0: 成績唔錯。
1: 嗱，你揸到咁樣執個橙係咪削噶？乾。
0: 哇！你哋好多要求喎、啊，又要一係就賴橙，
1: 又要橙而大，又要橙而多汁。
0: 阿添啊添，仲喺度揸緊橙汁。係啊，佢哋加油，佢哋 OK 嘅 ，OK 冇問題啊。好啦，嗱，阿 Vinny， 你可以繼續喺台下邊完成呢、這、一個。
1: 仲有時間俾你問。
0: 仲有少少時間，我哋四點鐘之前截止好冇？
1: 好啦，
0: 小心，
1: 四分我啦。
0: 嗱，呢個大隻男。大隻仔叫咩名先？啊
1: ，J Lam，
0: J Lam， 我係 D 號啊，係你好
1: ，D 號咩啊？
0: 我係 D 號，
1: 我睇
0: 啊，
1: 我係 E 洛啊，真
0: 係 E 洛係啦 ，E 洛 Mouse，Mouse，
1: 好， okay. 準備啦。
0: 嗱，睇嗰個外形咧，而家喺我身邊，你今年幾歲啊？我係要。啊！嗱，睇呢個嘅暫時嗰個嘅外圍因素咧，你係27歲，嗰個手臂咧係同阿洛希嘅大髀差唔多大。
1: 佢各方面都理想嘅，係唯獨高過我哋咧，
0: 同埋佢六尺高咁滯嘅，
1: 係啦。
0: 應該你係有唔錯嘅成績嘅，咁你準備好未？
1: 嚟啦
0: ！OK， 嚟啦，嚟啦。
1: 好，
0: 你可以兩隻手都得㗎。係
1: 啦，一出插咧，你見到啲汁係咁揸出嚟啦。
0: 哇！真係年輕人，你好熱氣喎，肥曬出嚟嘅。
1: 一隻手。
0: 你睇下嗱，後生仔做嘢就有二兩嘅仔細啦。
1: 喂，佢仲要仔細到咧，
0: 佢攣完上面攣下底，
1: 揸汁嗰啲肉唔落去㗎，所以你幾可以見到啲橙汁咁清澈。
0: 後生仔，叔叔教你，你唔好摁個螺友。
1: 係
0: 係啦，摁個射嗰道氣出去咧唔抵啊，係啊，真係係啦係啦，個螺友唔好摁
1: 啦，螺友留翻屋企摁喺公眾。
0: 好啦，嗱呢度仲有半個，
1: 仲
0: 有
1: 半個。
0: 哇！你咁淡色嘅咧，你今年27歲，唔係唔關事嘅嗬？
1: 27歲唔關事㗎，
0: 係個
1: 橙色嘅橙事啫，係咪？57歲或者67歲嘅時候，深色係另一個問題嚟嘅，係啦。
0: 係咯。
1: 哦。
0: 好 ，very nice，very nice， 好啦，
1: 冇錯啦。到到臨尾我開始發覺咧，你連手嗰啲老泥都揸埋落去。
0: 你揾27歲嘅小兄弟，你可以繼續去完成。係啦，係啦。
1: 好，佢係
0: 南澳洲係肥啊，
1: 五號嘅參賽者，
0: 五號參賽者，好啦，到你啦。
1: 五號參賽者，
0: 胡蘇爸爸。胡叔，阿小心，点称呼啊？胡叔爸爸，
1: 阿靓啊，
0: 阿靓
1: 系咪系咪？我睇你靓都要留须嘅咧，
0: 我睇你个匹须已经招你阿靓噶啦。好，好，嗱，我继续咧系呢个榨橙汁嘅比赛。
1: 啊，你将佢
0: 我哋又要戴多下咁样啊？
1: 你咁樣係嘥咗啲橙汁嘅喎、
0: 哦。你陣咧切多兩下之後，啲橙汁啲橙肉飛曬出嚟，都未有橙汁出、哦。
1: 好，
3: 榨翻個馬先。
0: 榨馬。
1: 小心啲啊！冇揾錯工之後，搞到升你個台啊！
0: 羅希先生，點解戒兩刀之後真係暢順好多喎、
1: 啊？係，佢一陣間暢順好多啫。但係呢個我覺得佢扎針就冇乜點暢順喎、啊，真
0: 係。係佢都係有一個男人基本嘅問題，就係、是、天一半同埋地一半嘅。
1: 冇錯，再加埋咧，佢扎個馬，我真係驚佢個馬唔穩喎。
0: 佢得嘅，佢得嘅，佢得嘅。
1: O、okay. K，
0: 正所謂我睇佢樣，佢都係一個巴巴嚟嘅。
1: 係，
0: 所以佢嚇能夠屹立不倒咁多年。
1: 好啦，时间关系呢，我哋听听广告客户嘅说话，现场呢我哋睇埋第七号同埋第八号参赛者嗰个表演啦。
4: 获奖无数，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每个兴建项目都带俾你无限惊喜。位于 Leslie Street 与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 ，Aurora 全新社区 Avella 双车房传统镇屋，售价仅由799,900起，仲有开幕超值优惠，交通方便，配套完善，有齐你嘅生活所需。你之前错过咗，本周末记得嚟239号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6: 那些年这些歌精选歌曲大赛第三季黄金赞助，积宝山预置计划，白银赞助，圆圆心容海味，包师傅点心专门店，好景殡仪馆和墓园，多伦多牙科专科中心林香恩医生，顺利心容海味大药行，膳食提供兼白银赞助，列志文山天王名作。
7: 记得6月20号星期六，我何志王和张志文会在 Mark Fillmore 二楼的 Bell 专门店做现场直播，不要去错啊。 Bell 邀请你在6月20号来到 Mark Fillmore 二楼 Bell 专门店看看他们难以置信的优惠和转用 Bell 纯光纤上网服务。纯光纤上网采用全球最快的互联网技术，每秒下载速度高达 1.5GB。 想了解优惠详情，记得记得是今个星期六来到 Highway 7 的 McKelvin 的 Mark Fillmore 二楼，邻近 Tim Hortons 的 Bell 专门店，我何志王和张志文做现场直播推介。
6: 上个礼拜你帮个新居入伙的朋友车了张床褥回屋企，不过今日你架车那副推保引擎的任务是车两架单车送给屋企的白燕星。丰田 Tacoma 够力又可靠，肩负每一个重要的托付。时刻丰田租任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15元起，36个月年利率 4.89%， 首期4,900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4: 由 Treasure Hill 打造 Aurora 全新社区 Avella 于 Leslie Street 与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现已开幕，双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五房设计及高达2400平方尺的生活空间，售价仅由799,900起，几分钟到404高 train 站同大型商场，现推出多项开幕超值优惠，包完成装修地库、全套家电、石英石台面以及更多。本周末记得嚟239号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6: 六月份娱乐生活杂志免费索取 ，Hip-Hop 组合农夫横跨音乐、综艺、戏剧同主持界。去年更公布成立娱乐公司，继续在演艺道路上拍住相，成为最搞笑的农夫。加上新时代电视同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节目介绍及节目表等。免费索取地点有：鸿福飲食集团旗下酒家、士嘉堡豪门宴、鸿福海鲜大酒楼、万锦聚福楼及天福海鲜烧腊酒家。另有新之美高级饼店、Square One Shopping Centre、Mark Field Mall、Fairview Mall、士嘉堡新之美中心、Scarborough Town Centre、Hillcrest Mall、Upper Canada Mall 分店、Omumu Japan Living、万锦广场同北约克分店、Downtown 龙城商场及以下大多百地点：士嘉堡世纪广场、太古广场、Bridalwood Mall、Woodside Square、万锦王府井、密史中国城及黄金广场。亦可以到 plem.com 点击免费派发点浏览详情。
7: 在 Finch 及 Warden 龙之宴预祝父亲节现场直播。
0: 现在下午的3:50，我们继续在龙之宴这边做紧预祝父亲节的活动。耶！同所有在1130收听过我们的听众讲声父亲节快乐。兼到我们现在身处呢 Warden 和 Finch 龙之宴，我们正在做紧什么呢？就是看八大长老怎样用他们的双手去揸出所有滴滴金露出嚟嘅。正所谓呢，就係各出其谋嘅。有人以为揸咗嘛就 OK， 有人以为切细个橙冇问题，有人亦都係赖个橙太林嘅。
1: 冇错，而呢一位嘅幸运儿呢，佢就好犀利啦。因为呢佢知道呢要帮个橙做个按摩先。佢意识到呢就话，如果假设佢见到个爸爸呢，当佢揸咗爸爸咁多出嚟，佢要帮个爸爸呢去按摩下嘅。
0: 佢未必諗緊佢爸爸，我諗緊佢老公就而家。佢咁应该边个？应该系黏住佢老公。
1: 我觉得应该系佢嘅，
0: 或者系
1: 干扰噶。
0: OK， 嗱，咁以上嘅七位朋友呢，请你一字排开，攞翻你嗰杯橙汁出嚟。
1: 系，齐齐攞过嚟。
0: 等我哋去理解，等我哋理解一下，你哋嗰个嘅成绩去到边一度？
1: 系 我哋就要睇下咧，究竟边个嗱？因为我哋除咗话正话喺台上面等佢哋揸橙汁之外咧，我哋全部时间俾佢慢慢补飞嘅。
0: 系啦系啦，
1: 个都系咁平均噶啦，个胜都系咁大。咁啊，睇下究竟边个争咗几多？一号咧就阿添嘅，佢系第一个咧就赖个橙上，咁结果咧，
0: 你食咗
1: 真冻点解？点解你杯橙汁多咗啲冰喺度嘅？喂，
0: 系咯，
1: 啊，喂，好似你正话将个杯菠萝冰摆喺度喎，好。
0: 好，
1: 逐个睇下先。
0: 嗱，呢一边就系、是、
8: 小星雷，
1: 系阿雷公，
0: 唔系啊，小钢炮，
1: 系
0: 佢呢杯橙汁大概有一隻手指左右到，
1: 系
0: 啦，
1: 一隻手指到啦。
0: 但系呢个橙咧，仲系放黐埋一堆。呢位27岁嘅钢条男咧，你系得隻半手指啫。
1: 阿添就好明显，就真系
0: 好明显个肚腩系最大系佢噶啦。
1: 冇错，
0: 但系咧，你得个堆一堆啊。
1: 阿文迪
0: 系
1: 文迪有两只手指有多啊，
0: 劲喎！呢位吓男医少女咧，起码两只半，
1: 佢同阿文迪咧就不相伯仲嘅。
0: 系系系好到呢边啦。
1: 但系对到阿 Vinny 咧，我就好怀疑，佢点会多得咁多嘅咧？真系，
0: 佢咪摆副假牙落去啊？
1: 唔止摆埋假牙，佢摆埋假发落去添。
0: 你真系摆假牙落去啊？
1: 哎呀！哎呀，留翻佢饮，喂，诶，唔好搞啊呢啲啊！
0: 讲下你仲我今晚买张彩票先。李先生叫咩名啊？
1: 阿李
0: ，OK， 去厕所谂住加啲啊？
1: 两只手指到啦，
0: 好，
1: 揸埋上面啦，花生妹，系啦，
0: 梗系唔系啦，唔会益你嘅。
1: 点咪话？
0: 咦，
1: 阿花生妹真系好似最大杯喎、
0: 啊。哇，但系唔系，就系呢杯有 Winnie 姐个杯咧，我就最想知道，除咗假牙，即系仲摆啲咩落去先？点解会咁大杯橙汁先？人人都一個橙，點解你個橙零舍勁呢？
1: 我自然覺得佢成堂每人咧篤口水落去就咁大杯啦，真係
0: 冰啊！點解你加啲冰呢？
9: 因為凍好飲。
0: 唔係，點解你有咁有創意呢？我哋冇話唔俾加嘛，佢諗到喎、
1: 啊。但係冇理由喎、啊，踢緊足球無端端攞個籃球出嚟射波又唔啱噃。
0: 咁但係喺龍獅呢度就創意無限咯，點拼都得噶嘛。
1: 不如睇下啲聽眾，你覺得你撐唔撐佢加啲冰落去先？有冰好飲先，
0: 撐唔撐先？
1: 奖品就人人有嘅，争在大奖系点样啫？我哋等阿可伯攞啲奖品出嚟，逐个逐个送俾大家，好唔好？俾啲掌声好唔好？
0: 等我代表阿高 Sir 高少威，嗱摆低一碟橙得啦，摆低一碟橙得啦。嗱，人人揸住一个先，呢个就系心满意屋嘅纪念品嚟嘅。摆低喺台面上得啦，摆喺台面得啦。系啦系啦系啦系啦，小心。哦，俾我俾我得啦。系啦，乖。系啦系啦系啦。够唔够？
1: 够啦！诶，仲阿 J 靓呢个
0: ？O K， 系咪人人有份？
1: 系
0: 好最大杯嗰、那个，最大杯嗰、那个，
1: 最大杯呢个咧，其实真系嗱、哎，当你咁攞，你知道阿 Mandy 同阿 Winnie 其实都一样咁大杯噶啦。
0: 系
1: 咁啊，不如人人有咯，好唔好啊？
0: 人人有啊，好啊，人人有份、啊、不如
1: 多谢你，都费事分啊，最紧要人人开心嘅啫。啊，你啊，系系、啊。你喎、哦，哎你都多嘅，
0: 嗱咁送呢个俾你，又要白色，嗱唔好拣啦，嗱而家我哋送紧一啲咧啲复刻版嘅 T 恤咧俾大家，呢、這个咧就之前咧就系、是、我哋做过好受欢迎嚟，好热闹，乖，系一样咁样系咪？好多谢晒你哋，
1: 谢谢大家玩，好。嗱，我哋要益下咧收音机旁边嘅听众嘅，因为一路大家听住我同阿可伯评述，好似喺度讲波又唔知讲乜嘢。但我相信每一次咧喺呢啲聚会入面咧，有一样嘅活动一出嚟咧，大家就会有最热烈嘅掌声嘅。嗰样嘅两个字就系唱歌，
0: 唱歌得唔得咧？有冇掌声咧？
1: 有冇掌声咧？
0: 有冇打赏
1: 咁嘅掌声咧？我就谂住唔唱啦，
0: 拿定副本出去等打等打赏啊！
1: 即系我就想睇下，
0: 哎，
1: 我都间中唱下，你唔好理我啊！可伯系甚少唱歌嘅，
0: 冇错。
1: 难得今日可伯为咗庆祝父亲节，如果唱首歌俾大家听，大家点样睇啊？
0: 系喂，唱歌系听嘅，唔系睇
1: 嘅。
0: 系
1: 听嘅，唔紧要啦。咁我哋拧住面，咁咪可以唱咯。
0: 哦，我哋系卡拉 OK 嚟嘅，全场大合唱又点睇咧？得唔得？
1: 好唔好先
0: ？OK。
1: 嗱，你哋话想唱歌噶嘛？
0: 你啦，起歌。大家一齐唱下，我哋一齐咧就同爸爸打气，同你屋企打气，同全世界朋友打气，我哋越做越强。
1: 冇错，所有爸爸、所有舅父、所有叔、所有舅公，齐齐唱。
9: 从歌唱比赛出发，加入乐坛后获得耀眼成绩，接连斩获新人奖同歌曲奖，将比赛人气完美转变成市场应受性。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表演嘉宾，星梦传奇国民小公主姚卓菲。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 7月26日晚上7点半于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举行，详情请到官方网站 sunshinegenerations.ca 或 am1430.com。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
10: 加拿大中文电台下周四点 AM 1430，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11: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周浩辉报道新闻。约克区警方已经就上星期奥罗兰民居有男子受到严重创伤之后死亡的案件，对六个人提出检控。警方说，上星期三下午大约2点45分接报，前往央加尔东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和 Wharton Drive 附近的一个住宅，到场发现一个男子身受重伤，当场宣告死亡。首席验尸官办公室在两日之后确定死者的身份是一个55岁没有固定住址的男子 David Goss， 死因是被钝器创伤。警方拘捕了六个和案件有关的人，分別由29歲至58歲，來自 Aurora、Georgina 和 Alliston， 全部都是被控二級謀殺罪。警方表示調查仍然進行當中，呼籲案件目擊者或者有案發地區監控錄影的人士提供資料。另外，約克區警方表示，就近期多宗暴力搶車案拘控四個疑犯，檢獲槍械、毒品和尋回多部失車。當局表示，約克區和大多倫多地區最近連串的偷車案，疑犯通常使用暴力甚至持槍犯案， 经过深入调查之后，上个月26号就一宗在曼锦乌办夹十四街西北面一宗企图抢车案，确定多个疑犯身份，在皮尔区宾顿市拘获三个人。几日之后再拘捕多一个人，介乎17至21岁，相信属于一个有组织犯罪集团。行动里面起回三部塞车，总值大约40万元，同时检获一支已经上了弹的手枪和一批违禁毒品。加美贸易部长纳布朗今日在 G7 峰会期间和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见面，他说有关贸易会谈不是单向对话。他说双方检讨了加拿大在处理美国提出的贸易争端方面的进展，而格里尔亦聆听了加拿大的关注。在今月较早时候，纳布朗和格里尔在华盛顿会面，当时渥太华和墨西哥表示希望将加美贸易协定延长16年。格里尔已经表明他并不打算对这项贸易协定照单全收，协定将会在7月进行强制性的检讨。墨西哥和美国之间的正式谈判已经展开，但是渥太华和华盛顿之间的谈判还未开始。总理卡尼和意大利总理梅洛尼在七大工业国峰会会面之后宣布，两国已经就渥太华采购 M346 高级喷射教练机展开谈判。卡尼和梅洛尼表示，这个协议会令加拿大皇家空军可以用最先进的设备进行训练，并且藉此建立主权训练能力。这款战机由意大利 Leonardo 公司设计和生产，当局暂时未有公布采购的具体数量。加拿大国际试飞人员学院今年初已经是为安省 North Bay 全新的北约训练中心订购6架同款的意大利制 M346 战机。应邀列席七国集团峰会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大会期间和美国总统特朗普倾谈。特朗普会后形容和泽连斯基进行了非常好的会谈，他会尽力结束俄乌战事，又说俄罗斯应该达成协议，因为双方都有大量年轻人阵亡。特朗普又说打算重新对俄罗斯石油实施制裁，指出随着更多石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石油供应畅顺，可以考虑重启限制措施。有欧洲外交官员指出，泽连斯基向特朗普展示基辅修道院被俄军炸毁的相片，特朗普亦都是对俄方的攻击感到不满。泽连斯基在会后表示，七国领袖一致同意俄罗斯在俄乌战事里面并未获胜，并且损失大量人员，失去了主动，必须尽快达成协议。会上亦都讨论到针对俄罗斯石油出口、银行业和军事生产等等的额外制裁。他强调乌克兰会继续以长程无人机还有导弹攻击俄罗斯能源和军事目标，迫使普京和乌克兰达成协议。各位，这节新闻报道完了。
12: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3: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AM 一四三零，交通天气速递。
2: 时间下昼4:06，有 Alex 刘志涛报道最新嘅交通及天气消息嘅。咁喺401嘅东行线嘅 Kipling 嘅 Clarke 现时左边线就坏咗个货柜车阻挡，交通人的士一路断断续续至到去 DVP， 再沃顿排至到 Kennedy 嘅 Clarke。对面线嘅西行线喺沃顿嘅位置一路多车至427，而早前 R0 嘅事故终于都清理好啦，交通继续由的士排至到410嘅位置噶。另外404南行线由 Finch 排至到去 Lawrence Gardiner。 西行线方面由 DVP 转接位多车至 Jamison， 坐喺427排至到去 QEW 嘅的士路段。转睇下 DVP 嘅北行线，现时由 Bloor 一路多车至 York Mills， 继而喺404嘅 Steels 缓慢至到去16街。400嘅北行线方面，首先是 Shepherd 缓慢至 Waterford， 另外在 Aurora Road 一路排至到 Harry 88架。另外看一看 SR Road 的出口位因为收到工程缘故可以暂时封闭的。400嘅南行线交通在 Waterford 的位置现时仍然受坏了的货柜车阻挡，交通在400嘅南行线由 Shepherd 缓慢至到去401。至于市区方面，现时在 Young 的南行线夹 Harry 7的右边线是暂时封闭以助警方调查的作用。天气方面，现在多多普遍是多云，室外气温22度，相对湿度52%，吹紧26公里的西南偏西风，阵风时速42公里。预测今晚普遍骤雨和雷暴，最低气温下降至15度。咁听星期三啊，三成机会骤雨嘅，傍晚之后变为间中雷暴添。听日星期三最高气温22度，最低是15度。呢一节嘅1430交通及天气消息报道完毕。
3: 父亲节我要做超级 daddy，
4: 你识唔识唱歌同踢波啊？
3: 踢波我就等同球王，唱歌我就交俾李子浩同岁月流星 Bill 同 Scott。
4: 原来你讲6月21号星期日下昼2点喺 Kennedy 夹 Denison 嘅 Denison Center 举行嘅超级 daddy 分分分，我会去捧何志宏同斯哈力抢，你
3: 梗系同你一齐超级 daddy 分分分，赢奖品兼玩餐饱啦！
4: 场地赞助 Denison Center，
5: 饮品赞助大排档，舞蹈表演 The Purit Royal 御芭蕾。
6: Hello， 我哋 Audi Uptown Markham 嘅 William
7: 同 May，
8: 即系 Audi 系我梦想，可以吗？
7: 当然可以，利率只由0%起，加几千蚊回购。
6: Lease 全新 Q3 每月只系578 ，Q5 只系每月648。
7: 6月30号前，你仲可以享受1%折扣添。
6: 豪华品味触手可及，一切尽在加拿大畅销领先豪华品牌嘅 Audi Uptown 举行。快嚟4080 Highway 7加 Warden 以东嘅 Audi Uptown Markham 出车啦！
9: 我系 Audi Uptown 总裁 Helen Chin Kersher， 我哋拥有安省最大嘅华人营业团队 ，Audi Uptown 系你嘅首选。
10: 由 Church Hill 打造 Aurora 全新社区 Avella U Leslie Street 与 Edison Hall Circle。交界现已开幕，双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五房设计及高达2400平方尺嘅生活空间，售价仅由79,900起，几分钟到404高 train 站同大型商场，现推出多项开幕超值优惠，包完成装修地库、全套家电、石英石台面以及更多。本周末记得嚟239号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子威轮流直播。
11: 比赛进入到最关键嘅倒数阶段啦！阳光早晨嘅早晨 Sport 一番大脚开出龙门球，个波去到中圈附近，分分分进击陈皮朱古力心口一控，大范围转移俾边路，硬实门快放一段落到底线，一个倒三角传中，包抄到门前嘅快乐方程式，球不着地窝里一抽啊！呢个波入定唔入呢？今个夏天，加拿大中文电台同你关注每个入球瞬间。体坛分分分系由皇冠门窗、Info Car 二手车买卖赞助。
12: 各位老板，我有咁多笋盘，快啲过嚟帮衬我啦！29.9万可以买到北约克龙密地铁站 condo， 78.8万可以买到14街 McCowan Freehold Townhouse， 118.8万可以买到我老友 Fugy 喺 Woodby 夹 Major Mac 嘅双车房独立屋。1430直播嚟到1661 Denison 揾我 Chris Wu， 我一定有货俾你买。call 我416-668-8688。
13: 佢之前帮你拖住个 trailer 翻山越岭，横跨成个加拿大。不过今日佢嘅卓越拖运性能，只需要帮你妈咪车架剪草机翻屋企。丰田 Tundra 实力非凡，肩负你嘅每一个托付。 时刻丰田，租任2026 Tundra 4x4 Crew Max TLD Offroad， 每周172元起，36个月年利率4.29%，首期5800元。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0: 噔噔噔噔，喺 Finch 嘅 Warden 龙之宴，预祝父亲节现场直播。
14: 点解下昼嘅4:10，我哋继续喺龙之宴做现场直播？
15: 我哋所有嘅听众，俾所有 AM 13荧旁边嘅听众唔能够嚟到龙之宴朋友感受下我哋兴奋嘅气氛，俾啲掌声嚟听下好唔好？
14: 由于我哋希望可以将呢个气氛推至更高层次，挑战月球，甚至乎去到宇宙嘅边界。我哋重金礼聘咗我哋嘅特别表演嘉宾，
15: 冇错，今日我哋难得有肚皮舞大师啊，邓小英女士咧话你表演肚皮舞嘅，
14: 佢面皮又薄，肚皮又唔系大，佢点跳肚皮舞？
15: 唔紧要啊，跳肚皮舞唔一定要真系跳到专业嘅，
14: 系咩？
15: 最紧要我哋大家期待小英出场。
14: 阿邓小英女士咧，唔知喺边度咧，就系 fax 少咗翻嚟嘅，
15: 系可能对于好多咧喺收机旁边嘅听众都好奇怪，明明
14: 都拗晒糖嘅。
15: 啲喺边度出现噶？冇错，正话嗰啲听众就听唔到。
14: 我哋录咗噶啦，而家喺直播室个我哋嘅阿 Phil 哥哥帮我哋播一次啊！
16: 好，我
15: 话
16: 傻英，我啱上嚟啦，你唔
15: 系
16: 出
15: 咩
16: 定出
15: 现定咩？出哦，出现、出狼、出山点好啦？
16: 系我哋嘅节目嘅12周年。
14: 系。
15: 所以我哋真系千辛万苦铺咗好耐，搞到阿小英好似要作一个古仔，话要去游轮，又去边度，讲晒成个行程，就系为咗等今日俾一个大惊喜大家。
14: 哦，之前阿拉斯加都系乱噏嘅，就系原来
15: 唔系嗰个阿拉斯加天嘅，但系嚟紧呢一个咧，嗰个就流嘅。
14: 哦，原来系咁，好。
16: 就
14: 好多
16: 听众喺现场，我哋一齐庆祝呢个父亲节啦。多谢你
14: ，最重要咧，亦都系多谢电台上下啦，咁啊支持咗我哋，因为我哋冇乜嘢多，古灵精怪嘢搞搞震，直播室食饭又多，口水又多，整烂嘅嘢亦都好多，
15: 系咩？
14: 啊，佢顶得住我哋，仲有首席顶爷，头先同现场嘅朋友交代过啦，我哋嘅首席顶爷乐希先生，
17: 多谢。
15: 去玩猫啊，就系咁你好奇怪喎、我又唔知点解咧，个马表安排咧，每次其中一个放假咧，就会出去出面食嗰啲好嘢，包括我之前每一次着数王咧，就永远都系明明连埋一监制三个人咧，就食咗个12和菜，
14: 系
15: 包埋包都可以食几日嘅。
14: 佢唔知噶，
15: 系点啊？
14: 佢行开咗，佢唔知噶。
15: 系啊，上个礼拜我未知啊。
14: 总之。
15: 我哋食嘅着数王，你下次试睇啦。
14: 下年嘅着数王 book 咗你噶啦，已经。
16: 仲咧系跟住我哋一齐旅行啦，我哋听咗你大讲去边度玩，边度玩，旅游最新资讯啦，仲有好多听众跟住我哋去揾食噶。
15: 系。
16: 首先要多谢咧各大嘅饮食商户，咁佢哋咁多年嚟十几年嚟都支持我哋，咁同我哋又出价啲美食俾各位，咁多谢各位啊！听众，我咧益你哋两个食。我食少一餐半餐，
15: 明白嘅。我几惊表条，
14: 我几惊你话益我啲咩？益我食啫，吓死！
16: 你睇你
14: 吓到我心仔嚟一嚟，我哋行住先。福啊！你睇下，我由12年之前咧，我做呢个节目嘅时候，花仔嘅年代咧系26寸腰啦，而家就去到36寸啦。其实都系拜你所赐嘅啫，英姐。
16: 咁啊系咯，我啲体重去晒你嗰度咯。
14: 系啊系啊，
16: 瘦你啊，越嚟越。福啦！
14: 呢啲嘢我可以顶嘅，绝对冇问题。咁啊嗱，我哋可以落去台下嗰边啦，又同现场嘅朋友倾下偈。因为阿英姐手上边，你系咪仲有啲龙之宴嘅美食 coupon 咁样啊？
15: 冇错，好吧。我哋以前细个听人哋讲睇清宫残梦啊，我哋依家咧就好似做嗰啲啊，阿皇太后啊，唔紧要咧，你做皇太后啦，我哋两个。
14: 嗱，呢位姐姐，佢报咗你好耐噶啦。
16: 呢位系皇叔啊。
14: 皇叔姐姐啦，就系佢就报咗你好耐，佢话阿英去咗边，去咗边，我话。你试下 email 佢啦，你试下即系唔系抌西瓜放食，
16: 打电话上嚟点
14: 电话咯，系
16: 阿英去边？阿英而家喺度，多谢晒黄叔，黄叔有好多时打电话上嚟，我哋 封烟啊，
15: 我都听得多噶啦，不过今日真见其人嘅啫。
16: 系啊，黄嫂好似住 downtown 噶嘛。
17: 系啊，
16: 我喺文华中心见过你。
17: 系，我系黄叔啊，我咧就唔系好叻，但系我对队都可以。我而家咧就写咗四句诗庆祝父亲节：齐来龙之言，欢度父亲节。风趣何主任，风趣何主任，唔系，
15: 冲落气，美艳小英，
17: 估唔到啊 ，Enjoy Sayonara，
15: 系好嘅，我知道呢个系黄叔，
16: 真系估唔到 ，Enjoy Sayonara， 我估唔到呢、
14: 這个，佢系嚟自甘粗连呢个民族噶，
15: 唔系，同埋我知道呢一定系黄叔唔系扮嘅，因为贯彻始终都系
14: 我
15: 嘅押韵嘅，
14: 嗱，仲有呢一边。呢边有一个咧就叫 Joey 嘅叔叔，
15: 系
14: 佢咧一嚟到就小英去咗边啊？小英系咪唔翻嚟啊？咁样佢几开心啊？头先，头先你开心
16: 咁多嘢啦，因为呢句红光满面咯。
18: 系啊，见到佢真系开心啊！
14: 俾封利是啦，咁样系啊，叫你啊，
15: 系咁啊，唔争在啦。我哋讲到明，今日你哋系主持啊嘛。如果真系俾30秒你讲下过去12年，
14: 最
15: 听咗等等有啲乜嘢，食完啦，分享嘅
16: 有咩你中意？
18: 我中意就系、是。你节目中间咧有一个外语嘅歌
16: 哦，有人中意嗰只英文，
15: 哎呀，好中意啊！
14: 我嚟紧，我哋同呢个嘅俄罗斯电台啦，同埋乌克兰嗰边咧，系搭通个天气线会播多啲噶啦，
16: 播多啲外语歌嘅，你中意英文啊？
15: 我中意波斯尼亚文同埋克罗地亚文噶，我第二故乡嚟噶嘛。
16: 咁下次呢位多啲波斯尼亚同埋克罗地亚个歌曲啦。
14: 好多谢晒你，
15: 其实依家即刻嚟都得噶，我俄文都 OK 噶，语言啊，冇
14: 你英俄我系冇问题嘅。
15: 好，跟住我哋再去下嗰边啦。你翘住我先啦，咁我先似嗰啲小乐子噶嘛，系咪先？系咁样系咧，呢、這个呢就由头到尾做噶啦。咩啫？点都要讲下嘅，有咩同阿小英讲啊？
14: 啲薯条好食。
17: 姐姐同埋阿何主任、乐希哥哥，你哋啲节目咧真系相当精彩。我听到你嘅节目咧，识咗好多嘢啊！
14: 识到男仔啊？
15: 识唔识到啲曳嘢？
17: 识到你哋啲靓仔靓女咯，所以我就好中意同你哋电台啲靓仔靓女大家一齐响度
14: 总之嚟紧我哋24年啦，48年啦，我哋一齐玩多啲，再玩得疯狂啲。
17: 我次次都好支持你哋噶，好多时你哋嗰啲节目啊，同埋春节联欢啊，我都去参加。
14: 多谢晒，多谢晒，
17: 好好中意你哋啊！
14: 继续，咦嗱，好多朋友都去揾嘅越南黄生，
15: 呢个一定要揾你啊！
14: 今日咧佢唔系玩白衫白裤。今日玩呢一个嘅扎脚牛仔裤，
19: 喂你三个名，
15: 我都唔知点解佢今日唔带条白裤过嚟，要着条牛仔裤嘅。
16: 咁发财啊！今日发财啊！
19: 你哋三个名嘴虾我啫，咁样
16: 点虾到？
15: 点虾你啫？我哋谂住攞你电话打麻雀。
14: 系咪真系发咗两次咧？好难请到你出山、
16: 啊。
14: 系
16: 啊，
14: 你最近去咗边度？去边度玩？
16: 去边度发财啊？
14: 点解唔见你咁耐？
19: 有
14: 发达啦！佢意思系咪？
19: 镜头。
14: 唔系啊，讲埋嘢先，而家仲喺直播啊嘛，姐啊，
15: 系啊，
19: 望镜头啊，哎，点，
16: 啊，你发达秘笈嚟听下，
19: 发达秘笈，
14: 长揸，见高啊得，见高啊放，见低啊买咁多啲啊
15: ，SpaceX 买咗几多手？
19: 啊，何主任啊，何主任 ，SpaceX 买咗几多手啊？
15: 我问你啊，你问何主任，
14: 我有四只手，但系都买唔到。
15: 啊，你有四只手咁多咩？
16: 到啊
14: ，OK， 呢个高手高手，头先个揸汁。佢揸汁，佢见证咗佢嘅手系正常强壮嘅，
15: 冇错。
14: 不过系高分低能，
15: 啊，即系系几次咁讲嘅。
14: 佢系揸汁方面咧，比较
15: 呢、這个好朋友。
14: 系，请问你哋今日做到第几集啊？
15: 哦，计一计咧，欢迎大家嚟到
14: 好快岁月流星先至会数嘅啫，我哋唔好少数嘅。
15: 我哋又未完，又冇理由咁快祝大家明日一切安好，同埋今晚有个甜蜜嘅美梦
14: 嘅。咁系应该嘅。咁嗱，调翻转头，如果你问我几多集嘅话咧，岁月流星啊，卢永亨咧都真系好支持我哋。有啲咩我哋问佢啊，请教佢啲歌曲，都系佢帮我哋嘅咋。
16: 冇错。
20: 唔使再等 ，The Break 黑五限时倾销翻嚟啦！超值优惠限时4日，快啲到店内选购你嘅所需。 买梳化配同款情侣梳化或梳化椅低至四折，睡房同饭厅家私低至七五折，指定床褥更低至六折。黑五限时倾销，只到礼拜一，有少量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大多伦多各大 The Brick， 包括万锦市、列治文山同史家堡门市查询。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
1: 喂，爹哋啊，订咗台同你饮啊！
21: 吓，你讲咩话 ？WhatsApp 又收唔到？
1: 你而家听唔听到啊？饮完茶，我同你去转用 Bell 纯光纤上网同换个新电话，每秒下载速度高达 1.5GB 噶，电话稳定好多，上网又快，连睇波都顺好多噶 ，download 同视频通话都唔会断下断下，最紧要系有特别优惠啊嘛！
21: 咁饮完茶即刻去 Highway 7加麦卡云 Marvel Mall 二楼，邻近 Tim Hortons 嘅 Bell 专门店，今个星期六何志宏、张志文现场直播。
22: 流花专家 Chris Fuzzy Little DJ Summer Camp 不是一般的夏令营，更加不是普通的兴趣班，这个是特别给小朋友化身小 DJ 的夏令营。
23: 夏令营节目丰富，内容结合 DJ 及电台主持体验、录音制作、舞蹈、表演艺术、魔术及互动创意活动，
22: 全方位开发小朋友创意和自信。
23: 2026小 DJ 夏令营已经额满，报不到名的小朋友明年要快点啦。
22: 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Wu， 饮品赞助大排档。
24: 未想掂份父亲节礼物，各探帮到你，全店优惠火热进行中，精选 Strixon 高尔夫球买一送一，帮爸爸升级型格造型，精选服饰买一件第二件搬家，唔知送咩好，不如送各探礼品卡，等爸爸自己揀，可选购 TaylorMade、Colorway、Nike、Bushnell 等顶级品牌嘅装备。今个父亲节送份最啱爸爸心水嘅高尔夫礼物俾佢，快啲到门市或上 GolfTan.com 选购啦，有条件限制，父亲节礼物首选 GolfTan。
22: 无数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每个兴建项目都带俾你无限惊喜，位于 Leslie Street 与 Addison Hall Circle 交界 Aurora 全新社区 Avella 双车房传统镇屋，售价仅由79,900起，仲有开幕超值优惠，交通方便，配套完善，有齐你嘅生活所需。你之前错过咗，本周末记得嚟239号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25: 那些年的旋律再次响起，这些歌再度回味。那些年这些歌精选歌曲大赛第三季，将于6月29日晚上8点，在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隆重举行。门券现正公开发售，立即登上大会网址 ftvsingingcontest.ca 查询购票详情。
0: 在 Finch 及 Warden 龙之宴预祝父亲节现场直播，
14: 直播呢差不多的话段落了，在这个直播时段，但是龙之宴这边呢，那我们就会跟大家再合照啦、拍照啦，这样再一次呢，多谢现场这么多位朋友就是过到来跟我们一起玩，
26: 多谢晒大家，
14: 和我们预祝父亲节，和我们度过了12周年这个特别日子，吃得太饱的洗手间在那边，如果是仲未夠嘅話，嗰邊可以再排到，好似同阿小燕一樣，可以再買飛。
27: 食得太飽嘅咧，我哋一齊行12個圈，跟住再食過啊！
26: 冇錯，嗱，小燕俾住隻碟嚟，呢只係咩碟呢？呢只叫噔噔噔碟。我終於將呢一個寶座交翻俾你，聽日我下晝我就做自己嘢。
27: 你係公公嚟噶嘛？你負責幫我攞碟㗎。係，
26: 得我幫你攞住先。聽日記住準時3點鐘開麥，唔該。
14: 佢最近升咗職啦，已經。好啦，咁啊，收音机旁边嘅听众呢亦都系多谢晒你哋同我哋一齐度过咗12年嘅光景。我同阿英英再加埋阿乐希，希望可以呢继续再玩，继续可以更加疯狂，除咗可以冲出直播室之外呢，有
26: 冲出宇宙，
14: 冲出万感。好喂，多谢晒你哋，我哋听日准时3點至4點半，噔噔噔。

0: 本节目内容纯属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1: 从歌唱比赛出发，在比赛中用自己的风格超龄演绎经典歌曲，进入乐坛后音乐生命继续绽放，参与歌曲创作，建立属于自己的音乐表达。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表演嘉宾，星梦传奇国民小公主姚卓菲。

0: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7月26日晚上7:30，于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举行。详情请到官方网站 sunshinegenerations.ca 或 am1430.com。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
1: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多伦多警方检控一个来自 Aurora 的男子，涉嫌在北约克和曼锦市多间小学进行猥亵行为。多伦多警方揭发雇佣青年枪手网络，涉及几十宗案件，包括美国驻多伦多总领事馆的枪击案。特朗普说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之后，可能很快会重新制裁俄罗斯石油。详尽新闻内容请留意5点新闻报道。
1: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3: 嚟到6月16日星期二嘅财经脉搏，我系黎伟杰，电话线上请嚟 Raymond James 嘅关锦麟 Harry， 你好。
4: 系黎伟杰，你好。
3: 嗱，加股今日系微升啊，而美股咧就轻微低收噶，咁啊主要又属于获利回吐啦，咁啊并唔系话有咩特别坏嘅消息啊。咁啊，另外咧见到 AI 股啊，近日系略为波动噶，有啲专业投资者咧就好似有啲防范啊。咁其实系啲乜嘢因素咧限制住 AI 股个升势咧？
4: 系啊，咁其实 AI 股咧就两个大因素啊影响佢嘅，咁啊其实佢哋真系个景唔差嘅，即系佢咧我谂仲有咧系好多潜力咧，仲有可以好多嘢吹下嘅，咁啊即系佢哋概念不无限啊，不过咧就两大因素，第一咧就系咧要好多钱，咁而家睇到啦。而家喺市场上咧抽水抽得几紧要噶，咁 OpenAI 其实咧大家晨早已经睇到专业投资者睇到咧，根本嚟讲佢系唔系好有钱嘅呢间嘢，咁就变咗你见到佢咧先头咧吹得好紧要啊，咁但系咧你见到。

0: 个 AI 嘅策略有少少做错咗之后咧，咁而家亦都跟住明显亦都可能咧，传闻亦都可能要咧发行新股要集资。咁啊 ，Google 咁有水啊，都要系要集资啊。咁啊，大家明显，但系呢样嘢系第一咧，即系水紧咧，嗰个系一个因素嚟嘅。第二咧就咧喺整个风眼啊，中美嗰个咧而家竞争咧喺个科技竞争咧 ，AI 咧会一个非常之热烈，即系大家打得几紧要嘅 area 嚟嘅，就好多限制咯。咁即系大家点样立到啲原嗰啲model 啊，我哋叫做嗰啲 AI 其实讲好多咧系嗰啲计算model， 嗰啲 model 咧就唔俾你周围攞去俾，即系卖俾其他人啊，亦唔多可以俾人用。咁变咗嗰个其实咧限制咗做生意嘅。咁其实你大家而家见到啦，就英伟达啦，呢几年都喺个风眼嚟噶。咁啊，即系好多时都高啲嘅只嘅嗰啲咁嘅晶片，即系譬如好简单，其他国家好需要嘅，但系美国就限住唔俾佢出咯。咁啊，就呢啲亦都系都会影响到个生意咯。咁我谂咧呢一个咧波动性系会有嘅。咁啊，即系一唱好嗰排嘅话咧，即系大家咧亦都咁嘅，亦都可以咁讲。每一次咧，每一次嘅波动性咧，其实如果系跌得系比较急啲啦、多啲嘅话咧，其实未必唔系一个买入嘅机会嚟嘅。正因为咧有呢啲咁嘅波动因素咧，咁有时可以平啲执到下呢啲咁嘅股票嘅。咁我觉得大家个底势都系好嘅，前景都系好嘅。咁啊，只不过咧就系咧，有时咧就真系切莫，千祈唔好高追。咁就算大家睇得几好都好啦，因为唔排除咧，跟住下一浪咧，佢又有government嗰啲 policy 走出嚟嘅话咧，又会制裁翻咧，咁亦都影响到佢生意嘅。咁所以咧呢个咧，我谂就系咧就要持平咯，要揸得散啲咯，同埋就 diversify 啲咯，就唔好净系揸 model 嗰啲股啦，譬如好啲揸晶片啊，揸其他发电啊。data center 嗰啲都要有嘅，因为点解咧？嗰啲其实咧 ，AI 唔系净系一两个 model 啊或者软件咁简单嘅，其实佢成个 ecosystem 我哋叫做咧生态圈咧演出咗嚟噶啦，咁样咧由由好低层好发电开始啊，一路去到做物料啊，好多一饭扣一饭嘅。所以咧，如果大家想喺投資呢方面嘅話咧，都係應該係要揸得散啲，同埋揸得比較 diversify 啲，因為咧每一次咧，每一個 sector 咧，佢哋咧受業 government 嘅 policy 影響都唔同嘅。咁我哋覺得揸散啲嘅話咧，整體上咧係對將來全體係一個健康發展咧，對大家有幫助
1: 嘅
0: 噃。
1: 好，唔該曬 Harry 嘅專業分析。
0: OK， 拜拜。
1: 喺金融指數方面，多倫多綜合指數再創新高，報35,389點，升咗113點。道瓊斯工業平均指數報51,999點，上升328點。納斯達克綜合指數收報26,376點，跌咗307點。標準普爾500指數收市係報7,511點，跌咗42點。紐約期油再跌5%，八月合約係報75.27美元，跌咗4.17美元。紐約八月期金係報4,354.4美元，上升2.8美元。加元匯價，央行參考價71.45美仙，下跌0.07美仙。聽日嘅財經脈搏再見。
2: 滑铁卢大学研发磁力微型机械人，毫米咁细嘅装置能于人体内穿梭，精准抵达泌尿系统，帮助溶解肾结石。将压力与创意化作栩栩如生嘅甜品蜡烛手作模型，从照明工具到疗愈艺术，蜡烛重新点亮现代人嘅生活。新时代电视星期三晚上6:45及10:20，时代杂志为你报道。
3: AM1430交通速递，
4: 下午4:36有 Alex 刘志涛报道最新节嘅交通消息噶。现时401嘅东行线喺 Kipling 嘅 Collector 左边线仍然坏咗，嘅货柜车系在场之中，导致左边线系封闭噶。另外，杜林区嘅 White Road 右边线都有交通事故，导致401嘅东行线交通由的士一路断断续续至到 DVP， 再 Warden 排至 Kennedy 嘅 Collector， 然之后 Brimley 缓慢至 Salem。西行线方面，对面线由窝顿一路多车至427，再去的士牌至去410嘅 Collector。另外，而家系 DVP 嘅北行线啦，首先由 Blue 繁忙至 York Mills 之后，继而系 Steels 牌至到去16街。400个北行线，首先由 Shepherd 缓慢至 Waterdock， 另外由 Aurora Road 牌至到 Harry 88噶，然之后 SR Road 嘅出口位暂时封闭去做修路工程。另外喺 Barry 嘅位置咧，早前受到一啲冰雹嘅影响啦，所以嗰度慢细些少。咁啊，而家虽然冇冰雹嘅，但系都请小心驾驶啦。410嘅北行线由 Steels 繁忙至 William Parkway， 咁现时403嘅东行线由 QEW 至 Dundas， 去 Ontario 至 Edmonton 都系多车慢驶。至于市区方面，现时喺 Winston Churchill 夹403右边线咧有个动物喺度行走之中，咁啊警方仍然系在。

0: 场之中系谂住攞走清走个动物啦，大家请小心驾驶嗰度啊！呢只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1: AM 一四三零，天气速递。
0: 多伦多而家天气比较反复嘅，室外气温22度，兼且部分地区系多云为主，相对湿度51%，吹紧31公里嘅西南风，阵风时速42公里。今晚普遍骤雨同雷暴，最低气温今晚跌到去15度。咁听星期三全日30%机会骤雨嘅，傍晚之后间中多云兼骤雨同埋雷暴嘅。星期三系最高气温22度，最低系15度。呢日节嘅天气消息报道完毕。
2: 父亲节我要做超级 daddy，
3: 你识唔识唱歌同踢波啊？
2: 踢波我就等同球王，唱歌我就交俾李子浩同岁月流星 Bill 同 Scott。
3: 原来你讲6月21日星期日下昼2点喺 Kennedy 夹 Denison 嘅 Denison Center 举行嘅超级 daddy 分分分，我会去捧何志宏同斯哈力唱，你
2: 梗系同你一齐超级 daddy 分分分，赢奖品兼玩餐饱啦！
3: 场地赞助 Denison Center，
4: 饮品赞助大排档，舞蹈表演 Le Purette Royal 御芭蕾。
5: Richmond Hill 五谷鱼粉旗舰店一周年庆典，感恩回馈，全单9折优惠，每台再送鱼皮一碟。本店精选温哥华优质龙趸熬制鱼汤，汤底鲜味浓郁，真材实料，汤色奶白浓郁，鲜香自然，打造真正地道嘅鱼汤米线。感谢各位顾客一路以嚟嘅支持同陪伴，为咗更好咁服务大家，由6月1日起，本店正式改为每周7天营业。列治文山五谷鱼粉10593 Young Street， 电话9055081616。
6: 由 Churchill Hill 打造 Aurora 全新社区 Avella U Leslie Street 与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现已开幕，双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5房设计及高达2400平方尺嘅生活空间，售价仅由79900起，几分钟到404高 train 站同大型商场，现推出多项开幕超值优惠，包完成装修地库、全套家电、石英石台面以及更多。本周末记得嚟239号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ella by Churchill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子威轮流直播。
7: 六号王思齐，
8: 这次来到这个比赛是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对我来说也是一个比较大的挑战。那么大家如果喜欢听我唱歌的话，就请多多支持我吧。
9: 网络追剧人气奖得主由你话事，估中又抽中嘅幸运儿可以获得那些年这些歌决赛入场门票2张。投票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投票截止日期6月22日中午12点。
10: 记得6月20日星期六，我何志宏同埋张志文会喺 Mark Fillmore 2楼嘅 Bell 专门店做现场直播，唔好去错啊 ！Bell 邀请你喺6月20日嚟到 Mark Fillmore 2楼 Bell 专门店睇下佢哋难以置信嘅优惠，同选用 Bell 纯光纤上网服务。纯光纤上网采用全球最快嘅互联网技术，每秒下载速度高达1.5 Gigabit 噶。想了解优惠详情，记得系今个星期六嚟到 Highway 7嘅 McKellen 嘅 Mark Fillmore 2楼，邻近 Tim Hortons 嘅 Bell 专门店，我何志宏同埋张志文做现场直播推介。
11: 老婆点解拗晒头啊？
12: 因为我哋屋企除咗要换门窗同埋冷暖气，仲要做埋防风间隔同室内装修。
11: 唔使惊，宏丰门窗携手旗下宏丰建筑提供一站式服务，我哋想要嘅嘢通通可以喺宏丰揾到。而且佢哋啱啱搬咗去过万尺嘅新展厅，新增咗高性能嘅被动式铝包木门窗、断桥铝合金门窗同电动凉亭等嘅产品。新展厅地址175 Riviera Drive， 宏丰门窗，非一般嘅门窗专家，美化家居嘅首选。
12: 详情请电9059408933。
13: 父亲节同阿爸饮茶，跟住买楼。
14: 哪仔讲明先，系 Chris Wu Fielgi 嗰个盘咧，我先出手咋？探佢近近地，探下孙仔都唔使冇雷公啊嘛！
15: 我要 Wu by Major Mac 黄金地段，楼花专家 Chris Wu 推介 Fielgi 独立屋，118万有 freehold 双车房，更有95万赞屋。乐熙何家宴本周六1661 Denison Center 为 Fielgi 盘王现场直播，抢靓盘即 call Chris Wu 416-668-8688。
1: 加拿大中文电台
16: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0: 可以延续埋个气氛。刚才我见阿何生啦，阿乐生啦，同埋邓小姐啦，英英啦。
1: 邓小姐，我差啲唔记得边个添。
0: 阿邓英咯，
1: 系
0: 玩得几开心，几 hyper， 即系我哋要保持翻个水准先得，即系个气氛。
1: 我冇咁嘅历史，
2: 唔系我 OK 啊，因为我系嗰度嘅嘉宾。
1: 你得你得，
2: 我头先去咗嗰度食嘢啦，所以我已经
1: 系。你唔系话你去咗嗰度啊？
2: 你唔知咩？
1: 咁犀利啊！哇，
2: 咁好食，我做乜唔去啊？
0: 可以现场报道下点样？
2: 非常开心啊！咁同埋佢哋一路又玩游戏啦，同啲听众一齐有互动啦。之后临尾仲有神秘嘉宾。英英出现嘅
1: 年轻人真系好犀利，
0: 梗系啦，
1: 真系咁样，佢居然可以跑几场，
0: 走几场，
1: 仲可以翻嚟呢度，
2: 点解唔去啊？
0: 完完整整咁样，
1: 你俾我食几餐我都去唔到，
0: 未必有咁嘅能力。
1: 系啊，我真系唔得阿叔，我好攰啦咁样。
0: 唔紧要，我哋匿喺自己个屋企，唔系匿喺自己个办公室面前咧，
1: 系
0: 都可以做到好多嘢嘅。例如喺网上边啊，未介绍，佢哋中意介绍嘅，嚟啊，你介绍先，
1: 介绍先啦。
2: 我食嘢好少嘅樱桃。
0: 好
2: 菜
0: 晒，系
2: 喎，大家好。
1: 你食咗啲乜嘢啊？
2: 哇，好多嘢食到任食嘅。
1: 我话你食咗啲乜嘢啊？
2: 食咗好多好多嘢，佢真系今日又多咗好多唔同嘅款。
1: 系，
2: 哇，头先唔知点解啲龙虾好似冇头冇尾啦，全部系中间嗰个波子。
1: 哇，
2: 我哋开始喺度谂紧，好唔好攞个串烧串住佢嚟食咧？
1: 你真系咁样咪？
2: 但又好似唔系几好意思嘅，咁下次啦。
1: 系啦，话晒电台一部分，你唔好将你呢啲嘅丑大尽量咁暴露喺啲听众嗰度先啦。
0: 影埋
1: 系啊，咦呢个咩嚟啊？大食樱呢个樱桃嘅樱佢啦，
0: 唉，唔系几好嘅，
2: 我忍住，我冇咁做。
1: 系啦，一两嚿好啦。
2: 嗯，
1: 跟住个袋度扫晒落去。
0: 咁啊，预告一下先啦。咁啊，既然咁开心嘅时候咧，今个礼拜日咧就要捧下斯嘉丽场嘅。
1: 系，多谢
0: 斯嘉丽咧，哇，
1: 都系可伯，可伯即系王，
0: 可伯好嘢，
1: 可伯就系啊，我都系跟佢揾食嘅啫。
0: 爸爸之王，
1: 冇错，系Super Daddy 分分分啦。咁啊，嚟紧呢个6月21号礼拜日就系呢个 Dennison Center 2点钟，咁我就开 show 啦。咁啊，会有我啦，会有可伯啦，咁啊同大家一齐玩翻一日嘅，当然有精彩嘅奖品咧。
0: 嗱，现场咧一定系免费噶啦，商场做 show 啦。咁但系有啲朋友话：哎呀，我唔企得咁耐，膝头哥麻麻地。得冇问题，稍后时间5点半钟之后咧，我哋有坐低嘅名额 VIP 名额送俾大家，
1: 送俾大家。
2: 即系我又系冇份嘅，
0: 你有，
1: 你唔使啦。
2: 即系我如果去，我都系得个企字，我冇得坐嘅。
1: 你唔使啦，
2: 嗱你话噶，我去噶，
0: 你想要咪得咯，有乜所谓啫？
1: 俾你啦，
2: 我去噶，我撑你噶。
1: 佢真系乜都去，好犀利噶佢。
0: 佢开噶啦，
2: 做乜唔去啊？
0: 青春的热情啊嘛，
1: 系啊，好嘢好嘢。
0: 咁啊，睇下先，首先做啲咩先好咧？首先回应下先啦。
2: 嗯，
0: 咁啊喺留言方面。大家记得帮帮手，我哋有一啲进账啦，进击陈皮朱古力喺面书专页嗰度有啦，咁亦都啱啱嗰啲嘅追随者又有啲进账啦，咁大家每日咧，其实我哋互动玩游戏之外咧，都收集大家意见，咁可以咧之后我哋睇翻啲数据啊，显示出嚟究竟我哋啲问题，大家嘅反应系点样嘅？寻日嘅话题咧好得意，我谂住天气一定赢啦，咁点知原来口垃圾嗰个咧话星期日开唔开翻加拿大咧？是大家反应好大喎。
1: 百几个留言。
0: 是热烈过天气个留言喎、
1: 啊。所以希望大家呢即是 subscribe 我哋之后 follow 我哋呢一定要呢就是叫做呢踊跃参与呢啲咁嘅游戏。因为呢啲所有大部分问题呢就帮呢即是度咗好耐。每一
0: 度你都有份度。你都有份度嘅。
1: 你真係呕心沥血㗎。
2: 但又讲啲嘢佢係好呕心沥血咁度，但佢又会心微笑咁睇留言㗎喎、
1: 哦。咁你哋啲留言精彩
2: 㗎喎。真係一路慢慢睇慢慢笑㗎喎、
0: 哦。咁你点解要同大家玩互动啊？
2: 嗯，
0: 就要睇人哋嘅答案去了解嗰啲现况同市况系点样啊嘛。如果你玩完劈咗喺度，有一扎答案喺度，你又唔理嘅，咁你玩嚟做咩咧？系咪先？冇意义噶嘛。
1: 绝对认同。
0: 咁啊，好简单嘅啫。点解会发生咁嘅事？因为里边咧有啲朋友咧，大部分答案都系话开咗就开。强力赞成佢开翻啦，即系唔好再翻翻转头啦。有啲就话 family day 嘅，但系亦都好多话冇乜所谓嘅。但系期间有啲都有啲情绪嘅，譬如话有一位嘅留言咧就话傻的吗？当年1990年星期日stay home 睇住日出日落啊！
1: 佢呢个系浪漫啊，定系迫于无奈？
0: 梗系迫于无奈啦、
1: 啊！好似喺个监仓嗰度咧，跟住有啲铁框，跟住见到日出嚟啦。
0: 所以佢话傻的吗？梗系唔会拣翻转头啦咁样。咁但係嗰个背景资料系咩呢？就话、
1: 是、
0: 瑞士其实而家投緊票。
1: 係。
0: 我哋唔系走返转头，我话假设如果行返转头嘅时候你会点揀呢？ 咁大部分人都话唔好啦，既然开咗咧，唔好走翻转头啦。好似佢呢位唔知阿生定阿小姐讲就话，唔通真系日睇日出啦，日落咩咁样？
3: 瑞士唔好乱嚟啊，瑞士。
0: 咁瑞士其实都系加一票啫。
3: 系，
0: 即系其实原理好简单。我哋想睇下啲留言，知道大家意向啦。同时间就系时代嘅进步咧，又系冇得走翻转头嘅。
3: 冇，
0: 即系好简单啫嘛。你而家买架棍波车，你买唔买到啊？你有钱都未必买到。因为个个都转晒自动波车啦嘛，
3: 系
0: 啲车款直头唔出棍波车添嘛，而家直头系咁样玩法啊嘛，咁所以你哋啲留言好重要，你哋啲 follow 都好重要
3: ，follow 系啊，follow 真系好紧要噶，系啊，咁越多越好啊，
0: 咁想大家多啲有得玩嘅时候，不如你快手手开咗今日口垃圾嘅题先，
3: 系开埋先啦，今日我哋嘅口垃圾嘅题目咧就都系关于足球嘅，咁讲紧乜嘢咧？就话咧，如果我哋呢、這个喺我哋多伦多啦、曼金士啊、Richmond Hill 啊、Mississauga 都有啲地方嘅球队吓、啊，即系咧好似。日本嘅职业足球咁样啊，将我哋慢慢咧就将啲地方球队打起。你赞唔赞成你嘅下一代成为一个职业足球员喺加拿大咧？
0: 我见过出边球场好多礼拜日啲后生仔啊，
3: 系
0: 好真系好后生，十零岁啦，
3: 冇错，
0: 就喺度踢紧波啦，
3: 系啊，
0: 身水身汗冇冷气啦，阿爸阿妈又系一样身水身汗，企喺隔篱喺度打气啊，睇住佢咁样嘅，
3: 嗯，
0: 咁其实都为数唔少，我见到其实
3: 系啊，即系年青人打下波冇问题嘅，但你去到职业嗰下咧，那个门槛你会唔会真系支持佢咧？
0: 即系嗱，识玩情绪嘅试下你，
3: 究竟你真系去唔去到？
0: 究竟有冇情绪咧？
3: 去唔去到嗰下咧？你鼓唔鼓励咧？快啲大家就留下言，好简单，会定唔会嘅啫，留个言就得噶啦
0: 吓。咁啊，亦都可以写下其他嘢嘅、嗯，即系你抒发感情都得嘅。即系除咗会同唔会之外，话啊，其实咧我又唔系好想，其实我又几想做运动员嘅，咁样都得嘅。咁、
3: 嗯、
0: 一阵间五点半钟之后啦，会抽奖。
3: 系
0: 啊，唔系临节目之前抽奖啊。
3: 林节目系啦，抽奖啦，咁我哋都会封会喺呢个五点半之后，亦都会有封烟嘅时间啦。
0: 系啊、嗯，一次过搞掂晒佢啦。好，转头翻嚟，今日星期同下星期咧有 KOL 咧，今日 KOL 咧就系访问咗那些年这些歌精选歌曲大赛第三季嘅入围参赛者，今日去到二号啦。转头翻嚟有听。
4: 加拿大中文电台同你庆祝父亲节，超级 Daddy 分分分，六月二十一日星期日下午两点，于 Kennedy 及 Denison 嘅 Denison Center 隆重举行。
5: 亲子足球等爸爸大显球技 ，Sunshine Kenneth 李子豪又唱又跳，岁月流星 Bill 同 Scott 大唱金曲，加埋超多奖品等你拎翻屋企。
4: 暖心爸爸何志宏、施克力大放笑弹，大派奖品，同你玩足两个钟。
5: 六月二十一号星期日下昼两点，超级 Daddy 分分分约定你。
6: 至尊假期全新推出爱大摩都号中日韩海陆空大联游，首先带你畅游江南六大城市，参观 AI 机械人基地等多个精彩景点，继而乘坐中国最大最先进的世界级游轮爱达摩都号，畅游日本福冈、韩国釜山、济州岛，上岸观光费用全部都包晒嘅，全程12天，包食包住包豪华游轮，每位都是399蚊起咋，名额有限，报名急速416-639-8839 639-8839，精彩加回味尽在至尊假期。
7: 那些年这些歌，二号参赛选手 Queen 林君浩。
8: Hello， 我是二号的 Queen Lam 林君浩。
7: 你是在香港过来的是不
8: 是？是没错。过来一年半左右，那就而家做咖啡的。
7: 你是来到先学做咖啡，还是你在香港都已经做咖啡的呢？
8: 我是一个咖啡爱好者。
7: Uh-huh.
8: 所以来到这里很好啦，有间 coffee shop 都 offer 了很多机会给我，就是去train 我啊，同埋读了少少课程。所以在这里做咖啡是开心的。
7: 你自己喜欢听什么歌的呢？
8: 我自己偏向R&B 嘅，中意比较啲 soulful 啲啊 ，R&B 偏向可能系 western 少少咯，我会话，
7: 嗯，
8: 系啊系。
7: 有咩歌手你系好中意听嘅？
8: 我中意如果系华语嘅歌手会中意陶喆啦，
7: 嗯哼，
8: 方大同啦，外国歌手中意 John Mayer 啦 ，Music Soul Child 啦 ，Sade 啦，啲歌手系佢嘅音乐系影响咗好多嘅。咁啊，我自己唱歌 influence 咧系细个开始讲起就系、是、张敬轩啦，有陶喆啦，有少 John Mayer 啦，都其实啱啱嗰几个歌手啦，咁啱啱最近听翻咧 Big Bang 啊，咁我就发现、嗯、咦，原来自己都受太阳嘅佢嗰个 style 影响咗好多嘅，都系偏向 R&B 咁样。
7: 哦，你话演出嚟讲紧系舞台啊，定系歌曲咁样咧？
8: 我谂佢用声啦，佢用声好、嗯、多nasal 嘅 tone 啊，佢嘅 groove 啊，或者佢嗰啲 ad lib 咧，原来我发现自己唔经唔觉都学咗几多。
7: 有咩歌系你？以前細個聽唔明嘅，即係你係今年28歲啦，咁、我相信你嘅
9: 好多歌曲你成長嘅都係你學生時代聽嘅歌啦，咁樣咁有啲歌可能就咁係覺得好聽，咁但係而家你再聽翻你個聽翻個歌詞，而家先明嘅咧。
8: 有好幾首嘅，我第一時間第一首歌喺我腦度浮起嘅會係霎眼廿七歲時日無多方不敢偷懶，係陀飛輪，冇錯。我唔知係咪因為呢句歌詞啦，即係會上年廿七歲就聽翻呢首歌，咁發現哦，而家終於明啊！懒咗好耐啦，咁啊，而家廿八岁啦，再追梦啊，或者去参加比赛，去突破自己咁样，我谂都系嗰个故事或者嗰个历程系几似啊，所以而家听落去明多咗少少啦，同埋我觉得个体会大咗咯，呢个系嗰个共鸣感系比起个理解更加深，更加重要。
9: 有咩驅使你而家嚟到加拿大生活啦？咁再一次參加歌唱比賽咧？
8: 我諗係因為啱啱過嚟呢段時間啦。咁我喺香港其實都 keep 住有做音樂。咁係我過咗嚟之後，因為要適應生活啦，同埋都即係好多嘢由零開始咧。其實放低咗做音樂或者放低咗唱歌都一段時間，起碼一年以上咁樣啦。咁我覺得差唔多呢度 settle down 咗啦，我都覺得可以繼續喺度生活嘅時候，我覺得。是时候 OK 将自己的焦点和目光摆回去自己想做的事入面，自己的梦想上面。咁所以参加呢个比赛就是我想是一个我的契机啦，咁样同埋即是等自己继续对于音乐的这个 engine 嗰、那个音乐的热诚呢个 engine 继续 run 落去，咁样是一个对我来讲都是一个养分嚟嘅。
9: 咁你觉得那些年喺你嘅心目中，那些年系边一个年代呢，或者对你有啲咩感觉呢？
8: 我其实我冇话特别那些年，即系话边一个年代，因为我其实听歌系唔系好分年代，唔好分歌手，即系我觉得啱听我就会听。咁所以我觉得那些年的话，如果真的要给我代入的话，会是就是摆在我身上，就是我由小到大我的听歌或者我吸收的音乐养分，我怎么说呢，我听回这些歌的时候就认得回自己是在这些音乐那里 pick up 了什么的养分。我想是一个反思自己的过程。
9: 哪一首歌真的可以带到你，就刚才你讲了很多 John Mayer 曹哲，你在里面你拿到什么东西都在你自己身上呢？
8: 好几部分的。第一部分是音乐上John Mayer、方大同他们在音乐的制作上面他们很认真和一丝不苟的。这样东西非常很多，就是他们的一些，即是我们普遍可能听歌会听vocal 啦，听可能leading 嘅 instrument 啦，咁其實可能好多好細節嘅，例如轉折啊，或者可能啲 backing vocal 佢哋 arrange 細節咧，係令到我覺得哦，音樂其實嗰個範疇好多嘅。咁首先我聽歌就會聽多好多次啊，即係同一首歌我可能會一聽四五個鐘，就喺每一次就 pick up 佢唔同嘅 design 咁樣。呢個係其中一樣嘢啦。第二就係音樂嘅寫作方面，我覺得一開頭都係呢啲嘅歌手佢哋好 be real to themselves， 佢哋寫歌嘅時候佢哋真係好講緊佢哋嘅故仔或者佢哋心裏面諗嘅嘢。我覺得呢份嘅真誠同埋呢種嘅 real 係我好想都試下實踐喺自己音樂上面實踐出嚟。雖然參加比賽未必係用自己嘅歌，咁但係當自己代入喺嗰啲歌嘅故事入面嘅時候，其實都 pick up 到某啲嘅畫面啦，我覺得都係一個幾好嘅切入點去演繹一首歌。
9: 你喺試音嘅時候，你揀咗邊一首？
8: 我試音嘅時候揀咗張國榮嘅《醉》。
9: 張國榮嘅歌曲咧就都幾高難度嘅，我會覺得咁啦。但係呢一首《醉》亦都帶到你入去《那些年這些歌》嘅其中一位選手啦。咁呢個 extra 部分可唔可以同佢清唱幾句《醉》呢一首歌曲咧？
8: 冇問題，冇問題。

0: 多謝阿 Queen， 咁亦都希望你今次喺比賽裏面呢有好好嘅成績，好好表現。
1: Thank you, thank you。
2: 那些年，這些歌，二號參賽選手 Queen 林君浩。获奖无数，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每个兴建项目都带俾你无限惊喜。位于 Leslie Street 与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 ，Aurora 全新社区 Avella 双车房传统镇屋，售价仅由799,900起，仲有开幕超值优惠，交通方便，配套完善，有齐你嘅生活所需。你之前错过咗，本周末记得嚟239号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3: 六月份娱乐生活杂志免费索取 ，Hip Hop 组合农夫横跨音乐、综艺、戏剧同主持界。去年更公布成立娱乐公司，继续在演艺道路上拍住相，成为最搞笑的农夫。加上新时代电视同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节目介绍及节目表等。免费索取地点有：鸿福飲食集团旗下酒家、士嘉堡豪门宴、鸿福海鲜大酒楼、万锦聚福楼及天福海鲜烧腊酒家。另有新之美高级饼店 Square One Shopping Centre、Markfield Mall、Fairview Mall、士嘉堡新之美中心、Scarborough Town Centre、Hillcrest Mall、Upper Canada Mall 分店、Omumu Japan Living、万锦广场同北约克分店、Downtown龙城商场及以下大多百地点：士嘉堡世纪广场、太古广场、Bridalwood Mall、Woodside Square、万锦王府井、密史中国城及黄金广场。亦可以到 plem.com 点击免费派发点浏览详情。
4: 而家嘅电台节目唔单止可以听，仲可以睇。你只要喺 YouTube 订阅加拿大中文电台多伦多嘅频道 Fairchild Radio Tour， 就可以喺听觉享受之外，增添视觉。

加拿大中文电台的年度制作、节日特别节目、筹款直播、现场访问等等，你都可以透过我们的 YouTube 频道看到，而且还可以同我们即时互动添。错过了还可以重温，只是去到 YouTube 做齐三个动作：订阅、喜爱和分享。记得按个钟仔，你就不会错过任何精彩内容了。

0: 电台下周五点。
1: 五点钟新闻由冬季海鲜房赞助，首林鲜乳鸽只系10.88元，电话416-321-3318。
2: AM 1430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3: 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由周浩辉报道新闻。多伦多警方拘控一个来自 Aurora 的男子，他涉嫌在北约克和曼锦市多间小学进行猥亵行为。警方透露，第一宗事件在上个月27号星期三发生，地点是在 Jane Street 和 Finch West Avenue 一带的学校。调查人员说，有人在多名年幼学生面前做出猥亵行为，然后到了上星期三，警方相信同一个人再次在学校里面做出猥亵行为。今次地点是曼锦市 Highway 7和 Warden Avenue 附近一间学校。警方拘捕了66岁的 Paolo Lovello， 告他刑事骚扰、暴露和猥亵行为等的罪名。多伦多警方揭发有组织的雇佣枪手网络，不法分子透过加密通讯程式招募年轻人代为犯案，涉及大多伦多地区几十宗枪击事件，包括今年三月美国驻多伦多总领事馆外面的枪击案。警方说，上星期的搜查行动检获两支手枪，其中一支.45口径手枪，同最少6宗枪击案有关，包括美国领事馆的枪击案。另外一支9毫米的手枪就同最少21宗枪击案有关。警方已经拘捕了两个18岁疑犯和通缉一个19岁在逃的疑犯。警察总长丹乔表示，涉案者并非每宗案件同一个枪手，相信多个年轻人共用武器犯案，并且要拍摄犯案过程作为获取报酬的证明。警方正在调查幕后指使者的身份，怀疑有人企图透过雇用枪手制造恐慌，包括针对犹太社区的袭击事件。加拿大地产协会 CREA 最新的数据显示，全国住宅市场经历春季疲弱之后，五月明显回暖，全国房屋成交量按月大升 5.5%， 创出今年最显著的增长。协会的经济专家表示，虽然全国成交增加，但是主要由安省带动，这个显示新屋 HST 退税可能只是短暂吸引部分买家，之后买家会重回二手市场。数据又显示，新盘供应减少，五月新挂牌的单位比四月下降 1%， 同期成交增加，改善市场供求关系。而五月全国成交和新挂牌比率由四月的 46.2% 上升到 49.2%， 长期平均水平是 54.8%。 正在法国埃维昂出席 G7 七大工业国峰会的总理卡尼和美国总统特朗普简短会面。彭博社的记者报道说，卡尼和特朗普在各国领袖出席工作午餐会之前交谈了几分钟，两个人站在离席的法国总统马克龙的座位后面讲笑话，要拿走马克龙留在台上的手表。卡尼之后向特朗普讲到自己和中国达成电动车协议，说只是容许49000部车，也就是少过本国新车市场 3% 进入本国，认为特朗普会喜欢。而特朗普回应说好，他喜欢这个协议。之后工作午餐会重点聚焦化解中东危机和维持地区稳定。多伦多大学 G7 研究小组主任基尔顿认为，加美两国虽然是目前在关税问题上面有分歧，但是峰会仍然有机会在多项主要的议题上面取得进展，认为七国集团领袖仍然可以就部分共同关注的事情寻求共识。而除美国之外，卡尼今日都是分别同意大利和乌克兰领袖会面。卡尼之后宣布，本国是正在向意大利洽购 M346 高级喷射教练机，提升皇家空军的主权训练能力。另外，正在出席七国峰会的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和伊朗签署内容解备忘录之后，可能很快重新实施对俄罗斯的石油制裁。他说，美国之前暂缓制裁是不希望影响石油供应，现在石油可望正常流通已经是具备条件，尽快行动恢复对俄罗斯的石油制裁。另外，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表示，俄罗斯期待美伊完成签署谅解备忘录之后， 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可以前往莫斯科和俄罗斯就乌克兰问题进行会谈。各位，这节新闻报段了。
1: 五点钟新闻由冬季海鲜房赞助，首林鲜乳鸽只是十蚊八毫八，电话416-321-3318。
4: 腌尖陈哪间餐馆啱你口味啊？
5: Midland冬季海鲜房啦，冬季啲精美小炒镬气真系超劲爆，喺多伦多出晒名噶啦。驰名招牌菜有头秋干煎龙虾、首林鲜乳鸽同埋台山黄鳝饭，包你食到舐舐嚟，就连啲细路都话
4: 冬季冬季，一日三餐都要去冬季，
6: 连腌尖陈都赞不绝口，咁就一定要去试翻下啦。
5: 冬季订座电话416-321-3318，416-321-3318。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7: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AM 一四三零，交通速递。
2: 下午5:07，有 Alex 刘子涛报道最新嘅交通情况。喺401嘅西行线，喺400由 Express 转去 Collector 中间嘅转接位咧，右边有坏车阻挡嘅，导致西行线交通由窝顿断续续至的士，再的士缓慢至410嘅 Collector。对面线嘅401东行线由的士至 DVP、窝顿至 Kennedy Collector、Brimley 至西林都系比较多车慢驶。另外404南行线由 Sales 牌至到 DVP 的 Lawrence 继续在加顿纳的西行线由 DVP 转接位缓慢至 Jameson， 再 Hammerbridge 牌至到去 QW 的的士。 DVP 的北行线方面就由 Bloor 繁忙至 York Mills 继续在404的 Sales 缓慢至16街。至于400的北行线，首先由 Shepherd 缓慢至 Woodford， 之后在由 Aurora Road 繁忙至 Highway 9的，而 Highway 9的左边是有交通事故。另外同样都是400的北行线，在 SR Road 的左边线仍然封闭去做修路工程。至于现时在 QEW 的东行线，就由 Elmwood Parkway 繁忙至427。另外市区方面，在 Winston Churchill 夹403右边线仍然是暂时有个动物在这里站着的，请小心驾驶。这就是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1: AM 1430天气速递是由圣最美新之美高级饼店赞助，倾心之作清新之美新之美饼店。AM 1430天气速递。
2: 天气方面，而家当中普遍是多云的，室外气温22度，相对湿度51%，吹紧而家是31公里的西南风，阵风时速42公里。预测今晚有普遍的骤雨同埋雷暴，最低气温下降至15度。咁听星期三啊，全日三成机会骤雨嘅，不过傍晚之后除咗骤雨之外，亦都有机会系雷暴。听日星期三最高气温22度，最低系15度。呢一节嘅天气消息报道完毕。
1: AM 1430天气速递系由圣最美新之美高级饼店赞助，倾心之作清新之美新之美饼店。
3: 一年四季，无论系乜嘢喜庆节日，都一定要有新之美嘅西点面包。世界烘焙名师制饼技巧，屡获国际奖项，绝对有信心保证。多款精致新鲜嘅蛋糕，仲有一试难忘嘅双烤杏仁牛角包。快啲去 Marfield Mall、Scarborough Town Centre、Hillcrest Mall、Fairfield Mall、Upper Canada Mall、Massey Square One、Eaton Centre 或新之美中心工场店购买精美。包点到 SaintJermainBakery.com 订蛋糕，更可获8%优惠。倾心之作，清新之美，新之美饼店
4: 由 Churchill Hill 打造 ，Aurora 全新社区 Avella 与 Leslie Street 与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现已开幕。双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5房设计及高达2400平方尺嘅生活空间，售价仅由799,900起，几分钟到404高 train 站同大型商场。现推出多项开幕超值优惠，包完成装修地库、全套家电、石英石台面以及更多。本周末记得嚟239号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子威轮流直播。
5: 那些年这些歌精选歌曲大赛第三季，服务赞助舞台总监 Basin Lam， 音乐指导 Musicality Studio Andrew Zhang， 发型设计 Spellbound Hair Design， 化妆 Jennifer Po， 排舞场地 The School of Toronto City Ballet， 鲜花提供培蕾花艺，海报及大会摄影 First Markham Photo Limited。刊物印刷、后台印刷、活动音响及灯光 ，Shakedown Sun and Lighting。咖啡及甜点赞助 ，Tim Hortons by Ivan Chu。
3: 六月属于爸爸嘅日子，女获殊荣，柳泉酒庄为你送上品味与心意。Pinot Noir 红葡萄酒最适合沉稳型爸爸、斯文型爸爸，一定偏爱 Vidal Ice Wine 黄金冰酒。距离市区半小时，婚宴场地首选 Willow Springs 绿色怀抱。不过酒庄导赏加品酒套餐，同爹哋留个难忘旅程。柳泉酒庄得奖系列礼盒装，送礼零失手。5572 Bethesda Road 905-642-9463 欢迎网上订购。
6: 记得6月20号星期六，我何志煌和张志文会在 Markfield Mall 二楼的 Bell 专门店做现场直播，不要去错啊。 Bell 邀请你在6月20号来到 Markfield Mall 二楼 Bell 专门店看看他们难以置信的优惠和转用 Bell 纯光纤上网服务。纯光纤上网采用全球最快的互联网技术，每秒下载速度高达 1.5GB。 想了解优惠详情，记得是今个星期六来到 Highway 7的 McKelvin 的 Markfield Mall 二楼，邻近 Tim Hortons 嘅 Bell 专门店，郭何志宏同埋张志文做现场直播推介。
7: 5点钟威化由万屋专家 Chris Wu 赞助，一站式买房服务，广告强大，佣金合理，股价精准，416-668-8688。
0: 轻轻松松五点钟，五点钟威化。
8: 翻到嚟威化，
9: 威化今日嘅题目好简单。假如你一夜网上爆红之后，你会点拣呢 ？A 开个 YouTube channel 拍片啊，梗系第一时间搵钱先啦。
8: 嗯
9: B 出自己嘅品牌去卖嘢搵钱，呢、這个呢两个系正路嚟嘅，通常好多人都咁做。
10: A 同 B 啦，呢啲梗系咁样。
9: 系啊，你 A B 都得噶 ，combo 都得噶。
10: 系啊
9: ，C 名利如浮云、
10: 嗯，
9: 保持清醒。你唔好笑，我啱啱立咗眼，
8: 唔系我。
9: 有人答咗 C，
10: 系
9: 系真系有人答咗 C， 已经有人答咗啦，已经
10: 系。
9: 咁跟住 D 即刻 delete 咗 account 佢，人间蒸发。因为有啲人会惊噶嘛，
10: 系惊出名噶嘛，系咪？
9: 系啊，太出名又
10: 太出名，我唔方便。
9: 不过又人一世，命一世，又想出名一次咁
10: 啦。
9: 即系唔系讲紧啲衰嘢啊，俾人闹啊，做咗啲核突嘢，俾人哋公审嗰啲嘅，
10: 即系好受欢迎嗰啲。
9: 因为个话题点样咁走出嚟嘅咧啊？大家可以拣答案啦 ，A、B、C、D 或者 A 加 B 加 C 加 D 都得嘅。
10: 系啊，
9: 不过基 A 加 B 加 C 加 D 就难啲。
10: 你唔係你做咗 A B 之後，咁咪跟住咪 C 跟住 D 咯，咪揾夠啦，跟住咪跟住 delete 咗 account。
9: 呢啲咪聰明啦，
10: 冇、
9: 哦、
10: 錯。
8: 原來是 step by step 嚟。
10: 跟住買個賭，係啦，啊，
8: 諗起都開心啊！
9: 買個賭斷網，
10: 冇錯，係啊，咁
9: 自己做皇帝，
10: 係、啊、
9: 日日食椰青，
10: 冇錯，椰青就唔食啦，
9: 有時
10: 慘，跟住大魚大肉啦，
9: 開個農場，
10: 仲做農場，
9: 咁、
10: 哎、
9: 自己有新鮮牛食啊嘛，
10: 咁啊係，哦係，即刻。即刻打个
8: 牛肉刺身咁
9: 点解咁样呢就是、因为喺呢一个寻日你个讲个赛事系咪叫假德国我都唔知道个真正
10: 佛德国我译个英
9: 佛德国啦、啊、
10: 中文就佛德国
9: 啊洛希又同我讲假德国
10: 佢有几个唔同嘅译音咁样嘅我谂有几个都 OK 嘅系我哋知道你讲边个噶啦系啊总之对西班牙嗰队嘛
9: 混乱啊
10: 系
9: 佢真混乱即系无端端讲个假德国
10: 队系假嘅德国队啊
9: 好真
10: 系啊。
9: 佛德国啦、啊，因为我睇呢个留言都咁讲嘅，
10: 系
9: 唔系个报道，四十岁嗰个铁门咧 ，Vozisha、
10: 嗯、
9: 叫做
10: 系
9: 夹硬读啦，唔识读佢名嘅，咁、嗯、啊力保不失啦，一球都入唔到西班牙，成为咗无敌降门啦，跟住犀利啦，佢嘅 IG 四十八小时由原本得嗰五万人
10: 系
9: 变咗六百万，
8: 哇，
10: 咁梗系啦，佢对西班牙
9: 六百万咩概念啊？五万变六百万、啊，
10: 系
9: 你突然间嗰下全世界都记唔记得上次有个阿叔单起只眼戴副眼镜，咩装备都冇玩射击比赛、
10: 哦，我记得记得
9: 攞晒奖
10: 嗰个嘛，系
9: 唔系好似嗰阿叔咁？
10: 而家好多啲以前咪整咗好多图嘅，系咁样，
9: 而家会咁样发生。
10: 呢、這个系咁啊，即系佢真系个人生嘅奋斗嘅，四十岁一路都系浮浮沉沉咁样，即系打击嗰啲。跟住又揾唔到食啦，跟住就係自己佛德國嗰度咁細埃嘅地方，邊有職業足球啊？跟住走咗去唔知葡萄牙嗰度，就即係又喺度奮鬥啦。跟住喺度打嗰啲乙組啊、丙組。
9: 哦，即係佢追足球夢嘅，
10: 佢係追求足球夢嘅。佢、點會搞到四十歲仍然追足球夢啊？因為佢一路都唔肯放棄啫嘛。
9: 唔怪之咁多人跟佢咧，熱血
10: 梗係熱血噶嘛。
9: 同埋佢招募都熱血，上網揾一個網嗰啲唔知咩嗰啲揾工網站咧，係招募啲人入球隊嘅佢。系咁样噶，L 字头嗰个啊，
10: 系啊，就系、是、咁
9: 样，好正、啊，觉得哇、啊，如果咁都成到军而又唔输波咧，系劲嘅。
10: 嗰类系即系其实系一个咁，讲真，你嗱个笼啊打得好嘅，即系要赞阿叔犀利嘅，真系。
9: 阿叔系降门嚟嘅，
10: 阿叔系降门嘅，咁你都要弹下西班牙。其实西班牙真系打得唔好，嗰一场真系打得唔好。
9: 愿闻其详，
10: 因为嗱，第一佢。喺度猜下猜下嗰只啦，咁啊猜下猜下嗰只又唔系话揾个靓位咁样点样入涉啊，跟住就进攻射门咁样，我唔知喺度猜嚟猜去，我哋喺公园嗰度喺度玩咁样，我唔知佢想
9: 形容唔到咩事啦，
10: 系啊，
9: 有啲似游戏状态咁样，
10: 系啊，咁啊而家好多 AI 短片噶嘛，嗰啲 AI 短片做啲咩靓咧，咁咧就系将嗰啲而家即系打紧啲西班牙队啦，咁啊教练咧就兜巴升佢后脑。跟住搬走，
8: 玩够未啊？
10: 系啊，咁样跟住搬翻啲西班牙啲旧嘅主将翻出嚟，咁样系啊，咁
9: 咩战术嚟噶？
10: 唔知啊，真系我唔知佢做乜嘢。咁总之睇下下一场啦。如果再系咁嘅话咧，西班牙真系有啲矮矮地嘅真系。
9: 佢咪战术嚟噶？系咪特登咁样？
10: 呢个战术 除咗叫抌鸡之外，系啊，我谂唔到有另外一个战术啦，系啊。
9: 唔系以前嗰啲老千电影就系咁样噶嘛，输到前面系咪？突然间一下翻身，
10: 一下咁样系嘛？哦，即系可能佢系咪嗰啲赌波嘅世界？我唔知系咪咁样啦。
9: 嗱，我唔讲呢啲嘅，嗱，你讲唔关我事啊，我唔掂呢啲嘅。
10: 除咗怀疑呢样嘢之外，我怀疑唔到点解。
9: 我乜嘢都唔怀疑，我净系睇数据嘅啫。数据显示点解今日开呢个题话？如果假如你一夜爆红之后会做啲乜嘢咧？因为其实好多人咧喺好多年之前咧已经密谋紧做呢件事，其中一个叫 Mr. Beast 啦，
10: 系啊。
9: 咁而家基本上好多人嘅开 YouTube 咧，都系因为 Mr. Beast 嘅
8: 影响、
9: 刺激影响之下，而成就咗今日好多 YouTuber 继续追上。
10: Mr. Beast 系好夸张嘅一个人嚟，真系。
9: 佢癫癫地嘅，
10: 系。
9: 但系佢癫到一个位咧，佢识做生意嘅，其实。
10: 冇错。
9: 佢个团队劲啦，咁同埋今日佢其实涉足嘅嘢多到不得了啦。佢好多投资
10: 啊，好多
9: 嘢食啊，仲有啲神神秘秘嗰啲科技投资嗰啲嘢啦。但系净系 YouTube 玩紧嘅事咧，佢已经破晒纪录噶啦。由当初几万订阅啦，十万订阅啦，跟住去到四亿已经话哇哇声。而家四亿人订阅之后咧，再破纪录。佢系 YouTube 第一个人有五亿订阅，
10: 五亿个 follower 真系夸张，
9: 即系定期揿着咗个钟仔等睇佢嘅片。
10: 系
9: 哇，如果我哋有咁样，哇发达！
10: 佢嗰啲每次嗰啲奖金真系夸到咧，真系嗰啲游戏啊！
9: 佢嘅玩法就系每次佢赚咗啲钱，掉翻嗰嚿钱出嚟，
10: 系
9: 即系个概念系咁样
10: 啊！
9: 咁当然佢有好多其他好叻嘅嘢啊，但系呢件事咧已经YouTube 咧，咪每几多百万又白金牌、银牌咩牌嘅，
10: 奖座咁样啦，系啊。
9: 佢呢一个五亿订阅咧，系直条要整个水晶切割嘅特别纪念，有个蓝色揿 play 个 button 俾佢，系全球第一个，暂时
10: 都可以，系啊，得佢一个，
9: 暂时得佢一个。但我估后继都未必有人跟到佢啊，系五亿订阅咁夸张。
10: 真系唔知，即系而家第二位系边个咧？
9: 唔知，但系暂时好难追五亿，因为四诶，唔好讲啦，四亿都难追啦。你讲个五亿。咁大家上去呢个 Facebook 咧，同我哋咧玩玩啦，将我哋个跟随者咧变多啲数字啦。
10: 我哋
9: 唔好咁贪心，
10: 一千我哋冇俾佢一千，
9: 唔好讲唔远啊，一百几十都已经好开心啊！你讲到咁远，我有排都掂唔到啊，又要追数又要成咁样。嗱，今日嘅题目五点钟威化，系你讲嚟笑得唔开心啊？
10: 人生嘅大
8: 事啊，睇唔到啊，老花。
9: 哎呀，又话自己后生。
10: 假如你一夜爆红 ，A B C D 你揀啊，开个 YouTube channel 拍片啦，出自家嘅品牌产品啦，思明利如浮云，保持清醒 D delete 咗个 account， 跟住人间蒸发。
11: 五点钟威化由流花专家 Chris Wu 赞助，大多伦多各区流花 condo 镇屋独立屋实力裸盘，416-668-8688。
12: Hello， 大家好，我系 Chris Wu， 我嘅卖屋团队提供一站式卖屋服务，售前嘅 staging、装修 touch up、贷款安排。精准估价，仲有多元化嘅广告渠道，而且佣金合理。我哋非常注重客户嘅私隐，根据不同嘅情况为你度身订做卖屋方案。详情请上 Facebook、Instagram、微信、Google 搜索 Chris Wu Toronto， 或直接打电话俾我 Chris Wu 倾下啊。416-668-8688。
13: 上个礼拜你帮个新居入伙嘅朋友借咗张床褥翻屋企。不过今日你架车嗰副推保引擎嘅任务系车两架单车送俾屋企嘅白燕星。丰田 Tacoma 够力又可靠，肩负每一个重要嘅托付。时刻丰田租任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15元起，36个月年利率4.89%，首期4900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4: 父亲节我要做超级 daddy，
15: 你识唔识唱歌同踢波啊？
14: 踢波我就等同球王，唱歌我就交俾李子浩同岁月流星 Bill 同 Scott。
15: 原来你讲6月21号星期日下昼2点喺 Kennedy 夹 Denison 嘅 Denison Center 举行嘅超级 daddy 分分分，我会去捧何志宏同斯哈力抢，你
14: 梗系同你一齐超级 daddy 分分分，赢奖品兼玩餐饱啦！
15: 场地赞助 Denison Center，
16: 饮品赞助大排档，舞蹈表演 Le Purette Royal 御芭蕾。
0: 轻轻松松五点钟，五点钟威化。
8: 头先你哋
9: 花姐，
8: 诶咩点解花姐啊？
10: 佢戴翻个眼镜啦，佢而家
9: 花姐咯，
10: 系
9: 老花姐
10: 个花。
8: 我讲啫，你又信嘅。
10: 你讲我信噶，
8: 系咪噶？即系我讲乜都信。
9: 唔系女人真系善变嘅，原来节节都唔同嘅，即系上一次讲嘅嘢全部推翻晒。
8: 咁系啦，
10: 所以我哋唔会信佢嘅。而家由呢一开始，
8: 你又开始信翻我，之后又唔好再信啦。头先你哋个题目就系话，如果系真系一夜爆红嘅话，你应该系咪人间蒸发啊？定系应该开啲 Instagram 啊、YouTube 嗰啲嘢嘛？记唔记得好耐之前？我谂大概廿年前啊，嗰个有张相咧，就系一个好细嘅小朋友，我谂未够一岁嘅，就好似举起拳头咁样。
10: 哦，个肥仔咁样系。
8: Success Kid 嗰个咧，就成功小子嗰个咧，其实好多人都见过嗰张相嘅。其实妈妈嗰阵时帮我影嘅时候，佢纯粹只不过地下喺个沙滩嗰度执咗扎沙，谂住放落个口嗰度。
10: 哦，就咁样。
8: 完全系咁嘅啫，其实完全冇任何，完全冇成功，冇任何 victory， 乜嘢都冇嘅。咁、哦、但系嗰张相其实大家都见过啦。咁点解头先你话好似啊？如果你系一夜爆红嘅话，你会点样咧、嗯？其实佢之后嘅话，其实佢爸爸系有呢个肾衰竭嘅，即系仔仔未出世之前，其实个肾已经唔太好噶啦。咁之后就更加越嚟越差咧，就要一个好多钱去做手术。咁妈咪咧就真系唔够钱啦，就谂紧做嗰啲好似 GoFundMe 嗰啲网上筹款。
10: 众筹
8: 系啦，众筹咁佢原先就真系就咁写咗一个文，就系话啊，老公有咁嘅事，咁仔仔又咁细个，我哋两母子嘅话就好希望大家可以捐啲钱帮帮手啦。但系真系其实冇乜人理嘅，
9: 未出嗰张图嘅，
8: 未出图，
9: 即系未出杀手锏，
8: 完全冇。妈妈其实系唔想用嗰张相嘅，佢、系觉得因为系个老公嘅问题，唔关仔仔张相事，就谂住唔用嘅。但系之后谂下，唔系，真系好多人认得嗰张相，佢嗰张相其实叫做 Success Kit 啊嘛，即系好似成功在望咁嘅款咧，佢一放咗呢一张相做嗰个 profile， 其实成段文系写嘅嘢系完全一
9: 样
8: 噶。但系当人哋知道啊，就系呢个仔仔个爸爸系有肾衰竭，系需要钱嘅时候，系讲紧好短嘅时间，我谂系差唔多真系一个礼拜左右，就已经可以筹到成10万蚊嘅美金，可以帮到爸爸做手术啦，亦都可以后期仲有多少少嘅钱，因为你知道其实做完手术之后仲有好多嘢系要可能又洗肾啊，有好多咁嘅嘢噶嘛，就系因为嗰张相就帮咗爸爸啦。
10: 好有励志呢个真系，
8: 系啊，所以唔好人间蒸发咯。我觉得呢、這个
10: 得真系噶，真系呢、這个呢、這个真系靠全靠呢个社个 social media 嘅流量啦，帮咗爸爸嘅命啊！真系呢、這个
9: 我都收过100几廿个呢啲图啦、這個，即系以前啲人复你嘅时候咧，费事写
10: 加个 emoji 咁样啊嘛，系啊。咁如果你记得嗰个小朋友就系绿色衫咁样，白色跟住绿色袖嗰个小朋友，
9: 肥嘟嘟
10: 肥嘟嘟咁样嘅，咁就系而家个爸爸嗰阵时咧就出咗问题啦。咁样呢、這个好嘢，励志嘅，
9: 我觉得心术证明。
10: 系啊，
9: 其实佢阿妈心术正嘅，
10: 系
9: 佢开头谂住啊，都唔好招摇撞骗啊，攞张相出嚟。
10: 嗱，你讲得啱，即系如果有啲人喂，如果我等钱使，喂，我如果争一笔赌债咁样，喂，不如可以
8: 系啦，真系啦，想要多啲，
10: 喂，不如阿仔借你张相嚟一用咁样。
9: 唔系，又或者有啲人嗱，有个细路仔开箱玩玩具，玩到好高身家，
10: 冇错。
9: 跟住好多人仿效啦，
10: 嗯、
9: 就唔知你系咪逼个细路去做呢啲嘢啦。咁呢啲咪可能之后我唔知啦，即系唔系咁好咯。
10: 系，
9: 但系如果你当初初心可能真系净系开玩具玩开心嘅，咁红咗有两件事嚟噶嘛。
10: 冇错、啊，非常好，无忘初心。好，咁啊，讲完呢个叫励志嘅故事啦，呢、這个有少少，不过呢个商业嘅成分，即系正所谓再接再厉啊，失败乃成功之母。咁啊，系乜嘢咧？就系讲紧都系两间公司嚟噶。第一间就系、是、我嚟加拿大嗰阵时咧都有嘅，叫 Sellers、嗯。你我谂你哋以前都帮衬唔少啦。
9: 我好中意行 Sellers，
10: 系啦，好中意行。我以前嚟嘅时候系啦，我以前嚟我系唔识呢间叫做商店嘅。我佢因为红色噶嘛，咁啊同下面即系美国嘅 Target 好似差唔多。咦系咪 Target 嘅分店咧？咁原来 Final 就知就唔系咁样啦。咁但系 Sellers 你都知啦，咁啊一段经营咗一段好嘅经营不善嘅时间啦，亦都系 bankrupt 咗啦。咁啊跟住去到之前嘅去到呢个黑森碑嘅时候就喺入边啦，系咪？咁啊而家就喺呢个 Edmonton 就开咗翻第一间，开翻第一间啦。
9: Come back
10: 系啦 ，come back 啦。咁啊嚟紧呢个叫18号啦，咁喺多伦多咧就会开第二间啦。咁就喺呢个 Office Road 嗰度。咁啊，即系有兴趣，你中意行 Sellers 嘅朋友嘅话咧
9: ，Office Road
10: 系，但系即系喺
9: 中间位置，
10: 系啊 ，York 地
9: Allen Road 嗰头，
10: 系 Allen Road 嗰头，好似有少少隔舌，系咪嗰度？
9: 难揾啲。
10: 咁啊，但系如果你系住开 downtown 嘅朋友啊，咁如果你仲有即系 Northrop 嘅朋友嘅话咧，咁啊喺18号就会开业啦。咁啊嗱，第一样嘢可能比较可惜少少嘅，好多人咧会去 Sellers 咧会中意食嗰个餐厅。系咪？
9: burger薯条
10: ，burger 薯条咁样嘅，咁佢暂时咧就唔会有个餐厅喺入边。不过、opening day 嗰日咧，咁就会有个 truck 咧 就係賣返嗰啲嘢嘅。
9: 爭少少囉。
10: 爭少少啦係啦。咁但係如果你真係想食佢嗰啲嘢嘅話呢，咁你記住 opening day 嘅時候呢，你就可以去嗰度即係買個嗰個咩叫 Sea Burger， 咪叫 Sea Burger。
9: 唔記得囉。
10: Sea Burger。
9: 總之我特登嗰陣時行完街入去食返餐先走。
10: 因為佢個裝修係好美式
9: 美式懷舊
10: 年代嗰啲咁樣㗎嘛。即係我都好鍾意嗰啲大大炸薯條啊，咁又好靚嘅 burger， 奶色啊呢啲咁。
9: 奶色正。
10: 咁所以呢、這個真係如果我唔知佢賣咩啦，不過佢而家集中呢，佢話個 CEO 就睇中咗，而家佢 Toys R Us 就執咗粒㗎嘛。咁就會睇中咗啦，會集中火力呢投資多啲玩具喺嗰度。
9: 哦，即係有定位嘅。
10: 係啦，即係
9: 因為你如果撈埋咗 Ormark 呢好難做㗎。
10: 係呀係呀。咁所以佢就係、是、佢會因為佢呢邊就冇咗 Toys R Us， 佢希望喺 Sellers 嗰度呢提高返呢個叫做賣玩具嗰個叫做選擇性喺裏面。咁、即係如果話你想賣玩具嘅朋友嘅話呢，就可以去嗰度睇睇呢。
17: AM1430 交通速递由 The Brick 赞助播出。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快嚟选购啦。
18: AM1430 交通速递。
2: 五点二十七，我系 Alex 刘志涛。而家西零一嘅东行线的士一路缓慢至 DVP， 再 Warden 排至 Kennedy 嘅 Collector。西行线方面啊，四百中间由 Express 转去 Collector 嘅转接位咧，有边上交通事故嘅，导致西零一嘅西行线交通由 Warden 穿过头先 Harry 四百，系繁忙至 Dixon， 再的士排至去四一零嘅 Collector。好啦，四百嘅北行线咧 ，Harry 九嘅位置左边线仍然受阻嘅。咁四百嘅北行线交通由 Shepherd 至 Butterdot。World Road 至 Harry 九都系比较多车慢驶。另外，而家喺407嘅东行线 Airport Road 嘅位置咧，有受到早前嘅事故缘故啦。咁而家几条线咧都系受障碍物影响住，喺啲铁嘅碎片啊，所以请小心驾驶啦。去到407嘅东行线夹 Airport Road 嘅情况之下啦。另外，阴嘅南行线夹 High Seven 右边线仍然暂时封闭。呢就系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17: AM1430 交通速递由 The Brick 赞助播出。 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快来选购啦。
19: 不用再等， The Brick 黑五限时倾销回来了，超值优惠限时四日，快点到店内选购你的所需。买梳发配同款情侣梳发或梳发椅低至四折，睡房同饭厅家私低至七五折，指定床褥更低至六折。黑五限时倾销只到礼拜一，有少量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大多伦多各大 The Brick， 包括万锦市、列治文山同史家堡门市查询。 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
20: 天气纷纷纷，
10: 好，讲下油价先吓，油价听日咧会跌四仙个，所以今日就可以勒住先吓，听日就跌四仙162.9。天气方面咧都系比较唔稳定嘅，今晚咧系会有机会会有雷暴嘅，同埋有骤雨噶，最低咧入夜嘅时间系15度啦。嚟紧听日礼拜三嘅话咧都系差唔多，三成机会会有骤雨，最高22度，入夜嘅时间同今晚一样啊，都系15度会有骤雨噶。
21: 各位老板，我有咁多笋盘，快啲过嚟帮衬我啦！299,900可以买到北约克龙密地铁站 condo， 788,800可以买到14街 McCowan Freehold Townhouse， 118,100可以买到我老友 Fugi 喺 Woodby 夹 Major Mac 嘅双车房独立屋。1430直播嚟到1661 Denison 揾我 Chris Wu， 我一定有货俾你买 ，call 我416-668-8688。
22: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3: 新闻点题系由 Winko 福耀超市赞助，福耀超市位于 Highway 7万锦广场 Home Depot 侧。
24: 警方话有不法分子招揽年轻人开枪犯案，涉及美国领事馆等几十宗枪击事件。勒布朗表示，加美检讨 Kuzma 嘅贸易谈判并非单向对话，双方都可提出关注议题。世界杯 I 组，上届亚军法国队3-1击败塞内加尔，麦巴比梅开二度。详尽新闻内容，请留意黄昏新闻专辑。
25: 新闻点题系由 Winko 福耀超市赞助播出，超低价格，超乎想象，你嘅精明之选，并有大量停车位。
26: 万锦市人流畅旺地段 ，High B 社群万锦广场 Home Depot 侧嘅 Winko 福耀超市本周特价，
27: 高原郁金2.28磅
26: ，A 菜1.88磅，
27: 美国番茄1.58磅，
1: 游水青斑13.88一磅，
3: 新鲜全自然走地鹅32.99只，
1: 百分百大虾云吞12.99两盒，
3: 旧装蚝油5.88瓶。
4: Winco 福耀超市，你的精明之选。
5: This is the stage, I start to fly sky high.
6: 从歌唱比赛出发，翻到歌唱比赛的舞台，用初心带动选手，用初心感动听众。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表演嘉宾，星梦传奇国民小公主姚卓菲。

0: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 7月26日晚上7:30于大多伦多中文化中心举行，详情到官方网站 sunshinegenerations.ca 或 am1430.com。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
1: 获奖无数，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每个兴建项目都带俾你无限惊喜。位于 Leslie Street 与 Addison Hall Circle 交

0: 些年这些歌精选歌曲大赛第三季，将于6月29日晚上8点在大多伦多中环文化中心隆重举行。门券现正公开发售，立即登上大会网址 ftvsingingcontest.ca 查询购票详情。
1: 体坛翻翻翻是由皇冠门窗 InfoCar 二手车买卖赞助。
2: 口垃圾放题 ，All you can talk。
3: 好，今日嘅体坛纷纷嚟个快㗎吓，咁啱啱就打完呢个法国对呢、這个新力国冲雷加尔啦，咁就3日啦，咁啊，我谂天日咧都会系我同阿 Joy 非常之兴奋嘅一日啦。
4: 三一系法国，
3: 冇错，
4: 法国赢，
3: 法国赢。听日就系我哋英格兰等。是时候出击的一日啦！
5: 耶、yeah! yeah! ！Fish and chips。
3: OK， 我冇讲啊，啲人你话俾我听。咁啊，听日咧，亦都系咧，英格兰咧会对住呢个克罗地亚，亦都系应该系听日最多人睇嘅一队嚟噶啦，就系、是、呢一场赛事。咁啊，我唔讲咁多啦。咁啊，但系咧都系讲个战术方面咧，英格兰咧就应该咧就会起用呢个高体力啦、快速啦嘅呢个叫做优势咧，就会对住呢班叫做克罗地亚嘅年长啲、较为有经验嘅球员。
4: 哦，系咩？
3: 系啊，都系嗰几个，即系嗰啲莫迪啊，嗰啲较为即系世界杯好有经验，真系好有经验。
4: 但系往绩咧，
3: 往绩系克罗地亚打得其实好好
4: 啊，劲劲地嘅，
3: 劲嘅真系劲嘅，真系劲嘅，系啊，真系劲。咁啊，所以即系如果睇边个啦，睇就睇攞紧个球赛个节奏啦。如果系快速嘅话咧，英格兰就有机会；如果俾克罗地亚拖住你嚟慢慢玩嘅话咧，英格兰咧就有危险啦。
4: 所以教练其实系有用嘅，
3: 系啊，
4: 即系成日都有啲人觉得话个
6: 教练好有用，
4: 你都唔出名嘅，
3: 系啊，
4: 我又未见过你落场，
3: 好有用噶。睇点样调配啦。咁啊，拭目以待，听日就英格兰大战呢个克罗地亚。咁啊，今日咧同我哋今日咁讲咁短咧，系因为同我哋。因为我哋要封烟啊嘛，咁啊，所以咧，我哋亦都系同呢个足球有关。我哋今日嘅话题，个话题咩咧？希望大家咧快啲上嚟咧，就系投票俾 comment， 因为你会得到咧就每日都会抽出嘅长城拍卖评估控送俾大家嘅超市10蚊嘅代用券。呢个话题系乜嘢咧？如果我哋加拿大好似日本职业球队有一个百年嘅足球梦想，我等阵会讲咩叫百年嘅足球梦想。咁你会唔会希望你嘅下一代会喺加拿大成为一个足球嘅职业嘅足球员呢？咁啊，总共而家暂时有50几个 comment 啦，大部分
4: no，
3: 我睇咗，
5: 有少少 C 嘅，
3: 系大部分都系 no。
4: 佢哋叻到开始自己加答案，
3: 系
4: 佢有 C，
3: 顺其自然啦。
4: 我觉得呢啲就正，
3: 顺其自然，
4: 玩呢啲就有情。所以咪正咯，
3: 系啊系，
4: 即系你先知道佢真正嘅内心想谂啲咩噶。
3: 冇错冇错冇错。嗱，我都认同嘅，好多朋友咧都话会答答 no 啦，咁啊 Joyce 会讲啦，喂呢度咧即系又要，如果佢真系打到OK 咁样咧，可能打到啲叫做叫做。是不是叫半职都未叫半职业咯？
5: 未去到半职
3: 嘅高水准赛事
5: 啦。差唔多，你其实讲紧系校学校对学校啊，之后就可能自己一个区对一个区啊。
3: 冇错，
5: 其实已经对妈咪爹哋嚟讲系一个好大嘅包袱，好辛苦嘅。因为嗱细路仔可能喺前面踢紧啦，但系妈咪爹哋咧真系要攞住张凳咧喺嗰个草坯嗰度一路就等佢哋。之后佢哋就要打可能唔同地方噶嘛，可能有阵时又要去 Ottawa 嘅，有阵时又可能去咗 Niagara Falls 嘅，每一次都可能唔。同嘅家長要帶一班嘅小朋友去嗰邊打波，嗱、你仲要諗下，如果打早場嘅話，你仲要 book 埋酒店，
3: 係啊，所有自費啊嘛，
5: 係啊，嗱，你又要車費，
4: 如果搭飛機咧，都要自己俾錢，
5: 你搭乜嘢都要自己俾錢噶啦嗰陣時，因為你未去到一個咁高級數有人肯 sponsor 咧，咁、其實就算你話可能打得比較好少少嘅，就算我之前識一位朋友係打奧運嘅，佢其實就算佢嗰個排行唔太高啊，就算佢已經係一個奧運選手都好。因为佢个世界级上嘅，佢唔系话特别高层次嘅话，其实佢哋都系冇政府俾任何嘅资金佢哋。
3: 系啊，加拿大运动员都唔易做嘅，真系
5: 系啊，
3: 系啊，
4: 咁咪以后都冇机会咯。
3: 诶，所以。所以我就要同大家分享下呢个咩叫日本日职联嘅百年构想，其实系有机会嘅。咁大家都知道啦，叫做之前几日就系呢个日本对荷兰啦，咁跟住就日本队打得好好啦，咁好跟住好多人睇完之后就话，哎呀，点解我哋咁其他国家或者我哋做唔到日本咁样，即系咁个国家又唔系大，经济又唔系话，即系我哋可能我啲有啲更有钱嘅地方。都可能都會叻過佢哋啦，咁
4: 佢渣咗好多年喎。
3: 嚇，係啦，佢點解會做到呢樣嘢啊？點解短短喺30几年之間喺亞洲崛起，成為咗而家全世界數一數二嘅一隊嘅叫做好勁嘅一隊球隊咧？咁就要講下呢個叫百年，即係呢個叫日職聯嘅百

0: 年嘅叫做梦想。乜嘢呢？佢话呢，其实你讲阿邦讲得啱，喂，佢即係搞足球唔好耐㗎喎。因为佢90年代1990年呢先至有呢个叫 J League 呢样嘢嘅。以前如果你睇日劇嘅话呢，你会睇到啲人呢就会去间公司度做嘢，跟住会打波咁样嘅。因为以前嘅啲日本嘅足球队呢係公司 sponsor 嘅。系啦，即系你系隶属个员嗰间公司，你系个公司嘅员工，你就代表公司
1: 队，
0: 系啦，公司队就系咁样嘅。咁跟住咧，跟住1990年开始咧，就开始搞呢个 J League 啦，即系叫 J 联盟啦。开头嘅时候得12队嘅啫，咁而家咧已经有63队啦，由30几年由12队变63队，系一个好高速嘅倍增嚟嘅。咁佢话点解会有呢样嘢咧？佢话咧，佢个 main 个 slogan 啊，个 slogan 就话。你嘅城市都會有 J 列，即係話係啦，即係話我唔係淨係東京、大阪呢啲大城市，我有啲鄉下鎮仔咧都會有 J 列。
2: 我突然間諗緊山水豆腐花，
0: 係啦，即係話你家。咁奇你啲咩地方聽都未聽，我哋有間 J League 喺度，我哋今日仲打緊甲組 J1 球隊咁樣，因為而家 J League 有甲月餅嘅 J1、J2、J3 咁樣嘅。咁佢話咧最大嘅一樣嘢咧就係乜嘢咧？你嘅叫做足球就係生活嘅一部分。即系话咧，你喺一个咁嘅镇仔里边咧，你每一日都会接触到就系足球，就系呢队球队啦。
2: 其实我
1: 政府重点推介啊嘛，
0: 系啊系啊，政府重点就系地方政府就系会负责就系崛起呢样嘢，推动呢样嘢。你每一日你行紧嘅条街啊，感受嘅嘢咧，全部咧都系呢间球队度分途出嚟咁样嘅。
2: 佢成个 marketing 做得好好啊，即系直情你会觉得你只要有梦想，
0: 冇错，
2: 你肯打，就算你系山水豆腐花村，你都可以有机会嘅。
0: 系啦，你有梦想嘅话，即系话我嗱，我佢有咩梦想咧？就系、是、佢要攞个 license 先嘅，即系个 license 先有几样嘢。第一，咁啊，就系话你一定咧喺度咧就有个 sponsor 啦，即系话地方嘅，哇，有间几间政车公司啊，话嗰度可能有几间美容院啊，咦，咁你
1: 豆腐铺，
0: 豆腐铺啦，咁样
1: 山水豆腐，
0: 系啦，山水藤原豆腐店，
1: 系，
0: 我又搞到精益求精，即系咧，你佢开头咧就有一班好热血嘅叫做咧足球嘅人士咧就去 sponsor 呢样嘢，跟住咧同呢个地方政府咧就递纸，跟住咧就话兴建球场。又慢慢咁样培育起出嚟，咁但系有一样嘢咧系好紧要噶，佢哋应承咗你要攞呢个 license， 其中一样嘢咧就系话咧，你一定要负责呢个叫做本地嘅清训，本地嘅清训，即系话咧我唔系话一个大老细，我抌个一大嚿钱出嚟，我就买啲球星喺度咁啊打咗噶，唔可以咁样噶，佢唔会俾个 license 嘅，佢一定要话咧，你要喺度攞个 license 嘅话咧，你一定要负责做埋嗰个小朋友嘅足球队，即系话有几岁开始嘅话咧，你就已经谂紧啦，哦，原来咧我喺横滨踢嗰个，哦，横滨我就系横滨水手队啦，哦，原来我喺大阪我就代表大阪飞脚啦，我细细个我就系、是。我就系隶属大阪飞脚，
2: 即系成件事都仲系钱嘅问题，即系开头都仲系唔系政府俾啊，都仲系企业家或者有啲有钱人去肯做个 sponsor。
0: 第一步做个 sponsor 啦，但系佢 sponsor 嘅时候咧，佢一路开始个生活就系要渗入去呢个小朋友嗰度，即系话咧，由呢个叫做细细个由商业啦、学校啦，全部嘅嘢咧，你都会慢慢分途做呢样嘢出嚟嘅。即系话咧，你系好 proud of 自己嗰个城市，譬如我万锦市。我就真系会系好自豪自己里边有一队好似
2: Fairchild
0: 系啦 Fairchild 球队
2: Fairchild 队
0: 冇错，我就为到呢个球队，哇！我仔仔真系喺嗰度踢波开始嘅，跟住就开始慢慢就打上去咁样，跟住有机会代表自己本地嘅 J 呢球队就打上去，就系呢一样嘢，呢个就系佢最 power 呢一样嘢啦。另外一样嘢就系话咧，佢系唔系样样嘢都。睇錢好緊要，乜嘢意思呢？我哋而家最平嘅喺呢個喺多倫多最平嘅睇一啲職業嘅球隊，你睇咩？最平
1: 棒球定咩球啊？
0: 棒球、
1: 足球啊？
0: 棒冇所謂，總之係職業嘅。總之職業如果最平嘅話，
1: 棒球
0: 我相信
1: 卅幾萬
0: 係啦，10-20蚊，
2: 十零都有
0: 最平超級山頂位係咪？超級山頂位就係10-30蚊，睇你對邊隊啦，係咪？咁樣呢個係最平嘅啦。你估下喺佢冇所有一队 J League 嗰度睇一队 J1 嘅球队，一张飞大概几？
1: 200 yen，
0: 咁就太平，200 yen，买铜汤都唔得，
1: 少杯汽水
2: 啊，7-100 yen，
0: 700 yen。嗱，佢系最平咧，小朋友大概1000 yen，
2: 哦，
0: 1000 yen系啦，跟住成人咧系3000 yen，即系差20-30蚊。 廿零蚊就可以欣赏一队，系啦，加币就可以欣赏一队职业嘅球队。即系话咧，佢最紧要咧唔系赚你钱，入到去个气氛咧系可以令到你分途晒喺入边咧，就系、是、一齐咧去打造呢个球队。咁所以咧，慢慢咧就形成咗呢一个咧就系、是、叫做J League 嘅效应啦。咁啊，所以如果我哋喺加拿大咧系有可能嘅，只要我地方打造，只要我哋有恒心嘅话咧，一定有机会咧好似打造到呢个叫做 J League 嘅百年梦想。咁但系点都好啦，我哋转头。
3: 听电话啊！
0: 听电话，
3: 90588914309058881430，我哋会送出咧今个星期日超级爹哋分分分嘅 VIP 座位券一套两张，捧斯克力场嘅朋友，而家打电话嚟攞飞啦！
0: 好长啊，好快啲问你打电话问你冇去攞飞啦！
4: 体坛分分分系由皇冠门窗 InfoCar 二手车买卖赞助。
5: AM 1430交通速递。
6: 5:44，我是 Alex 刘志涛。401的东行线在 Harry 25的事故终于都清理好了，不过是 Kipling 的 Express 左边线受阻，另外 Bayview 的 Collector 右边线和 Ram 线都受坏了的货车影响的，导致东行线交通由410一路多车至 Kennedy 的 Collector 再表面缓慢至到去西林。咁对面线的西行线就是 Warden 一路排至到去 Dixon 的，然后由的士缓慢至410的 Collector。400个北行线继续是 Shepherd 缓慢至 Landstaff， 再在 Awaro 缓慢至 Highway 9。咁至于而家喺427嘅北行线，只有 Gardner 多车至401，再 Dixon 缓慢至到去 Finch。呢只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7: Hello， 我哋 Audi Uptown Markham 嘅 William
8: 同 May。
9: 我梦想可以吗？
8: 当然可以，利率只由 0% 起，加几千蚊回购。
7: Lease 部全新 Q3 每月只是578，Q5 只是每月648。
8: 6月30号前，你仲可以享受 1% 折扣添。
7: 豪华品味触手可及，一切尽在加拿大畅销领先豪华品牌的 Audi Uptown 举行。快嚟4080 Highway 7加 Warden 以东的 Audi Uptown Markham 出车啦！
10: 我是 Audi Uptown 总裁 Helen Chin Kersher， 我哋拥有安省最大的华人营业团队 ，Audi Uptown 是你的首选。
11: 喂，爹哋啊，订咗台同你饮啊！
12: 吓，你讲咩？话 WhatsApp 又收唔到，
11: 你而家听唔听到啊？饮完茶，我同你去转用 Bell 纯光纤上网同换个新电话，每秒下载速度高达 1.5GB 噶，电话稳定好多，上网又快，连睇波都顺好多噶 ，download 同视频通话都唔会断下断下，最紧要系有特别优惠啊嘛！
12: 咁饮完茶即刻去 Highway 7加麦卡维 Marvel Mall 二楼，邻近 Tim Hortons 嘅 Bell 专门店，今个星期六何志宏、张志文现场直播，
13: 流花专家 Chris Fuzzy Little DJ Summer Camp 唔系一般嘅。夏令营更加不是普通的兴趣班，这个是特别给小朋友化身小 DJ 的夏令营。
14: 夏令营节目丰富，内容结合 DJ 及电台主持体验、录音制作、舞蹈、表演艺术、魔术及互动创意活动，
13: 全方位开发小朋友创意和自信。
14: 2026小 DJ 夏令营已经额满，报不到名的小朋友明年要快点啦。
13: 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Wu， 饮品赞助大排档。
5: 口垃圾放题 ，All you can talk。
3: 90588914130，今日星期日中会发生嘅就系超级爹哋分分分嘅呢个 show 啦。星期日下昼两点喺 Denison Center 举行嘅司仪方面咧，就有斯哈力先生同埋何志宏先生两位嘅
0: 超级爹哋系咪？
3: 超级爹哋
0: 系，
3: 即系捧下佢场咧，就而家打电话上嚟啦，咁啊攞呢个 VIP 飞咧，可以坐定定就睇住佢两个咧，就影攞啲长镜影下佢啲须根啊，
0: 冇
2: 错，肌肉
0: 系特登啦，太热少。几条咁样咪
3: 要捧场，试下你好耐冇见我哋出嚟做 show 啦。你对上一次几时啊？
0: 我都唔记得咗啦。
3: 唔系咯，
0: 我真系唔记得咗。
3: 我记忆所及
0: 系
3: 讲紧10年8年前，
0: 都系啊，真系
3: 系啊，
0: 系咁唔紧要啦吓。总之捧下生日场啦，我都跟佢揾食嘅啫。
3: 冇索
0: 系
3: 捧你场咪捧你场咯。嗱、
0: okay ，
3: 今日嘅电话就系、是、你打嚟话我捧生日场就有两张 VIP 飞，就系咁简单。系啊，唔系啊，唔好缩啊，大家，梗系唔好缩啦，杨太，
0: 捧我场噶嘛，
3: 杨太，喂，
0: 我真系缩咗，真系缩咗，阿邦爷点算咧吓
2: ？Hello， 杨太，
3: 唔使惊，
0: 唔使惊，我好惊，我而家
3: 大把电话，
0: 大把，
3: 我杨太唞下先啦，
0: 手都震埋，我
3: 甩咗你条线
0: 嚟啫
3: ，Cindy，Cindy。
0: 喂， Hello. 出声啦，
3: 啊，你唔好尴尬，等我嚟 ，Cindy。
15: 阿姨你好，
3: 撑斯哈力你讲，
15: 两个都捧，捧阿斯哈力又捧阿可伯，
3: 哇，好嘢，
0: 好嘢，好嘢，哎，约定你啊吓，两点钟啊吓，我 Denison Center 飞啊送咗俾你啦，好，有冇其他嘢分享？嗯，
15: 好啊，冇啊，冇
0: 问题。OK， 好，多谢你。
15: 拜拜。
3: 好啦，拜拜。你仲拜拜埋我添。咁好啦，拜拜。Mandy，Mandy
0: 你好。
3: Mandy，
16: 系你好。讲
3: 讲个口号先，撑斯嘉丽。Mandy，
16: 斯嘉丽。
3: 系
0: 撑斯克力，
3: 撑
16: 斯嘉丽。
0: 好，好啊，好啊，送埋俾佢啦。
3: 你最近
0: 身体点啊？
3: 最近。屋企方面有冇人多啲同你倾偈？
16: 啊，都有啊。
0: 咁几好啊！记住听我哋节目啊，跟住练习下啲中文，好冇？
3: 咪好似系，好似话咧后边咧
0: 系
3: 快啲啊！
2: 唔好吓细路仔嘅，点解
0: 只位啊？
3: 得得得得，两个 V I P 飞俾你，俾你得。
0: 你识得上嚟攞啦，系咪？
3: 登记先啊！
0: 登记先啊！
3: 佢知噶，知噶，
0: 得啦，拜拜。
3: Mandy， 苏小姐唔得，苏小姐真系要跟我讲一次，苏小姐。
17: 系你好啊，几位好，
2: 够中气啊呢个。
3: 撑斯克力唔该，
17: 撑斯克力，
3: 赢
17: 你哋几个。
3: 多谢晒，
0: 多谢多谢晒啊！撑晒我哋成个节目，
3: 两张 V I P 嘅入场券，今日星期日咁啊，有靓靓位坐啦。咁啊，其他位都可以旗下嘅，叫啲亲戚朋友一齐嚟啦。
0: 嗯，
17: 唔记得啊，就系
3: 唔记得俾你坐咯，
0: 系啊，仲有多张。
3: 系咁，要都答下今日问题啊！你话咩啊？
0: 哦，系，夹下今日问题先啊！喂，即系你嘅
2: 太开心啦，
0: 太开心啦！你
2: 嘅
0: 下一代咧，你赞唔赞成佢即系做下职业足球员咁样啦吓？
17: 唔赞成啊，因为唔可以长期做。如果你年纪大啲咧，咁就冇得做噶啦，同埋唔系个个成功嘅，系咪先？
0: 都系稳稳阵阵紧要啲，系咪？
3: 如果红咗变咗 I G 出个铺搵钱嗰啲
0: 咁
3: 啦，
0: 咁得唔得？
3: 得唔得？
0: 系啊。
3: 都系冇啦，
17: 咁易红咩？
3: 系啦，
17: 咁易咩？
3: 咁易咩？
0: 系咯，
3: 系
0: 系系，
3: 啱嘅，啱嘅，
0: 啱
3: 嘅，
0: 啱嘅。好啦，好啦，
3: 多谢你，
0: 稳阵啲。
3: 多谢苏小姐，刘太你好，
0: 刘太你好，
18: 系
3: 刘太，
18: 斯克力
0: ，yes，
18: 何志云
0: ，yes yes， 系啦，
18: 系，
0: 俾啲气势，我哋需要你嘅鼓励。唔系，系咪好？
18: 撑埋啊，邦邦，
0: 系
3: 多谢。
18: 头先嗰位靓女姐姐，我啱啱见过佢，好靓嘅 ，Joyce。
2: 耶，大声啲都得，诶，咁样嘅话，我听个声声嗱，我都嚟。
0: 你讲咗好多次，好靓喎。
18: 系啊，系啊，
2: 我收买咗佢。
0: 系咯，
3: 好明显啦。
0: 你俾几多龙虾佢食啊嘛？系咯，
3: 俾佢插嘴啊。
18: 我分享下咧，话小朋友做足球咧。我认为佢兴趣玩下就好，因为我个小朋友系做书生嘅，佢做唔到足球嘅。
3: 佢有啲嬲啊！
18: 唔系嬲啊，唔系嬲啊，佢系做研究 cancer 嘅，佢唔系波牛嚟嘅。
0: 哦，即系你话喺学术上面都系应该好重要咁样，系咪？
18: 系啊，佢系书生型啊，做好
3: 紧要啦。
0: 晏昼咪
3: 边啲叻咪做啲咩咯？
0: 系咯，各显所长嘅。好啊，多谢你啊！
3: 好，打电话登记啦，跟住落嚟 Sunny 电话。Sunny 你好
0: ，Sunny 你好，你好 Sunny， 系
19: 最重要咧，人咧就最重要入格，乜嘢格都好，乞衣都要入格，所以足球咧一定要入格呀。
3: 咁你点样睇到佢入咗格？
0: 系啊，即系睇佢技术啊，系咪咁样？
19: 唔系，佢肯去学，咪系入格咯。
0: 哦，
19: 乜格都冇咧，
0: 即系个态度好。是咪？
19: 是啊，
0: 嗯，明白晒，明白晒，即系有嗰个志向，咁啊，几辛苦都可以去支持佢做嘅。
19: 嗰啲赌徒咧，我好尊敬佢哋噶，因为佢肯去赌啦嘛，佢都系入格。
3: 我唔赞成你嘅讲法啦，我就唔赞成你呢个讲法啦。
2: 最紧要系撑斯克力就 OK 啦。
0: 我哋送晒张飞俾你。
3: 嗱，你想发表你意见，你星期日再搵斯克力同佢讲，慢慢讲。
0: OK，
3: 斯克力，我撑你啲朋友
0: 系好啊，我听下佢嘅愿闻其详。
3: 梗系啦，你慢慢听人哋意见噶嘛。
0: 我知道，知道，我会噶啦，
3: 系咪？
0: 好啊，好啊。
3: 好，送住咁多先。其实手头上仲有嘅，听日再唱歌。
20: AM 一四三零。交通速递
21: 5:52，我是 Alex 刘志涛。而家西零一嘅东行线喺 Keeping Express 左边线受阻，同样都系东行线喺 Bayview 嘅 Collector 右边线同 Ram 线都同样受阻嘅，导致西零一嘅东行线交通由4101路断断续续系繁忙至 Kennedy 嘅 Collector， 然之后 Bimley 排至到去西林。加特拿西行线方面由 DVP 缓慢至到 Jamison， 继续 Humber Bridge 繁忙至47，再系多车至 QEW 嘅 Ontario。DVP 嘅北行线方面啦，即系 Blue 多车至 York Mills， 继而喺404嘅 Steels 牌至到去十六街。另外而家410嘅北行线由 Steels 缓慢至到 William Parkway， 427北行线就加特拿多车至401，再 Dixon 缓慢至到 Finch。呢就系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1: 精英理财智慧，
4: 你喺 RIP 提取嘅钱系 100% 要打税嘅，只靠最低免税提取额提款，恐怕有生之年都好难攞晒出嚟用。你嘅退休收入、受租物业收入、股票基金利息收入都已经足够退休生活，剩低嘅 RIP 点样免税及倍增传承俾挚爱呢？唯有收听理财精英嘅分析。7月11日星期六上午10点，精英理财 Angela Fox 会喺万锦市嘅酒店进行实体讲座，立即报名6473722778 6473722778或上网 elitewmg.com。
22: 由 Church Hill 打造 Aurora 全新社区 Avella U Leslie Street 与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现已开幕，双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五房设计及高达2400平方尺嘅生活空间，售价仅由799900起，几分钟到404高 train 站同大型商场，现推出多项开幕超值优惠，包完成装修地库、全套家电、石英石台面以及更多。本周末记得嚟239号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One Avella by Church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子威轮流直播。
23: 时间在倒数，你在左右。
24: 五号，徐明远。
25: 为了这次的比赛，我准备了很多不同风格的歌曲，也希望都有机会可以演绎给大家听。通过这样的舞台，可以更多的挑战自己，展示自己。
26: 网络追剧人气奖得主由你话事，估中又抽中的幸运儿可以获得那些年这些歌决赛入场门票两张。投票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投票截止日期6月22日中午12点。
27: 春季陈皮皮朱古力，
3: 使唔使抽个奖先啊？
0: 你讲住先，我都未抽，我揿到个掣先。我
3: 好
0: 抽个幸运儿，
3: 都系少少足球嘅事情啦。不过一啲花边新闻几特别嘅。喺2007年巴塞隆拿嘅时候咧，有个慈善活动嘅，当时咧阿美斯啊得20岁出头嘅啫，咁亦都出咗名成咗名噶啦。咁佢就要帮一个1岁嘅 B B 就冲凉影相。咁啊，當時我諗廿歲嘅美斯對小朋友 B B 都，我冇 check 佢嘅 profile 啦，都陌生啲嘅，尤其是湊小朋友啊，仲要幫佢沖涼影相。呢、這個慈善活動做完之後啦，咁啊一隔咗2007年啦，到咗而家啦，啊真係緣分嘅嘢真係好難講啊！
0: 真係咁都可以就係嗰個人啦，
3: 咁都可以，仲要係咧而家成為咗佢其中一個可唔可以叫宿敵嚟嘅？
0: 而家係啊，因為小朋友就係你講緊嗰個嘛，就係、是、Yemo。夜马
3: 系啊系啊系啊，
0: 就巴塞即系而家西班牙代表队啦吓。
3: 咁、舞台一转之后咧，佢今年应该系第一年入选噶，睇个样咁后生，19年之后系啦。
0: 系啊系啊。
3: 咁、但系啊睇下先啊，美斯方面咧，应该如果体力 keep 到嘅话，都呢届噶，
0: 应该呢届噶啦，都呢届。佢上届都话差唔多系佢上届都话最后噶啦嘛。
3: 系系啊，但系你真系估唔到一个咁简单嘅嘢，即系洗下头、影下相，
0: 缘分真系，
3: 即系。冇人话俾你听啊！嗱，呢个将来咧就系、是、你叔，唔知你当时咧，如果你知，唔系，我觉得好笑噶嘛。
0: 系，
3: 如果你预知咗啲嘢，呢、个将会系你嘅叔嘅时候，帮
2: 佢洗得干净啲，
3: 就算点咧，慈善活动
0: 系，
2: 你会唔会？
0: 我你话美斯系咪？
3: 系啊，
0: 出唔系人呢啲链噶
3: 啦？唔系，我就系觉得人性喺呢度恐怖嘅，就系、是、有阵时咧，点解话唔撇开任何啲宗教啊或者 click 嘢咧？有阵时未来你预知未必一件好事嚟。
0: 嗯，
3: 如果假设真系有人话俾你听，嗱，我话俾你听呢、這个，你帮佢洗完头啦，
0: 将你拆台，
3: 系你个叔
0: 落台咁样，
3: 甚至乎佢取替咗你个位嘅时候，咁你个心眼硬系会唔安乐，
0: 系
3: 你会硬住硬住，
0: 系啊，人性我呢个尽情表现出嚟咁样。
3: 虽然你都唔会对一个1岁嘅细路仔做啲乜嘢。但系你可能会私底下会周围去揾私家侦探啊，
0: 我 check 住佢，
3: 系啊 check 住佢，
0: 阻拦佢，
3: 难唔知。但我觉得世事嘅嘢好奇妙，
0: 真系整定嘅，
3: 整定嘅，整定嘅。你抽咗未先啊？
0: 而家抽埋先啦。今日咧我抽咗 Winnie Tong， 咁你会得到咧就系长城拍卖平股王10蚊嘅狮子代券，恭喜晒！我等阵会私信俾你。
3: 喂，另外讲又系睇波呢个正啊，真系。
0: 嗯，
3: 香港有个百年老字号叫做莲香楼，系专饮茶噶啦。
0: 啊，听过呢、這
3: 个，仲系推车仔。嘅玩法啦，
0: 冇错，
3: 咁好出名啦。曾经一度系财困嘅，咁而家重新启动嘅时候咧，又得翻。因为而家国内好多 TikTok 咧，再拍片话咧，中意香港啲街坊推车点心啊。咁而家旺角就开咗一间啦，咁喺机场亦都开咗一间嘅。
0: 佢最巴闭乜嘢咧？佢个策划人咧，佢谂一条桥。咁啊，而家香港时间睇世界杯咧。 就是十点钟场嘅。咁佢就整咗个咧叫做咧饮茶睇世界杯。以前系落巴睇世界杯噶嘛，而家就系饮茶睇世界杯。咁
3: 我咪就系呢件事系正到不得了。
0: 咁所以就佢又整咗咧，佢系长形嘅设计嘅，唔知佢中环嗰间总店咧，跟住咧就喺中间嗰度咧就整咗两个大嘅陪车睇喺里边咁样。咁跟住咧嗰啲茶客咧就好多都系打工仔嚟嘅，提早放 lunch。
3: 哦，
0: 咁咧就
3: 翻翻
0: 系啊，系咁啊，即系我提早啲放 lunch， 我咪走去嗰度饮茶兼睇波咯，跟住咪射少少睇埋嗰下半场咯。
3: 喂，其实呢、這个呢、
2: okay 啊
3: 這个市场策略系劲嘅，你幻想到嘅嘢现成嘅咪又系嗰啲酒吧啊，
0: 冇错，
3: 饮啤酒啊，食鸡翼
0: 啊，
3: 最多食 pizza 啦，冇、人谂过话饮。即系一盅两件睇世界杯，
0: 即系天时地利咯。因为你今年嘅世界杯好古怪噶嘛，对香港朋友嚟讲，佢系十点，一系就晏昼播三四点咁样。三点嘅话，
3: 即系半夜咯。
0: 半夜你最多系屋企睇嘅啫。
3: 喂，呢啲咪人间烟火咯，
0: 系啊，
3: 咪仲劲咯。啲蒸鱼点心出晒烟，半夜三更
0: 咁佢未蒸到鱼起住，
3: 咩丧尸咁趌起身，就系饮住杯茶，睇住波，食住虾饺，成件事几唔同啊！
2: 我好奇地，如果系当睇凌晨波嘅话，啲人通常会喺翻屋企睇啊，定系都要去酒吧咁样先
0: 凌晨波咧，我谂通常十二点
2: 三点嗰啲咧，
0: 嗱十二点一点嗰啲咧，通常会落巴睇嘅。我谂三四点你顶唔顶？
3: 三四点，
0: 你系瞓，你系教闹钟起身嗰只，
3: 系
0: 啊，你唔会挨到三四点再睇两粒钟，系跟住再饮早茶，应该唔得噶啦，应该唔得。咁所以就系教啱时间十点钟嘅啱晒饮茶客啦，就系。
3: 唔系呢条桥有得偷啊！
0: 系啊，
3: 叹一盅两件睇世界杯，
0: 梗系有啊！即系你仲要有头，你仲要对住个 projector 前面嗰啲就系 V I P 飞，系
3: 啊！我哋下次我谂要搞个聚会就系一盅两件嘅咩聚会咧？
0: 系
3: 未谂，
0: 未谂一盅两件，
3: 一盅两件，
0: 好好好，
3: 就系咁啊！
0: 咁你继续谂落去啦，
3: 好，继续谂落去啊！
0: 好，咁啊，时间系差唔多啦噃吓，咁啊，我哋结束今日嘅节目，我哋听日再倾个，拜拜。
3: Bye bye。
6: 本节目内容纯属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加拿大中文电台黄昏六点，黄昏新闻专辑。
7: 联邦纳税人申诉专员呼吁渥太华推动更为简化及自动化的报税制度。美国当局日前粉碎了一宗袭击白宫的图谋，至少五人被捕。世界杯今晚九点钟 J 组赛事，争取卫冕的阿根廷将会亮相。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黎伟杰报道新闻。多伦多警方揭发雇用枪手网络，用加密通讯软件招揽年轻人犯案，涉及几十宗枪击事件，包括今年三月时美国驻多伦多总领事馆外的枪击案。周浩辉报道。
8: 多伦多警方今早举行记者会，公布有关于雇用枪手组织招募年轻人代为犯案的详情。警方表示，大多伦多地区近期几十宗枪击事件是以枪手出租的方式运作，年轻人受到不法分子雇佣去犯案。警方正在调查幕后指使者的身份，怀疑有人企图透过雇佣枪手制造恐慌，包括针对犹太社区的会堂和学校，还有美国领事馆。警方透露，上星期的搜查行动里面检获两支手枪，其中一支 .45 口径手枪，和最少六宗枪击案有关，包括美国总领事馆的枪击案。另外一支9毫米的手枪和最少21宗枪击案有关。警方已经拘捕两个18岁疑犯，通缉一个19岁在逃疑犯，怀疑和3月10号美国总领事馆枪击案有关。这两支枪是上星期四紧急应变小组执行多项搜查令之后发现的。行动里面，警员 Mark Benitoto 在北约克一个公寓里面被枪击身亡。警方说，疑凶只有19岁，已经被控一项一级谋杀罪。他亦是被控和3月另外两宗枪击案有关，而这两宗案同样和上个星期查获的枪械有关。警察总长丹乔表示，涉案者并非每宗案件同一个枪手，相信多个年轻人共用武器去犯案，并且要拍摄犯案过程作为获取报酬的证明，也正在调查究竟是谁在付钱。多伦多警方相信这些情况不单止在多伦多， 除了多伦多枪械及帮派特遣组主导领事馆枪击案的调查，反恐安全小组亦都提供支援，而加拿大皇家骑警 RCMP 和国家安全执法整合小组亦都同时进行调查，并且列为国家安全事件。加拿大中文电台周浩辉报道。
7: 多伦多警方表示，就最新一宗命案起诉两名青年二级谋杀罪，事发于刚过去星期日的清晨，在西区 Kill 格 Wilson 有一班人打斗，32岁事主遭人袭击之后再被车撞，当场死亡。调查人员一度指事后有多个人乘坐一辆浅色汽车逃去，而警方今日就证实两名男疑犯已经自首，分别18岁和23岁，各被控二级谋杀，今朝早提堂。本案是多伦多市今年第14宗凶杀案。2026加冕墨世界杯决赛周继续第六天的赛程，目前刚开赛的是 I 组伊拉克对挪威，较早时同组的首场赛事，上届亚军法国队3-1击败塞内加尔，全部入球来自下半场效力皇马的球星麦巴比梅开二度。今晚稍后将上演 J 组的赛事，争取卫冕的阿根廷9点会对阿尔及利亚，到午夜12点有奥地利对首次打入决赛周的约旦。至于多伦多协办举行的六场赛事当中的第二场，听晚7点由 L 组加纳对巴拿马。至于被本国禁止入境的加纳足球员曾效力阿仙奴的帕迪所提出的紧急申请，刚刚就被联邦法院驳回。32岁的帕迪原本希望前来多伦多参加听日的加纳对巴拿马的世界杯分组赛，但就因为被裁定不符合入境资格而滞留在美国。帕迪目前在英国面临多项性侵犯的起诉，案件将于明年审理，他否认所有控罪。加拿大纳税人申诉专员布瓦诺呼吁联邦政府推动更为简化和自动化的报税制度，因为其办公室去年接获的投诉量创3年新高。布瓦诺表示，投诉个案按年增加27%，主要是源于民众不满联邦税局服务延误及处理效率不足。他指出，联邦政府去年秋季推出的100天改善计划有效促使税局提升服务水平，令到今年的报税季表现有所改善，但就认为税局应该定期公开更多的数据，交代是否达到服务承诺。此外，他建议税局更广泛利用 AI 聊天机械人回应纳税人的查询，以提升服务效率。总理卡尼在法国举行的七大工业国首脑峰会的第二天，作出国防及贸易相关的宣布，并与特朗普等多国领导人会面，更加邀请印度总理莫迪官式访问加拿大。陈正仪报道。
5: 总理卡尼在法国东部埃维昂出席七大工业国首脑峰会第二日，与多国的领导人会谈。总理办公室发声明说，卡尼与印度总理莫迪会面之后，正式邀请对方在今年之内访问加拿大。两国领袖并且同意就综合资讯安全协议展开谈判，以加强机密情报交换。卡尼今日亦都与意大利总理梅洛尼会谈，磋商采购由意大利航天企业 Leonardo 生产的 M346 高级喷射教练机。卡尼形容協議將會提升皇家空軍的主權訓練能力。兩國領袖同時歡迎義大利能源公司 Eni 向灰省的石墨礦場投資近1亿加元，重新加強關鍵礦產合作。總理辦又指，卡尼與阿聯酋總統穆罕默德會面時談及兩國正洽談全面經濟夥伴關係協定，以削減關稅並擴大市場准入，預料將會吸引數以10亿计加元投資本國的港口、礦場和數據中心。而卡尼與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會面時就宣布對俄羅斯實施新一輪制裁，對象包括162个涉及能源和國防工業的個人、實體和船隻。厄提華並指雙方研究在無人機生產等技術方面加強合作。而在峰会今日的工作午餐会举行之前，有现场录音捕捉到卡尼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对话。卡尼当时向他解释加中电动车协议，强调本国是限制中国每年只可以有49000部电动车进口，只是占本国市场不足3%。特朗普对此表示认同，说好好，他喜欢。预期卡尼听朝早会在埃维昂召开记者会， 之后与德国总理默茨会晤，在出席七国峰会两项工作会议之后，就会启程返回渥太华。加拿大中文电台陈正仪报道。
7: 联邦加美贸易部长勒布朗表示，本国和美国就加美贸易协定 CUSMA 进行的贸易谈判并非单向对话，双方都有机会提出各自关注的问题。勒布朗在法国出席 G7 峰会期间和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会面，检视加方在解决美方提出的贸易争议方面所取得的进展，同时向美方反映本国的关切。根据协议的规定， CUSMA 将于今年7月进行强制检讨，目前美墨双方已经展开正式谈判，但是加美之间的正式磋商还未展开。美国执法当局日前粉碎了一宗袭击白宫的图谋，据报有至少5个人被捕。白宫刚过去的星期日在南草坪举行终极格斗冠军赛，当日正是特朗普的80岁寿辰，特朗普与家人到场观看赛事。联邦调查局局长帕特尔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在本月10号即是赛事举行前的4天接获情报，指活动可能面临威胁，涉及来自华盛顿特区以外的可疑人士。联邦调查局、司法部等随即采取跨州联合行动，拘捕多名可疑人士，成功堵截可能发生的袭击计划。帕特尔说，调查工作仍在进行，将适时交代进展。美国广播公司就报道，疑犯原先是计划使用无人机袭击白宫附近的建筑物。美联社就引述消息人士说，共有5个人涉案被捕，分别来自俄亥俄州、密苏里和加州。本地及国际新闻报道员，跟住会由陈正仪报道中港台消息。
9: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5: 香港廉政公署咨询委员会汇报去年工作，指出大埔宏福苑大火之后，市民对物业维修监督意识提高，今年头四个月涉及楼宇管理的贪污举报按年急升1.5倍。廉署已经调配双倍人手调查，并研究与市建局合作，透过科技分析标书异常，打击围标。主席陈志思强调，廉署一直关注行业结构问题，绝非后知后觉，并建议政府加强招标妥的背景审查功能，阻截有围标记录者进入市场。在另一方面，立法会今日逐条审议建筑地盘全面禁烟新例。习志社报道，多名议员批评罚则过于严苛，指出工人吸烟罚款3000元，但承建商面临的最高罚款却高达40万元，差距达到133倍。议员亦都质疑在大型地盘要求工人走落街吸烟并不现实，建议增设吸烟间，但劳工处处长许泽森明确拒绝，说法例是要改变地盘的吸烟文化。商界代表就忧虑法例会被对手用作插庄稼和打击的工具。劳工处处长许泽森强调，承建商负有管理责任，处方执法时会有严格的客观证据标杆，并且澄清私人单位装修在法律上亦都属于地盘，职业安全主任有权进入执法。香港公务员事务局公布，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作出最终决定，将会划一上调高级、中级和低级公务员的薪酬2%，加薪幅度将会追溯至今年4月1日起生效。港府说，今次决定已经充分考虑香港目前的经济状况、生活费用变动、薪酬趋势正指标、职方要求和公务员士气等六大既定机制因素，预计全年总财政开支增加约60亿6000万港元。加薪方案将会尽快提交给立法会财务委员会审批。全国人大常委会今个月23至26日在北京召开会议，人大委员长赵乐际建议审议多个项目，包括关于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对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新延区实施管辖决定草案的议案。全国人大常委、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说，现有的皇岗口岸使用多年，重建后将提升通关效率。中国传媒日前报道，皇岗口岸最快下个月开通，特区政府计划在口岸重建后实施一地两检。保安局局长邓炳强早前预料， 过关时会由目前30分钟缩短至到5分钟，但需要先经全国人大常委会作出授权一地两检，再启动本地立法程序。美孚新村已停业补习中心的46岁导师余希哲，于高等法院承认15项非礼及4项制作儿童色情物品罪。法庭线引述案情报道，被告于2021年至23年间在补习社内对5名年仅7至12岁的男童触摸下体、强行口交以及以手指至刺肛门，并且拍摄短片。法官将案件押后至到7月28日判刑。在另一方面，30岁中学教师郑汉思被控在2019年至24年间多次在校内储物室及化学室要求一名女学生为其手淫和口交，法官裁定他9项非礼罪表面证据成立，案件押后至今个星期四结案陈词。在另一方面，香港警队防止罪案科高级督察李卓贤因位于2021年在尖沙咀美丽华商场强吻怀孕的女店长并找其胸部，之后更企图以100万元私了，早前被判监6个月2星期，他向终审法院申请终极上诉许可，今日遭到正式驳回。香港老字号奇画饼家公布其网络系统遭受恶意勒索软件攻击，奇画上星期五发现内部网络无法正常运作，并收到勒索信息，已即时采取紧急措施阻止入侵。公司说受影响系统存有员工、商业伙伴、网店客户及奇画 fans 会员资料，现阶段无法确认相关个人资料是否已遭未经授权提取。不过奇画说顾客的付款及信用卡资料未受影响，各门店运作维持正常。公司已经向私隐专员公署报告及向警方报案，并对引起不便深表歉意。在2019年反修例运动中堕楼身亡的示威者梁凌杰逝世7周年，虽然天文台发出黄色暴雨警告，但昨日仍有市民陆续到太古广场外悼念。独立媒体报道，现场警员戒备森严，严禁市民在花圃摆放鲜花。有悼念者感叹：7年后朵花变咗一个罪。中港台新闻报道完，跟住有财经消息。
10: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22: 由 Churchill Hill 打造 Aurora 全新社区 Avella U Leslie Street 与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现已开幕，双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5房设计及高达2400平方尺的生活空间，售价仅由79,900起，几分钟到404高 train 站同大型商场，现推出多项开幕超值优惠，包完成装修地库、全套家电、石英石台面以及更多。本周末记得嚟239号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ella by Churchill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子威轮流直播。
11: 父亲节我要做超级 daddy，
12: 你识唔识唱歌同踢波啊？
11: 踢波我就等同球王，唱歌我就交俾李子豪同岁月流星 Bill 同 Scott。
12: 原来你讲6月21日星期日下午2点喺 Kennedy 夹 Denison 嘅 Denison Centre 举行嘅超级 daddy 分分分，我会去捧何志宏同斯嘉丽唱，你
11: 梗系同你一齐超级 daddy 分分分，赢奖品兼玩餐饱啦！
12: 场地赞助 Denison Centre，
22: 饮品赞助大排档，舞蹈表演 The Purette Royale 御芭蕾。
13: 财经消息由 La Defense 大卫标行赞助，星期二至六早上11点至下午5点营业，预约905-771-9111。
10: 财经新闻简讯：
7: 多伦多综合指数再创新高，系报35,389点，上升113点；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都系创新高，报51,999点，升咗328点；纳斯达克综合指数收报26,376点，下跌307点；标普500指数收市报7,511点，跌咗42点。纽约八月期油报75.27美元，跌咗4.17美元。纽约期金就报4,354.4美元，上升2.8美元。加元汇价，央行参考价71.45美仙，下跌0.07美仙。另外，香港恒生指数收报24,493点，跌咗348点。日经平均指数创新高，报69,404点，上升87点。黄昏新闻专辑报道完毕。
14: 财经消息由 Downtown Markham La Defense Time Center 大卫标行赞助，查询 ladefense.ca。 La Defense Time Center 大卫标行位于 Downtown Markham 180号 Enterprise Boulevard 的 La Defense Time Center， 由历史悠久的大卫标行经营，是你信心和信誉的保证。 La Defense Time Center 大卫标行营业时间星期二至星期六早上11点至下午5点，敬请预约。电话905-771-9111 905-771-9111 或上网 ladefense.ca 查询。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5: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2: 记得六月二十号星期六，我何志宏同埋张志文会喺 Mark Film 二楼嘅 Bell 中门店做现场直播，唔好去错啊 ！Bell 邀请你喺六月二十号嚟到 Mark Film 二楼 Bell 中门店睇下佢哋难以置信嘅优惠，同准用 Bell 纯光纤上网服务。纯光纤上网采用全球最快嘅互联网技术，每秒下载速度高达 1.5 Gbps 噶。想了解优惠详情，记得系今个星期六嚟到 Highway 7 嘅 McKellen 嘅 Mark Film 二楼，邻近 Tim Hortons 嘅 Bell 中门店。我何志宏同埋张志文做现场直播推介。
3: 部车仲喺 lease 或 finance 合约期内，冇关系 ，InfoCar Auto Sales 一样帮你高价收购，不论品牌、年份、公里数，我哋通通都收。想卖车买车就揾 InfoCar，InfoCar 仲提供汽车维修、美容同租车服务，一站式全面帮你搞掂晒。即刻打647-617-5888揾 InfoCar Auto Sales。InfoCar 位于 Woodburn 及 Highway 7，靠近 Costco， 交通方便，欢迎随时到店内等专业团队为你免费估价。电话647-617-5888。
4: 父亲节同阿爸饮茶，跟住买楼。
5: 哪仔讲明先，系 Chris Wu Fielgi 嗰个盘咧，我先出手咋？探佢近近地，探阿孙仔都唔使冇雷公啊嘛。
4: 位于 Woodburn Major Mac 黄金地段，楼花专家 Chris Wu 推介 Fielgi 独立屋118万有 freehold 双车房，更有95万赞屋。乐熙何家燕本周六1661 Denison Center 为 Feel 机盘王现场直播，抢靓盘即 call Chris Wu 416-668-8688。
6: Hi， 多伦多嘅朋友，大家好，我系陈山聪。大家平时电视见我就见得多啦，8月30号就可以见到我真人啦。
7: 有巨人娱乐主办陈山聪相约在 Toronto 演唱会，将会喺8月30号喺 Mark Gilmore 金穗伦酒家隆重举行。视帝陈山聪将会跳出电视机框框，喺你面前施展浑身解数，载歌载舞，仲有特别嘉宾 TVB 星秀亚军柯宇飞添。门票查询致电905-477-7222。8月30号一齐相约喺金穗伦同视帝陈山聪玩翻晚啦！
8: AM1430交通速递，
9: 黄昏6:21，而家有 Alex 刘志涛报道今日最后一节嘅交通消息。喺401嘅东行线，喺 Kipling 嘅 Express 左边线仍然受阻，而 Bayview 嘅 Collector 右边线同个 Ram 线都仍然受交通事故影响嘅。咁呢种事故导致到 Bayview 嘅南行线咧，去到401东行线嘅接驳口咧，都系稍微受阻滞噶，导致401嘅东行线交通成条 Harry 嘅挤塞路段咧，就的士至 Bayview、DVP 至 Kennedy 嘅 Collector。对面线的401西行线是 Bayview 的 Express 右边有交通事故，交通现在是沃顿一路繁忙至到去 Dixon， 再的士缓慢至到去 Mavis 的 Collector。 404南行线就由 Steels 牌至到去 Lawrence Gardiner， 西行线方面由 DVP 转接位缓慢至 Strong， 而 York 的事故终于都清理好了。不过现时在受到世界杯影响的情况之下，现时有车队呢是 escort 紧一班球员向着 Itobico 方向驶行的，所以 QW 西行线的位置比较挤塞，就是由 Park 朗位置一路排至去427，因为车队是向着 Itobico， 所以去到427之后呢，跟住落嚟啲一个钟头呢，稍微都应该是比较挤塞些少啦，由427缓慢至到 Huron Terrell。QEW 加登下东行线由 Burlock 繁忙至 Dorval， 由 Air Mills Parkway 缓慢至的士，再去 Humber Bridge 排至到去 Jarvis。 DVP 北行线方面就由布罗多车至 York Mills， 继而在404的北行线由 Steels 缓慢至到16街。另外而家系400嘅北行线由 Shepherd 至 Lansdowne， World Road 至 Harry 9都系比较多车慢驶噶。另外而家系427嘅南行线就 Aaron Gate 排至 QEW 嘅 Ram 线。嗱，市区方面讲喺列治文山嘅边缘啦，喺 Young 嘅南行线夹 Harry 7，即系 Royal Orchard 嘅路段咧，仍受到警方调查缘故 ，Young 南行线夹 Harry 7右边线封闭之中。今日所有嘅 AM1430交通消息已经报道完毕啦，听日又加一跌四线嘅，咁今晚同听晚都有机会系落雷雨嘅，所以大家视乎天气啦，信唔信今晚入油咧，就睇下大家啦。我哋下星期再见。
10: 大地回暖系为屋企做维修保养嘅黄金时候，更换门窗系房屋最显著嘅重大投资，梗系揾皇冠门窗。皇冠门窗采用 HomeTech 塑胶窗，优质品牌，终身保用，欧洲技师手工精湛，换完窗间屋立刻焕然一新，住得舒适，房屋又升值，真系安心又放心。但依家材料同运输成本一路上升，越迟决定只会越贵，早买早享受。皇冠门窗免费报价， 647-200-1000。
0: 佢之前帮你拖住个 trailer 翻山越岭，横跨成个加拿大。不过今日佢嘅卓越拖运性能，只需要帮你妈咪车架剪草机翻屋企。丰田 Tundra 实力非凡，肩负你嘅每一个托付。时刻丰田租任2026 Tundra 4x4 Crewmax TLD Offroad， 每周172元起，36个月年利率4.29%，首期5800元。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1: 由 Churchill Hill 打造 Aurora 全新社区 Avella 与 Leslie Street 与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现已开幕，双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5房设计及高达2400平方尺嘅生活空间，售价仅由799900起，几分钟到404高 train 站同大型商场，现推出多项开幕超值优惠，包完成装修地库、全套家电、石英石台面以及更多。本周末记得嚟239号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One Avella by Churchill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12: 加拿大中文电台同你庆祝父亲节，超级爹哋分分分，6月21日星期日下午2点，与 Kennedy 及 Denison 嘅 Denison Center 隆重举行
13: 亲子足球等爸爸大显球技 ，Sunshine Kenneth 李子豪又唱又跳，岁月流星 Bill 同 Scott 大唱金曲，加埋超多奖品等你拎翻屋企。
12: 暖心爸爸何志宏、施克力大放笑弹，大派奖品，同你玩足2个钟。
13: 6月21号星期日下昼2点，超级爹哋分分分约定你。
14: 根据2021年的全国人口普查，安省的原住民人口上升10%，第一民族的人口上升超过8%，有超过250000人，媒体族的人口上升超过11%，现在有130000人口，因纽特族在安省的人口上升超过11%，有超过4000人。每年6月21号是加拿大全国原住民日，这个是一个好机会，让我们更了解这片土地。加拿大中文电台与你同全国一同庆祝加拿大全国原住民日。
15: 加拿大中文电台
16: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7: 关注你所关注，为你发声，俾你发声，全民议会。
18: 好，时间嚟到6点26分啊！欢迎收听今日嘅全民议会，大家好，我系梁健恒。咁啊，我哋就26分啫，咁但系6点开波嗰场咧，伊拉克对住挪威嘅赛事咧，咁啊现时咧就仍然系0-0嘅吓。咁但系想讲就挪威方面咧都有唔少嘅攻势啦，同埋挪威前波3-0，大家都可以上网望一望啊吓。咁啊，因为今日比较多广告嘅关系啦，所以快啲进入今日嘅时事靓人包之后咧，将会同大家睇睇中东局势。
15: 时事懒人包。
18: 2026嘅七国集团即 G7 峰会啦，今日就喺法国嘅一个温泉小镇嗰度正式开幕啦。咁啊，预计咧今次嘅峰会咧将会聚焦美伊嘅协议嘅进程啦、俄乌谈判啦，仲有霍尔木兹海峡嘅护航嘅情况。而今次嘅呢个峰会咧，除咗 G7 嘅成员国，我哋加拿大啦、法国啦、德国啦、意大利、日本、英国同埋美国之外咧，仲有一啲嘅国家受到邀请咧系出席去呢一个嘅峰会当中嘅。而作为今次嘅呢个主办国，法国的总统马克龙就表示他认为具有关键地缘政治影响又或者是在应对当前全球危机之中扮演重要角色的国家都会被邀请出席的。而作为主办国又或者是 G7 的轮值主席国，马克龙就表示他希望致力在恢复全球经济和贸易的平衡，还有推动全球经济更强增长当中。其实为什么会礼拜二开始不是礼拜一呢？因为其实都是为了令到美国总统特朗普能够出席的。因为大家都知道之前特朗普要庆祝自己的80大寿，因此峰会为了迁就他就推迟了1日。而在加拿大的 G7 峰会上面，特朗普亦都试过提前离开返回美国。因此分析人士都表示，马克龙今次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要全程令到特朗普有好心情。而马克龙亦都邀请了特朗普在梵语菜宫共进晚餐。刚刚提过，对于全球现时局势有影响的一些很主要的国家其实都有被邀请出席。当中提到就是同俄罗斯仍然打紧仗的乌克兰，亦 都有咧就系受邀噶，而泽连斯基咧亦都会同咁多位领袖会面啦。咁啊，欧洲国家方面都希望可以说服特朗普推动俄罗斯同埋咧就乌克兰之间嘅谈判，同时都唔要求咧乌克兰作出过度嘅让步噶。咁马克龙已经表示啦，喺支持乌克兰嘅问题上面咧，重建共识咧系今次峰会嘅首要优先事务之一。另外一个优先事务咧，相信就系伊朗同埋美国嘅和平协议。咁喺峰会前夕就传出两者咧就达成咗协议嘅一致嘅消息啦。咁而法国、德国同埋英国咧亦都愿意喺条件满足嘅情况之下派出军力去协助确保霍尔木兹海峡嘅安全。而马克龙今次嘅峰会咧亦都邀请咗埃及啦、卡塔尔、沙地阿拉伯、叙利亚同埋阿联酋嘅领导人参加今次嘅峰会。除咗佢哋之外咧，主要由中国领衔嘅全球南方国家所组成嘅金砖组织咧，虽然一直被视为系 G7 嘅对手啦，但系当中几个国家咧，亦都有受邀出席今次嘅峰会噶。而事实上喺呢段时间咧，其中一个 G7 国家咧就系日本啦，亦同咧南美方面咧签署咗一系列嘅贸易协议。不过他们签署的对象并不是金砖组织，而是一个名叫做南方共同市场的组织。究竟这个组织是由什么国家组成，和刚刚所提到的都是一些南方国家为主的金砖组织有些什么的区别呢？今天的时事懒人包就和大家了解一下南方共同市场。大家好，我是梁健恒。南方共同市场咧，佢哋嘅英文名字又即系佢嘅简称咧，系嚟自西班牙文同埋葡萄牙文嘅。佢哋系一个由南美国家组成嘅区域经济整合组织，目标咧就系促进成员之间嘅贸易啦、经济合作啦同埋政治协调。这个南方共同市场成立在1991年的3月26号是由阿松森条约所建立的。创始的成员包括阿根廷、巴西、巴拉圭和乌拉圭。这四个国家现时都是踢紧世界杯的。后来委内瑞拉曾经在2012年的时候加入过的。不过因为政治原因，去到2016年的时候就被暂停成员资格。而玻利维亚目前正在加入的程序当中，已经签署了加入的文件了。而他们目前的核心仍然是南美洲的四大经济体当中的主要国家，尤其是巴西和阿根廷。点解会有呢一个组织嘅建立呢？原因就係喺20世纪嘅大部分时间啦，南美洲嘅国家之间呢都存在住军事嘅竞争啦、边界嘅争端啦、贸易保护主义啦，尤其係巴西同埋阿根廷过去佢哋长期呢视对方为战略竞争对手，唔係淨係足球场上面嘅，喺实际上面佢哋都係一个直接嘅竞争对手。去到1980年代之后呢，两个国家开始改善佢哋嘅关系啦，希望由竞争转向合作，最终形成个共同市场。简单来讲，以往他们是邻国互相防备，后来就希望成为一个邻国一起做生意。南美洲单一国家的市场的规模其实通常都面对着不足以和欧盟、美国和中国等的大型经济体的竞争。因此这个南方共同市场就希望可以减少成员国之间的关税，增加跨境当中的投资，建立一个共同市场，同埋俾企业面对一个更加大的消费市场。例如一间巴西的企业可以很轻易地向阿根廷、乌拉圭去销售产品，而不需要再面对原本较高的进口限制。另外，如果在贸易谈判之中，单一的南美国家在国际贸易的谈判当中力量有限的，而组成了南方共同市场之后，可以用区域集团的身份和其他国家谈判，例如在贸易协议、农产品的出口、工业政策等等。其实这一类的概念类似欧盟早期成立的一个目的。虽然不断提到欧盟，但是事实上这个南方共同市场和欧盟又不完全一样。

0: 咗啦，拥有一个非常之高度自由嘅人员自由流动嘅一个咁嘅设置，但系喺南方共同市场呢方面咧就非常之有限啦。仲有就是共同的法律制度，因为如果法律制度不一样的话，在一些投资啊，又或者是一些实际上的操作上面呢，都会有较难去处理的，例如是合约方面的处理的方式啦。所以呢，见到欧盟方面呢，他们的共同法律制度是较强，但是南方共同市场在这方面呢就较弱。仲有就是共同的外交政策，因为欧盟已经成立了这么多年了，因此在对外的政策上面或者外交政策上面，他们有一个较成熟的系统，相比较而言较年轻的南方共同市场在共同外交政策上面的一个同步性就非常之有限了。因此如果我们说欧盟是一个较完整的政治联盟的话，南方共同市场可能比较接近一个自由贸易区，再加上关税合作的关系，因此要比较的话，我们就发现南方共同市场的发展就不像欧盟那么成功了。当然除了你说刚刚所提到的这些法律制度啊、外交政策啊、人员流动啊、共同货币等等的区别之外，最主要的几个原因还包括整个经济的差距是巨大的。首先睇睇啦，巴西嘅经济规模咧系远远大过其他嘅成员嘅。巴西嘅人口超过两亿，而紧随其后嘅阿根廷咧，只系得四千几万啫。而巴拉圭同埋乌拉圭嘅规模咧，亦都系较细。咁所以咧，呢啲嘅小国本身咧，虽然同巴西有合作嘅关系，但系佢都好担心咧，呢一个嘅组织会被巴西完全主导。另外就是虽然在整个设立当中希望可以消除就是贸易的壁垒，但是成员国的政府经常都会为了保护本国的工业而限制进口或者是调整关税的。例如历史上阿根廷就多次限制进口去保护他们自己的本地企业。另外就是政治方向经常改变，大家都会知道南美方面他们的政治周期变化是非常之大的。当他们不同政府上台的时候，整个的方向都会有很大的转变。如果是左派政府上场的话，会较重视社会政策和国家干预，但如果是右派政府上场，又会突然间 swing 了过去，更加重视自由市场。不同政府对于自己在这个南方共同市场的定位都不同的。而南方共同市场和我们刚刚提到的金砖国家 BRICS 经常都被人拿在一起来讨论的。首先因为两者的建立都是带有一些非西方主导的国际合作的色彩，同时也都有非常重要的一个经济体巴西的参与。不过两者本质上是完全不同的组织来的。南方共同市场是邻国之间建立的经济整合市场，但是 BRICS 这个的金砖国家家咧就系唔同州嘅大国建立嘅一个战略合作平台，当中佢哋嘅主要议题咧都唔一样。南方共同市场咧主要系倾贸易啊、关税啊、市场整合，但系 BRICS 呢一个跨州嘅大国之间嘅一个合作啦，又或者一个咁样嘅组织啦，佢哋讨论嘅议题就更加广泛啦。除咗金融之外咧，仲有外交啦，同埋全球秩序嘅改革。点解今次呢就是日本方面可以同南方共同市场签署一系列的贸易协议呢？原因就是睇返南方共同市场本身不是一个反西方的组织嚟㗎。佢哋建立的时候主要都是受到欧洲共同市场模式的影响啦，仲有区域经济合作理念的推动。目标并不是要挑战美国或者欧洲，而是要令南美更有经济竞争力。咁呢一样嘢就同 BRICS 金砖国家唔一样啦，因为金砖国家好明显系剑指美国，特别系以美元为体系嘅呢个依赖啦，同埋增加发展中国家佢哋嘅代表权。因此其实都会见到咧，巴西喺两个唔同嘅组织当中嘅角色啦，又或者佢嘅主张都几特别噶。在金砖国家入面，巴西通常都是希望维持多方外交，而不是加入反西方的阵营。而他们之所以要加入金砖组织，原因就是他认为自己是全球南方的大国，希望在世界舞台有更大的影响力。因此巴西在南方共同市场以及在金砖国家当中的角色，又或者他选择加入什么组织，都好体现出国际关系当中的现实政治怎样影响一个国家的决定。
1: 投缘便约会交际也

0: 各位老板，我有咁多笋盘，快啲过嚟帮衬我啦！299,900可以买到北约克隆密地铁站 condo， 788,800可以买到14街 Macallan Freehold Townhouse， 118,100可以买到我老友 Fugi 喺 Woodby 夹 Major Mac 嘅双车房独立屋。1430直播嚟到1661 Denison 揾我 Chris Wu， 我一定有货俾你买。call 我416-668-8688。
1: 要保护你温馨嘅家，必须要有一个可靠嘅屋顶，长年累月为你遮风挡雨。A 家屋顶拥有20年经验，完成超过8000间民宅屋顶项目，仲系多间著名建筑商嘅合作伙伴，专业信得过，帮到你。A 家屋顶荣获康沙最佳大奖，工程绝不外判，迟早都要换，不如早啲搞掂佢。揾 Steven 647-917-1111 647-917-1111。
2: 喂 ，Daddy 啊，订咗台同你饮啊？
3: 吓，你讲咩话 ？WhatsApp 又收唔到？
2: 你而家听唔听到啊？饮完茶，我同你去转用 Belson 光纤上网同换个新电话，每秒下载速度高达 1.5GB 噶，电话稳定好多，上网又快，连睇波都顺好多噶。download 同视频通话都唔会断啊断下，最紧要系有特别优惠啊嘛。
3: 咁饮完茶即刻去 Highway 7加麦卡维。Marfield Mall 2楼邻近 Tim Hortons 的 Bell 专门店，今个星期六何志宏、张志文现场直播。
4: 那些年的旋律再次响起，这些歌再度回味。那些年这些歌精选歌曲大赛第三季，将于6月29日晚上8点在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隆重举行。門券現正公開發售，立即登上大會網址 ftvsingingcontest.ca 查詢購票詳情啦。
5: Well, it's hard to get any word in with this clown. And this guy,
6: I want to see an honest, valid cut.
7: Gentlemen, you say that's the end of it? This is the end of this debate?
8: 答聲答成狗，有字幕都睇唔切啦。所以我哋有唔答聲議事堂。好，时间嚟到6:43，欢迎翻到嚟全民议会。大家好，我系梁健恒。咁啊，少少 update 先啦。啱啱就讲紧咧，力夏伦特入咗一波之后咧，就挪威领先1-0啊嘛。咁但系啱啱咧，伊拉克入翻一球。今届嗰啲亚洲球队好劲啊，暂时1-1嘅。咁啊，见到啦，伊拉克本身佢哋即系喺之前啦呢一个嘅美伊战争期间咧，佢哋就有一啲嘅体育运动咧，其实系被禁止咗嘅。咁而今次伊朗咧，反而佢哋又即系虽然喺美国入境嘅时候咧，都遇到一啲嘅即系问题啦。咁但系事实上咧，都会见到 at least 今次伊朗都仍然可以咧加入到呢个世界杯。咁啊，中东嘅局势咧，其实都系变幻莫测啊吓。咁虽然依家咧就向住一个好嘅方向去发展，咁但系当中其实仲有好多嘅 uncertainty 喺度嘅，咁嗰种 uncertainty 咧，某程度都同一个国家有关，就系、是、以色列啦。咁啊，今日咧请嚟咧地缘政治嘅学者啦，就 Sam Choi 同我哋去讲一讲呢一啲咁错综复杂嘅关系嘅。Hello Sam， 你好。
9: Hello， 大家好。
8: 你好 Sam， 嗱，啱啱又有个 update 啊，挪威2-1。非常
9: 好快咗，
8: 好快手咁样。好，我哋讲翻呢一个中东个局势先啦。咁喺今次嘅和谈之中，又或者之前嘅和谈之中咧，嗱，以往我哋净系讲紧就系美国同埋呢一个伊朗究竟佢哋嘅停火如何啦。但系其实一个谈判嘅过程之中，以往我哋觉得谈判不如清楚啲、简单直接啲，我同你讲咪算咯。但系见到今次美国同埋呢一个嘅伊朗嘅谈判咧。当中其实不断牵涉到以色列，无论是以色列要同其他嘅中东地区嘅国家啦、波斯湾国家啦，要建立一个常态嘅关系又好啦，又或者系以色列同埋黎巴嫩之间究竟佢哋嗰个冲突嘅发展如何，都发现美国同埋伊朗都不断将以色列牵涉到入当中。咁所以其实我哋可唔可以睇出呢一个嘅今次嘅呢个战争，其实本身系以色列嘅一场战争，而美国只不过系作为以色列最大的靠山。
9: 嗱，你睇下你点样睇，系咪即系纯粹以色列嘅战争啦？咁你喺中东个格局入边，一定系即系以色列系一个最大，你当一个杠杆嚟嘅。咁好多事情都系佢 amplify 得好紧要啦。咁例如喺中东个格局入边，情报嘅收集，对于当其时，即系包括伊朗究竟系咪有准备拥有核武器啊？几时要发动一啲攻击嘅时候，其实以色列系有好大嘅，即系无论喺情报分享啦，到佢嘅决策上边，佢都有好大嘅动机或者有好大嘅主导权喺当中。咁你可以讲话，即系无论系喺以往嘅年代，到即系真系有 即係講緊中東有當其時嘅唔同嘅衝突嘅時候咧，拜登年代嘅時候其實已經有一種即係美國俾以色列牽住走嘅一種嘅意味。咁但係又好尷尬一個位咧，就係因為喺嗰、那個戰爭當中，以色列無可避免地，即係美國無可避免地，一定就係以以色列係佢最大嘅意識形態同埋喺地區入邊嘅戰略嘅盟友嚟嘅。咁好難咧，就去到個位咧，就係話啊，我唔幫以色列去做某啲行動嘅，即係好佢美國又好怕有種姿態會俾人哋覺得係似乎係同以色列咧，即係喺中東就係佢唯一嘅一個共幹嘅延伸最明顯嘅一個盟友係弱即弱離啦。咁但係無可避免地又係越泥足深陷喺嗰個戰爭當中，以色列嘅內部，尤其是即係主戰派或者極右翼嘅即係內塔尼亞胡啊，同埋一啲佢哋戰爭部入邊嘅一啲嘅軍人啦。咁其實嗰個整個個模式見得到，由拜登年代去到特朗普啦，即係嗰個影響就越來越大咧，就唔係純粹個戰火喺中東咁簡單，而係嗰個戰火喺中東係影響，尤其是霍爾木茲海峽嗰個影響係影響到美國內部，即係包括燃油嘅價格啦，包括一啲嘅其他唔同嘅商品嘅成本都升咗之後咧，全球嘅環球個格局都影響咗之後咧，尤其是特朗普係咁希望會建立一個自己喺全球一個即係強人嘅角色。亦都好渴望係有呢個諾貝爾和平獎咁嘅角色嘅時候咧，咁嗰個影響即係一個回力標翻去美國本土嘅時候，令到越來越明顯白熱化，就係美國會覺得以色列做緊嘅嘢係即係對於和談啦，對於美國本身嘅利益係有越來越明顯嘅差距。咁就喺今次即係包括以色列喺無論係2015年嘅嗰個多方嘅會談。即係核嘅問題，伊朗核問題，到今次個 MOU， 即係美伊之間傾咗 MOU， 其實以色列都仲係強烈反對緊呢樣嘢，甚至喺即係報即係大家談和談之前嘅階段，以色列都仲係喺黎巴嫩嗰度有轟炸咧，令到即係可能個講法亦都係特朗普直情用埋粗口嚟鬧呢個即係內塔尼亞胡話 BB 佢係咁樣做係唔啱嘅咁，所以呢樣嘢都見得到，即係中間縱然佢哋係有好緊密嘅關係，同時間即係猶太社區喺美國政商界、軍火界個影響力好大之餘，但係其實本身亦都見得到美國自己嘅內部嘅考慮，以至到特朗普本身自己嘅個人政治考慮咧，都係同以色列個考慮咧係越嚟越差距越嚟越大。
10: 咁当中你提到黎巴嫩呢一个嘅角色啦，咁而喺较早之前呢，其实特朗普亦都要求过呢内塔尼亚胡呢，就係、是、要将以色列呢就应该全面呢从呢个黎巴嫩当中撤军嘅。咁但係当时嘅嗰个叫请求啦，又或者个要求啦，提议啦，就被内塔尼亚胡拒绝咗嘅。咁而今次其实喺成个嘅即係谈判当中啦，黎巴嫩嘅呢个撤军，又或者以色列从黎巴嫩撤军，都系其中一个例如伊朗方面提出嘅要求嚟嘅，咁喺以色列嘅角度嚟讲，佢哋会希望喺嗰度设置一个缓冲区、一个安全区。咁但系其实以往喺一啲嘅所谓嘅安全区嘅设置上面，都出现咗好多人道嘅问题，或者对于当地嘅一啲政权啊，或者当地嘅人民嘅一啲嘅问题。咁所以呢个问题会唔会都喺嚟紧嘅一啲叫做所谓嘅分阶段嘅谈判之中，会成为一个好难可以解决到嘅一个障碍喺度？
9: 咁一定肯定係嘅，即係而家最大不確定性，其中一個最大嘅就係以色列本身會唔會遵守緊即係而家個協議？佢之前都講到明就話嗰個協議係唔受約束噶嘛，佢因為佢都唔係簽署一方，亦都唔會認同嗰個協議。咁尤其是喺黎巴嫩，即係而家講緊個協議當中就話要停火先，繼而先至可以繼續傾嘅。大家釋出個嗰個善意或者個誠意，就係包括伊朗要重開霍爾木茲海峽啦，係咪？即係停止一啲軍事行動啦。但同時間換嚟嘅就係要即係美國亦都係解封霍爾木茲海峽，同埋停止嗰個軍事行動，包括黎巴嫩都係嗰個部分嚟嘅。咁但係以色列就覺得啊，呢、這個部分唔關佢事，亦都唔會嘅。咁即係包括喺即係可能，尤其是喺貝魯特南郊區嘅地方。實際上即係以色列對於嗰個地方嘅控制啦，個軍事嘅展壓一定係有一定嘅能力喺度嘅。咁如果喺咁嘅情況，好大嘅不確定就係話伊朗 萬一談判當中，即係大家美國都好驚啊，即係會用呢個做一個理由係拖延或者推翻一啲協議嘅。咁而另一個不確定就係、是，即係究竟好似頭先我哋一路延伸落嚟講，就係、是、話美國究竟有冇能力管得住以色列呢？即係特朗普已經公開對以色列嘅行動或者內塔尼亞胡嘅某啲行動取態嘅不滿啦。咁但係批評係一回事，但係到係咪真正係能夠約束得到以色列嘅行為呢？咁呢個係我哋大家都係要擔心，即係究竟會唔會仲有一啲嘅衝突喺嗰度會發生？同時間都好肯定，即係以色列係唔會停止佢嘅一啲軍事同埋，因為佢嘅軍事同情報系統係同時間冚埋一齊做嘅。咁佢啲情報系統繼續做咧，佢唔做大型嘅軍事嘅轟炸，但係佢同時間亦都可能佢係唔會停止，就算即係之後有任何嘅和談，即係傾好咗呢啲係要停止軍事行動，可能佢會覺得某一啲嘅特別嘅行動唔屬於軍事行動，即係包括有啲小規模嘅轟炸、小規模嘅一啲嘅定點嘅打擊啊、斬首行動啊呢啲，即係以色列係唔會停，我相信佢係唔會停呢啲嘅行動咯。
10: 嗯，咁啊，以色列方面都已经讲咗啦，佢哋咧就即使有呢个和约之下咧，都唔会限制自己去阻止呢一个伊朗获得核武啦，亦都唔限制咧喺黎巴嫩方面打击真主党呢个行动嘅。嗱，呢个时候我哋休息一阵啦，转头翻嚟咧再睇睇咧和约之下咧重开嘅霍尔木兹海峡喺各国啊，包括欧洲，因为依家开紧 G7 啦，各国都喺度讲紧就话嚟紧会唔会点样系增加兵力啦，又或者喺呢一个海峡当中点样去维持呢个海峡嘅顺畅？转头翻嚟再倾。
11: 父亲节我要做超级 daddy，
12: 你识唔识唱歌同踢波啊？
11: 踢波我就等同球王，唱歌我就交俾李子浩同岁月流星 Bill 同 Scott。
12: 原来你讲6月21号星期日下昼2点喺 Kennedy 夹 Denison 嘅 Denison Center 举行嘅超级 daddy 分分分，我会去捧何志宏同斯哈力唱，你
11: 梗系同你一齐超级 daddy 分分分，赢奖品兼玩餐饱啦！
12: 场地赞助 Denison Center，
13: 饮品赞助大排档，舞蹈表演 Le Purette Royal 御芭蕾。获奖无数，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每个兴建项目都带俾你无限惊喜。位于 Leslie Street 与 Addison Hall Circle 交界 ，Aurora 全新社区 Avella 双车房传统镇屋，售价仅由79,900起，仲有开幕超值优惠，交通方便，配套完善，有齐你嘅生活所需。你之前错过咗，本周末记得嚟239号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14: 六月份娱乐生活杂志免费索取 ，hiphop 组合农夫横跨音乐、综艺、戏剧同主持界。去年更公布成立娱乐公司，继续在演艺道路上拍住相，成为最搞笑的农夫。加上新时代电视和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节目介绍及节目表等。免费索取地点有：鸿福飲食集团旗下酒家、士嘉堡豪门宴、鸿福海鲜大酒楼、万锦聚福楼及天福海鲜烧腊酒家。另有新之美高级饼店 Square One Shopping Centre、Markfield Mall、Fairview Mall、士嘉堡新之美中心、Scarborough Town Centre、Hillcrest。Mall, Upper Canada Mall 分店、澳门 Mood Japan Living、万锦广场同北约克分店、丹摊龙城商场及以下大多百地点：士嘉堡世纪广场、太古广场、Bridalwood Mall、Woodside Square、万锦王府井、密史中国城及黄金广场，亦可以到 plen.com 点击免费派发点浏览详情。
5: Well, it's hard to get any word in with this clown. And this guy,
6: I want to see an honest, valid cut.
7: Gentlemen, you say that's the end of it? This is the end of this debate?
8: 答声答成狗，有字幕都睇唔切啦。所以我哋有唔答声议事堂。
10: 好，时候嚟到6:55啦，翻嚟全民议会，大家我系梁健行，电话线旁边咧继续有 CC 评论人啦，亦都系呢一个地缘政治学者啦，就系 Sam Choi 喺度嘅。Hello, Sam。
9: Hello， 大家好。
10: 系啦，阿 Sam， 咁最后可以讲讲少少咧，就系美国啦。其实喺之前同伊朗打仗嘅时候咧，好多嘅欧洲盟友咧，唔单止唔借出一啲嘅机场啊，亦都冇加入到佢哋活呢一啲嘅打击当中啦。咁但系当最近啦，当呢一个嘅特朗普去完中国之后咧，就提出咗新嘅概念叫 G2。咁呢个 G2 咧，就令到 G7 嘅呢啲成员非常之担忧啦。咁所以喺依家咧，系正喺度开嘅呢个 G7 七国集团峰会当中啦，佢哋都有提到咧。就是、如果中东方面霍尔木兹海峡开了，他们会讨论加入到这个的维持和平或者维持这个航运安全的这个角度之中。其实可不可以提出，就是当 呢一个特朗普将佢自己嘅盟友又好合作嘅关系 shift 咗同中国嘅呢个叫做单对单嘅关系之后，反而会引起欧洲方面担心自己或者系包括埋日本啦，被排除喺呢一个咁大嘅两个经济体之外。
9: 咁嗱，我又覺得唔擔心嘅，即係大家喺個地緣政治唔同嘅區域都有自己嘅走位嘅，我都好明顯地咧見得到，即係即係美國嘗試喺歐洲撤出佢嘅一啲嘅投入啦，即係包括北約嘅投入，亦都講到明，即係歐洲嘅戰線亦都要歐洲自己去承擔翻 ，which is 係亦都有佢道理喺當中，咁亦都係即係呢樣嘢亦都 push 緊，即係歐洲嘗試喺翻即係自己歐洲戰場。經濟、政治同軍事上面有更加多嘅投入啦，咁嚟喺霍爾木茲海峽等等呢啲事情上面，即係好直接地對於歐洲個能源市場都有影響嘅。咁所以你見得到，即係歐洲嘗試喺唔同嘅區域入邊嘗試揾自己嘅國際身位啊嘛，即係有冇啲影響力，即係包括喺護航啊等等呢啲問題上邊啦。咁但係你頭先講到，即係可能日本啊等呢啲國家嘅時候，可能日韓咁。可能佢係喺即係中東未必有一個咁延伸得到嘅影響力，咁但係個霍爾木茲海峽開唔開得到，其實對於佢係最直接嘅衝擊嘅，因為佢而家都幾明顯地講緊，即係日本、南韓，即係可能佢本身原油個庫存都見底，係影響緊好多，即係原油唔係就係講緊即係大家去汽油站入嗰啲汽油咁簡單，而係影響緊所有嘅工業入邊好多嘅即係。低即係細節到你用緊嘅化妝品，或者大家都知啦，即係日本嘅卡洛 B 薯片，咁因為都油墨唔夠，係要轉做黑白色嘅包裝，咁呢啲都係因為原油嘅問題，即係霍爾木茲海峽嘅問題導致到嘅。咁所以而家重開係對於佢最大最直接嘅影響啦。咁但係大家喺當中嘅盤算都係除咗喺霍爾木茲海峽嗰個唔係一個終點嚟嘅，即係只不過大家嘗試會唔會喺當中係對自己有影響。繼而係可以揾到一個理由係可以介入得到啲國際嘅事務啦。第二就係話其實透過嗰件事，大家都諗緊喺國際事務上邊點樣喺其他嘅節點上邊係能夠幫自己去分攤一啲嘅風險，即係包括可能中東嘅國家都諗緊重開翻霍爾木茲海峽之後，其實嗰個都唔能夠將佢變為唯一一條通道嚟嘅。咁啊呢個通道亦都意味住即係日後如果有任何嘅衝突嘅時候，伊朗亦都會揸住呢一個即係咽喉咧，令到大家攣住大家咧，佢又覺得係大家都係想嘗試揾第二啲嘅出路，咁所以就今次事件之後，大家呢個係一個借機或者一個機會，就大家嘗試喺國際上邊介入，係包括即係將來其他航道啦。同其他國家合作一啲護航啊，呢啲嘅事務上邊，可能歐洲會嘗試有多啲點子喺中東呢啲上邊都會有
10: 咁我哋见到啦，即係中呢一个嘅欧洲方面啦，佢哋对于呢一个中东似乎係重新加返呢一个嘅即係影响力落去啦。咁至于美国点样去应对呢，需唔需要呢，之前就话我唔需要你个帮忙啊等等，咁呢一啲都即係需要继续持续关注嘅。咁今日成日关系多谢晒 Sam 你嘅时间啦。
9: 多谢晒。
10: Thank you, 好拜拜。係啦，咁现时啦，我哋见到啦，世界杯进行緊啦，但係其实更加重要嘅就係我哋世界嘅局勢啊，唔單止淨係你話喺球場上面，即係兩個國家嘅交鋒，但事實上咧喺外交層面上面咧，例如我哋加拿大喺啱啱嘅呢個 G7 峰會當中咧，見到我哋嘅總理 Mark Carney 咧都有同美國方面咧特朗普咧有一啲嘅即係叫對話嘅，咁嗰啲嘅對話咧都關乎到咧例如 EV 㗎，咁所以咧聽日都會同大家睇睇咧，就喺呢一個嘅即係兩國嘅領袖細細聲交談，俾我哋聽到關於 EV 嘅呢啲嘅即係狀況啦，究竟有冇機會影響到我哋？嘅关系啦，同埋嚟紧有贸易谈判嘅，节目时间交晒，听日再见，拜拜。
15: 本节目内容纯属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16: 加拿大中文电台晚上七点，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17: 加拿大中文电台下面由萧山报道新闻。总理卡尼在法国出席七大工业国首脑峰会。在第二天的行程中，先后与特朗普及其他国家领袖会晤，并且做出国防采购以及制裁俄罗斯的宣布。在法国东部艾维昂出席峰会的总理卡尼，今天在工作午餐会前与美国总统特朗普进行短暂的讨论。现场消息说，两人对话涉及加拿大与中国的电动车协议。 卡尼向特朗普提到，加拿大只是允许49,000部中国电动车进口，数量只是占本国市场不足3%。特朗普对此表示认同。卡尼今天也同意大利总理梅洛尼会面，他之后宣布正式启动采购 M346 高级喷射教练机的谈判，该款飞机由意大利航天企业 Leonardo 生产。针对乌克兰的局势，卡尼与总统泽连斯基会晤时宣布，本国将对俄罗斯实施新一轮制裁，对象包括涉及能源及国防工业的162个个人、实体及船只。卡尼今天分别与印度、南韩及阿联酋领袖会面，预计他今晚会出席法国总统马克龙举办的7国首脑峰会晚宴。美国司法部门日前堵截了一宗袭击白宫的计划，据报有5人被捕。在刚刚过去的星期天，白宫在南草坪举行终极格斗冠军赛，当天是总统特朗普的80岁生日，特朗普与家人到场观看赛事。联邦调查局局长帕特尔在社交媒体发文说，本月10号，就是赛事举行前4天，接获情报说活动可能面临威胁，涉及来自华盛顿特区以外的可疑人士。联邦调查局、司法部等随即采取跨州联合行动，拘捕了多名可疑人士，成功堵截可能发生的袭击计划。美国广播公司报道，疑犯原先计划使用无人机袭击白宫附近的建筑物。美联社就引述消息人士报道，共有5人涉案被捕，分别来自俄亥俄州、密苏里州及加州。瑞士传媒引述瑞士外交部消息报道，美国和伊朗的框架协议签署仪式本星期五将于瑞士中部比尔根山一处度假村举行。报道说，仪式举行的地点是由美国、伊朗以及调解方巴基斯坦、卡塔尔共同提出，瑞士方面正在做出相关的安排。较早时，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伊协议的谈判已经进入第二阶段，相信会比第一阶段容易。他重申，最重要是德黑兰永远不会拥有核武。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说，美伊的新一轮谈判可能在签署谅解备忘录的当天就会展开，重点会讨论核问题以及解除制裁等内容。欧洲议会批准落实与美国达成的关税协议，成为协议实施前最后一个政治步骤，令欧盟有望赶在美国总统特朗普设定的7月4号限期前完成任务，化解美方加征关税的威胁。欧洲议会在文本中加入一系列保障条款，包括规定协议有效期至2029年底，除非到时获得续签。此外也规定，如果美国未能履行承诺或者扰乱贸易投资，欧盟可以暂停协议。欧美去年7月达成贸易协议，内容包括欧盟暂停对所有美国工业品的关税，并对大量进入欧盟市场的美国农产品和食品建立关税配额制度，换取美国对大多数欧盟输美商品征收1.5%的关税。中国青海海西州直辖区今天下午5:06发生6.3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至今造成1人死亡、4人受伤。央视的新闻报道，震央附近煤矿企业相关工作人员已经全部撤离，其他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正在排查。中国地震局启动3级应急响应，第一时间部署应急处置工作，事项连线中国地震台网中心、青海省地震局，要求有关单位加强震情监视。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新闻报道，感谢收听。
18: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9: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0: 汇率实况是由加拿大特许外汇交易商 OTT 方圆国际集团赞助播出，即时汇率中文热线416-512-1878。汇率速递：
2: 一加元兑71.45美分，兑0.62欧元，兑4.83人民币，兑22.52新台币，兑5.60港币，兑0.53英镑，兑114.55日元。汇率实况播报完毕。
0: 汇率实况是由 OTT 方圆国际金融集团赞助播出，即时汇率中文热线416-512-1878。
3: OTT 方圆国际金融集团是加拿大首屈一指的特许外汇交易商，加拿大银行监督委员会注册机构，安省证券业协会 IROC 及加拿大投资者保障基金 CIPF 会员。OTT 方圆国际提供极具市场竞争力的汇率结算交易和便捷优质的北美股票买卖投资服务。OTT 方圆国际总部地址1123 Leslie Street， 电话416-512-1878。
4: 比赛进入到最关键的倒数阶段，阳光早晨的早晨 Sports FM 大脚开出龙门球，这球去到中圈附近，方方放进击陈皮朱古力胸前一控，大范围转移给边路，让生活快放一段到底线，一个倒三角传中，包抄到门前的快乐方程式，球不着地往里一抽，这个球进了没有呢？这个夏天，加拿大中文电台与你关注每一个入球瞬间。体坛方方放是由皇冠门窗 InfoCar 二手车买卖赞助。
5: 本节目内容纯属主持人及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6: 新闻热点全面追踪，畅所欲言，你听我听，1430国语热线。
7: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收听加拿大中文电台 AM130 国语热线栏目，我是主持人孙进，很高兴与各位相聚在周二晚间的电波时光。今天呢，在节目当中，我们非常高兴邀请到的嘉宾是加拿大高校杯乒乓球大赛组委会主任、四川大学加拿大校友会会长张金山先生。欢迎张会长，首先呢，能否请您和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来打个招呼？
8: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很高兴接受邀请做客 AM1430 国语热线栏目，希望与大家分享人文话题，共同度过难忘的晚间时光。
7: 好的，非常欢迎张会长的到来，那相信今天晚间也一定是大家非常期待的热门的分享。我们今晚探讨的主题是银球传友谊，校友展风采，加拿大高校杯乒乓球大赛推动乒乓球运动在多伦多的发展。我们今天晚间节目的第一个板块呢，想首先问一下张会长，那在您的心目当中，乒乓球是一项什么样的运动？您与它有着什么样的缘分和故事呢？
8: 乒乓球的话，大家都知道这是我们中国的一个国球，在我们的群众基础特别特别好。那么在多伦多我们华人社区的话，也是一个参与度非常广泛的一个活动。那么说到我和它的缘分呢，那说起来其实在我们小学已经开始接触这个乒乓球了，当然那个时候条件不好啊，在大陆生活过的这些华人的话应该都知道，当时是乒乓球都是属于石头材质啊，大家在那儿只是参与。那么说起来有几十年了，当然现在水平也不怎么样，这就是我乒乓球的缘分吧。
7: 好的，感谢张会长的分享。那么接下来的话，我们想请教张会长的就是说，您认为乒乓球这项运动与我们的健康有着怎么样的关联？通过乒乓球比赛，不管是小的比赛还是大的这种专业性的比赛，是否可以为我们成人和青少年带来一些品格上的塑造呢？
8: 当然了，乒乓球这个运动的话，为什么是我们华人这么喜欢，那当然是很有原因的。它应该是一个智者与强者的运动，当然这个所有的体育运动你当然就需要一个体魄强健。然后那说到智者的话，那么乒乓球它又跟其他的打球运动又不一样，那么你是充分考虑一个智慧啊，考虑排兵布阵啊，怎么对待球、处理球的这些问题的话，都是所以说智或体两方面的一个考验。那么说到它对成人我们青少年一些品格上的塑造呢，那其实我想一下应该有以下几点吧。第一个的话，它是会培养我们一个专注、抗挫与自律的 那么专注的话，乒乓球它的速度非常快，要对它做出很快的反应，那么一定要比赛期间你是肯定是一个非常专注的需要。另外一点的话，我觉得那个乒乓球对我们成年人来讲的话，它会有让我们控制情绪，懂得布局与施展，释放我们的压力。我们在球场上是最忌讳的是气急败坏，成年人能够借球能临危不乱，压制焦虑并保持绝对冷静的一个大心脏，你才能很好的处理一局的比赛。对青少年的话，刚才我提到就是我们抗挫和自律的一些能力，培养规则与尊重的意识，比如说擦边球啊、擦网球出发的话，你的考验你的真实程度，这对青少年在胜负的面前要学会尊重对手、尊重裁判，要尊重规则。还有的话，对青少年在他的性格成长途中，也可以通过一些比赛，然后他肯定会有输有赢，那么要正确的对待他的输赢的态度，那么也就塑造他们的能力，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运动了。还有的话，那个乒乓球对青少年，你看现在在加拿大，现在你看这些教练有很多小孩跟他们学球，那么对他们来讲的话，如果他能够在加拿大或者北美能够拿到成绩比较好的话，他们会进入大学的话，他们会有一些加分的一些项目，很多大学也对这方面的学生也很看重的。还有一点的话，我看见这些打球的青少年哈，一般都是比较 open 的，就是比较阳光的，都是比较健康的，那么其实也让他们更多的是出来参与这种活动，而不是待在家里，现在什么手机啊、上网啊，这个其实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运动了。
7: 好的，非常感谢张会长的分享，尤其是您最后一点对于青少年的一些好处呢，总结得非常的到位，非常的精炼，这是我们青少年朋友除了学习之外的一种生活和健康的方式，能够让他们找准这个方向，从而呢有益于他们之后的升学甚至是毕业之后的工作的方向啊，对他们也是大有益处的。好的，非常感谢张会长刚才为大家带来精彩的分享。听众朋友，接下来让我们稍事休息一下，稍后呢再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0: 记得6月20星期六，何志宏、张志文于 Muffin Mall 二楼 Bell 专门店现场直播，不要去错。Bell 邀请您6月20来 Muffin Mall 二楼 Bell 专门店看一下他们难以置信的优惠和转用 Bell 纯光纤上网服务了。纯光纤上网采用全球最快的互联网技术，每秒下载速度高达 1.5 Gigabit。想了解优惠详情，记得这个星期六来 Heavy Seven 和 McKelvin Muffin Mall 二楼，临近 Tim Hortons 的 Bell 专门店，何志宏、张志文现场直播推荐。
9: 老婆，最近我的腰和膝盖都经常痛啊。
10: 老公，我这阵子总是耳鸣，手脚也老是冰冷的。
9: 不如我们一起试试八字补肾胶囊吧。
10: 八字补肾胶囊是以岭药业继莲花清瘟后研发生产，含人参、鹿茸、海马等名贵药材，补肾温阳，助你保持年轻体态的中成药，适用于腰膝酸痛、头晕耳鸣、手脚冰冷、精神倦怠、健忘等症状。加拿大总代理国盛行，电话1800567-1668。
0: 获奖无数名发展商 Trader Hill， 每个新建项目都带给你无限惊喜。位于 Leslie Street 和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 ，Aurora 全新社区 Avila 双车房传统真屋，售价仅由79.9万起，还有开幕超值优惠，交通方便，配套完善，有所有你的生活所需。你之前错过的话，本周末记得来239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One Avila by Trader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子薇轮流直播，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Avila by Trader Hill。
11: 父亲节，我要做超级 daddy。
12: 你会唱歌还是踢球？
11: 踢球，我就等同球王。唱歌啊，我就交给李子浩和岁月留声 Bill 和 Scott。
13: 原来你是说6月21星期天下午2点，在 Kennedy 和 Denison 的 Denison Center 举行的超级 daddy 放放放，我会去给何志宏和施柯利捧场。你
11: 当然是跟你一起在超级 daddy 翻翻翻，赢奖品啊，兼玩个够。
13: 场地赞助 Denison Center， 饮品赞助大排档，舞蹈表演。La Pure Royal 玉芭蕾，
14: 干杯！生日快乐！
15: 干杯！
14: 今天真是开心呐！
16: 你喝了酒不要开车，找人接你啊！
14: 放心啦，我一早找了。
17: 酒精影响你的判断力和反应，危及自己和他人的生命安全。如果你喝酒了，记得打车或叫一个没有喝酒的人送你回家，这就可以尽兴、尽情、安心、放心。加拿大中文电台温馨提示：生命没有如果，切勿酒后驾驶。
18: 财经速递，
2: 下面来看看今天的环球金融指数。多伦多 TSX 综合指数再创新高，收市报35389点，升113点。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同样创新高，收市报51999点， 升328点，纳斯达克综合指数收市报26376点，下跌307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收市报7511点，下跌42点，纽约八月汽油收市报每桶75.27美元，下跌4.17美元，跌幅为5.2%。纽约八月期金收市报每盎司4354.4美元，升2.8美元。在亚洲方面，香港恒生指数收市报24493点，下跌348点。日经平均指数再创新高，收市报69404点，升87点。上海证券综合指数收市报4091点，下跌4点。深圳证券成分股指数收市报15675点，升144点。台湾加权指数收市报45809点，升412点。在欧洲方面，伦敦富时100指数收市报10494点，升63点。巴黎 CAC 40指数收市报8447点，升63点。法兰克福 DAX 指数收市报24910点，升16点。以上是今天的环球金融指数，我是萧山。
0: 龙华专家 Chris 五之 Little DJ Summer Camp 不是一般的夏令营，更加不是普通兴趣班，这个是特别给小朋友化身小 DJ 的夏令营。
12: 夏令营节目丰富，内容结合 DJ 及电台主持体验、录音制作、舞蹈、表演艺术、魔术及互动创意活动，
0: 全方位开发小朋友创意和自信。
12: 2026小 DJ 夏令营已经额满，没有报名的小朋友明年要快点咯。
0: 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五，
18: 饮品赞助大排档。
15: 老婆，今天的牛仔骨和猪排味道跟以往有点不同啊。
19: 是特别美味吗？
15: 是啊，简直是烧烤界的天花板。
19: 我腌猪排的时候加了台湾牛头牌红葱酱，再用了沙茶酱来腌牛仔骨，
15: 难怪烤得特别香。
19: 台湾牛头牌沙茶酱红葱酱是烧烤高手的必备酱料，用来做凉拌菜都超级好哟。家东总代理乐天贸易有限公司。
20: 还没想好父亲节礼物吗？ Golf Town 帮到你，全店优惠火热进行中，精选湿爽高尔夫球买一送一，帮爸爸升级时尚造型，精选服饰买一件第二件半价，还不知道送什么好，可以送 Golf Town 礼品卡让爸爸自己挑选，可选购 TaylorMade、 Colorway、 Nike、 Bushnell 等顶级品牌装备，这个父亲节送最合爸爸心意的高尔夫礼物给他，快到门市或上 golftown.com 选购吧，有条件限制，父亲节礼物首选 Golf Town。
21: 不用再等 ，The Break 黑五限时清销回来了，超值优惠仅限4天，快到店内选购您所需要的商品，购买沙发配同款情侣沙发或沙发椅，低至4折；睡房和饭厅家具低至75折，指定床垫更低至6折。黑五限时清销只到星期一，有少量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大多伦多各大的 Break， 包括万锦市、列治文山和石家堡门市查询。The Break 为您省更多。
22: Because I should told you,
23: 四号林怡晨，
24: 我从小时候起就特别喜欢音乐，站在舞台上的感觉让我觉得很快乐，我也希望能用我的歌声传递这种快乐的情绪分享给大家。
23: 网络最具人气奖得主由你话事，估中又抽中的幸运儿可以获得那些年这些歌决赛入场门票2张，投票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投票截止日期6月22号中午12点。
25: 新闻热点，全面追踪，畅所欲言，你听我听，1430国语热线。
7: 好的，在一段广告过后，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30国语热线栏目。本期节目我们非常高兴邀请到的嘉宾是加拿大高校杯乒乓球大赛赛事组委会主任、四川大学加拿大校友会会长张金山先生。张会长，那接下来呢，在我们今晚节目的第二个板块呢，能否首先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分享一下你们四川大学加拿大校友会当时最早是在哪一年发起主办的首届高校杯乒乓球大赛，是什么样的原因让你们在多伦多发起这样的规模宏大的大赛，前期呢又做了哪些的准备工作呢？
1: 大概我来简单的回顾一下我们高校杯的乒乓球赛。我们第一届的高校乒乓球赛是在2017年，然后这个的背景的话是什么呢？在2016年有一个熊猫杯的乒乓球比赛。其实熊猫杯的乒乓球比赛的发起人绝大部分的都是我们师范大学家的校会的。那么再加上有个一个背景的话，就是从2016年开始，整个多伦多的高校社区的活动都在开始慢慢的蓬勃发展起来。最开始是高校春晚、高校草地排球赛，在这个天时地利人和的基础之上，再加上乒乓球参与度是非常广的，那么是顺理成章的，我们就在李德华前会长的带领下，然后带着我们师范大学加入校会，我们就2017年第一届的高校乒乓球赛就开始举办了。前期的一些准备工作，其实第一届的话其实算比较个兴头上，然后德华会长然后就说我们来搞一个高校杯乒乓球赛吧。然后其实当时的准备工作倒不是特别多，因为当时第一届的话参与的队也不是特别多，所以当时发生的背景。
7: 好的，感谢张会长的分享。您也是和我们的听众分享了一下高校杯乒乓球大赛的由来，还有第一届的一些基本的情况。虽然说队伍不是很多，但是呢我相信是一个非常好的开始，也是在专业的球馆、专业的设备这样一个高标准的情况之下呢，为我们多伦多的广大乒乓球爱好者打造了这样的一个赛事。那么后来的话，我们知道高校杯赛事基本上是每年举办一次，吸引了越来越多的来自各大中国大陆高校的校友踊跃的参与。那我们想知道高校杯队员的参赛资格是什么，什么样的人符合这个参赛条件，能不能来和大家具体讲一讲？
1: 我来讲一下我们高校杯的参赛资格。既然是高校杯，那么我们参与的运动员都是来自于各个高校的校友。其实我们的所有的规则参赛的都是在网上有所公布，然后让大家都按照严格按照这个要求来报名。首先来说，我们是有按各个学校，我们有一队或二队。那么这些队员的话有两个要求，第一个就是说是属于参加中国高校入学考试正经的高校的校友，那么这些人是理所当然是可以符合资格的。另外一些就是关于一些成人教育啊这些，他们只要能够拿到毕业证或者学位证，他们也是可以参加的。这就是参加高校杯的参赛资格。然后对于年队的话，我们稍微会放得宽松一点，他只要在这个学校培训过、学习过大概在半年以上的，他们都可以参加年队。
7: 好的，感谢张会长的分享，也是非常的清晰，让大家有了对于这个参赛资格方面更多的了解。还有呢，就是我们看到近两届的这个大赛呢，也出现了一些高水平的外援，比方说呢，这些校友他们可能没有加拿大本地的身份，有一些呢是在中国大陆或者是美国生活。所以说呢，对于外援的话，每个学校它有几个名额，那具体的话，我们关于外援这个部分有一些什么样具体的规定呢？能不能跟大家来聊一聊？
1: 好的，其实外援这个概念哈，也就是这两年才有的。其实从我们最开始高校杯的第一届、第二届，我们其实是没有这个概念的。我们当时说，只要是属于学校的校友，不管你来自于全球任何地方，我们都是可以参加的。那么现在的话，因为我们要兼顾到一个那个比赛的水平和兼顾到本地队员的一些积极性，对外援有一个明确的规定。什么是外援呢？就是说他没有加拿大的居民身份，比如说有加拿大的 PR 卡、加拿大的 driver license。这些是属于本地的，只要没有本地的，我们就把定义成是一个外地的。那么我们当中这个人员也会有控制的，就是说最多不会超过两个。
7: 好的，非常感谢张会长的分享，也是让我们对于每个学校的参赛资格和外援的情况呢，有了更多的了解。那么还有一个比较有意思的现象呢，就是在我们的大赛上，每到这个决赛的时候，不管是我们回顾一下2019年在嘉华的决赛，还是刚刚过去的我们2026年的决赛，2019年我记得是哈工程对武汉大学，刚刚过去的这一届呢是山东大学对北京邮电大学。那么这个决赛当中呢，大家探讨最广泛的一个问题就是排兵布阵。那么有一些学校呢，会为了能够战胜对手的话，多拿一分，他会采用田忌赛马的一个方式，而有一些学校呢则是常规的排阵啊，我就是一单二单然后双打混双这样一个排列组合。当然大家希望看到硬碰硬的对决，但是呢如果说我们为了取胜采取一些智慧的策略也无可厚非。那么这一点的话，我们的这个球友和球迷当中也是存在了两种声音。那么一种呢是认为大家应该硬碰硬，甚至说我们应该把这个名单固定下来，不管是小组赛和淘汰赛都不能变了，就是这样 上硬碰硬。还有一种呢，就是说我们对于一些战术策略排阵呢是 open 的，你有这样的权利，我也有这样的权利，大家都是公平的。所以说对于这一点的话，能否结合我们的赛事这么多年来的一个发展变化，还有你们组委会接受到的一些反馈，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1: 正如你说的，关于这个到底是强强对决还是说田忌赛嘛，一直是一个比较有争议性的话题。作为我们观众和组委会来讲，为了精彩程度来讲的话，其实是我们很想看到是强强对决的。而但是所以涉及到自己学校来讲的话，球队来讲，那么还是要追求成绩的，田忌赛马呀，这个是无可厚非的。另外还有一个观点，就是排兵布阵，田忌赛马本来也是比赛的一部分。所以说对于我们组委会来讲，我们其实也就广泛听取大家的意见，最终是采纳一个绝大多数人希望得到的一种赛制吧。那么其实我们组委会一直在鼓励要强强对决。那么像你刚才提到19年那一场比赛，其实是很精彩的，韩教练和小吴教练他们一块真的是强强对决，没有田忌赛马。包括这一届比赛，在比赛之前我们组委会也提倡希望大家能够强强对决。最后决赛阶段的时候，山东大学和北京邮电大学他们是非常响应我们组委会的号召，他们从比赛之前两方队长就说了，我们就按照上一场的名单，我们就最强的先出手，然后让大家看到一个赏心悦目的比赛。其实从我们组委会的角度来讲，其实为什么呢，这种强强对决第一是好看，第二其实你得了冠军过后真的才是众望所归。其实我们一直是在强调一个强强对决，我以后也会倡议这种。
7: 好的，非常感谢张会长精彩的分享，也是给我们很多的这个多伦多本地的乒乓球爱好者和这些球迷朋友呢有了一个很好的启发。那么我们以后的话，不管是参加小型的这种两三人的团体赛，还是说参加这种大型的校际之间的这种友谊赛的话，都会有更多的这种启示。好的，再次感谢张会长刚才为大家带来这段精彩的分享。听众朋友，接下来让我们稍事休息一下，稍后呢再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0: 连续11个小时的加拿大中文电台万锦多福医院直播筹款大行动能够取得成功，全赖有你有我同心一致去成就它。您的每一分一毫，加拿大中文电台都感激。社区能够有一间这么好的医院，绝对带给我们莫名的安全感。万锦多福医院在未来一定可以为社区做得更多。万福医护常在左右。
3: 老婆，你怎么抓头了？
4: 因为我们家除了要换门窗和冷暖气，还要做防风间隔和室内装修啊。
3: 别担心，红枫门窗携手旗下红枫建筑提供一站式服务，我们想要的全都能在红枫找到。而且他们刚搬进全新超过10000尺的展厅，新增了高性能的被动式铝抱木门窗、断桥铝合金门窗以及电动凉亭等产品。新展厅地址175 Riviera Drive， 红枫门窗非一般的门窗专家，美化家居的首选。详情请电905-940-8933。
5: 弟，我丁和你喝
6: 呀。啊，你说什么呀？哇塞，又收不到了。
5: 现在听不听得到啊？喝完茶我和你去转 Bell 纯光纤网络和换新电话，每秒下载速度高达 1.5GB， 电话稳定好多，上网又快，连看球啊都顺畅好多了。 download 和视频通话都不会时断时续的，最重要的呀是有特别优惠。
6: 喝完茶马上去 Happy Seven 和 Mocovin Markville Mall 二楼临近 Tim Hortons 的 Bell 专门店，这星期六和志宏张志文现场直播。
8: 已经很长时间没有回国探望父母了，现在终于可以回去，当然要去唐人街新民航买些好一点的泡参回去孝敬父母。泡参参味浓，养分集中，还有不同大小可以挑选。
9: 新民航参参参，新民航加拿大花旗参，品质好。我刚买了机票，那就一起去新民航买些加拿大参回国去。
8: 新民航电话416-9799-559，位于412号灯打士西街。新民航参参参。
26: 父亲节和爸爸喝茶然后买房。
27: 女儿啊，你爸爸已经说了，是 Chris Wu Field Gate 那个楼盘他才会帮忙的，因为喜欢这个盘比较近，看孙子比较方便。
26: 位处 Woodbine 和 Major Mac 黄金地段，楼花专家 Chris Wu 推荐 Field Gate 独立屋，110万有 Freehold 双车房，更有95万正屋。洛西何家宴本周六1661 Denison Center 为 Field Gate 现场直播，马上打给 Chris Wu 416-668-8688。
2: 父亲节我要做超级 daddy。
10: 你会唱歌还是踢球？
2: 踢球我就等同球王，唱歌啊我就交给李子浩和岁月流声 Bill 和 Scott。
10: 原来你是说6月21号星期天下午2点在 Kennedy 和 Denison 的 Denison Center 举行的超级 daddy 放放放，我会去给何志宏和施柯利捧场，你
2: 当然是跟你一起在超级 daddy 翻翻翻，赢奖品啊兼玩个够。
10: 场地赞助 Denison Center， 饮品赞助大排档，舞蹈表演 La Pure Royal 玉芭蕾。
11: 您觉得人生是不是充满劳苦愁烦？但其中必有希望。您想知道什么是现代人的福音吗？请您收听史丹利博士主持的《与神同行》福音广播节目，为你讲解幸福人生的真理。从周一到周五，每天早上6点，在加拿大中文电台 AM1430 特用国语播出，敬请密切留意收听 AM1430 了。
25: 新闻热点，全面追踪，畅所欲言，你听我听，1430国语热线。
7: 好的，在一段广告过后，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加拿大中文电台 AM130 国语热线栏目。本期节目我们非常高兴邀请到的嘉宾是加拿大高校杯乒乓球大赛赛事组委会主任、四川大学加拿大校友会会长张金山先生。张会长，那接下来呢，在我们今晚节目的第三个板块，能否首先请您跟大家来聊一聊高校杯乒乓球大赛，它与我们多伦多的其他一些年度的这大赛，比方说熊猫杯、香景杯、牡丹杯等等，它自己独有的特色是什么呢？
1: 好的，现在多伦多的乒乓球市场真的是蓬勃发展，各种大大小小的比赛是非常非常多的。那么我们高校杯乒乓球赛的特点的话，既然是高校杯，高校这个就是我们最大的一个特点了。从赛制来讲，我们是一个团体赛，可能也跟比如香景杯它不是团体赛，熊猫杯和牡丹是团体赛。那么从我们资格方面来讲，我们是最大的一个不同。我们的目标参赛的目标群体我们是一定的，一定是来自于个高校，而其他的比如熊猫杯、牡丹杯还是没有最远资格的认证的。那么香景杯也是来自于各个同乡会啊，但是其实它对资格认证不是很严格。像我们高校杯乒乓球赛，我们专门有一个高校杯的参赛队员资格审核委员会，这个委员会的是很严格的来审查参加的队员资格的，这个是最大和其他比赛最大一个不同。
7: 非常感谢张会长的分享，那么也是让我们听众呢对于高校杯乒乓球大赛自己独有的特色有了更加清晰的了解。好的，那么接下来的话，我们想请问张会长的是，高校杯乒乓球赛事和我们多伦多其他的体育大型赛事一样，也是因为2020年开始我们这个熔断3年的疫情而中断了2届。那如果说我们把疫情前高校杯2017-2018-2019的3届和疫情后的5届赛事，就是刚刚过去的我们2020年，这个也给大家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那如果说是把我们目前的高校杯分为这两个阶段，您代表组委会的话，跟大家能否聊一聊有一些什么样的发展与进步，你们又有着哪些经验的积累和收获呢？
1: 好的，其实也可以按照你刚才讲的分成两个阶段，这个

0: 技术感非常强，所以大家对这个比赛现在是越来越重视，大家是越来越较真。到了疫情过后第二阶段，对这个关注度越来越大，大家太较真了，所以说有些比赛的话到后面跟前面三届的话就有很大的不同。那么在这一次基础之上的话，其实我们组委会对这个规则也是在逐步在完善，是每年每年在完善。然后我们现在的话每一年的比赛会出现一些问题，那么我们会来认真总结，第一组委会自己总结，第二我们会在整个高校社区乒乓球的圈子里面也会让大家提起建议，我们逐步的完善它。那么就是说这算一个进步，我们的规则越来越明确，越来越细化，对参赛资格，对赛程赛制就有跟前几年比的话就会更加的完善。以前的规则是很多规则是比较模糊的，而现在我们是非常明确非常细化的，那就是我们的这几年乒乓球的高校杯的发展和变化。当然我们的经验也是一步一步在总结的，我们组委会也是跟着整个比赛也在成长，那么在赛制赛程的制定方面也是那现在是进入了一种制度化，然后每年其实现在只是处于一种微调的阶段的。
1: 好的，非常感谢张会长的分享。还有一点呢，就是我们认为高校杯乒乓球大赛一年一度的赛事对于我们多伦多广大的乒乓球爱好者，对于他们来讲意味着什么？
0: 在高校杯乒乓球赛的话，实际上对我们整个多伦多的乒乓球的话是还有很大一个积极的推动作用的。一年一度很多学校就是靠这个，然后把所有的队员集中在一块儿，然后连续几个月的参加一个集训，然后来参加这个比赛。其他的时间的话像乒乓球哈，它完全是可以单人练习的，单个提高的，有很多各种大大小小的比赛，他们平时可以参加这种活动。那么然后借一年一度的高校杯的这个机会，第一是参加比赛，第二是把队员们集中到一块儿，增进感情，联谊，起到这么一个作用。
1: 好的，感谢张会长的分享。那么其实我们之前也提到了高校杯乒乓球大赛，它的一个核心呢就是我们各个校友会校友之间的情谊。那么您认为高校杯乒乓球大赛对于我们各个校友会的发展和他们凝聚力的这种促成，还有就是我们每年参赛规模队伍这种壮大，会起到什么样的促进作用呢？
0: 说到这儿的话其实是我很感慨的。那么我现在也是师范大学加拿大校友会的新任会长，其实对校友会我是非常非常有感情的，所以对我们整个高校社区的乒乓球我也是非常有感情的。高校杯乒乓球赛对校友会的建设是非常有积极意义的，校友会你的平时一个建设是靠这种大大小小的活动把校友们聚集到一块儿，而乒乓球比赛这么大的规模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机会。然后第一是写队员校友参加比赛的时候，你会有拉拉队，你的理事会可能会鼓动一些拉拉队，你的后勤队伍一块为他们服务，增进了校友之间的感情。那么另外一个说法是，这么多校友在一块比赛，其实是有增进了各个学校的校友会之间交流和联谊，这是我非常好的一个运动。其实很多还有我还知道好多校友会其实也是在这个基础之上乒乓球比赛而成立了校友会的，也有好多的。
1: 好的，非常感谢张会长的分享。那么其实很多朋友在参加比赛的时候呢都喜欢竞技，那体现这种永争第一永不放弃的体育精神。包括在我们高校杯的赛场上，我们看到各个学校之间虽然说大家最后都想拿这个冠军，但是当胜负已定的时候，大家还是会拥抱握手致意，体现了我们这种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一种精神。那张会长接下来能否和大家来聊一聊，您是如何看待我们各个学校在赛场上的这种竞技和友谊这两个方面的关系呢？
0: 作为组委会来讲的话，我们其实一直在淡化这个竞争，因为是一个高校社区的活动，其实我们的宗旨哈是借这个活动来让各个学校我们有一个联谊，然后让我们乒乓球的球友有这么一个机会，大家一块儿来参与这个活动。成绩我们一直在讲友谊第一比赛第二，其实我们组委会也在提倡。当然的话所有的体育运动它都是一种竞技，这个是无可厚非的。那么当时我们是希望大家不要太较真了，公正公平按照规则然后拿到成绩，这个是可以的，但是最好的话我们大家是其实是还是按照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然后按照这个宗旨来进行比赛吧。
1: 感谢张会长的分享。那么借着您刚才提到的这个任何比赛当中它都会有一些小的插曲，之前的话在我们的这个大赛过程当中有没有双方运动员两所高校之间他们因为比方说参赛资格或者是参赛器材出现过一些争议？如果是有这样的情况的话，当时裁判长还有你们组委会是如何进行调解的，然后又有哪些的经验的收获呢？

0: 奥赛杯乒乓球赛从最开始到现在，已经今年已经是第八届，大家真的是越来越看重，然后现在的话竞技性也是越来越高，大家越来越较真，真的是出现过大大小小的很多事情。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哈？我们第一，我们首先是还是有异地联谊为主，我们会让双方的话自己坐下沟通，能够尽量能够解决，不能解决的话，我们有国际的裁判 Mark 裁判长，他会按照规则，然后我们做一个认真的调解。那么另外一个的话，所有的纠纷，所有的都发现是来自于以前的规则的不明确，那么所以我们组委会也在一届一届的把规则定得明晰，有了规则过后，其实纠纷就会越来越少。第一是关于比赛的规则，第二是参赛队员的资格。所以现在你发现现在的话，其实每年的比赛其实这种差距是会越来越少了。现在
1: 非常感谢张会长的分享，也感谢你们组委会在这几届赛事当中呢为大家做出的这种辛苦和努力。好的，非常感谢张会长刚才这段精彩的分享。听众朋友，接下来呢让我们稍微休息一下，稍后呢再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2: 从歌唱比赛出发，在比赛中用自己的风格超龄演绎经典歌曲，进入乐坛后音乐生命继续绽放，参与歌曲创作，建立属于自己的音乐表达。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表演嘉宾，星梦传奇国民小公主姚卓菲。

0: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 7月26日晚上7点半于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举行，详情请到官方网站 sunshinegenerations.ca 或 am1430.com。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
1: Another Don Clean with the Don Ducks.
2: Oh, he's doing dishes with Don Platinum.
3: The only soap trusted to save wildlife affected by oil.
2: And Platinum removes up to 99% of grease and food residue, so he doesn't have to work so hard.
3: Well, flap my wings. What'll he do with all that unused elbow grease?
2: Organize the fridge, the spice rack, the junk drawer.
3: What are you quacking on about? He's gonna make enchiladas.
2: More dishes? That's giving this duck goosebumps.
1: Don Platinum, the better grease getter.
0: 加拿大中文电台与你庆祝父亲节，超级 daddy 翻翻翻。6月21号星期天下午2点，在 Kennedy 和 Denison 的 Denison Center 隆重举行
4: 亲子足球等爸爸大显球技。Sunshine Kennis 李子浩又唱又跳，岁月留春 Bill 和 Scott 大唱金曲，加上超多奖品等你拿回家。
0: 暖心爸爸何志宏、施克利大放笑弹，大牌奖品与你玩足2小时。
4: 6月21号星期天下午2点，超级 daddy 放放放约定你。
5: 获奖无数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每个新建项目都带给你无限惊喜。位于 Leslie Street 和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 Aurora 全新社区 Avila 双车房传统真屋，售价仅由79.9万起，还有开幕超值优惠，交通方便，配套完善，有所有你的生活所需。你之前错过的话，本周末记得来239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i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子威轮流直播，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 Avila by Trade Hill。
6: 六月份娱乐生活杂志免费索取 Hip Hop 组合农夫横跨音乐、综艺、戏剧和主持界，去年更公布成立娱乐公司，继续在演艺道路上拍住相，成为最搞笑的农夫。加上新时代电视和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节目介绍及节目表等。免费索取地点有鸿福饮食集团旗下酒家、士嘉堡豪门宴、鸿福海鲜大酒楼、万锦聚福楼及天福海鲜烧腊酒家，另有新之美高级饼店、 Square One Shopping Center、 Markfield Mall、 Fairview Mall、 士嘉堡新之美中心、 Scarborough Town Center、 Hillcrest Mall、 Upper Canada Mall 分店、 Omumu Japan Living、 万锦广场和北约克分店、downtown 龙城商场及以下大多百地点：士嘉堡世纪广场、太古广场、 Bridalwood Mall、 Woodside Square、 万锦皇后井、密史中国城及黄金广场，亦可以到 plem.com 点击免费派发点浏览详情。
1: 新闻热点全面追踪，畅所欲言，你听我听，1430国语热线。
7: 好的，在一段广告过后，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加拿大中文电台 AM130 的国语热线栏目。本期节目我们非常高兴邀请的嘉宾是加拿大高校杯乒乓球大赛赛事组委会主任、四川大学加拿大校友会会长张金山先生。张会长，那接下来呢，在我们节目的第四个板块也是最后一个板块了，我们首先呢想请您跟大家来聊一聊高校杯乒乓球大赛的义工团队。比方说在刚刚过去我们成功举行的这个26年的这个赛事，统筹方面最难的一些地方又在哪里呢？
8: 我们首先一个这么大的一个比赛能够成功的举办，首先是我们有赞助商对我们资金支持，那么接下来最大的一个支持就是义工团队了。没有义工团队，我们这个比赛是不可能有条不紊的往下走的。那么这里面义工团队来的最大的一块是来自我们四川大学加拿大的校友会，我们一般都是在年初宣布启动，那么接下来会4-5个月内，我们就会川大校友会会有很多很多的义工投入在里面的对于赛事的前期的准备，比赛中途现场有很多义工。另外还的话，我们每年还会在整个乒乓球圈里面招一些其他的义工，特别是比赛当天，我们每天都是有30-40个义工在那儿，非常感谢他们。然后在今年的话，统筹最难的一个地方是什么呢？我们所有的义工，特别是我们组委会的主要的几个人员，我们都是上班族，这个其实最难的一个地方。我们要都是用业余时间在这组织这个比赛，我们当然也呼吁希望更多的人能够支持我们，加入到我们的义工团队里面来。
7: 好的，感谢张会长的分享。就像您说的，一个是有过往这方面的经验，但是呢希望我们多伦多的广大的乒乓球爱好者还有你们的亲友家属，希望有更多的朋友能够加入到这个义工团队当中，共同为我们的大赛，为我们多伦多的乒乓球爱好者呢贡献一份力量。 那接下来呢，我们想问的一个问题啊，也是大家非常关心的，就是说我们高校杯乒乓球大赛运动员的安全与健康也是大家非常关注的。那么我们在赛场上的话，运动员避免受伤、健康完赛也是大家非常希望看到的。在这方面，从过往的一个情况来讲，你有一些什么样的细节和经验可以和大家来聊一聊？
8: 我们乒乓球比赛参与人是非常多的，现场也是人山人海，这里面还有我们每年比赛乒乓球比赛和其他比赛不一样，我们也有很多年龄比较大的队员在参加，80多的都有好几个。那么安全是第一位的，首先我们要感谢王府体育球馆，特别这几年他们现场他们有一些急救设施，万一有什么问题我们会现场马上处理。另外的话，每年的比赛我们川大校会都会有一个医疗组在现场给大家做一些急救，严重的我们当然就已经会往外面送，这现场我们可以处理一些事情，这是我们对安全方面的考虑。还有另外一个方面，你今年可以注意到，我们今年的比赛跟往年比的话，我们是提前了3个星期，因为有一年的比赛的话外面的温度非常高，因为人太多了，里面的空调啊各方面系统是完全超过它的负荷，所以我们现在的它定到每年的5月初，我们不会出现极端天气，那么里面的空气啊持续会好得多，其实这也是从安全法考虑的，然后我们做的一个时间上的一个调整。
7: 好的，非常感谢张会长的介绍。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想替听众来问一个也是比较个人的问题，就是您自己有没有比较欣赏和喜爱的著名的乒乓球运动员，为什么会就是把他作为自己的偶像也好，或者说是比较崇拜的运动员也好？
8: 哇，高校杯乒乓球赛里面我们的队员绝大部分都来自于我们的业余队员，这里面有很多队员我非常喜欢的一些队员，特别一看现在还有一些年龄比较大的，中南大学的唐老先生每一场都是作为主力上场。还有另外的话，我比较喜欢的一个队员是武汉大学的小吴教练，他水平很高，但是他一看比赛打球，他不会让对方输的是很难堪。还有一个队员，华南理工大学的我们称为标杆的樊鑫，他也一样的，水平也高，水平高低他都会陪你打，然后也不会让你输得那么难堪吧。这是从我个人来讲哈，我是不希望见到11-0的这种情况发生，他们永远不会让你，特别是小吴教练，他大概应该在7-8分6-7分他就会让你一分了，他不会在10分的时候再让你。刚才是我们高校杯乒乓球比赛，我每年都会参加高校杯乒乓球赛，那么很喜欢这些乒乓球队员。乒乓球是我们中国的国球，我们国内有很多顶尖的高手，其实很多我也是比较欣赏的一些球员，比如樊振东啊，当然也是跟标杆樊鑫一个家族的了，他的水平很全面，然后的话为人也很谦和，然后非常有意志力，不服输的一种特性，是非常欣赏他的。
7: 好的，感谢张会长的分享。那么其实您刚才提到的您比较欣赏和喜欢的这个中国的樊振东这个运动员，其实我自己在社交媒体啊小红书上也经常看到他的这个比赛回顾啊，大家印象最深刻的我觉得应该就是2024年巴黎奥运会1/4决赛他面对张本智和的那场比赛啊，在0-2、2-3落后的情况之下，最后是绝境当中的逆转，因为那场比赛对于他的个人职业生涯来讲，还有对于中国队来讲，都是意义重大，同时又压力巨大的。因为当时是王楚钦那个半区失守的情况下，中国只剩下他唯一夺金的希望。而对于他个人来讲呢，他努力了8年，他的超级金满贯该拿的所有冠军都拿的这个版图呢，也剩下这最后一块金牌，也是最后唯一的机会。那他还是在这种巨大的压力之下呢，没有辜负国人的期望，也没有辜负自己的这么多年的这个努力，最终还是为我们奉献了一场荡气回肠而又让人热泪盈眶的比赛吧。我相信那场比赛张会长也是印象也应该是非常深刻的，所以说呢，在这里我们也是感谢这些优秀的乒乓球运动员给我们带来的这种精神上的鼓舞。那接下来问的还是有关于比赛的话题，张会长能否和大家来聊一聊，就是您如何看待我们球友参加个人的这种比方说开球网积分赛呀，或者是各种单打的这种杯赛，和他们参加高校杯这样以学校为单位的团体比赛，这两者之间它本质的一个区别在哪里，我们应该怎么样去结合好这两个部分呢？
8: 其实这两个参加个人的比赛，一直参加像高校杯啊、熊猫杯这样的团体赛，其实是互相促进的。那么你所有的高校杯每年也就这么一次，因为大家住的地方不一样，你要整个队的队员要聚到一块团练，其实这个时间也不是很多的。那么你平时的主要水平提高，当然还是让你要参加开球网啊，很多大大小小各个球馆的比赛啊，靠这样来提高你的水平。那么你的水平提高，然后我们在每年在一年一度的高校杯乒乓球赛来检验你这一年的成长，然后见证大家共同的成长，其实这两个是一个互相促进的、互相补充的。
7: 好的，非常感谢张会长精彩的分享。在我们节目最后的话，能否请张会长就我们今晚访谈的主题“赢球传友谊，校友展风采”加拿大高校杯乒乓球大赛推动乒乓球运动在多伦多的发展做一个小小的总结与展望。
8: 今晚上我们的这个主题是“赢球传友谊，校友展风采”，友谊第一，比赛第二。我们高校杯的乒乓球赛，你看我们今年的比赛哈，我们不仅仅只是一个比赛，其实我们是组委会的角度是想把它做成一个嘉年华，我们一年一度来见证我们的友谊，见证我们所有的成长，然后的话这就是我们的一个小小的愿望。我们也希望在未来的这么十年二十年，我们能够继续的在赛场上锻炼身体，见证我们的友谊，然后让我们这个高校杯乒乓球赛能够继续的发展下去。
7: 好的，感谢张会长的分享。刚刚我们落幕的2026年的高校杯乒乓球大赛呢，也是举行了一个颁奖的典礼，在北约克也是举行的非常的成功，有文艺的演出，还有丰盛的晚餐。刚刚过去的这个颁奖的这个盛典的话，取得了一个什么样的预期的效果？能否跟大家来分享一下你们组委会的一些收获或者是感触？
8: 高校杯的乒乓球赛，我们的初衷是让乒乓球这个作为一个纽带，而让各个学校之间和学校内我们的所有的校友和乒乓球队员，我们有这么一个机会，一个联谊。我们每年颁奖，但今年我们专门选了一个地方，我们是因为时间可以更长，我们高校杯乒乓球的我们所有的那种人是多才多艺，我们借这个机会一年一度，大家的话平时打球可能分散在不同的球馆里还见不到，那么我们以这个作为一个纽带，让展现大家的乒乓球之外的其他的一些才能，能够上舞的人是非常之多的。我们这个比赛的话，第一是颁奖让大家见证，另外是见证一下我们所有人的多才多艺，让我们有一个一年一度吧这么一个机会吧，大家聚到一块儿。然后的话这也是我们做高校杯乒乓球的一个初衷之一。
7: 好的，非常感谢张会长精彩的分享。我们也是共同期待呢，加拿大高校杯乒乓球大赛能够越办越好，有我们更多多伦多本地的朋友能够爱上乒乓球，享受乒乓球比赛的快乐与收获。今天晚间我们非常感谢加拿大高校杯乒乓球大赛赛事组委会主任、四川大学加拿大校友会会长张金山先生做客节目，带来精彩的分享。同时呢，也感谢我们听众朋友们的收听与关注。我是主持人孙静，我们下周二晚间的同一时间再会。

0: 本节目内容纯属主持人及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加拿大中文电台晚上八点，
1: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
0: 听出广播温度。
2: Ladies and gentlemen，
3: 要得到更多新闻资讯及收听 AM 一四三零 FM 八十八点九，下载使用 Fairchild Radio App。
4: 还没想好父亲节礼物吗？ Golf Town 帮到你，全店优惠火热进行中，精选是爽高尔夫球买一送一，帮爸爸升级时尚造型，精选服饰买一件第二件半价，还不知道送什么好，可以送 Golf Town 礼品卡让爸爸自己挑选，可选购 TaylorMade、 Colorway、 Nike、 Bushnell 等顶级品牌装备，这个父亲节送最合爸爸心意的高尔夫礼物给他，快到门市或上 golftown.com 选购吧，有条件限制，父亲节礼物首选 Golf Town。
1: 获奖无数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每个新建项目都带给你无限惊喜。位于 Leslie Street 和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 ，Aurora 全新社区 Avila 双车房传统真屋，售价仅由79.99万起，还有开幕超值优惠，交通方便，配套完善，有所有你的生活所需。你之前错过的话，本周末记得来239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One Avi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子薇轮流直播，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Avila by Treasure Hill。
5: 父亲节我要做超级 daddy，
6: 你会唱歌还是踢球？
5: 踢球我就等红球王，唱歌啊我就交给李子浩和岁月留声 Bill 和 Scott。
7: 原来你是说6月21号星期天下午2点在 Kennedy 和 Denison 的 Denison Center 举行的超级 daddy 放放放，我会去给何志宏和施科利捧场，你
5: 当然是跟你一起在超级 daddy 翻翻翻，赢奖品啊兼玩个够。
7: 场地赞助 Denison Center， 饮品赞助大排档，舞蹈表演 La Pure Royal 玉芭蕾。
8: 喂弟，我弟和你喝
5: 啊。啊，你说什么呀？哇塞，又收不到了。
8: 现在听不听得到啊？喝完茶我和你去转 Bell 纯光纤网络和换新电话，每秒下载速度高达 1.5GB， 电话稳定好多，上网又快，连看球啊都顺畅好多了， download 和视频通话都不会时断时续的，最重要的呀是有特别优惠。
5: 喝完茶马上去 Happy Seven 和 McCowan Mark Fillmore 二楼临近 Tim Hortons 的 Bell 专门店，这个星期六何志宏、张志文现场直播。
9: 当你认为你一定赢的时候，你已经踏进了非理性赌博的第一步。运气不由你控制，但你的行为可由你做主。自制、自省、自控，成为一位真正的赢家。加拿大中文电台温馨提示：请理性赌博，量力而为，适可而止。
7: 体坛放放放是由皇冠门窗 InfoCar 二手车买卖赞助。
10: 八点养生活，
1: 八点养生活，生活样样都精彩。
11: 欢迎收听样生活世界杯特别系列体坛翻翻翻。今天是6月16日，2026年的 FIFA 世界杯已经正式开踢几天了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开始关注比赛，或者是已经是非常疯狂的追逐于这个比赛当中啊！即使平时不看足球的人，这几天应该也会在新闻啊、社交媒体啊或者。